0: 监测之后被识别出的密切接触者，确诊之后患者已经被转移至该医院的高级别隔离病房，接受专科医疗团队的密切监测。西班牙卫生部强调，该宗病例是在现行的隔离和控制系统内检出，因此不会改变目前对公众构成的风险水平，亦都不会影响现正推行的流行病学应对措施。研究显示，汉坦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是大约三个星期，最长可以达到六个星期，因此大多数国家正对离船的乘客实施至少42日的医学观察。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押后至到6月23日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候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的监禁，法院亦将会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奢侈品，以维持佢无法负担嘅奢华生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173。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同样系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

0: 享乍甸山山峦恬靜綠意，讓你沉浸於視覺的雙重景緻之中。約15分鐘車程，連接金融商貿地標，鄰近多間知名學府及購物中心，多元配套，締造極致生活享受。歡迎預約參觀現樓示範單位，查詢專線2168-2688。上述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關於景觀。本廣告由賣方發布，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本廣告製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購買決定前，應先取得物業的所有相關資料及仔細考量，如有疑問，應尋求專業意見。
1: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2: 早晨啊，今日是5月26号。咁点解突然间提起呢个日子呢？就是其实如果你 look back 呢，就正正是大埔宏福苑嗰场世纪大火嘅半年。因为当时呢个烧呢烧烧咗超过四个钟。2025年的11月26号啱啱好半年。咁呢半年里面呢都出现咗好多转折啦，咁包括呢、这个灾民或者係居民嘅心情啦，包括究竟嗰八栋嘅宏福苑个跟住落嚟点样处理啦，亦都要因为政府亦成立咗独立委员会去彻查呢一个起火嘅源头啊，个中有啲咩闪失，亦都唔系一个单一嘅元素咧，系导致即系呢七栋楼咧烧到变咗炭。咁里边嘅即系损毁情况咧，陆陆续续咧就透过呢个居民咧上楼，第一轮又好，第二轮又好，翻翻嚟单位咧收拾物品嘅时候咧落。翻嚟又好，就算出發前都好啦，一啲心情上嘅嘢啦，一啲或許以為冇曬又執得翻嘅少少嘅驚喜啦，亦都有一啲就真係攞到值得紀念嘅一啲家庭嘅物品咁。咁大家咧有個別嘅家庭咧，就可能未必有好大嘅損傷，除咗財物嘅損失，咁但係咧好多家庭咧都係喪失咗親人嘅，因為喺成件事裏邊咧係有168个居民咧，包括一啲外佣啦，而系去世嘅。咁啊，呢一件事咧，因为点解大家都会提住咧，就系、是。往往就是因为好多啲调查又好 ,findings 又好，或者居民上去之后落返嚟嘅一啲感受又好。咁我哋今日呢就想同阿喵呢，嗱星期二呢个时间就係财资妙论啦，就讨论下呢究竟喺成个呢一个宏福苑嘅处理，同一啲唔好远的不说啦，同内地嘅一啲对比，又有啲乜嘢可以值得即係讨论呢。咁
1: 财资妙论，
2: 我电话旁边咧接通咗阿林妙欣阿喵嘅，早晨，
3: 早晨，
4: 早晨，早晨。
2: 系点啊？我刚才有个少少嘅开场白，即系简介翻呢半年发生咩事之余咧，提到一个对比咧，其实我谂大家喺最近呢两三个礼拜睇报纸都睇到噶啦，就系、是、内地内唔中咧就有一啲即系人祸又好，天灾就唔计噶啦，人祸啦。咁五月四号嘅时候咧，就湖南省。咁佢哋个长沙市咧有一个叫浏阳咧嘅嗰个地方咧嘅烟花厂咧就大爆炸，咁啊有即时咧就即系揾到咧26人遇难啦，61人受伤，个灾情都几严重下嘅。咁啊即系你知一啲烟花爆炸内不外乎几个原因嘅啫吓，咁但系都查都唔使查，未查之前咧。第二日即係爆炸之後嘅第二日咧，個市長咧呢個陳伯章咧就已經開記者會，就向所有遇難者表示哀悼，就向全個社會作出誠懇嘅道歉。咁啊，當時佢嘅 wording 咧就話：我哋感到極為痛心，無比自責。咁其實呢個市長又好，呢、這個領導又好啦，唔係佢放噶嘛，即係唔係佢構成噶嘛。咁佢已經咧一嘢就孭咗上膊頭先，因為死咗26人。咁啱啱咧上個禮拜22号啦，咁啊呢一個都仲更加傑，呢、這個山西呢、這個長治市嗰煤礦氣體爆炸。嗱，煤礦爆炸喺山西咧，其實就以往來唔中咧都會發生嘅。咁後來咧就即係若干年之後咧，就即係反腐敗啊，清剿咗好多煤老虎啦，我哋叫做打咗好多煤老虎落場，就變咗咧嗰個煤嘅煤礦場嘅規格，同埋有少少即係好多嘅嘢咧都要執整，包括安全啊，包括成。

0: 简直是视人命咧就如草芥咁啦。咁今次毛利拿咧又大爆炸啦。今次是82人死，百多人受伤，但不要忘记还有很多失踪。失踪为什么呢？就是有可能是有一些呢根本是没有一个认证身份，或者签了名啊，或者是登记了呢，他是落了矿场，因为你知道很深的嘛。可能有一些呢就不知道怎样请回来的其他类型的工人，所以整个死伤人数呢跟官方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出入。咁又是啦，第二日即刻个市长咧叫陈向阳咧鞠躬致歉，就表示咧呢、這个即系吓，又系嗰几句啦吓，咁都极为痛心啦，万分自责啦，向全个社会诚恳道歉啦。咁唔够三个星期，两单咁啊鞠躬道歉咧，其实即系嗱，我唔系想影射特区政府做得对与唔对啊，因为特区政府都循序一步一步去了解呢个宏福院，咁亦都阿特首多次都讲啦，一查到底，问责到底，就唔会姑息，唔会手软，咁亦都唔会避忌。咁但系咧，你喺你嚟讲啊，呢几个画面你有咩体会咧？
1: 我会即系觉得，逢亲有一啲特大嘅事故或者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即系官员道唔道歉，自唔自责咁，可能背后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政治记者啦吓，我睇完嗰个内地嘅情况同香港嘅情况，我觉得可能大家嗰个计嘅数唔同，或者嗰个计算啊考量嘅方向唔同啊，即系可能会有啲人系会谂得好理性、好周密嘅，即系可能一谂就系、是、哇，我道歉系咪等于示弱咧？系咪等于承认我系错晒嘅咧？我认咗错，我有冇咩 implication 噶？会唔会法律上我都系承担咗个责任噶？同埋就會諗啊，如果反正件事咁大件事啦，我一定會查嘅。咁如果既然查，不如我就查埋，我先至去即係講嗰啲責任啊、自唔自責啊嗰啲咯。即係有邊個要負責嘅，就都留翻有結果嗰陣時先出嚟負啦。你如果而家就負咗，我到出咗個結果，我揾邊個去負責咧？咁等等一連串，即係可能都係一啲理性嘅計算，又唔能夠話是没有道理的，即因为即当那个事发经过都未知的时候，哇，我如果我第一日我就出来鞠躬致歉，我未好涉章咁。但是我就会想啦，啊，为什么内地那些官员又会这样做的呢？而且即刚才好像 AJ 你复述那些字眼啊、用词啊，都好像是最低消费，即有个 formula 这样的。咁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可能都是一个计算来的，但是那个方向就是处理咗个情先，跟住先慢慢讲嗰个理，就先解决咗嗰、那个，即系好似而家近排有一个广告，我成日见到，即系先解决心情，后处理事情。即系喺事发之后，你第一次见记者，你就真情流露咁啦，咁就即系会比较显得系发自内心嘅，即系大众眼中起码会觉得啊，那个官员有痛感，佢有同理心。即本身都有啲安抚民心嘅作用嘅，即系你会疏导咗少少一啲怨气先，就唔好累积咗先。咁而且你第一时间嘅呢个道歉嘅动作咧，其实系嗰一刻有好多事实系未知噶嘛。咁你大众听咗落去咧，你其实未必系等同就政府认咗自己错晒，或者唔系停喺嗰个位嘅，而系大众可能会将呢个表态理解成哦，我会孭起个责任，我会负责一查到底咁。咁同埋，况且如果你即系一个社会发生得一啲咁大镬嘅事情，你几乎肯定入面系有一啲监管嘅失效啊，或者其他嘅嘢啦。咁你呢个协，其实你谂翻转头，你唔会冤枉咗噶，你道歉得必然政府有啲责任嘅咁。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睇咗两即系嗰个对比之后，我会谂就系、是、如果嗰个危机是会是一件持续引发情绪反应的事，那你似乎不要拖会好一点。因为如果你一路不做这个动作，你好像变成一个包袱，或者一个即一根好像情感上未掹的刺，即你事本身你又要善后又要调查，你万一在个调查的过程里面你揭出个政府本身可能都有些疏漏啊，即系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啊，咁样即系好难置身事外嘅话咧，咁呢一个未道歉嘅状态系会令人有啲嬲噶，即系谂起就嬲噶。同埋你去到半路中途，你而家你要揾个时机去

0: 歉自责，你又唔系咁容易、哦，你会显得、哎、你无啦啦点解要出嚟咧？咁样即系你又好似唔够真诚咁、哦。咁你真系等等等等到真系查晒之后，先至出嚟做呢件事咧，恐怕就会即系个受众会个会打咗个折扣咁咯。
1: 咁啊，但系内地官场个机制同香港就真系有本质上嘅分别嘅吓。咁、其实啊，好似近啲嘅天津港爆炸事故啊，吓、或者再早啲啊，温州高铁啊追撞啊，吓三鹿奶粉啊，咁呢啲啊最高嗰啲局长啊、市长啊都要即刻落。都好快要落台嘅啦嚇，咁但系咧佢哋有個復出機制嘅喎、即系落台一段時間咧，就調咗去第二個省市啊，第二個即系地區或者第二個部門咧，就做翻差唔多職級嘅工作嘅，咁就好似有一個默契咁噶啦嚇。咁、當然嗰刻就引咎辭職或者係免職嘅嚇。調嚟現職嘅呢啲處理做法咧，就即刻個民意就會覺得即係
2: 消消氣啦。
1: 係啦，中央政府覺得都係唔係，即係啲人民都唔想見到呢個市長啦咁樣嗰刻。咁、但係佢又復出呢個咁嘅做法。
2: 呢個小部分
1: 係啦，咁香港就冇嘅，
0: 我都有諗嗰個機制上嘅分別，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要講機制上嘅分別，照計香港係即係有一個政治問責制噶嘛，即係照計你孭呢個政治責任應該係即係快速同埋係回應民意噶嘛，即係 suppose 係一個咁樣嘅機制嚟噶嘛，所以其實原來即係發展落嚟，原來反而有呢個機制咧，其實佢都係會等好耐喎，甚至比起。內地可能佢唔會叫呢一個做政治問責制咯，但反而大家會覺得喂佢嗰個效率高好多喎咁咯。
2: 嗱呢兩個 case 咧，我就見到第二日就有所即係表示啦。咁但係以往咧何文傑都講得啱嘅，有啲咧其實咧唔知點樣咧磨轉咗磨一輪，譬如呢個新冠肺炎啦，咁當日。可能武漢啊，裏面都有好多閃失嘅，咁但係佢又冇即時去將佢處理，咁、就暗啲暗啲咧，事後又唔見咁個，整整下又唔見咁個，咁佢哋唔見咗嘅時候咧，嗰條罪多數都係嚴重違法違紀啊，即係自肥啊、貪污啊咁，咁呢啲喺內地咧就即係幾高級嘅官咧都係咁上下啦，又或者沒收佢財產啊咁，咁譬如之前幾年前呢個鄭州水災咧，即係你睇到啲畫面。面好心酸，即系一条隧道可以即系浸死咁多车嘅里边嘅人啊咁。咁你郑州嗰个又系隔咗一段时间，又系唔知点样就又落咗台啦咁样。咁其实系有后果嘅，有后果哪管系咪即刻嗱？而家呢两个谷员工都未有事啊，都仲坐喺个位度，可能佢都要善后啊，料理灾情。咁、你都要搞掂埋啲手尾先啦，即系迟啲先料理你啦咁样。咁但系咧，香港嚟讲咧，系有少少分别，或佢而家更加添啦，因为而家叫行政主导，行政主导系有一种即系权威性，同埋有一种即系大家要认同佢哋跟住佢哋嘅带领。咁所以咧下下咧，如果矮仔。sorry sir 咧，咁就可能或许有损佢嘅权威都未定。但系呢啲永远即系权威呢样嘢系人哋觉得噶嘛，就唔系你自己即系谷起个嗰啲肌肉就觉得自己好权威。咁所以咧，即系我谂香港人也好，其他国际间嘅睇法也好咧，都心里有数嘅。
0: 我谂系即系就系系唔系就系、是、话我永远冇错嘅，我系最权威嘅，咁系咪咁样系为之强势咧？定还是即系、就是、真正嘅强势？可能系喂有事发生嘅时候，我系即系一力孭起嘅，我系会系最歉疚、最自责、最瞓唔着嗰个嘅。咁我谂系一个。即係大家對行政主導之下，究竟咩為之強勢嘅一個理解咯？即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頭先講嗰兩個例子，即係湖南省長沙市、山西省長治市又好，兩次驚動到中央嘅事故咧，個市領導出嚟交代嘅時候咧，佢都係提冒俾自責，萬分自責咁樣。咁呢一種自責其實都係一種自覺嚟嘅，即係嗰個自覺就係。啲官員其實係知道啲市民係會 assume 你做得官，你呢個管轄範圍入面發生嘅事就係你嘅事，即係所以其實你諗深一層呢一種嘅自責，其實就係一種行政主導底下嘅一種即係反應，或者係一種即係 視覺的表現咁樣。
1: 同埋喺大型事故，而家睇到內地嗰啲媒體嘅角色咧，同埋啊互聯網啊社交媒體嗰種輿論嘅力量咧，都好強大下嘅。即係而家個山西市啊，即係山西長治市嗰個發現嗰啲圖則啊，改過啊，啲搜救都做得好困難啦、啲搜救隊都跟啲圖都揾唔到啊，都改到都啲圖都冇辦法幫到佢哋啦嚇。咁有媒體又訪問到啲居民咧嚇，即係嗰工人啊嚇，就話啲安全工具啊要自備啊自費嘅。咁你冇錢嗰啲咧就少啲工具咯嚇，少啲安全措施咯。咁呢啲都披露到出嚟嘅，靠透過媒體同互聯網。咁香港反而啊，即係而家回顧翻半年前，咁即係即係即時大家好似就話，哎呀，唔好講咁多啲細節啦，我哋等個調查啦。咁即係喺
2: 快 time 咯，
1: 係啦，發揮個即係即刻聚焦揾出問題，以後避免重複錯誤。呢個咁嘅媒體角色，我哋真係要即係再加努力喎，係嘛？
0: 你呢個觀察咧係好嘅。我記得。即係我都即係聽過一位前輩講過咧，即係話而家內地喺內地做呢一啲特大事故嘅新聞咧，其實啲媒體係會掌握嗰個黃金時間嘅，即係頭48个钟或者頭72个钟，係最即係你係可以百花齊放，你總之你揾到乜你都可以報嘅。咁但係當然啦，你去到某一個骨折眼啊，可能即係會話喂夠咯咁樣，咁佢哋就會。即係自動波就可能呢啲報道就會少翻啲，
2: 或者時候俾人哋下架咯。
0: 咁香港我哋可能我哋仍然要摸索呢個規律啊，即係我哋究竟我哋有冇黃金48小時啊？定係我哋其實可能係其實係我哋以前因為我哋唔需要摸呢個規律啊嘛，即係而家就係大家就係諗啊，咁我報唔報得嘅咧？或者即係呢一樣嘢又會唔會被標籤咧？
2: 嗱，反而咧，而家人人有部手機，人人有個。即空間去發現啊，反而宏福苑今次上樓嘅嗰啲即係災民嘅親屬啦，或者自己本身都係災民啦，佢哋落到嚟咧，嗱，我見頭段咧，大家都少聽到佢哋講嘢，因為都未上去，好多嘢都係喺個腦度。但係當有咗嗰種過程咧，佢哋個表達就會實在好多，即係包括感受、包括訴求、包括同意，即係全部7座8座拆曬佢，包唔包括統一個賣曬個業權俾政府或者樓換樓？我覺得佢哋感言咗好多咯，佢哋係應該好有資格去講嘢，因為佢唔需要渲染，佢淨係講佢自己嘅 case。已经系好多个古仔嚟噶啦，
0: 我觉得即系个观察系即系近呢几日咧，即系你慢慢越嚟越听到佢哋系讲得越嚟越具体，即系同埋真系感言咗啊！即系佢哋以即系之前一段时间，可能佢哋都唔系好想喺记者面前讲咁多，但系你而家见到佢哋系多咗人肯讲自己真即系。心里面的感受，而且是很高質的，即是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哇，他们个个街坊都即出口成文和有理有節这样的，即是他们反映的一些意见，例如喂为什么即是那些善款会是用来买业权的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是不是合理呢？又例如喂你而家即系唔好催我买业权，因为我好似开盲盒咁，我都唔知道将来买得翻边一笪地方边一个单位，我就要卖俾你政府。仲有一啲就系即系开业主大会啊呢啲啦，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嘅生弊，因为呢一段时间啱啱就系佢哋第二轮上楼，咁啊 keep 住日日都有呢啲居民嘅生弊喺个新闻度听到啦，咁。那個情況就是其他小市民呢他很容易切身處地，大家都很有共鳴，是不是？而且這些訴求全部都是涉及很 core 的很核心的私有產權，
2: 當然啦，有些不知道為什麼他發表的東西就大家即覺得很詫異啦，即又說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些啦，又說即很幸福啊，要錢有錢要人有人，現在多到都使不完，哎，我都覺得即如果大家同樣是災民，這位災民是不是有點而想事奇怪啊，甚至乎是有點涼薄呢？這個呢就真的大家都不要挑起内心的创伤和矛盾，好好地面对的就是很实在地怎样重建家园。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基金最终的初心和目的，就是帮灾民重建家园的。好了，今天跟 Mill 谈到这里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8,400万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8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到 13.82 倍，股息率4.17厘至到6.84厘。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到 12.1 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 7.98 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到11.4厘，11.4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早晨，早上8:30。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同时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横龙街的快线亦都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慢线行车，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同样是有水管急修，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与太古城道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啦，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喺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8:32，外面的天就阴阴地。看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先，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不过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酷热，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睇埋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已经有29.5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4: 堪记。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早晨啊，早晨，时间8:36，星期二啊，不过咧系今个星期第一个工作天，
3: 早晨，
2: 放多咗一日假期咧，我相信大家会唔会精神奕奕一啲嘅咧？
3: 差晒电啦，我就不停喺屋企修心养性啦，
2: 系，
3: 咁啊把声有少少病病地啊，都 OK 嘅，
2: 系
3: 勤练功。
2: 今次咧呢一个长周末咧，即系除咗咧讲紧咧，就系大家有啲朋友咧去咗长洲咧，就都玩到几夜。我估如果入长洲嘅朋友，但系第二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同一晚咧，就算你唔去长洲，大家都有一个夜晚嘅活动，就系咧睇住个电视咧睇呢一个嘅长征23号火箭升空。今次同我哋嘅距离更加近，因为当中咧有一位嘅太空员咧就系我哋叫做港产嘅航天员啦，
3: 就系黎嘉
2: 莹。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之有感觉，因为好少可以是有一位代表住呢一点地图上面呢一点地方，
3: 唔系好少啊，第一个
2: 系第一个啦，即系好少咁嘅机会喺一个咁重要嘅时刻、咁重要嘅事件入边，有一位可以代表地图呢一点得几百万人嘅地方，去做呢一个咁重要嘅任务啦。
3: 相信大家喺好多啲社交平台啊，或者今朝早如果睇翻啲传统嘅报纸咧，就一定有呢一张全家福，即系我哋嗰啲咧，比较 like 咁样吓，咁多个嘅航天员喺呢个机舱入边咧就影翻。一张好有历史价值的一张相片，当然在24号晚的11点钟，随着这个长征火箭在酒泉拔地而起，神舟23号咧，呢个载人嘅飞船咧就飞射任务咧就去取得咗圆满嘅成功啦。短短喺3.5小时之后咧，呢一只飞船咧就啱啱喺凌晨2:45咧就成功对接咗。咁喺清晨5点钟到咧，在轨嘅神舟21号太空人乘组咧就打开咗呢道门，咁啊欢迎远道而嚟嘅神舟23号，好似一家人团聚，
2: 系
3: 一个对接。之后哇，成个队友咧就，所以大家一齐影翻张相，因为你见到之前其实今次有三个之前有三个已经系喺另外一只船，咁大家而家就 merge。
2: 系我哋睇文字睇得好容易，但大家谂下喺个太空，仲要冇人系接触过呢个太空嘅情况之下，可以做到一个咁精准嘅对接，而且咧中间咧只系讲紧历史咧3小时，跟住开埋门咧都唔够6个钟头，由我哋嘅陆地上到去太空咧，其实都是真系一个非常之先进同埋咧罕有嘅技术啦。上到去咧，见到咧，其实咧六位太空人咧都非常之精神同埋开心，同埋我唔知啊，阿程主播咧有冇一种感觉咧？我今次咧即系睇晒由嗰日未升空到而家嘅新闻片段咧，黎嘉莹好有一种咧我哋香港人嘅精神，由佢嘅笑容啦，由佢嘅行为举动啦，即系我觉得哇，佢竟然会对住个镜头派心，即
3: 系
2: 一反咗好多常态，系好亲民，同埋即系我觉得非常之贴地之余，但佢又不失佢嘅专业，因为佢要去即系讲一啲好专业嘅嘢嘅时候咧，你又会见到佢专业嘅一面，即系都见到咧，原来咧我哋香港人都非常之唔简单啊！
3: 我系觉得佢哋喺拣呢一个女性嘅太空人。作为香港第一个即系去飞船嘅人，系拣得好好啦。
2: 系
3: 咁，第一佢嘅背景啦，喺警队出身，即系佢有一个 discipline 啦。我觉得体能有翻咁上下啦。咁第二咧，个年纪咧就系嗰啲唔系话好后生，但系又即系嗰啲啱啱喺中间咧，好点讲，好 energetic 啦，好有活力啦。咁但系又有啲稳重，但佢又唔会话，因为有时啲警察啊。或者啲紀律部隊咧，咁因為佢哋嘅工作需要咧，會板啲面嘅。
2: 我都覺得係，
3: 係啦，即係會俾人個感覺冇咁容易親嘅，但佢有一種親和力。所以我覺得反而我自己另外一個角度睇，我就會覺得佢哋今次揀呢個人選揀好，佢嘅笑容咧。好灿烂，好亲和，好似你话斋，会俾心心，同埋你又见到，即系佢不时都会同侧跟佢啲队友咧喺度倾偈，即系唔会话啊，大家有咩隔膜，即系喺我哋嘅镜头面前就见到，大家相处都好融
2: 洽，唔拘谨咯，
3: 系啊，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亦都好佩服佢，好努力去背咗佢。当日即系见记者嘅时候所讲嘅一番说话，
2: 系
3: 嗰种即系我哋迟啲揾到普通话老师上嚟咧，咁大家一齐梗系会再睇下点样。 读得好啲，讲得好啲啦。
2: 我哋一齐学下点读。
3: 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如果系不嬲都唔系咁多接受呢、這、一个即系普通话嘅训练咧，我觉得佢已经好努力啦。即系我觉得有八成啊，系非常之好嘅讲得。咁当然，因为我自己都系香港人啦，咁有时因为普通话佢有即系嗰啲叫做嗰四个声咧，
2: 四个声调咧，
3: 四个声调咧系会同我哋广东话有少少，即系呢个位好多香港人学普通话嘅时候，都系个声调未必系处理得咁好。但我觉得整体上佢嗰种淡定，同埋嗰个语速同埋嗰个语感都好好嘅。语速就系嗰、那个即系读嘅速度啊。即系譬如我又咁讲啦，即系譬如小麦咁样，佢嗰个发音都好准确，但系佢有时咧。就好紧张，好紧张咩咧？好紧张，惊自己读错啊！
2: 系，
3: 所以每个字
2: 唔系我永远都系尝试下噶。阿老师有冇拎住支笔噶嘛？
3: 咁所以咧，佢每个字咧就变咗有时会嗰个语感冇咁连贯性
2: 啲，
3: 系啦，哦，你真叻！我其实手，你见到我只手，
2: 我见你只手咁样
3: 眨下眨下，系啦，就变咗断断断咁样咯。咁但系你见到啊，即系呢位女嘅太空员咧，黎
2: 嘉
3: 莹啦吓，即系你见到佢不慌不忙，好淡定，好好有信心，好宽容，好亲和咁样同大家，即系好骄傲自己能够参与成为即系香港嘅第一个嘅航天员啦！哇，真系
2: 我都好相信咧，佢嘅亲和力同埋咧，即系佢本身啊，佢应该同佢身边嘅朋友咧，同埋同事嘅感情应该都好好，因为咧喺酒泉嘅发射现场咧，可以见到咧去嘅朋友咧，除咗系讲紧咧我哋香港政府嘅官员之外咧，亦都咧不乏咧就有一啲佢嘅同事啦，甚至乎佢大学嘅同学都去支持佢，可想而知咧，即系佢个人缘咧，应该系唔错，好细个咧就已经咧建立咗出嚟噶啦。
3: 系，所以咧，今日我哋就要送呢一首歌，
2: 系
3: 俾
2: 佢身上啊，
3: 系啦，
2: 黎
3: 嘉
2: 莹，
3: 阿黎嘉莹，
2: 佢有唱，
3: 一方面
2: 因为做过警察，
3: 一方面可能系警花嚟嘅，
2: 有都有温柔嘅一面。《枪与玫瑰》，Janice 王乐贤嘅作品。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7: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7: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3: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2: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3: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2: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3: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2: 跟住又冇做啦。
3: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2: 咁如果你
3: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2: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3: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话听讲咧，根据啲报道咧，话呢一出戏咧。一上映咧，因為啱啱即係又有啲之前啦嚇五一嘅假期啊等等啦，咁一路呢套戲咧已經上映咗，係一套一個叫做內地啊小成本製作嘅一個潮汕話。通常我哋內地嘅電影可能就咁普通話啦，因為佢講潮州啊嗰一度啲歷史啊同埋啲鄉土情懷啊，咁所以成出嘅電影咧都係潮汕話嘅，就叫做。給阿嬤阿嫲係咪？即係如果我哋廣東話就係祖母啊，或者外祖母啦，都叫做阿嫲啦。給阿嬤的情書啊，咁啊喺上映去到星期六，啱啱過咗嘅星期六30號咧，就叫做滿月啦。咁啊，跟住咧就由幾乎咧被一啲即係電影啦，覺得哇喺呢套戲得唔得㗎？因為入邊好特別嘅呢套戲咧，佢個製作成本好低嘅。咁但係個作品咧就係好多係一啲叫做。非为民族而受捧的一些景点啦，一些潮汕的地区啦，咁所以好多啲可能上咗年纪嘅朋友咧入到去睇嘅时候咧，哇！睇翻一啲可能自己由细到大曾经去过地方啊，成长嘅地方啊，跟住又讲述。呢一啲地方背後嘅一段故事，即係同啲親情有關嘅故事咧，哇！個個睇到咧眼濕濕咁啊，
7: 因為有共鳴感啊，
6: 係啊，個票房咧就即係打破曬紀錄，同埋好重要一樣係頭先講啦，呢一套電影咧就本身係有潮汕嘅一個本土嘅導演啊，即係佢本身咧都係潮汕人嚟嘅，叫做藍紅春。執導咁啊，製作成本好低，即係千幾萬嘅啫。以內地嗰啲電影通常好誇張，億億聲，咁佢嘅成本咧好低，咁所以咧全部咧。都是素人嚟嘅，即系全部都唔系揾啲咩大卡士嘅明星。咁因为冇钱去买呢个流量啊，或者买其他嘢啦，咁所以之前譬如由四月、五月一路上映嘅时候咧，嗰、那个票房咧都系好即系好低嘅，即系大家都可能有啲人咧就睇下啦，即管吓点知咧就系、是、因为啲人睇完之后，口碑好好，即系呢个真系 organic 啦，
7: 系
6: 自动就帮佢转发啦，好多人咧
7: 哇呢啲流量根本都唔使俾钱买嘅，好珍贵。
6: 系啦，呢啲就叫 organic 嘅流量，
7: 即系呢个 IP 做到靓到咧。
6: 系啦，咁所以啲 viral 咧，嗰个叫做一路转发嘅，影响好大啊，个口碑咧一爆咧不可收拾，咁所以就令到呢一套戏咧嗰个票房而家一路仲喺度跑紧上嚟。
7: 系啊，冇错，睇翻咧啲报章咧都有社论咧就话咧，给阿嬷的情书咧其实就系凭藉住佢出色嘅叙事，同埋咧就系真实嘅表达咧，引起咗观众嘅共鸣感啊。该片嘅成功咧，亦都证明咗咧，一部电影啊要取得票房咧，唔一定系要高昂嘅制作费或者咧就系明星呢啲卡士嘅阵容，因为咧佢咧都。都是对潮汕历史文化的探索，尤其是就是去南洋移民史的呈现，引起 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其实这套剧除了在内地甚至乎现在这套戏 来到香港本身就已经是有一个就是都多人讲的话题之外，其实我琴日前日即刚才程主播讲的时候，我都说咦，我为什么突然之间好像很多人讲这套剧呢，
6: 这套戏
7: 呢 因为呢我喺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嘅朋友呢都不断呢就係 send 好多关于呢套戏嘅信息过嚟俾我睇、嗯。即係可以见到呢其实嗰、那个头先你提到一套戏甚至乎就係一啲嘅创意产业成功定係唔成功呢，除咗讲緊嘅就係话你点样宣传之外，其实嗰个质素同埋呢当中你有冇可以扣到人哋个心，令到人哋有嗰种共鸣感呢，都相当之紧要啊。
6: 其实好简单嗰啲嘢呢，即係好多呢去返嗰个初心就得㗎啦。有时呢我哋做人呢，我自己觉得太多嘅计算呢反而未必好。即係其实我諗咁多喺香港土生土长，而家成日都讲緊哇啲aging 嘅 population 啊，即係啲人口老化。咁即係话呢分分钟呢有一个九十几岁或者成百岁嘅长者，佢喺香港嘅生活都有好多故事。咁其实呢一套戏嗰个热潮嘅带动呢，就令到好多旅游景点汕头、潮州、潮阳呢啲都成为咗网上热搜嘅一啲去旅行嘅地方。香港其实都一样㗎。
7: 我哋都有呢套电影出现过嘅。
6: 如果我哋
7: 係
6: 咪就係得一个地方呢，即係如果我哋喺成个諗返下喺香港生活，哇你其实你人生唔同嘅阶段，即係是但啦，譬如举小麦咁先生，可能佢细个就喺北角，跟住去咗屯门喎。咁就住
7: 你真係知㗎。
6: 吓点解唔知啊？
7: 哦 ，OK， 我以为你哋开口讲开口中，我以为你
6: 唔系我哋做节目，我话你系富贵物嗰时，跟住唔系啊，我都系细个跟阿嫲住喺北角啊嗰啲咁啊嘛，系咯，咁你而家自己就。系啦，买一楼就搬咗去屯门嘛。咁我系知两个啫，其他啲我唔知啦。
7: 系冇错，不过你讲到话即系一个地方啊，佢可以将佢嘅一啲故事咧化为历史，同埋化为咧就系一部戏咧。本身嚟讲，我自己新加坡咧都睇过佢哋有一套叫《1965》。其实个情况咧就系似今次呢套戏咁样。所以我哋香港啊，如果你话拍戏嘅朋友都可以谂下去开发。不过咧开发嘅同时咧，如果你想咧搵多啲钱，有一啲被动收入，甚至乎咧，点样喺呢一个股票市场入边咧投资咧，可以避免咗损手烂脚之余，仲可以有机会咧系有翻少少进账嘅话咧，介绍个活动俾你啊！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啊！有我哋嘅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啊，佢咧就会有套方法教大家嘅，点样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点样可以增强回报率咧？呢套方法就会话俾大家知噶啦。咁啊，而且咧参加嘅朋友咧就会咧有机会咧可以咧喺十日里边啊，即系上完堂之后嘅十日喺网上重温，同埋咧就系得到咧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几时？5月30号，即系嚟紧嘅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噶。嗱，而家仲有早鸟优惠，快啲 WhatsApp 嚟98292344 98292344报名，或者可以上翻我哋咧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咧都可以查询到噶。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听梁伟谦嘅作品先，《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呢、這个恋爱脑，你就救下佢啦。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上昼9点钟，
3: 新城广播。

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是在和伊朗政府协调下，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认为，和特朗普之前的态度相比，他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由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有库存同埋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说以色列正处于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他已经下令升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之后，以军宣布大规模袭击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真主党目标。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就开始逃离，贝鲁特南郊被视为真主党的重要据点。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以黎4月16日开始临时停火，而且停火协议被多次延长，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仍在持续交火。黎巴嫩当局声称，从三月初至今，以色列军方的攻击造成黎巴嫩超过3100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和真主党爆发冲突至今，已经有20多位以军军官阵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说，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的决策中心。声明指出，在当前条件下，俄军已经开始持续打击基辅的乌克兰军工系统设施，包括基辅政权在北约专家的协助下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特定地点。这些北约专家负责提供零部件、情报和目标定位。声明说，这些攻击是回应莫斯科所说，乌克兰蓄意用无人机袭击乌东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到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

0: 乌干达星期一再呈报两宗新增个案，令该国的确诊病例累计增至七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话嗰两名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世卫上个礼拜已经宣布，今轮的本迪报招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本迪报招病毒株仍然未有任何现成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料未来一两日会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呼吁市民慎防中暑。其中长者、孕妇、婴儿同埋小朋友、慢性病，例如系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患者，仲有过半人士都较易中暑，应该及时观察系咪出现中暑嘅征兆。喺炎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嘅人，就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民政事务总署会全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市民避暑。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期间咧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炸场街回旋处近香港中文大学医院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就是南昌公园，窝打路到沙田排到马利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以下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带俾你。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
8: 我哋继续呢个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直播室咧，继续有程海欣。咁喺今日呢个时间咧，我有两位嘅特别嘉宾嚟，好特别啊！真系，因为呢两位嘉宾咧，佢会同我哋介绍下佢哋公司啦，究竟系一啲即系业务上嗰个分享都几多元化嘅。咁但系咧，又冧上我哋今日嘅嘉宾要同大家介绍嗰个主题，同健康有关嘅。有冇听过心脏去颤器咧？有啲老人啊，或者可能系自己嘅亲人啊，有一啲突发性嘅情况，你都识得点样分秒必争咁可以救翻条命吓。咁但系究竟同我哋今日介绍呢一间嘅公司呢、這个机构有咩关系咧？请佢哋啲即系有份啊参与呢个 project 嘅负责人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位朋友咧就好出名嘅，头先我一见到佢咧就熟熟面啦。Y Y 早晨你好
9: ，Hello 早晨你好啊。
8: 一阵先了解系 Y Y 本来做啲咩，而家又即系新加入咗呢一间公司咧，就成为一个策略嘅投资者，究竟你会投资者好有眼光啊嘛吓，咁啊你点会拣中呢一间公司嚟投资咧？讲紧就系黄蜂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咁除咗阿 Y Y 之外咧，仲有一位 Head of Marketing 嘅同事喺度 ，Flora，Hello， 早晨 ，Flora，
10: 你好，
8: 系咁啊，先问下 Y Y 先。
9: 好啊，
8: 我记得喺呢啲公共嘅交通工具上高咧，都见过你啲 poster 好大张咁样翘住手嘅。喂，讲下你本来做啲咩，同埋而家加入咗呢个集团。点解会有兴趣投资落去呢？
9: 好啊，我本来做补习嘅，咁啊教中文，
8: 补习天王，
9: 冇咁讲，但系就主力系做教育，做咗好多年嘅，即系大学毕业开始一路做教育嘅，咁但系中间过程入边又好中意涉猎下唔同嘅范围，咁所以餐饮啊、出版啊。 都做过好多唔同嘅范畴。咁但系今次最主力系因为即系知道阿 Sunny 即系阿黄蜂集团嘅老板创办人咧，其实好有理念啦，好有想法，同埋佢哋唔系真系净系谂住将科技融入生活，仲谂住将健康带埋去成个社区。咁我觉得呢个意义系超乎一般嘅 startup 嘅公司，所以佢哋一揾我嘅时候，觉得咦系理念好接近啦，同埋好帮到人啦，同埋好想去帮手去做到啲嘢，去改变个世界。
8: 系，我相信喺成个过程都系当你去考虑入呢间公司之前咧，一定会谂下啊，我对即系除咗话呢间公司吸引你，咁你都谂，我喺呢间公司
9: 帮到咩？
8: 系啦，你谂住点样？
9: 就
8: 系
9: 谂唔到，一路觉得，咦，会唔会我自己帮唔到手咧？咁所以佢哋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我嘅，就觉得，咦，你可以作为我哋去唔同嘅场合做分享啦。譬如我哋啱啱过去有一个上个礼拜有个记者嘅发布会，咁我哋啊，你不如做一个台上讲嘢嘅角色。咁我。觉得自己
8: 开正你个饭
9: 系啦，讲嘢或者系表达自己都几好嘅，咁所以我开始慢慢去了解公司多啲背景啦、渊源啦、过去嘅历史做过啲咩啦，咁希望喺唔同嘅场合将啲唔同嘅信息带到俾公众，呢个系我重要嘅角色。我
8: 想系 Y Y 啊，咁头先你讲即系虽然唔系话加入咗咁耐啦，咁但系你一定 study 咗关于呢间公司嘅好多嘅背景啦、资料啦，同埋你已经正式成为咗一个投资者啦嘛，系其中嘅一份子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当我哋真系完全冇听过呢个集团，喂，呢个集团做咩噶？咁你点样去介绍佢咧？
9: 好啊，我黄蜂咧，我谂我第一眼直接了解嘅就当然就系佢嘅 parking 啦，即系停车场。咁但系其实呢间公司背后咧，其实有好多理念，其中一个最重要，我谂系将城市嘅资源咧共享。咁科技大家都知道啦，日新月异啦，我哋无论 app 啊 AI 行得好快，咁但系个理念就系可唔可以将呢啲唔同嘅共享，令到资源分配得更加好啦？可唔可以同一时间提升我哋生活嘅便利？咁我加入黄蜂集团嘅时候，我觉得好震撼嘅就系佢唔单止系停车场啦，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包括 GoSwap 嘅共享汽车啦，即系啱啱喺上个礼拜我哋嘅的士时租，我哋嘅发布会亦都系讲咗有唔同嘅理念出到嚟，有 Parking B 啦，我哋有唔同嘅停车场又可以共享啦，亦都有充电嘅站啦。

0: 咁所以其实个范畴相当之多。咁所以我开头加入嘅时候觉得佢其实本身就已经有生态网。因为如果你只系得车你冇停车场啦又好似好唔便利。咁所以我呢个亦都系觉得我成个黄蜂集团嘅理念好啱，亦都可以推广到成件事资源共享嘅一个好重要嘅优势。
1: 係，虽然系三个月啫，我亦都唔系你老细，不过我好想知咁嗱，有咁多佢哋呢个集团已经系一路做緊，亦都喺唔同嘅范畴，即系将呢个所谓共享嘅概念呢伸延开去。咁你觉得你最想即系参与嘅，或者集中你好想再去即系发展嘅系边呢个部分咧？
0: 其实我觉得最正就系即系手机解锁去攞架车咯，即系其实呢个真系几特别噶啦，即系我哋传统去谂你租架车。梗有手續啦，我諗大家都去過旅行嘅，去日本，填曬資料我都嫌佢煩啊，即係可能你要攞國際牌，咁當然國際牌必要啦，但係都要填好多 form 啊，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我諗佢最大優勢係247啦，即係自助啦，你去到有個 app， 你又唔使同人交接喎，即係我撳曬啲嘢，然後喺個
1: app 度搞掂曬，就攞到架車啦，
0: 解鎖架車就開啦。咁、我揸走架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做到我細個啊，即係覺得睇啲科幻片啊、災難片咧、末日嘅時候就係呢啲啦，即係你冇乜理由嘅時候仲喺度喂，可唔可以借架车嚟洗下，即系你仲喺度逐架逐架车敲下个车窗，睇下究竟入边有冇人啊？咁架车有冇上锁？但系呢个真系随时随地你解锁就用得。我觉得呢个系方便晒成个社会上面好多有车牌嘅人，佢点样去同人哋去交接，或者甚至佢车客，佢甚至我先讲到我哋的士，即系好多唔同嘅服务，你谂得到都做得到咯。
1: 系咁，当然啦，即系我哋睇到一间公司，佢利用到一啲资讯科技啊，去为即系所有唔同嘅范畴嘅朋友提供。一个最佳嘅便利啦，咁但系当中你有冇睇到有一啲即系困难或者障碍，可能系啲政府嘅 policy 啊，或者执行嘅时候有啲乜嘢阻碍咧？
0: 我觉得而家目前我加入，我谂最直接就系公众嘅教育程度未必好普及啦。即系我觉得系新科技新事物，咁当然喺接收上面会有啲时间嘅。我谂大家谂翻两年前同你讲 AI， 但可能都唔系好相信会发展得咁快。咁但系今时今日，我谂啲科技我哋需要做一样嘢就系普及，所以我谂亦都系呢一点，我谂点解佢哋 founder 去揾我嘅原因。因为我本身是做教育的，可不可以透过在不同的平台将这个 message 给到公众，这个是我觉得暂时来说是困难，但我哋每日就好似今日呢个节目啦，好开心上到嚟啦，
1: 多谢多谢。
0: 透过唔同嘅大电波啊，唔同嘅媒体啊，希望令到多啲人去了解、认识到我哋做紧啲乜嘢嘢。即系个理念一旦认同啦，我觉得个发展咧就一日千里噶啦。
1: 但系呢度咧就要同即系啲资讯科技嘅朋友咧，点样将一啲程序要去简化。
0: 冇错冇错。
1: 好似头先你提过，譬如一啲叫7x24，譬如一啲自助嘅租车服务啊，或者啲车位共享嘅一啲嘅模式啊，呢个咁嘅经营或者运作嘅模式啦，系咪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将件事越嚟越简单，越嚟越容易？因为有啲人听到话，冇人帮你手咧，自助会惊嘅，即系你头先话外国租车咁先算啦。喂，我搞唔搞得掂噶？系啊，即系会有呢个担心。
0: 明啊，我哋公司其实已经创办咗几年噶啦，中间咧其实一路都系，其实你可以了解到成件事最困难嗰样嘢，对用户嚟讲咧，一定系成个流程点样做咧，点样可以简化咧？咁所以成个公司尤其 IT 部门做咗好多时间咧，将成个 app 啊，中间嘅解锁啊，将佢尽量即系复杂嘅嘢变得简单，而且系人都操作到。咁无论有唔同嘅语言去选择啊，有唔同嘅界面啊，有动画啊、影片去示范啊，其实呢个都系我哋不断做紧嘅嘢嚟嘅。我希望透过唔同嘅人去话俾大家听啊，呢个点样用？你用得唔明嘅时候，随时可以揾翻我哋，因为我哋有个几自豪嘅嘢嘅，我哋有24小时嘅 CS 系做客户支援，即系呢个都系我哋都几想去令到大家知道，你随时用啦。唔明我哋会人帮到你嘅。
1: 系呢个时间要问下呢个市场部嘅阿姐。
0: 科华
1: 系啊，阿华姐
2: 好细个噶咋。
1: 系即系经验。
0: 科华姐
1: 系啦，经验嘅问题系咁你喺嗰个 marketing 上，佢头先啊 YY 都有讲啦，最重要就系俾大众多啲去知道呢件事啊嘛。咁宣传啊、市场推广方面又做紧啲咩咧？
2: 其实做过好多类型唔同嘅东西嘅。咁喺我即系 join in 咗公司之后，其实可能喺 reels 上面会做多啲嘢啦，即系一啲叫做。做得意啲嘅切入点，就因为我哋本身都系想做啲 innovative 啊，即系你见到我哋整247啊，香港未必有人做，即系我够胆讲，可能我哋
1: 系第一个，
2: 系又唔敢讲第一个，但系可能我哋系配套最完善嘅香港247租车公司咯，系啦。咁呢个共享汽车呢个 concept， 我哋都会好大力去推行。咁其实过往其实有啲 proud 嘅，可能一样嘢就系共享汽车呢个 terms， 喺香港其实唔系好多人讲。 但是当我哋放眼去到例如新加坡啊、日本啊，咁其实好多人都会对呢个字唔陌生噶，即系唔好讲到欧洲咁远啦。咁我哋过往嗰一年咧，其实大家都可以 Google search 下共享汽车，其实好快就会揾到我哋公司嘅名噶啦，系啊，亦都会好多人去讲过我哋嘅 service 系点样样，系啊。咁另外就系头先娃娃讲到教育嗰方面啦，咁教育嗰方面我哋亦都有积极拍咗好多即系 tutorial 啊，例如因为唔同嘅车款，每一个解锁方法都唔一样啦，
0: 即系我亲身上阵嘅，呢啲片入边嘅主角都系佢嚟，
1: 因为有颜值。
2: 你发现咗，你偷偷系咪你头先讲啲嘢都系喺我啲片度学翻嚟嘅？
0: 真嘅，我揿亲所有公司嘅背景去做一啲资料搜集，都系见到佢嘅样。
1: Icon 系
2: 唔系啊？其实系啦，咁希望可以亲身教育下大家咧，咁就令到件事大家记得入脑啲啦，同埋都想年轻化一啲，所以我哋先至咧做 reels， 咁同埋可以分享多少少，因为我哋头先都一直有讲时租的士呢样嘢啦。咁我哋 so far 嘅数据其实咧，反而系年轻嘅人系会踊跃去试呢件事多啲咯。系啊，讲紧嗰个岁数可能系因为我哋合资格年龄系25岁啦，咁所以系26至到35。之间系多
1: 嘅，哇！如果你嗰个再能够宣传多啲咧，多啲后生仔入行就好。
0: 其实而家咧，点解
1: 我哋成日讲嗰啲的士司机
0: 啊，我哋而家
1: 太即我唔系话要淘汰佢哋，但系喺嗰个 market 嘅占嘅比例咧。即系长者嘅司机年纪大咧，一定程度上即系都会令我哋个即系觉得哇，喺即系个道路安全，我哋都关注噶嘛。
0: 系，其实我哋都要平衡一点啊，因为有时太细咧，我哋嫌佢太 young， 冇 experience。年纪大咧，惊会唔会有少少？我哋之前大家睇新闻都知道，有啲年纪大嘅长者身体有啲事嘅时候咧，可能突发有啲问题，反而咧就有造致危险。咁所以我哋都要平衡呢一点噶。咁但系其实点解头先提到阿 Flora 话咁多年青人会想去 join 我哋呢个平台咧？其实最重要系因为而家。好多斜杠族，slasher 嘅出现，即系好夸张啊！好多学生毕咗业，佢啊，我礼拜一二三，我好想去画画。异性我系想下揸下车，
1: 又搵少少钱，系啦，有啲就中意揸车，
0: 冇错，
1: 系咁，所以呢个就可以填补个空间。
0: 冇错，
1: 不头先同两位倾偈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即系除咗一个叫资源共享之外咧，最重要咧就哇谂下谂下咧，多咗啲健康元素喺当中。咁我呢家转头翻嚟又倾下呢个健康元素咧，系涉及啲乜嘢先吓？FM99.7新城资讯台，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
1: 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黄蜂集团嘅两位朋友喺度啦，又话 Y Y 啦，亦都有啊 Flora 喺度嘅。头先我哋提过你哋自己公司嗰啲理念啦，同埋而家做紧嘅嘢啦，甚至乎即系我会称之为比较新嘅就是，我冇谂过即系的士都可以时租嚟揸下喎，咁所以就啲后生仔中意啦，因为哇中意又可以赚少少钱，哦赚咗钱又去玩下先，跟住再翻嚟又再搵钱。咁但系头先一路倾偈嘅时候咧，就讲到话除咗一个叫做即系共享一啲资源之外，仲喺你啲车入边咧有卖一啲同健康有关嘅呢个 AED 嘅仪器。咁件事系点样发生嘅咧？系咪有啲咩 story 即系喺背后 trigger 咗呢件事咧？
0: 喺我加入嘅时候咧，我谂其中一个受到触动嘅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想将个共享汽车普及化，当中仲考虑到一样嘢就系我哋可唔可以系 add 到啲 value 入去咧？咁我觉得呢一个系最打动到我啊！咁所以佢哋好快就话啊，不如我哋其实可以喺的士度咧加啲 AED 机，咁点解咧？因为我哋都明白生命嘅最宝贵嘅地方，永远系咩？系时间值、时间差，即可能有时五分钟、三分钟，即系点解我哋话白车咁重要啊？附近医院咁重要，可能即系生命就系短短嘅一个时间，
1: 黄金时间嚟嘅。
0: 黄金时间，如果我哋有啲 AED 机喺架车度，咁我哋亦都令到啲无论系司机又好啦，或者系见到嘅人都知道啊，有机会去帮到人啦，即时用到。我觉得呢个系 kind of 都系企业责任嚟嘅，即系推广一 件事嘅时候，同一时间点样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咧，系我谂重要嘅考量。咁所以一有呢个 idea 嘅时候咧，其实成间公司都好支持啦，咁啊即刻联络啦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咁呢样嘢系我哋嘅理念之一嚟，我相信
1: 系我即时就会想象到一个的士车厢嘅环境，究竟喺个理念好好啦，但好多时咧，即系我哋啲老板有时都系咁嘅，佢哋好多嘢谂啦吓，谂完之后咧，execute 咧就下低嗰班同事啦，或者系睇下实际嘅环境点样可以用一个最有效率真系做到嘅。咁喺个过程当中，咁系点样令到呢件事真系落到地发生咧？
2: 我谂其实都好多谢即系 Medisource 佢哋啦，即系佢哋好快上嚟开咗会，我谂两次咯。我哋 kind of， 因为我哋已经系好想做呢件事，所以好快 OK 俾就我哋就好啦合作啦。咁我哋就有五部嘅 AED 嘅机啦，咁样咁好快已经促成咗成件事，冇乜沙石喺中间嘅。
1: 咁部部机会摆喺嗰个车厢入边嘅咩嘅位置，即系都有好多考量噶嘛。咁都即係摆得部机喺度都会预咗真係有啲咩事嘅时候，第一就係即係要货个司机去用到方便啊，同埋係咪简单嘅操作啊，跟住係啦，要唔要有啲咩 course
0: 我哋首先咧就会喺个的士，你会见咧都有一个红色嘅标示咧，就系贴纸贴咗喺车窗后边嘅，即系俾人知道呢部的士系有呢一个 AD
1: 机，即系个车后边
0: 系啦挡风玻璃，咁起码要知道咗先啦，呢个好重要啦，即系有咩事你即
1: 刻知道有呢个机嘅，
0: 系啦，咁当然咧，我哋都唔系希望架车冇人用嘅时候，你要打爆个玻璃去攞部机出嚟啦。咁正常嘅情况下边咧，其实我哋因为有24小时嘅紧急支援嘅热线嘅，即系我哋随时可以解锁部车，等啲人去攞去用出嚟。咁但系同一时间就系呢部系全自动 AD 机嚟嘅，咁其实个 mon 咧有晒动画教大家点样用，即系直情教住你点样做，所以真系未用过人都可以放心，可以跟足个指示去救人嘅。咁当然啦，最重要就系我哋希望佢唔系固定地点噶嘛，即系的士你会喺全香港去流动噶嘛，咁所以佢变成一个流动嘅救人嘅装备咧，呢个系我哋最想做到嘅效果。而且头先提到啦，我哋5部咧系一个开始嚟嘅啫，我哋分阶段咧其实已经系落实咗，但系5部之后。会有更多，我哋希望将呢样嘢咧变成一个企业责任咧，就变成，唔单止系5部，我哋可以将来嘅时候分阶段去推行啦，更加多唔同嘅车队啦，更加多唔同嘅车辆配备咗呢个仪器，帮到更加多人，呢个先系我哋最终极嘅目的。
1: 系，我知道其实头先好似阿 Y Y 咁讲系分阶段啊嘛，咁所以即系话有一啲时租嘅的士嘅车
0: 已经有啦，
1: 已经有啦，咁啲司机啊或者啲乘客知唔知啊？即系有冇问下大家嗰、那个即系推行咗之后个 feedback 系点样啊？
0: 嗱。我哋应该系当系好事定唔好事，我哋都想冇人去用到嘅。
1: 系啊，当
0: 然。咁但
1: 系大家同我都好新奇喎，有部 AED 机。
0: 新奇嘅，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知道咗之后都会喂好、啊，但系当然佢哋都未用过啦，或者希望冇咗机会用啊。但系都系嗰句啦，我谂防患于未然系最重要嘅，即系等于日本嘅教育吓，地震就算唔嚟，都希望系小朋友知道地震嘅时候点样去面对呢啲情况。咁所以我谂透过我哋嘅角色或者系唔同嘅媒体度咧，去教育佢哋点样用，或者有冇呢个途径之后啊，我哋之后都会拍好多唔同嘅 reels 去讲下动画上面嘅指示，我哋可唔可以自己真人又可以同佢讲一次点样用咧？即系呢个我谂相信我哋公司系会有晒一连串嘅。嚟緊嘅宣传去帮佢哋知道啊点样去操作啊。
1: 係同埋我觉得件事呢係好有意义啊，喺背后就头先我听你讲就係、是、因为你呢、這个即係嗰个硬件啊，嗰个时租呢、這个的士嘅呢个服务呢、同一班比较年轻嘅司机嘅、的士司机呢係好 match， 因为有时即係好有心做呢样嘢，咁但係嗰个司机本身可能年纪比较大啲啦，佢对于啲科技嘢或者哇即係哎呀好拿手唔成，但係因为正正就係你嗰个 target 咗嘅一啲帮衬你租车嘅人係啲好后生嘅人，咁所以喺嗰度成件事我又觉得即係即刻会觉得啊好有说服力同埋信心。
0: 同埋呢一代呢，我都知道佢哋对电脑啊 app 啊唔陌生㗎啦，即係而家嘅23岁全部都好熟㗎啦，已经係。咁所以我相信佢哋对呢样嘢有學習嘅过程入面，我觉得比较简单。
1: 同埋我觉得会树立咗一个好好个 model 囉，我諗Flora 都系咁諗，係咪即係讲到呢、這个即係社会嘅责任或者一个企业嘅责任呢，其实就系好似树立咗一个典范囉，咁希望即係其他嘅即係可能一啲叫做运输业嘅朋友啊，一啲叫做大众都会享用嘅交通工具都有啊，係咪
2: 系啊，冇错。其实我哋其中一个点解唔系私家车行先呢，咁就系其中一个重点啦。因为的士咧，佢嗰个游走嘅范围可能再广啲。咁如果要真系即系 touch wood 啦，咁真系要中嘅机会，真系要用到部机咯。咁其实可能真系遇到有一架时租的士喺附近，就真系可以帮到人咯。
1: 咁喺嗰个宣传方面咧，点样去？

0: 令到大家就喂你嗰啲租车好特别噶，有埋呢一个咁安全保险嘅一个 device 喺上面咧。
1: 咁我谂头先歪歪都有提过嗰样嘢啦，就系我哋之后会陆续推出一连串嘅影片啦。咁同埋喺我哋租用架车嘅流程上面，其实我哋都会去有一啲教学啦，话俾嗰个客人知，其实你架车已经配备咗呢一个 AED 机啦，咁样即系你有心理预备，你随时咧就系 hero 嚟噶啦，就要去救人噶啦咁样。
0: 问下歪歪先，咁呢个说会唔会系只系其中一个叫做first step？ 即系其实嚟紧你哋一个即系科技嘅平台，仲会同好多即系同社区啊、健康啊，或者同即系大众嘅生活有关嘅，
2: 冇错，
0: 好多联成。
2: 系，其实我哋一路都系谂紧呢样嘢嘅，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做教育系面对年青人啦，咁成间公司嘅，你头先讲到有啲健康啊、医疗啊等等嘅范畴，咁所以我哋嚟紧都会一路发展唔同嘅可能性，因为对我哋嚟讲，我哋觉得有既然有个科技有个平台有共享嘅资源之后咧，下一步咧，其实我哋谂嘅 idea 容易去落地嘅，所以呢个前提之下，我觉得我哋一定会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可以做到出嚟。
0: 系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喺日后喺啲交通工具上高咧，有机会咧，即系搭到你哋嘅的士嘅时候啦，哇，个心情都好似放松好多啊！有咩事啊 ？Touch wood 啊，即系有咩事啫，都有
1: 冇打白玻璃？
0: 系啊，
1: 打电话俾我哋，
0: 即时解锁系咪啊？
2: 系啊，
1: 系啦，系啦， okay. 因为我哋后台有个可以做到个 backup，
0: 系即系有咩？唔明啊，都有人问嘅，放心，廿四小时啊嘛，乘七，廿四乘七。好，今日多谢晒歪歪，
2: 唔该晒 ，thank
1: you，thank you。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5: 以上内容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为你送上。
6: 早晨，早上9:31，
7: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匝长街回旋处近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清水湾道正直之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9:32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咧系会多云噶。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睇埋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期间咧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0: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张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1: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2: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1: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2: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

0: 心知就 OK 咯。
1: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0: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 我中意林志乐。
0: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1: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0: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嘅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4: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三期
4: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4: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五家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星势力，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时尚医学锦囊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九点半听过天气之后咧，进入时尚医学锦囊嘅环节啦。每个星期咧，我哋都

0: 会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一啲唔同嘅个案啦，同埋最新嘅医学技术噶。今日当然唔例外，先介绍我嘅拍档先，嚟自时尚生科嘅创办人 Alan Ho 何少麟先生，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所有听众早晨，
0: 早晨啊！当然咧，今日咧我哋有两位嘉宾啊，介绍佢哋出嚟先。首先第一位咧就系嚟自咧华佗中医学院嘅中医医学博士，亦都系咧一位气针治疗师啊，曾剑锋治疗师啊，你好啊 ，Vincent。
1: 你好 ，Vincent。
0: 当然啦，今日咧仲有我哋嘅实证分享啦。实证分享嘅环节咧，我哋咧有阿 Stella 喺度噶。Stella 你好，早晨。
2: 早晨。
0: 哇，好精神啊吓！咁啊，大家快啲上翻嚟啦！我哋 MBO TV 同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咧，都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今日咧主要咧同大家讲下咧，除咗头先讲过气针之外咧，究竟啊，如果你话膝头哥遇到骨刺嘅问题，甚至乎喺身体其他部分遇到痛症，有冇啲乜嘢办法可以唔食药或者唔用药物都可以舒缓，甚至乎咧系有一个差唔多好翻嘅效果，我哋叫做咁啊。不过咧提到气针呢两个字啦，你问我咧，其实我系一知半解嘅啫。当然要揾专业人士啦。问问啊曾剑锋气针治疗师先，咩叫气针咧？
3: 好多謝啊！
0: 係
3: 我哋咧人人都有气嘅、如果唔冇气咁，我哋都唔会坐喺度。系啦，只不过气呢样嘢咧，实在我哋咧天天都接触住，但系又唔知道存在，即系等于好似空气咁样。其实我哋周围都有空气嘅，但系我哋又即系如果唔去将啲气拨一拨佢咧，其实你又唔系好觉有气嘅。
0: 系啊，
3: 但系我哋拨一拨佢咧，譬如我把线拨一拨佢咧，你就会知佢存在啦。咁我哋气针其实即系话，本身我哋将身体本身有嘅嘢调动佢。我哋咧，如果你唔系医治嘅话，我哋即系可以揾啲嘢咧，叫做刺激佢啦。譬如揾一啲咧 X-ray、microwave 啊，呢啲其实都可以刺激我哋人体嘅能量嘅。系啦，咁但系咧，嗰啲嘢咧，系咪我哋想要嘅嘢咧？未必，可能系有害添。好啦，咁而咧，作为一个叫做咩啊，调理个身体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揾到个病人个局势啦。究竟佢系属于热症啊？咩熱症啊？熱症咪就可能堵塞咯，係啦，啲經絡堵塞咗，然之後塞住就會脹就會痛啦。好啦，咁咪另一個可能就係寒症啦。寒症就係、哇，長期都冇能量嘅身體處於個枯乾狀態。咁我哋咧就要幫佢撥行啲氣佢啦。好啦，咁咪即係起碼要識分，佢屬於係寒啦定熱啦。然之後再要睇佢，喂，究竟邊度塞，邊度有問題。然之後就睇下，究竟佢屬於咩狀態啦？其实咧，我哋咧用气针咧，我哋咧唔系就咁话，有气同冇气嘅，仲要睇下咩气。喺我嘅气针嘅概念嚟讲咧，我系分开金木水火土，
0: 即系五行噶咯。
3: Exactly，
0: 系
3: 啦。咁啊，木咧，其实系我发现咧系呢个叫做咩啊？宇宙啊吓，个开初咧一个好早好早嘅阶段，就系生命嘅开始。咁啊，木呢个系你谂翻啦，金木水火土系木系有生命嘅咋？咁所以咧，系啊，其他冇生命嘅，所以咧木咧就系有个修复身体。其实我哋身体好多时就系笨笨猪咁样，佢受咗伤，但系佢唔识修复，呆咗喺度。咁我哋咧，你话点样可以叫个身体去做嘢修复自己咧？正常佢应该自己识嘅，但系好可惜就有时人咧，可能压力啊、紧张啊、年龄啊，都会令到咧我哋呢个叫做自我修复机制下降咗。
0: 所以气针咧就可以帮到
3: 唤醒佢。
0: 喂，咁但系大家听到个针字，好惊噶嘛？其实气针根本系
3: 啱晒啦，
0: 系咯，其实根本就完全系
3: 就系
0: 唔相干嘅。
1: 我好怕针噶，我好怕落针噶，我妈妈知道啦。
0: 所以气针其实就唔系针嚟，其实咧就
1: 系
0: 一个成套嘅技术。最主要咧就头先咧，阿医师都有讲啦，最紧要嘅就系喂揾到边个位塞之余咧，又要配合埋一个五行啦，跟住之后咧要唤醒佢入边嘅一啲唔同嘅元素，咁啊令到咧，我相信我估啊，系咪即系令到个循环会做得好啲啊？
3: 会调动个经络，同埋令到身体要做啱佢想应该要做嘅嘢，譬如佢要修复身体啦，或者佢要帮自己身体 清走啲阻塞嘅毒素啦，或者要到推佢啲血行啦。
0: 系，
3: 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就系水要做啦，一个就系火要做啦吓。系，系啦。
0: 喂，但我见到你今日带一啲图片上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其实咧，我见到都有讲嘅，就系话用呢个气针治疗前同治疗后嘅效果啊。上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或者 MBO TV， 同一时间咧俾埋个电话 number 你96750。

0: 接揾我嘅時候咧，佢係媽媽抱住嚟揾我嘅，佢係行唔到嘅。四歲應該行到啊，咁但係佢就行唔到，因為佢喺屋企個上架牀，就跌咗落地下。
1: 哦，即係跌親之後，
0: 跌親之後佢就
2: 喺碌架牀上架跌落嚟啊！
0: 係因為瞓覺嘅時候跌落嚟，
1: 係
2: 好。
0: 咁其實我覺得哇，呢、這個都真係好多家庭都有個處境。
1: 嗱，我放大少少俾大家睇呢張就 X 光片嚟嘅，時間咧就係5月14日啦，幾多年就冇乜所謂。
0: 我可唔可以講得深入啲啊？
1: 可以啊。
0: 嗱，如果咧將佢再撥大啲，呢、這個叫做腰椎啊，有五節啦
1: 嚇。五節係啦，而家大家畫面見到係啦。
0: 开始，每节都脱位，
1: 哦，
2: 哎呀，
1: 咁但系其实脱位咧，即系我哋一向咧个感觉咧就系咧，可能要做一啲手术啊，甚至乎有啲其他唔同嘅掂到佢先至可以复位噶嘛。咁点解气针会帮到手咧？
0: 嗱，咁就咁讲，其实咧就冇人想做手术嘅，
1: 系
2: 系，
0: 佢妈咪都梗系唔想啦，
1: 系。
0: 咁而呢啲 case 咧，其实讲真喺西医嚟讲，都真系可能要佢做手术嘅，
1: 系。
0: 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如果我氣針係冇風險嘅話，咁點解唔幫佢試一試呢？
1: 係因為呢個唔係真係要落針啊，氣針係一
2: 個名叫
1: 嘅，
2: 個名叫針。
1: 咁當然要揾專業㗎啦。咁好似咧，其實咧，阿曾醫師咧，其實就係個氣針治療師啊，即係唔係係人都可以做啊
2: 嚇。
0: 係原本咧，我以前都係用實質針嘅，不過咧後來都係啦，即係好多人驚針㗎嘛。咁同埋咧，我發覺有個唔好嘅地方就係一針咧啲係人緊張，係咁啊，反而緊張令到治療效果差。
1: 係嗱，我哋呢個係事前啦。咁我見到咧就係經過幾次。试下唔同嘅疗程之后咧，去到6月26日，即系讲紧咧六个礼拜到啦。咁咧会见到而家嗱，我又放翻大啦。阿医师又要麻烦你啦。咁我情况有啲咩改善啦？
0: 你见到每一节咧，佢后面嗰啲排列咧顺畅翻。
1: 系嗱，我俾大家比较一下吓，上翻嚟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系啦。咁佢系咪即系已经行得翻，或者佢个痛楚系咪会少咗咧？
0: 呢、這个小朋友好可爱嘅，
2: 行得翻啦，
0: 佢第一次咧企都企唔到，会失平衡嘅。
1: 系
0: 系啦，咁如果你睇埋佢正位嗰张，你就知点解会失平衡啦，因为歪晒嘅。咁啊，然之后咧就做咗可能七次到啦。
1: 系
0: 佢已经有翻基本行路嘅能力噶啦。
1: 嗯，
0: 咁我然之后坚持去医多，可能系五六次到啦。
1: 系
0: 我咁医到佢第十二次到咧，
1: 系
0: 咁就安排再拍片啦。
1: 哦，咁所以大家见到呢个咧，系经过12次嘅疗程之后咧，系得出嚟嘅效果嚟嘅。
2: 我有少少好奇啊，我想问，做咗几多次开始行得翻啊？
0: 大概7次到啦，
2: 7次到。嗱，我就咁睇嗰个嘅 X 光片咧，好明显地就系个挺直度已经唔同咗。
1: 系
2: 系啦，这个系咁真系好似话斋，完全唔使做落针，亦都完全冇任何系入侵性嘅治疗，纯粹系用气针一样嘢做法。哇，真系我只系讲一样嘢咧，我哋真系而家喺医学上嘅发展啊，发明咧，即系好多嘢咧都系匪夷所思。我哋讲系，亦都系有晒。根据同埋兼且咧，其实有好多如果我哋作为一啲叫做患者咧，能够选择到唔用有入侵性嘅治疗，梗系最好啦。
1: 唔用入侵性，梗唔用药添。
2: 尤其我呢啲系最怕痛，我好惊嘅一样嘢。
1: 系，不过我有阵时咧又想请教一下医师啦，即系呢个系去到一个好严重嘅情况。一般咧可能咧大家咧无论翻工，可能后生好，甚至乎咧就上咗年纪嘅朋友，成日都会有咧就系周身骨痛啦。咁啊气针，甚至乎即系坊间会唔会话有一啲新嘅技术？都可以帮到咧，就系去舒缓呢啲周身骨痛咧。虽然佢唔会好影响生活，但系有阵时咧，佢就系你最唔想佢有周身骨痛嘅时候咧，佢就系要俾你痛下，搞到你嗰日嘅生活咧就好唔安乐咁样。
0: 绝对有啦，
1: 系
0: 咁。其实咧，我咁啱咧呢排啊吓，我自己咧都有啲咧淋巴肿胀，
1: 系
0: 可能系咧我自己咧食咗啲热气嘢啊。咁有时我都会即系乜都食下噶。
1: 所以听落去其实淋巴肿胀好似好严重咁，但系其实原来引致淋巴肿胀未必系一个好大嘅原因嘅，可能就系食热气嘢已经会
2: 好多人都有嘅，
1: 系
0: 啲毒素排唔切嘛，
1: 即系成日听噶嘛，啲人中意去美容院都推下淋巴啊，咁样都会噶嘛，系
0: 咁咧，我就咧有啲热气，之后咧我就俾人哋咧叫做咧就
1: 系
0: 推淋巴啦，
1: 系
0: 推嘅时候好鬼痛，
1: 系
0: 翻到屋企更加痛，咁之后就谂起呢样嘢啦，
1: 系即系而家呢个系新嘅技术嚟嘅，系嘛？
0: 咁啊好坦白咁讲，咁咧就我有幸啦吓，就识到 Alan 啦，
1: 系
0: 咁佢送咗两支俾我，
1: 系
0: 咁我就即系都有用，
1: 系
2: 即系而家喺镜头面前呢一支叫做
0: 医学院工，
1: 我可以影一影
2: 叫医学院工。
1: 喂，咁但系我又既然啦捉到阿医师上嚟，不如你解释下呢一个医学院工其实咧喺嗰个科学上边咧有啲咩原理嘅咧吓？
0: 嗯，哦，系。

0: 好啊，嗱，之前咧我一路咧就知道佢啲成分就好好，
1: 系，
0: 咁啊渗透率好高，
1: 系，
0: 我第一次用嘅时候都认同嘅，
1: 系，
0: 已经觉得咧呢个佢个渗透系特别快嘅，
1: 系，
0: 搽落去个身度咧，系唔见有嘢剩嘅，
1: 系，
0: 即系搽完，半分钟，好似冇晒嘢咁样，
2: 全部吸收晒，
0: 系啦，即系正常搽其他 cream 咧都会有啲粒粒地啊，黐喺个衫度啊，咁就。有味啊吓，系啦，咁但系呢个系真系 OK 喎，冇咩味，又都好干净，
1: 系
0: 搽完仲好似有润肤感觉，
1: 系。但其实咧，我知道咧呢一个技术咧本身嚟讲啊，都有一个好新嘅效果话到俾我哋听嘅。我谂呢个 Alan 都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2: OK， 咁呢一个咧叫做医学软膏啦。其实最大嘅卖点咧，佢套用咗两个技术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系超微分子嘅细分子技术。
1: 系。
2: 咁咧头先啱啱曾医师讲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出面一啲同類型嘅一啲叫做軟膏咧，或者一啲叫做我哋叫做針對舒緩嗰啲軟膏，係會好立嘅，係停留喺面上面嘅，或者可能咧即係要即係我哋可能話，如果你著啲衣物淺色啲咧，都可能會有索到顏色嘅。但係呢一個咧係冇顏色。而兼且嚟讲咧，最特别嘅就系微分子嗰个结构，佢能够可以做到一个333嘅技术，三秒钟已经穿透我哋嘅皮肤，三分钟咧已经穿透入我哋嘅肌肉，三十分钟咧系落到我哋淋巴经络嘅经络同埋筋膜嘅，而兼且第二嘅技术咧，我哋叫做停留嘅技术啦，系停留咗喺深层啦。大家知道啊，意思就系一个经络、淋巴、筋膜好深层噶嘛，系咪？咁喺里边咧，佢停留做咩呢？第二个技术叫做长效释放热力嘅一个慢放嘅热疗技术，成日好多啲中医啊、物理治疗师啊等等都会讲一个叫 heat therapy 啊，热疗啊，因为深层热疗咧做到通淋巴啦、去水肿啦，以至一啲譬如话筋膜一啲嘅里边劳损啦等等咧，都会做到一啲叫热疗嘅效果，因为热咧会帮我打翻通啊，系帮我通翻佢。咁呢一个好特别嘅咧，就系能够做到呢一个。嘅效果，咁依种体感咧几耐咧？嗱，我以往我未用呢一个医学软膏之前咧，我都有用坊间其他唔同嘅牌子嘅，都感觉都热嘅，大概可能系我谂十分钟到啦，十五分钟到就完。但系依个停留成个几钟头嘅，去到系咁啊。兼且最特别另一样嘢就系咧，以往一搽落去嘅咧，某啲品牌咧，佢会系令到你会由皮肤灼落去嘅，
1: 系
2: OK。但系依个唔系，依个喺里边反渗透热翻出嚟。
1: 因为呢个是天然的嘛，
2: 系啦，咁里边有十几种嘅名贵中草药，
1: 俾多个电话大家吓，9675008，大家可以 WhatsApp 或者直接打电话嚟呢一个嘅电话 number， 咁啊时尚生科同埋佢哋嘅团队咧都好乐意同大家解答啊，有关痛症同埋如果你发觉点解成日咧好似冤冤唔舒服咁样，快啲咧 WhatsApp 嚟呢个 number 啦，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3: 99.7新城资讯台
4: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啊！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时尚医学锦囊嘅环节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小猫麦翠华同埋我嘅拍档咧 Alan Ho 何少伦先生啊，佢系嚟自时尚生科啦，佢系创办人啦。当然啦，今日咧我哋有专业人士同埋有实证分享嘅，有曾建峰气针治疗师，佢亦都咧系中医医学博士嚟噶。另外咧今日咧 Stella， 头先我哋冷落咗佢成节啦，咁啊今日佢都同我哋分享下。Stella， 我知道咧曾经咧你都有一个好严重的骨刺问题，两只脚咧都辛苦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嗰阵时咧，即系个骨刺令到你有几痛啊？
14: 上楼梯痛，
1: 但系咪成日都痛噶？佢会
14: 你唔上楼梯落楼梯冇乜嘢，
1: 系但系上楼梯落楼梯，同埋你最唔想佢痛嗰阵时，即系可能有阵时谂住出街同人玩下行下，佢就会自己开始痛啦，系咪啊？喂，痛嗰个程度系点样咧？吓？
14: 我睇下忍唔忍受得到啦。
1: 系咁嗰阵时，你会唔会话都有睇过医生，同埋有冇接受过啲咩治疗啊？
2: 因为 Stella 本身系曾医师嘅，
1: 系曾医师帮佢去做一个治疗，
2: 帮佢做治疗。
0: 呢段时间咧，我都系医紧佢嘅。
1: 系
0: 咁，我医佢之前咧，咁咧，佢个脚咧都真系几肿下嘅。
1: 嗯，
0: 咁我就即系同佢倾个偈咧，佢都系想寻求咧一啲叫做手术嘅治疗。
1: 系
0: 同佢抽一啲膝头哥里面啲水出嚟。
1: 嗯。
0: 咁咧就佢喺矛盾之中啦，佢又驚啦，咁我就話不如試下用下嗰啲氣針先啦。咁然之後咧，咁啊當然同時亦都認識到呢個醫學院高。咁咧就我發覺咧，佢真係咧呢個醫學院高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佢入咗佢啲經絡裡面，然之後佢可以將咧佢本身裡面啲濕氣咧水腫咧蒸發翻走。因為佢嘅熱力咧係帶走裡面啲淋巴啲水嘅。咁所以咧佢。即系我都知道咧，我落针都系会消肿嘅，但系我睇到佢消肿嘅速度快过我正常嘅 case。
1: 同埋我觉得 Stella 如果听到话你要落针咧，可能佢个心咧就会比较惊啊，系咪啊？但系始终而家搽嘢啫嘛，平时我哋喷下香水都系咁样啦，系咪先？
14: 医师同我做咧系用气针，
1: 系咁啊，所以变咗个心理上冇咗一个压力啊，系咪？
14: 唔痛嘅，
1: 系。
0: 其实你知唔知我做过乜嘅平时？因为实际冇针针你噶嘛，你嗰阵时会觉得其实医师有冇真系医紧我嘅咧？
1: 嗱，我觉得 Stella 当时可能有怀疑，但系咧一发觉咧之后个效果好咧，佢就知道你做咗好多嘢。Stella 之后嘅效果有啲咩改变？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4: 膝头哥咧本来就有肿嘅，
1: 系
14: 咁咧三个礼拜到啦，就已经我翻屋企睇下，我屋企人睇咗吓，你膝头哥收细
1: 真系肉眼都睇到啊！嗬，系咁譬如话嗰个痛嘅问题，或者即系有阵时好似有旧嘢咁样嘅问题，系咪已经冇嗰个感觉啦？少少。
14: 行得耐咧都会有
1: 哦，咁一定啦！我行得耐，我膝头哥都痛啦，唔好话你啦。
2: 都会，
1: 但系即系最少吓，真系唔系一个真系受骨刺影响嗰一种痛。喂，但系当时你除咗就系话阿曾医师帮你做咗个气针之外，系咪都有用嗰个新技术嗰个软膏，令到有个舒缓嘅效果？你搽完个软膏之后，有咩感觉噶？搽完
14: 初初搽落去咧，好舒服，两针针两针针咁样，
1: 系
14: 咁一隔一段时间咧，
1: 就开始嚟
14: 啦。
1: 哦，咁系咪热住嘅时候系最舒服嗰种时间？系即系我因为我相信咧，有阵时咧好多朋友啊都知道咧，温度系可以令到你有个舒缓嘅作用。有啲朋友夜晚好攰咧，佢会开盆水出嚟浸下脚噶嘛。咁尤其是你有痛咧，你知道浸咗落水度，梗系唔可以好热嘅水啦。但系佢系可以令到你咧非常之舒服，系咪呢一种感觉啊？我听到 Stella 咁样讲咧，我觉得吓而家呢一刻咧，如果你都系受到咧骨刺嘅困扰嘅话咧，不妨可以咧就 send 个 WhatsApp 嚟96750089 96750089，时尚生科咧同埋佢哋嘅团队咧都非常之咧乐意咧去解答，同埋咧去睇翻咧究竟咧你哋系可唔可以啊用一啲新嘅技术咧去帮忙令到咧你呢一个嘅症状咧系得以舒缓。嗱，当然咧提提大家啦，如果咧你真系咧有一啲唔同嘅身体上面嘅问题咧，应该啊都系要揾翻咧正式嘅医生咧去帮你咧去解决。咁但系今日介绍嘅新技术咧，其实都系可以不妨参考下，令到自己咧都可以用自然嘅方法咧变得身体健康噶。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再一次咧多谢咧 Alan， 亦都多谢。
2: 谢谢
1: 两位嘉宾，包括咧就系曾医师同埋 Stella， 多谢晒两位。
1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5: 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6: 时尚医学锦囊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1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计未来一两日会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呼吁市民慎防中暑。其中长者、孕妇、婴儿同小童、慢性病患者，例如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患者，以及过半人士都容易中暑，应该及时观察系咪出现中暑征兆。喺炎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工作嘅人士，就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民政事务总署会全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市民避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后将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说，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油提出新选项。他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就将浓缩油立即交由美国销毁，而更好的做法是与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同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油，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存储存，并要求同在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油的保证。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但是美军就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置水雷的伊朗船只。发言人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除了继续捍卫美军部队外，仍然将会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星期二凌晨传出多响爆炸，原因未明。之后就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社交媒体上有消息显示，爆炸可能是源自伊朗军队对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所遗留未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到220人，疑似个案有900宗。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说，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是目前疫情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就再呈报多两宗新增个案，令到确诊病例累计增加到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说，这两名的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 世卫上个星期已经宣布，呢场本迪报招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有关的病毒株仍然未有任何现成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港股今朝早轻微高开之后，好快倒跌的恒生指数一度跌过百点，而家最新报紧25,588点，是跌17点，而家成交有超过1000亿。晶片股是炒上的，中芯国际最新升紧接近10%，华虹半导体最新升紧11%，ASMPT 最新升紧亦都有11%噶，南起科技最新啊系倒跌紧1%，英诺赛科啦最新系升4%，兆易创新啊最新系升8%，三只股份即将减蓝，极兔速递最新系升紧4%，中国铝业升紧3%。百济神州最新是升紧，大约有而家最新倒跌紧0.6%。国企指数报8563点，升12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0: 沿途有我
19: 陪你一起过。
20: I'm with you。
1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0: 新城广播
19: 天气报告。
2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8: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9: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28: 只想听音乐。
2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0: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水管急收，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同时，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横龙街的快线亦都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慢线行车。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 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香港儿童医院。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3: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好叻噶啦！眼前咧两位嘉宾，点解佢讲明我少少啊嘛？其实我都明啲嘅咁样，但系因为我仲有其他方面唔明嘅地方咧，系因为呢个工具有阵时候我都谂啊，有阵时候我系太依赖 AI 嘅工具咧，我感觉就系好似缺乏咗啲情嘅感觉，但系唔系，佢个工具都系有情嘅部分喺里边嘅。先请两位嘉宾出嚟先，就系、是、嚟自 Growth 副行政总裁就系 Angus 你好，
7: 你好 Chris，
6: 以及咧就系凯立扶青会嘅总监咧就系 Louis 你好，
8: 大家好，
6: 系因为两位咧，一位就系 AI 人，系啦，一位咧就我觉得系行人多啲嘅，行情多啲嘅，咁、但系因为我上次一听嘅时候咧，其实咧。你个 AI 嘅系统咧都好好嘅，佢会同你一讲，佢会好似都会理下你感受噶嘛，系啊，你会想多谢乜嘢啊，你最心谂啲乜嘢啊，咁佢会咁样问翻噶嘛。其实我而家身边咧，我访问过唔少个 artist， 佢都同我讲，佢哋成日同 AI 倾偈，佢哋话食饭食咩好啊，甚至有一个 artist 同我讲，佢今朝同 AI 倾偈啦，咁 AI 叫佢不如你买个新嘅家私咧，佢就话咗张 sofa 咁，跟住我你唔系咁解释，佢话因为。佢好似真係同人傾偈咁樣，咁但係我就會諗啦，其實呢一個 A， 我哋將我哋嘅諗法擺上 AI 同佢去分享，亦都係可能我哋要擺翻啲數據上去噶嘛，咁會唔會又多咗份冷漠喺當中嘅咧 ？Louis，、
8: 我講先係，
6: 好啊，
8: 你好，倾下偈都好嘅，个每个人都问下，唔知点算啊？问 AI 啦，系嘛？
6: 系啊。
8: 咁喺我哋咧，我哋个行里边咧，都有好多讨论咧，关于尤其一啲 AI 辅导员。
6: 哦 ，AI 辅导员，
8: 即系佢唔系净系倾偈咁简单，你好唔开心，你有情绪，你想揾人倾偈，或者你想倾偈咧，咁有好多其实今日好多讨论就系年青人好多情愿同 AI 倾偈。
6: 系。
8: 都唔情愿同人倾偈，咁我哋讨论咗好多嘅，咁我哋会谂啊，其实咁好唔好咧？咁嗱，但系我哋会又褪后一步谂 ，AI 系个工具嚟，咁成日谂点样用好呢个工具咧，系重要嘅，即系我哋唔好话一个工具本身好定唔好啦，反而我哋点样用佢先好啦。所以我哋仍然相信咧，系面对面嘅见面啦，有温度啦，可以搭下你膊头啊，俾递张纸巾俾你啊，同埋我哋睇到一啲。唔系打字见得到嘅嘢，你有个 verbal 有样啦，咁各方面嘅嘢其实一定系震撼同埋有用好多。但喺某啲情况底下咧，可能佢都会帮下手嘅。譬如话我即系半夜突然间有一件事好唔开心，咁我未必即刻揾到 counselor， 我都要 book 噶嘛。社工都未必揾得到嘛，系咪？咁哦，原来 AI 可以有啲资料俾翻我。AI 大部分正向嘅，即系最近嘅讨论就正向个头啫，系咪咩都话你好咁样啦。咁某程度上咧系好。咁如果加埋某啲系统系 under control， 譬如可能 Angus 夹嘅一个系统就系，原来咧有啲资料收集咗，可能社工第日会睇到，可能学校第就睇到而做一啲好嘅跟进啦。咁呢啲都系可以做得到嘅嘢。咁所以我又会觉得我仍然鼓励系面对面嘅对话啦，咁大家都系温度嘅对话，
6: 有温度，
8: 但系都特别留意一下 AI 或者科技点样帮到我哋喺某啲情况底下啦。
6: 系，我认同你所讲，其实某程度上佢一定可以帮到我哋嘅。系，咁同埋冇一个啱嘅，好难即刻带俾 Louis 啊，系咪先？好啦 ，Angus 就理解答下啦。
2: 系，我补充一下先。嗱，喺我 AI 嘅层面啦，我从来都唔觉得 AI 或者系科技啦要取替人类嘅。AI 应该成就我哋做到更加阔、更加深。同埋最緊要 ，with AI 今日咧應該係講 new possibilities 嗰啲新嘅可能性。舉個例咩咧？譬如我哋通過而家我哋361嘅隨想隨曬系統啦，甚至乎學校咧。

0: 然後 long run 佢係會睇到咧個學生朋友圈。
1: 嗯，哦 ，OK，
0: 系边啲？
1: 哦 ，OK， 会睇到嘅，
0: 会睇到嘅，系、哦、啦，因为咧，我哋喺里边咧有唔同嘅朋辈赞赏啊、欣赏啊、一啲 message 啊，各样嘢啦，俾贴纸啊都有啦，
1: 即系佢哋互相又可以有个交流咁样，
0: 会有交流嘅，系、哦、啦，咁所以里边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嘅资讯，以前系冇可能睇到，今日睇到，同埋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可以睇到同学咧由中一去到中四，其实个变化系点啊？
1: 你会点
0: 咧？从来睇唔到。
1: 你会点样透过 AI 睇到佢哋嘅变化？
0: 因为通过咧，佢譬如喺唔同嘅活动感上啦，嗱，佢中一入到嚟，可能佢话啊，我对于个环境好陌生，诶、好唔开心。举个例，去到中二可能有啲变化，我识咗两个朋友，原来都 OK， 跟住中三可能成绩有啲问题，有啲挑战，各样各样。其实通过 AI 咧，将佢呢啲唔同嘅记录咧，已经可以喺弹指之间咧，让到班主任啦、社工啦。都会认识个同学更加深，哪怕佢系新嘅社工、新嘅班主任嚟到都好咧、其实即刻了解同学。当佢去同个家长、同学生去讨论佢嘅学习、佢嘅成长都好咧，其实呢啲资讯好宝贵，而过往系冇可能发生。
1: 同埋我谂咧，其实你要啲年轻人咧咁样打啲字上去咧，其实佢哋可能更加愿意打啲真心话上去。系啊，即系我试过见到一啲，我试过去一间中学咁，跟住佢哋有啲树啦，树上面就挂咗一啲年青人嘅一啲感想咧。你又见到哇，我谂如果要呢个年青人咧去讲出嚟咧，佢哋唔会讲，但系佢写嘅时候，佢就系话我读书真系好辛苦，我读书真系好大力，点解爸妈要咁样即系对我？佢一定唔会讲出口，但系佢起码写得到。咁我就谂啊，如果你啱啱所讲，其实 AI 佢哋透过呢个工具要写落去就，反而可能佢哋愿意写得多啲。
0: 同埋咧 ，Chris， 你提到呢样嘢都好得意嘅，翻我哋嘅观察啦，就系、是、有家长 feedback 嘅呢、這个小学嘅、，OK， 咁啊最近有小六嘅学生嘅家长咧，因为我都系家长，所以咧、我成日会 engage 家长嘅，虽然我喺 AdTech 公司唔知系走去见家长啊，咁啊个家长又话咧佢会好多时用个 app 咧去赞佢个仔仔。
1: 哦，
0: 好啦，嗱，我哋设计个 app 嘅时候咧，嗱，我哋本身都好担心噶，真心讲，即系究竟喂，成日都见咗仔啦，
1: 系
0: 点解侧边我唔即刻赞佢，我要写 app 啊，系咪？嗱，我 day one 我真系惊噶，即系虽然我觉得唔系应该 work 咁样啦，咁、但系佢讲完咧，我就即系有强心针啦。佢话咩咧？就系佢个仔咧都踏入青春期啦，有时咧面对面咧妈咪赞佢咧，感觉反而唔知点咁样，咁所以咧佢话佢咁样翻用文字表达咧，佢、就反而阿仔更加受落，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咧，另外一个家长啦，另外一个家长系咩咧？佢就话有时阿仔咧唔开心嘅时候咧，可以碌翻呢啲嘅欣赏、赞赏嘅字句，咁、令到自己有翻啲正向嘅情绪，有翻啲正能量啦。简单讲啊，咁呢个都系我哋本身设计冇特别谂，但系原来用起上嚟佢都有呢咁嘅 feedback。
1: 我想问啲小朋友系咪会知道爸爸妈妈睇紧佢哋啲评语啊嗰啲噶？
0: 睇紧就唔知噶、
1: 哦。哦，即系睇过，可以睇到嘅。
0: 睇过唔知噶，唔知噶、
1: 哦，
0: 我哋冇特别噶，我哋冇特别写噶，系、
1: 哦、
0: 啊。
1: Okay、
0: 因为我谂我哋最重要咧，其实系让佢有空间去表达啫。因为到最后点样睇啊，讲嘢啊，因为我举个例啦，譬如爹哋妈咪睇完，佢有啲自己嘅评语又好啦，讲嘢都好啦。我谂个互动总有啲变化嘅。譬如佢见到佢话陆云妹跌低咗，可能佢妈咪都会陆云妹点啊，你有冇整亲啊咁样，系嘛？咁呢啲我谂唔多唔少都 sense 到，似乎妈咪系关心紧佢。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喂，睇住嚟啊！
3: 好，你睇住嚟啊！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啱啱所講咧，就係、是、家長啦提到一樣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呢一個嘅即係系統咧，就特別主力就係幫啲小朋友建立一個即係成長同埋幸福感啦。咁家長咧咁啊，家長咧整一個俾佢哋啦。我想講
2: 家長咧，其實我哋有傾過啦，係嘛？因為其實喺每個小朋友嘅成長咧，有幾個大嘅。有几个大嘅影响佢最深嘅人啦，学校梗系啦，老师啦，家长一定系最大啦。咁、所以当我哋有张好第二张成绩表啦，咁多咁多嘅资讯咧，其实都要谂下家长其实睇唔睇得明啊？或者佢欣唔欣，佢点样欣赏呢张成绩表？或者调翻转头，喂，点解你呢度都系低过人呢？你呢样叻冇用喎，人啲渣人可能系咁样睇。咁甚至 AI 出嚟嘅一段文字，其实已经系几好嘅描述啦，对个小朋友，佢又点去理解咧？咁我哋头先听到 Angus 嘅例子都好好笑，因为我都唔知点赞，不如揿掣赞啦。咁其实慢慢家长攞完啲资料，佢。我嘅部分系咩呢？我呢边部分就我都希望佢亲口赞都好嘅，又系学习下，唔好净系打字啦。可能咁对青春期嘅年青人或者对小朋友，我哋点样相处会最好呢？咁所以包括学生啦、青少年咧或者家长咧，都系我哋服务对象啦。咁都希望佢透过有好嘅材料、好好嘅资料，而令到佢哋嘅沟通更加好。
1: 其实你都系继续你叫做 Angus。
3: 所以我更加要补充咧，就系今次我哋其中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教家长点样赞子女。
1: 哦，
3: 赞人其实都系要识嘅，
2: 冇错。
1: 点解无啦啦有一个呢个位系教家长点赞人嘅？你睇到啲乜嘢？
3: 系啦，我哋见到啲咩咧？就系、我谂自身我哋都唔少经历啦，即系由细到大。我自己都会嘅，就系咩咧？叻咧就唔好咁超職啦，系唔好讲咁多啦，
1: 系冇错。
3: 好啦，咁啊唔叻就唔好献丑啦，所以叻又唔好讲，唔叻又唔好讲，所以最后就冇嘢讲，
1: 系
3: 咁所以我好诚意邀请阿 Louis 佢哋团队帮手系咩咧？就系叻又点赞咧，唔叻又点赞咧？咁呢个系好紧要。
2: 其实系噶，我自己就教由幼稚园去到。中学嘅家长啦，我哋有唔同家长噶嘛，大家都系家长啊嘛，你好犀利小朋友啊，好叻啊你咁啊，好靓啊你咁，其实原来我哋唔可以咁样赞噶，正式嚟讲，因为亦都系好 result oriented 嘅，叻咁咩叫叻啊？
1: 好虚啊，
2: 好虚咯，系嘛？咁类似咁样，但系大部分家长已经好好咯，佢赞，
1: 系啊，
2: 佢都唔系话喂，点解你考第二唔系考第一啊？点解你唔可以呢样叻啲？即已经系好啦，但可能都系令到。小朋友佢嘅认知就系、我叻你先受苦，即系我考第一或者有啲嘢做得好好先至系被奖励。其实唔系噶，我哋赞其实赞咩？内容噶嘛，有冇你有控制得到啊？原来你好努力、啊。咁一啲好似好简单咁样，但系我攞住张成绩表，其实可以里边好多嘢睇啦。即系第二又好，第一又好啦。总之我有好多资料，究竟我点样睇呢啲资料？而用一个好嘅方法，令到小朋友自信心好啲啦，自我形象好啲啦。咁呢个我成日讲嘅，同啲家长讲，你想小朋友乜，你咪讲咯。讲咗就系噶啦。咁我会唔会透过一个好好嘅资料，而令到我鼓励到小朋友，认识自己多啲，而令到佢自我形象好咧？呢个响佢哋面对将来嘅挑战好重要。
1: 我想问 Louis 咧，假若因为我而家手头冇嗰张成绩表啦，假若如果你真系有呢一张嘅呢个工具呢个成绩表嘅时候。你是透过这个怎样跟你的下一代，即是你的仔女仔仔女女去谈呢？因为让大家了解到多一点 ,OK, 我们通常都是看哦 ,OK, 好啦，这个总结 ,OK, 好啊，咁跟住 ,OK, 八大智能咁一二三四咁样最劲啦咁样。其实你觉得作为家长应该怎样看这件事呢？
2: 其实 Angus 已经做了好的功夫啦 ,Golf 呢好好，他的 AI 那个评语呢一定是正面的啦。即系都有五六句，起码都话，即系我都睇过，即系唔系四个字咁样。O K， 咁啊，咁已经有一个正面嘅一啲形容啦。原来佢做过呢啲，佢应该咧个人嘅同理心好好啊，或者好有合作精神啊之类。其实简单地讲，已经系一啲位你可以同啲小朋友再倾下。哇，原来你打波几好好、啊、喎，你团队精神，你讲多啲嚟听下啊，你里边发生咩事啊？好欣赏你、啊，输咗你都或者你赢唔到，但你继续坚持咁、已经有好好嘅资料去做，因为嗰个唔系一个排名嚟嘅。就算我哋有一个好似个能嗰、那个嗰、那个叫咩？系啦，即系有好多能力，有啲高有啲低，但系 希望家长认识，只系个个人都唔同咯。
1: 嗯，
2: 因为嗰个唔系同隔篱嗰个比你高我一级，我第二级，而系我呢啲能力高啲，呢啲能力冇咁叻，冇问题嘅。
1: 嗯，
2: 只系不同。
1: 嗯，
2: 咁所以透过呢啲唔同嘅嘢，所以头先喺上一集我哋讲嘅例子就系话，张家朗系咪要继续努力打剑，或者系去发展其他嘢咧？
1: 嗯，
2: 咪去倾咯。
1: 嗯，
2: 咁啊，我哋唔一。即系冇一个一定就话你要高一定要继续高或者点，咁呢啲就好嘅材料。
1: 嗯，
2: 但系希望家长懂得去用呢啲资料去同小朋友倾，而令到小朋友嘅自我形象系好好。
1: 其实呢个系好珍贵嘅一样嘢嚟，
2: 系
1: 因为如果你识倾咧，你就可以倾得好好啦。
2: 嗯，
1: 但系如果你唔识倾咧。即系企喺度啊，个小朋友啊，讲紧
2: 冇错，你所以解开咗你开头嘅谜团啦。究竟我哋两家人都好似唔好关系嘅，点样合作得到咧？
1: 系啊，
2: 咁就系头先就系呢件事啦。啊，我哋有啲好好嘅嘢咯，因为好方便咁样将呢个小朋友比较全面嘅展现咗出嚟。
1: 嗯，
2: 咁有两样嘢我哋需要再去强化佢。第一就系小朋友自我认识。
1: 嗯，
2: 第二就系家长或者老师啊，都系啊，透过呢个咁好嘅材料，系咪可以好好咁倾咧？
1: 嗯。Okay,
2: 就系咁啦，
1: 同埋有阵时系咪会都喺你哋即系以你哋机构为例，系咪都真系可以用咗呢个工具嘅时候，更加可能喺做设计课程啊，或者点样同呢个年轻人倾偈嘅时候咧，又可以再叫深入一啲噶？
2: 其实系噶，当然我哋啱啱合作啦，我哋仲希望件事越嚟越好啦。首先我哋设计嘅课程当中咧，我哋攞嘅 feedback 会更加多。
1: 嗯。
2: 以前都系我觉得系咁样啊，有啲 theory 咁啊，跟住做啦咁啊，啲同学仔学到几多，进步几多，边啲位特别好，咁我哋今日就会多咗好多材料啦。
1: 嗯，
2: 咁呢个亦都同帮到我哋咧，同唔同嘅年青人，因为 AI 有个特性，个个都系唔同嘅。
1: 嗯，
2: 可以 customize， 即个人嘅唔同系展现到出嚟噶嘛。
1: 系，
2: 咁透过呢一样嘅特性咧，其实亦都帮到我哋咧，同就算一班有十几二十个。年青人，我哋都见到每个人嘅不同咯。
1: 嗯，
2: 咁对我哋一路带落去咧，同啲年青人一路跟进咧，其实系好好。

0: 早上10:33。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未断气亦不到死过活过，
0: 我在第2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关的位置。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微笑的骨都是保其所能的主题。一上榜来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
1: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0: 冠军属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搜寻者3698-8938，3698-8938。
4: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咁我又问一下就系 Angus 啦，即系。这个已经是发展了多久的
9: 了？如果系统来讲，我们都是这两年去开始推行。
0: 你觉得这两年推行的过程，或者是你见到学生也好，学校也好，他们的 feedback 参与度是怎样的？
9: 我们见到家长参与度呢是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
0: 啊、反而是家长。
9: 快很多。
0: Okay.
9: 因为当初呢即是学校都会担心就是、又有一个新的 app,、家长会不会用呢、又未必是跟成绩有关。去到最后呢我们见到个别的学校呢就一推行呢都有成百几二百家长呢参与里面。就即刻会有些、资讯啊赞赏白去。举个例呢我又是我举我自己想想象的时候呢做 app 呢就有这些是什么呢，哦，我昨晚不舒服，跟日仔就帮我洗了碗，正啊，
0: 是啊，
9: 是
0: 啊，没错，我都想去。
9: 我就想着啊，应该有这些啩，咁样，啊，真的有
0: 喎。
9: 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港铁里面去让座给长者，我欣赏你，这些都有，甚至乎有一些呢就，哦，我欣赏你自己去洗个饭盒。虽然有时未必有很大的事情，但是见到他们呢都很踊跃去写这些的赞赏啦，叫做啦，咁里边有啲又有相啦，咁有个别学校咧喺我哋三月嘅发布会嘅时候咧，亦都有分享佢哋个 apostle 啦，即系一啲嘅学校考核啦，即系里边讲紧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啊，包括学生啦、家长啦，佢哋嗰个开心指数或者个满意度咧。都是提升了的，所以我想这些不多不少似乎都是发挥紧的作用。
0: 是因为呢你刚刚讲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多了个优点。那个优点就是呢因为你会、想赞多些小朋友，想写多些，我真的很攻心计的想写多些好的东西给小朋友，所以留意多了。讲真的平时个仔的样子比老人家错你都未必要写下去是不是，同埋错了不记得了妈。但你今次呢就是因为咦我有这个 app, 我可以记低它，这样。跟着可能妈妈都留意多了由小事开始跟着写下去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额外好处来的。
10: 其实啱的，因为你讲的东西就是啊我们现在都机不离手了。
0: 是啊。
10: 但你要我写长篇大论或者攞张纸拎支笔出嚟，应该你冇啦，个手你冇笔嘅，我谂。咁但系手机一定响度。
0: 系，冇错。
10: 啊，只要嗰个平台嗰个界面系容易，而有边个唔想赞多啲自己小朋友咧，或者咁其实成件事小朋友都想表达多啲嘅，可能佢有机会嘅话，所以成件事咧就令到嗰件事容易咗，亦都啲记录咧亦都好有意思啊。
0: 嗯，系啊。
10: 建咗个咩文化嚟噶？个文化，咦？我赞啦，原来我嘢都赞喎。赞啦，我仔女真系好好，我女真系好好。咁啊，唔觉咧，将我哋啊中国人以前唔系好想讲啊，又唔好咁嚣张啊，嗰啲嘢咧。
0: 我唔招积啊，
10: 咁
0: 唔招积，
10: 其实就
0: 系啊，
10: 有一个平台表达得好好咯。
0: 系，我就喺度谂咧，即系如果照翻啱啱 Louis 你所讲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系影响住唔系当刻呢一班参与嘅年轻人，其实可以系影响住透过呢个 AI 影响住将来，其实一个叫做教养嘅文化嚟，即系可能我讲得好大，但我觉得系真系啱嘅。佢万事爸爸妈妈睇嘅嘢唔系净系你点解得零分嘅咁啊 ，sorry 可能唔系零分十分啦咁啊。

0: 即係唔係淨係睇呢啲，可能再睇得多咗，可能影響就更加遠噶咯喎。
1: 我覺得遠就係希望我哋啊，一定係啦。但係首先我哋先影響咗面前幾個好緊要嘅有份嘅群眾啊，就係譬如啲後生仔啦，佢自己覺得咦，原來我可以讚下我同學，同學又可以讚下我爸爸媽媽又讚，哇！依件事已經好唔同啦個感覺，仲有家長。老师咁慢慢个文化好咗咧，第日希望佢哋做家长啊，或者佢对住其他人嘅时候，佢都懂得有一个咁好咁正面嘅一个沟通嘅方法。
0: 我想问咧，你一啲嘅朋辈支援计划啊，或者一啲即系嘅即系学习里边咧，你系会见到佢哋互相之间咧，真系个关系都会因此紧密咗噶？
1: 其实就算我哋本身自己教啊。
0: 就
1: 我哋本身嘅课程都会见得到，因为我嘅课程都四五个礼拜嘅，每次两个钟咁样啦。咁由头到尾咧，都见到啊，原来有啲例子点咧？哦，以前我见到个同学唔开心，行开啲咯，我都唔知点讲。佢唔开心仲行埋去系嘛？系嘛？而家就唔系话，原来因为我学咗一啲嘢啊，我觉得我可以过，我甚至唔讲嘢，答答我答，我陪住你啊。我见到你唔开心，可能就咁简单。咁其实就不断发生紧噶啦。咁所以我系好相信系会越嚟越好嘅。咁当然更加有埋一个好嘅平台去将件事更加发展得好咧。咁我觉得将来一定会好啲啦。
0: 系到最后想问 Angus 咧，你想当时咧，你啱啱提到咪，其实你系想课成长同埋幸福咁，因为你作为一个爸爸啦。咁两年之后，你所得到嘅一个感觉系咪同你想当时做呢样嘢系都系同一样嘅嚟？
2: 暫在見到都係相當之 positive 啊，即係成件事都係，因為似乎因為今日咧，我就朝頭早咪見另外一間學校啦咁樣啦，咁係校長啦，三個副校啦，佢所有助校啦、生涯規劃啦、輔導主任啦，一齊
0: 走曬出嚟，
2: 全部應該係大概12個人啦，應該
0: 係
2: 咁。似乎我感受到學界啦，佢哋對於學童嘅精神健康啦，或者成長都好啦，因為佢唔係淨係想照顧精神健康，佢想就係點樣喺啲學生除咗成績以外，因為亦都坦白講嘅，唔係間間學校啲學生都係成日攞100分嘅，咁有啲學生佢真係未必係喺呢邊係佢嘅強項嘅時候，我哋點樣容讓佢可以有自己嘅位置咧，認識自己咧，咁呢個都係見到一啲有心嘅校長咧，一路推動呢件事。
0: 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突然之間諗起，佢會唔會寫啲唔開心嘅嘢，或者我可唔可以寫啲唔好嘅嘢落去？譬如我衰仔今日搶人嘅擦紙膠，我要寫落去。你會唔會鼓勵，或者佢哋會唔會咁樣寫落？因為佢都係佢嘅人生嚟噶嘛。
2: 我哋呢個就會好校情嘅。暫時我哋第一步啦，我哋希望咧就係大家都係正面地去開展呢件事，咁所以大家都係鼓勵正面嘅事情啦。咁負面嘅事情，其實當你大家正向關係好嘅時候咧，其實負面嘅行為就會減少。
1: 我哋講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會鼓勵就無論你有咩情緒都講出嚟嘅。
0: 係冇錯。
1: 所以當我哋講咩叫負面咧，咁可能係某啲行為，我哋覺得你。唔應該做嗰啲嘢啦，咁呢個都學校同系統可能都會再傾，但係喺我哋嚟睇就係，但係情緒冇對錯啊嘛，係
0: 冇錯，
1: 咁即係話我好唔開心，因為有咩事發生咗，我哋都係鼓勵佢可以表達出嚟咯，咁呢個對我哋对年轻人的成长其实都很重要。
0: 是，但我觉得跟两位聊天另外都有一个反思，那个反思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可以这么直接跟我们的小朋友去交流一下，即是未必说去到青春期，其实现在很多时候都最近而已，我仔激嬲了我，然后呢他就将一份东西摆在我的袋里面，他第二天就跟我说，妈妈你有没有看到份东西，然后我心里想，其实他应该是可以直接跟我说的，但可能他见到我的样子实在太嬲了，跟住佢就冇同我讲咁样，咁但我又都会反思啊，原来佢会唔敢同我讲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啲呢、這个即系系统呢个工具啦，我谂系一个第一步，即系当大家由即系系统，跟住当你习惯咗一种赞赏，习惯咗乜都系倾嘅时候，其实到去现实生活里边啦。是又是一个嘅好好嘅桥梁嚟嘅，即系到时就系咁，所以非常之感激两位，嗱，经过两集我明晒啦，多谢晒你哋，thank you，
1: 拜拜。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士。
2: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1: 就同你讲护士，头先咧，我啲同事咧就话：，哎呀，你个五牙医嚟咗啦，咁样。跟住咧，佢就话：，佢棚牙真系好闪耀啊，咁样。呢位咧就系五乳同牙医喺度，真噶，
3: 真啊，走廊尾都听到。
1: 跟住个同事劲怕走走咗，好好笑。
3: 你唔好吓亲人啊！
1: 喂，咁样嘅，要有一棚咧，即系叫做耀眼嘅牙咧，系好，我觉得都难度高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啲同事咁认得你咧，所以我都系咧被委派咧，有啲问题要问你嘅咁。咁话说咧，有一次有位同事咧，真系好搞笑。啊，五牙医几时嚟啊？咁样，跟住我话咩事啊？咁，跟住我劲认真 drop 低咗落我电话度，我真系惊唔记得咗。
3: 话
1: 说佢咁样讲嘅。因为咧佢有一只牙咧就到咗牙根，系啦，咁佢就咧就戴咗牙套啦，咁啊，咁但系咧佢话咧侧边嘅牙肉咧，佢话一揿嘅时候咧其实会痹嘅，或者咧就系当食一啲硬身嘢嘅时候咧就会痹噶啦，咁啊，咁我就。

0: 反省啦。哦，喂，咁会唔会剥咗佢啊？即系固定器，跟住即系摆啲固定器喺度啊？咁跟住阿妈，你讲啊，
1: 你啲典型，典型知啲唔知啲咯。
0: 梗系啦，我知道我坐呢位啦，系咪先？系啦，点解知啲唔知啲咧？牙医，
1: 因为我哋通常咧，其实如果我哋真系要帮个病人，可能剥咗只牙啦，其实我哋就通常会建议佢哋个方法咧，就系可能剥完之后。一系你就唔理佢，由得佢。一系咧你就整翻一只牙齿，可能去顶住个位。啊、而你头先讲嘅所谓固定器咧，通常啦，如果有常识嘅听众朋友应该知系。
0: 不过我整一个冇常识呢三间喺度，
1: 通常都系箍完牙之后先至会戴嘅。
0: 系。我以为可以打洗嘛，
1: 系可以打洗，咁但系唔系摸完牙戴啫嘛，呢个先我哋嗰个争论位。
0: 咁或者唔系摸完牙戴，咁系唔系摸完？
1: 箍完牙之后戴啊嘛，我哋个固定器系for你箍完啲牙，啲牙喐完，你唔想去走位，然之后戴啊嘛。你谂下，你摸完牙，佢嗰个位置，我哋正常应该系整翻啲牙去伤翻，等个病人可以食嘢啊嘛。
0: 系
1: rather than 你我戴住个固定器去 hold 住个罅喺度做咩啫？
0: 哦，咁如果我个窿嘅时候，佢譬如个小朋友，咁我想问清楚，即系咧记性好差，年纪大咁，即系如果我譬如摸咗一只牙，咁嗰个牙有个窿噶嘛，咁啊要顶住佢。假如系啲小朋友啦，咁佢未生出嚟，咁系有啲嘢顶住佢噶嘛？
1: 有啲嘢顶住佢。
0: 嗰嚿嘢叫咩啊？
1: 嗰啲我哋叫做空间维持器。
0: 哦，我讲错咗俾佢听。
1: 哦 ，OK。
0: 我想讲维持器。
1: 你同事系小朋友嚟嘅。
0: 大人。佢死啦！佢实闹我呢个，哦，即系维持器，
1: 冇错。
0: 咁个维持器就唔可以打细嘅。
1: 嗰个维持器通常就系维持到你嗰只恒齿出嚟啦，即系小朋友嗰只新嘅牙出嚟啦，咁你咪拆咗佢咯。
0: 哦，冇错。Okay, 好啦，咁即系话好少，即系基本上冇乜可能啦，就系会将呢个维持器咧就带住 keep 住咁耐啦。
1: 比较少有一个咁样嘅 purpose 咯。
0: OK， 好啦，咁佢就问啦，其实有个窿咧，系咪真系要再整个假牙上去嘅咧？
1: 应该系要谂，如果你有个窿喺度，即系譬如你剥咗牙有个窿，到底佢影唔影响你嘅日常生活？譬如话一啲外观会唔会影响啦？如果系门牙，咁当然好大影响啦。佢食嘢会唔会因为可能你少咗只大牙，食嘢会有影响啦？咁呢个系功能性上啦。或者有一啲小部分，譬如话嗰只牙系喺一啲尴尬少少嘅位置，譬如佢会影响你发音嘅。系啦。咁如果呢一啲，我哋通常其实都会建议病人整翻嘅。咁但系你话哦，唔系，我其实嗰只牙齿我少咗一只，唔系太影响我日常生活嘅，可能食嘢我都够牙食嘅。咁你可以选择唔整嘅。
0: 但系你话佢会移位噶嘛？
1: 会移位，会移位。但系你移位其实系咪一个 indication 去for你整翻只牙咧？咁呢个又唔一定嘅。冇错，只不过如果你唔整咧，佢可能会有个咁样嘅 side effect。同埋有啲人佢移位可能会移得多，有啲人可能 keep 住几十年都冇整，佢都可能个位系喺度嘅。
0: 因为我自己咧就系我成日都同牙医讲咧，其实我嗰个牙齿上面都有个即系剥咗只牙啦，咁但系有个窿喺度啦，咁咧我又冇谂过原来佢真系会移位啦。咁我发现呢个窿真系越嚟越细，咁即系代表住我其实上排嘅牙齿咧就系应该系不断咁移紧位嘅。
1: 系啦，有啲走位咁样啦。
0: 系啦。咁佢会唔会其实走到佢真系会冇咗个窿嘅咧？
1: 会，我见过一啲 extreme 少少嘅系成个窿都已经俾嗰啲牙生翻晒，但系通常佢唔会系好整齐咁样褪过去嘅。
0: 系咯，啱啱都系咁谂。如果我上面本身唔系好齐噶嘛，咁而家佢咁啱识褪位，会唔会
1: 自己褪过去？系啦，唔使箍牙啦。
0: 你好嘢啊！
1: 系，通常佢褪过去都系成只可能歪咗咁样褪过去，咁呢啲其实就 create 咗更加多嘅 trouble，因为原本譬如嗰一只系生得正嘅牙，佢褪歪咗，一嚟你就少咗个牙位去伤翻假牙啦，二嚟原本正嗰只牙因为佢歪咗，变到佢都用唔到，咁就仲烦咯。
0: 系，咁所以我谂呢一个就系大家要谂一谂，究竟呢一个位咧需唔需要摆翻一只假牙上去啦？咁但系咁样嘅，因为根据翻呢位朋友所讲啦，佢就系话佢戴咗牙套之后咧，其实侧边嗰啲牙肉咧，其实会觉得鼻啊，尤其是咧就系咬一啲硬身嘅嘢时候咧，就会觉得鼻。鼻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1: 其实鼻嘅原因可以有好几种嘅，但系呢一度可能就要同翻你位同事去沟通。其实佢一开始其实嗰只牙齿。点解要做倒牙根？因为嗱，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嘅。
0: Oh, okay.
1: 譬如如果佢一开始佢要做倒牙根嘅原因，好多时譬如话佢系因为蛀牙啦，亦都有少部分嘅原因可能系因为佢嗰只牙齿裂咗。 裂咗。咁如果系因为蛀牙嘅话，好多时其实做完个导牙根咧，多数就已经冇乜特别感觉噶啦。
0: 嗯，
1: 但系如果佢系因为裂痕嘅话咧，就算我哋将嗰啲神经线其实清走咗，我哋导牙根其实就系将只牙嘅神经清干净啊嘛。佢嗰条裂痕其实都仲系喺度嘅。咁所以有时咧呢一啲 case 咧，做完导牙根 even 套咗个牙套，个裂痕因为仲系喺入边。咁所以当佢可能隻牙齿受力咬到嗰阵时咧，佢嗰条裂痕受到刺激，所以都系有机会可能会有少少痹痹地嘅感觉。
0: 但其实佢冇神经线嘅，佢冇神经线唔应该有一个感觉喺里边噶。
1: 牙齿冇神经，但系牙齿周围嘅牙骨、牙肉有神经啊嘛。
0: 哦，怪唔知佢牙肉觉得痹啦。
1: 所以呢个
0: 果然系牙医啊。我真系解答唔到啊！我俾你听佢同我讲嘅时候，我一头雾水啊！哦，
1: 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
0: 系
1: 有机会可能牙根里面仲有啲神经可能未完全清晒啦，因为始终每一只牙齿个牙根结构其实好复杂，有小部分嘅牙神经其实可能系未完全清晒，导致到只牙可能仲有少少神经喺里面，咁亦都有可能导致到有少少痹咁样嘅感觉。
0: 嗯。
1: 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譬如说原本那只牙脚它本身是有些发炎的。那我们做完一些治疗，譬如说我们做完导牙根，那它那里有些发炎啦。那一个伤口它要康复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0: 它很久了。
1: 它很久了。那这个可能性可能就低一点咯。因为始终譬如刚刚做完导牙根的病人，我们自己会见过可能有些它会持续有少少不舒服。那就一般我们这些就会解释成哦它有个伤口。你就算尝试做啲治疗去医咗，但係个伤口愈合其实都要啲时间。
0: 嗯。
1: 咁所以可能 keep 住头嗰一段时间、譬如几个月，甚至我见到有啲去到半年度，佢都会有少少不适嘅感觉都係会发生嘅。
0: 嗯。
1: 但一般随住时间就会慢慢好啲。
0: 但如果系呢个情况之下，我呢个朋友呢系咪应该真系搵牙医去望清楚究竟佢个牙齿，即系佢系倒牙根，即系只牙喺度啦，就可以 check 得到究竟佢系即系啱啱你所讲嗰几个可能性，边一个可能性噶咯？
1: 呢个通常就会系啦，冇错，因为尤其你提到你位朋友，其实佢个倒牙根应该都已经做咗好耐啦，佢系近期先有啊，定系其实一路都有？
0: 哦、
1: 如果系近期先有嘅，咁就可能系真系有啲新嘅情况喺佢只牙齿里边发生咗啦。
0: 嗯。
1: 甚或乎可能唔关牙事嘅，可能真係纯粹有啲牙肉发炎，佢可能清洁有啲污糟，所以佢揿落去有啲痹都有可能。咁、所以呢度就可能真係要俾返医生去 check 咁先最稳阵。
0: 我问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冇事我啊？
1: 好啊。
0: OK， 唔系即係纯粹问下呢，如果佢倒咗牙根啦，咁嗰隻牙喺度㗎嘛，咁佢仲係会有蛀牙嘅可能性嘅。
1: 倒咗牙根。
0: 但係有戴牙套㗎。
1: 有戴牙套，但系个牙套笠住嘅其实都系一只真牙嘛。
0: 系啊。
1: 而牙套其实佢包住嘅真牙咧，佢哋唔系完全贴服嘅，佢哋之间一般都会有一层胶水去将个牙套黐上去嘅。咁所以咧，其实嗰个胶水嗰个位置咧，其实系好容易会导致到有蛀牙嘅情况。如果你清洁得唔好嘅话，
0: 哦、
1: 只要你 keep 住嘅系真牙，
0: 嗯、
1: 你 keep 住嘅系真牙，咁佢就会有一个蛀牙嘅可能性噶啦。
0: 系，咁所以咧，其实佢倒咗牙根都好啦，佢有机会其实系因为新嘅蛀牙而令到佢有呢个情况发生。
1: 新嘅蛀牙有可能，但系因为我哋头先讲，我想表达嘅嗰个意思系，你只真牙只要仲喺度，你就会有机会蛀牙。
0: 嗯，
1: 但系如果你做咗导牙根咧，你就唔会有感觉。
0: 哦，
1: 咁所以佢就算蛀咗，佢都唔会知道。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朋友系有个咁样嘅 case 咧，咁、
0: 哦、
1: 就反而喺呢一度就未必关蛀牙事啦。
0: 哦，哇，长知识啊！你真系咩都识嘅，
1: 你真系听得明啊！
0: 我听得明啊！
1: 我望你个眼神好似唔系好明白，
0: 好漂浮咁啊！
1: 系咯，
0: 因为我开头以为系因为有只牙喺度嘅时候，跟住你蛀牙，跟住你唔舒服。但系其实你啱啱所讲，其实因为系倒出牙根，其实基本上你蛀牙你都唔会有太大嘅感觉。只不过系调翻转，系因为你蛀牙，所以要严重性之下倒咗牙根，然后出现咗唔同嘅情况咁样。我冇错啦，
1: 都暂时冇听到有啲明显嘅问题咯。
0: 再讲，我冇错，今日非常之好，多谢晒五月同阿姨，下次倾，拜拜，
1: 拜拜。
2: 搵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白船下，美伊已经就被冻结的伊朗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和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之后将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将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说，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油提出新选项，他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油立即交由美国销毁，而更好的做法就是与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油，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油的保证。医管局今日起会统一来电显示开手的号码为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说，有市民反映说看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是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因此局方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李立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个字头共有200条线，今日起会先在四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直至下个月29号在东区医院转换之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有任何变动。李立业说，部分的服务例如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会继续使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请市民要留意。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交界，昨晚有咸水管爆裂，水务署话会争取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以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昨晚近八点半，洋屋道一个油站对开地底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管爆裂，大量咸水夹杂住泥沙碎石涌出地面，街道出现水浸。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工程团队通宵进行维修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道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都需要有所调整。现在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的用户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中正监打击非法跨境炒股，没收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的违法所得并罚款。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在本台节目说，中正监今次的整顿是警惕市场上的券商，尤其是越来越普及的互联网券商，不应该从事非法跨境转移资金的业务，因为如果资金转移频密，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流，影响内地整体金融市场发展。今次整顿会落为影响股票交易，不过整顿的方向正确，中长期能够令到市场正常化，有利金融市场整体稳定。他说，对内地投资者而言，本港是一个很好的境外市场，能够提供投资工具，透过跨境理财通等机制，让内地投资者配置本港和其他市场的资产。而在监管方面，本港的方向亦都同内地一致。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欧盟不该打，亦都打不起对华贸易战。 文章话，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同荷兰近日联合立陶宛共同提交政策文件，试图喺欧盟委员会会议上推动针对中国更严苛嘅贸易措施，矛头直指所谓嘅不公平贸易行为。文章认为，欧盟

0: 根本打不起对华贸易战，因为互利共赢是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中国始终将欧洲视为真诚伙伴，对欧方展现出足够善意。不过善意不是无限制，任何损害中国企业合法利益的单边措施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新城劲爆，落榜。
4: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他的名字叫 Ella Langley， 有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深圳。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欢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警方角色力的时间，节目开始先带嚟呢一首首播嘅歌曲。嗱，见到佢嘅名字咧，真系觉得咦，有一段时间冇见佢。当我再听呢首新嘅派台歌，觉得佢进步咗好多。

0: 出这把戏。
1: 当人生遇到低潮的时候，怎样自救？他的答案就是按下灯出键。他的名字是邓斯朗，作曲 Lester BC 陈家明曾家伟，填词小黑，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主唱邓斯朗。最新派台灯出键，过去几年呢，他都选择了灯出歌手这个身份，投身音乐以外的现实生活。不过《灯出键》这本书令他重新有力量，再次登入歌手。
0: 曾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每个人都有选择，我哋重新思考有另一个答案。半月扮好，来自梁超峰。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Yeah. 冰包恶势力黎黎。

嚟自张天荣 Picky， 佢话呢一首歌曲 Picky 要传大街，因为佢话佢已经长大咗，同埋想法同以前系有所不同。

0: 佢哋名字 N5 全新女团 NW 未知数 5 除了是五年之外都是可以四加一，四位包括了 RM Winky Midnight Even Episode Unknown。 早上十一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一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高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丁包厄西力黎莉

跟住呢首歌諗起同佢嘅訪問，最大感覺係生命裏面好多未知數，佢冇諗過真係做歌手，一個機緣之下遇上天啦，不如就做唱作人。

先有关立，心中有一千个钟，再带嚟郑子琪。佢有谂过做歌手，不过同样有谂过唔做，因为有太多嘢未 firm， 唔知几时会 firm。到最后决定跟随自己嘅感觉，同埋身边好多人鼓励佢，于是决定好 solo 出歌，亦都系带嚟佢嘅感受歌曲。首次派台未 firm。

嘅时候 ，OK 有一个想法。正如佢做呢首歌时候，要揾一把厚实啲嘅男声去包围住佢把女声，系有呢个想法噶啦。究竟系边一个呢？就黄明德啦。于是真系问阿德，喂，佢又得、啊，你都成为咗阿德嘅心上事，唱一首咁 sweet 嘅歌曲。黄明德、周卓莹，我们那天穿什么？

0: 嘅时候变成 Suez， 正月 Love You Roy 柠檬加上 Jonathan， 佢哋希望歌曲里面发放到正能量，呢首有晒 Sweet 啦。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2: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势力黎利。

呢首歌曲呢都会令我諗、啊、究竟陨石同地球相遇嘅几率係几多呢？咁两年前呢就有关于天文嘅期刊公开咗一篇文章，里面睇到每日呢係約有 48.5 吨嘅陨石撞向地球嘅大气层。咦，地球上超过九成嘅陨石呢都係嚟自火星同木星之间嘅小行星带，原来都几高几率㗎喎。

0: 有啲嘢係自然發生，
1: 放手刺出邪戀愛的，
0: 有一啲你人手控制。先有黄俊荣《地球与陨石》，再带嚟究竟你揿唔揿呢个 The Red Button？ 佢系林志乐。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的划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后，将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都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说，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油提出新选项，他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油立即交由美国销毁，而更好的做法是与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又或者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油，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油的保证。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又说预计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的磋商上可能仲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为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于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又话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星期一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伊朗开火还击，美军随后空袭阿巴斯港东边。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近日网上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男子用粗口责骂对方。在贴文指出，涉事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发声明，对于上星期五学校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提到，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学校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有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而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会向全校发信详细交代。教育局早前都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又说教师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教学中灵活应用创新技术，提升课堂互动性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李家超在一个优秀教师颁奖礼时说，特区政府正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已经成立教 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新一代。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海印。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劲爆恶势力黎黎，
9: 劲爆恶势力嘅时间，我而家唔开心啊！两个
10: 唔
9: 开心，
10: 唔好唔开心。
9: 第一个唔开心，独自去偷欢佢，唔嗌我。第二个唔开心，
10: 监管系
9: 第二个唔开心，好耐冇见，王朗贤喺度，你好啊！
10: 你好啊 ，Chris 姐姐，
9: 我而家唔开心啊！我睇你呢个钟头点同我开心。我睇下你，
10: 尽力而为，尽力而为。Vincent， 我哋翻去揾翻先。
9: 唔系，不过咁讲，其实我见到佢喺度，我都好开心嘅。系啦，一嚟即系都一段时间冇见啦，
10: 一年啦，
9: 系啦，成年嘅时间啦。咁啊，但系我对于你呢一首歌曲咧，我自己都觉得我好感动嘅。系啊，即系真心。我自己喺一开头睇嘅时候咧，我好少一嚟就系嗰首歌，因为通常倾闲偈啊。我而家唔同你倾闲偈。
10: 嬲唔好嬲，已经少咗一样嘢嬲啦嘛！你见到我开心啦嘛？而家
9: 计住数咁，但系因为系即系一段时间冇见佢啦，咁但系佢即系又继续唱歌，同埋拉小提琴啦，见到喺个 I G 里边啦，咁喂老老实实，你中间话唔送玫瑰花俾我？
10: 其实咧，我系有支玫瑰花嘅，但系因为咧佢啲花瓣甩咗，
9: 嚟啊，
10: 所以就冇系。 对唔住，其实我系准备咗嘅，但系因为我养咗佢一个星期左右，
9: 养佢你真系真系种
10: 先系啊，啲即系新鲜，即系真系新鲜嘅花嚟嘅，咁养啦，咁可能我第一次养得唔系咁好啦，咁佢啲花瓣就跌下咁啊，唔好意思送俾你啊，
9: 哦唔紧要嘅，好少听人养玫瑰花，
10: 系啊，我谂住咁自己养下咁样，
9: 系同埋 MV 到最后都系养玫瑰花嘅，
10: 系啊，
9: 嗰一幕咁啊，一阵嘅 MV 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就话。点解佢今日冇送玫瑰花？因为话说喺佢嘅社交平台，佢就送咗好多玫瑰花俾唔同嘅朋友仔，咁啊，咁嗰啲就系你买噶啦，系嘛？
10: 咪就买完养住佢咯。
9: 哦，
10: 养咗佢一阵，即系养到开地，我先至去送嘅。
9: 其实我好中意玫瑰花噶，虽然我纹身唔系玫瑰花，纹身系因为我婆婆嘅关系嘅啫，咁啊，但我好中意玫瑰花，因为我中意佢有刺。
10: 我都系中意玫瑰花噶。
9: 哦，
10: 我都系因为佢有刺。同埋佢靓，
9: 系佢靓
10: 得嚟，但又有刺，
9: 系啦，冇错，即系唔可以立乱掂嘅，
10: 系啊，同埋你掂你都要好小心，知道边个位掂你先至唔会得亲咯。但你掂得啱，你拎住佢，佢又好，
9: 佢好靓喎，系啦，啊 ，OK， 算你啦，
10: 开心翻，开心翻啦，
9: 见大家都系同类人啊，咁啊，你好嘢，
10: 好嘢，
9: 放过你今日。不过咧，啱啱咪提到咧，其实一见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窗与玫瑰》，我系本身可能系谂其他嘢嘅，即系谂 band 生嘅嘢啦，《
10: Guns and Roses》咪
9: 系啦，冇错。咁但系就冇再听嘅时候，因为当时我首播呢一首歌曲时候，哇！我想讲第一句嘅歌词，地道浪流浪的娃娃，见惯市镇被炸。因为其实我想唱出嚟，但系你 OK， 我唔会唱
10: 啊。唔系头先好似啊，因为其实就系讲出嚟嘅。
9: 我谂起你嗰个歌曲啊，系嗰句啊，同埋跟住就系最尾嗰句，系啦，就系放下了窗。嗱，我即系
10: 话你识耶，
9: 我唔系净系望住歌词，我惊我唱错。
10: 唔系啊，你好啱晒。
9: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哇。呢一首歌嘅歌词好正，在我揾翻即系相关资料嘅时候，其实呢首歌曲系较早之前一个嘅即系歌曲嘅创作比赛拎到冠军嘅，系2025年嘅时候嘛，
10: 上年年尾嘅事情嚟，
9: 系啦 ，OK， 上年年尾就咁，即系其实呢首歌一早已经有噶咯，
10: 系啊
9: ，OK， 嗰时系几耐之前有噶，其实
10: 呢首歌已经系存在咗超过两年噶啦，因为呢首歌点解会存在，就系因为我同 David。即系谭国正啦 ，which 都系一个我哋嘅前辈啦，
9: 系作曲同埋监制，系啦，
10: 系啦。咁但系我同佢亦都系 Whiskey Buddy 啦，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好嘅伯乐。咁我哋会成日倾偈嘅，咁我哋啲倾偈我又会好 openly 去同佢分享我一啲嘅感受，佢又会同我讲好多嘢啊。咁其实讲真啦，呢个世界一路以嚟都系冇停过，我哋系有好多嘅战争噶嘛，
9: 系冇错，
10: 其实系冇停过嘅。咁我哋而家近期就更加系日日都睇到啦。咁其实嗰段时间都系嘅。咁所以我同 David 嗰日我哋就饮咖啡，就唔系饮 whisky。饮咖啡嘅时候一倾开偈就大家都话其实
9: 唔亲。
10: Sorry， 我无聊嘅。
9: 本身 whisky 不二嚟噶嘛，
10: 但系饮咗咖啡啦嗰日，咁就讲开，其实我哋日日见到呢啲咁嘅，其实都好影响到心情啊，都觉得啊，点解而家仲会继续发生紧啲咁嘅事情？咁其实啲人冇得拣，啲小朋友更加冇得拣，
9: 系啊。
10: 咁我哋其实好似真系乜都做唔到，我哋又咁远。当然我哋好幸运地，我哋系唔系处于战乱当中啦，但系其实确实发生紧嘅。咁跟住我哋其实就想做一首歌系治愈我哋自己嘅。
9: 哦， Actually, 即系嗰时系谂住你哋呢个话题，然后谂住纯粹做首歌，就冇谂住派唔派台定系点样嘅。
10: 系啊，嗰阵时完全冇谂过呢首歌系 for 啲乜嘢嘢，净系就系嗰一刻我哋觉得呢样嘢系我哋有啲嘢想讲，咁就一齐做呢首歌。咁啊 ，David 就问咗 Riley 啦，即系林若玲，咁佢又好好，又肯帮我作词，咁我都一个好 green 嘅妹妹嚟噶嘛，啱啱入行，咁啊又嗰阵时又未有歌，乜都未有，咁佢又好好，佢都肯帮我哋作词啦。咁我哋都同佢讲个感受啊，我想表达嘅嘢，然之后嗰份时一翻嚟咧，我就觉得哇，佢完全系讲中晒我想讲嘅嘢，但因为我啲广东话麻麻地啊嘛，咁佢系帮我表达晒我想表达嘅嘢咯。所以你头先讲嘅地道流浪的娃娃，见惯市镇被炸，就系其实系就系我同 David 倾嘅时候，就其实啲小朋友，佢系真系冇得拣嘅，佢一生出就系一个咁嘅 situation， 佢就真系日日就系经历紧啲咁嘅嘢。咁你点样教佢？其实呢个世界善良咧，你点样去？ 俾到一啲温暖佢，当佢处于一个咁样嘅状况底下。
9: 系，我想题外话讲下咧，啱啱你讲咧，你哋

0: 做呢首歌的时候你未入行㗎嘛，跟住我真係好无聊，我即刻 search 呢，係喎，你嗰时未入行
1: 㗎嘛。係啊，我未 officially 係存在、啊、我未存在㗎。
0: 佢因为佢呢，即係你第一首歌嗰时候就係25年嘅时候、嗯、我们都是艺术品，嗰时係 AP 啦，即係係但係 Hawaii 啦 ,T-Rex 啦 ,Sea Travel 啦，咁呢、這个班底啦咁。但嗰陣时因为你呢一首之后，如果你自己嘅歌曲唔系剧集歌咧，就应该系之后呢一首《春雨玫瑰》啦。啊、OK， 所以系第二首嘅即系派台歌曲啦。咁、嗯、中间佢唔同嘅剧集歌啦，咁样。咁、嗯、但我就话，既然系点解想当时嘅时候，既然你两年前都有呢首歌，点解唔出呢首歌先？有冇谂过嘅、嗯？有冇谂过出呢首歌嗰阵、
1: 其实真系冇谂过点解唔系呢首歌行先咯。
0: 嗯。
1: 因为其实我本身我都觉得呢一首歌个 topic 系比较沉重嘅，
0: 系
1: 咁咁我都成日听身边好多人讲，就系其实我哋唱歌啊、拉琴啊，即系音乐其实一个分享，
0: 系、
1: 其实系应该要令人开心，要令人觉得温暖，令人觉得系有一个陪伴咁样啦。咁有咁沉重嘅 topic， 嗰阵时我记得系有讨论过，就系话会唔会哇你未有任何歌，一出一首歌就咁沉重咧？哦咁又好似听下听，又好似有啲道理咁样。咁我们都是艺术品，佢都唔系一首情歌啦，呢首都唔系情歌啦。
0: 嗯，
1: 但系我们都是艺术品，其实都系讲紧一啲自身，即系自己对自己嘅 love。
0: 嗯，
1: 其实都有一啲嘢系有挂钩，都系离唔开，就系一个即系个温暖嘅怀抱咯。
0: 系，同埋我们都是艺术品系都啱数嘅。系，即系个啱数就系展现到阿黄乐贤，其实佢都系一个好 special、好独特。同埋我记得啦，即系凭我仅有年纪大嘅记忆啦，其实嗰阵时你都系讲，其实我哋每个人都
1: 系
0: 一个艺术品嚟噶嘛，
1: 都系独特嘅。
0: 系啦，
1: 我哋都有自己嘅棱角啊，有自己嘅样貌啊。
0: 系，
1: 咁唔应该系俾任何嘢去记定定去嗰啲叫 what's the word， 即系去。即系唔系人哋话你系点样，你就一定系点样咯。
0: 唔需要去理人哋去点样谂被评价啦。嗰阵时，咁但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嗰阵时真系未叫做未正式出道，有呢一首歌曲出现咁样。
1: 嗯，
0: 系咪已经做晒所有？哦、啊，我想知个 demo 系即系啱啱你所讲啊，谭国正佢已经系谂咗个旋律，然后即系交俾你啊，呢个旋律啱唔啱啊？定系净系一齐度啊？定系点样？
1: 系由零。一起度嘅，因为我哋一讲到呢样嘢嘅时候，咁 David 就话：哦，我写首歌俾你啦。
0: 嗯、
1: 其实咁佢都话，佢都觉得好似我哋喺外面去揾嘅唔同嘅歌，亦都未必系最适合我嘅。
0: 嗯，
1: 因为好多时佢都话：哦，咁其实你有嘅 range 啦，同埋你个 tone， 佢成日好中意讲个 tone， 即系个质感啊。
0: 嗯，
1: 嗰、那个个音色嘅质感。佢、话其实你系需要一首系好为你度身订造嘅歌。
0: 嗯，
1: 我帮你写啦。
0: 嗯，
1: 咁样咯。
0: 所以呢首歌都系度身订造。
1: 是呢首是 David 度身订做俾我嘅，而佢系所有嘢每一步 every step of the way， 无论系我哋个 key 啦、
0: 嗯，
1: 到个 chorus 用嘅音域啦，
0: 嗯、
1: 到成个感觉咧都系有原因嘅、
0: 嗯。
1: 我头先咪讲，其实我哋讲嘅 topic 系好沉重嘅、
0: 嗯，
1: 但个音乐其实唔沉重嘅，个、
0: 嗯、
1: 音乐系好系我会觉得系舒服嘅，同、埋有少少系好似件事系好靓，系真系好靓嘅一首歌咁样咯，咁都系有原因嘅，就是、因为唔希望系一个咁沉重。重嘅 topic， 仲要去配合一个好沉重嘅音乐。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
6: 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三期
11: 第三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伍嘉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行，湾区声
2: 势力，劲爆恶势力，黎黎。
3: 但我又即系叫做时光倒流一下先，因为咧啱所讲嘛，其实当时系度身订做俾你啦。因为咧，如果我要再谂翻咧，我们都是艺术品咧，其实佢系好展现到你某一啲嘅即系高音位啊，啲歌艺嘅，
4: 又
3: 系
4: 得几高音，
3: 系
4: 啦，多谢 AP 啊，潘宇轩啊搞出嚟啊，系啊。
3: 咁我就系话，当佢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品系一个后期啊嘛，咁样，
4: 嗯，
3: 即系叫做后期，虽然系出道，但因为之后即系作噶嘛，咁。你当时去做呢一首《窗与玫瑰》嘅时候，有冇谂过？咦，可以再个音域再阔啲？因为我觉得你一定得嘅，系老实实
4: 有呢个音域嘅可能性嘅有嘅。
3: 嗯，
4: 但系首歌就我冇啊。同埋我哋我都会觉得有时一啲歌曲其实佢嘅音域系佢唔系一定系要好阔嘅音域，佢先至可以表达到一啲嘅嘢咯。
3: 同埋呢首歌，相信对你嚟讲都难嘅，
4: 难啊，
3: 系啦，
4: 难啊，
3: 因为佢可以咁阔音域，可以咁爆嘅时候，呢一首歌话俾你听，你 sorry 黄乐妍，你唔可以太爆啊。
4: 系啊，你要温柔地去唱出佢一个咁爆嘅 melody line 咁。
3: 所以其实都好难噶，我觉得系。我哋一阵慢慢讲，但系因为啱啱提埋啦。呢首歌曲嗰阵时两年前做起咗噶啦，咁后来点解会参加就系攞咗呢首歌去参加咗歌唱比赛嘅？
4: 咁呢个歌唱比赛咧，又系其实冇特别去谂嘅。咁我哋倾开咁，哦，有个咁嘅嘢，不如攞首歌去参赛咯。因为我哋个参赛咧系 anonymous 嘅，即系冇填系。冇填名嘅，全部都系唔知系边个唱，唔知系边个写，唔知噶。哦、即系我哋交个 demo，
3: 咁交过去，
4: 系
3: 交作品嘅啫。
4: 系啦，
3: 你冇请过后班底嘅，
4: 没有嘅。
3: 写咗就不得之了啦，
4: 但系没有嘅，即系都唔知道系我唱嘅。咁、原来系有好多人参赛嘅，因为大湾区都有几千人参赛，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好 lucky， 亦都其实系好 surprised。
3: 嗯，
4: 我哋系去到最后。
3: 你而家唔系叫做去到最后啊，大佬，你攞咗人哋个冠军翻嚟，
4: 攞到都几好嘅成绩咯。
3: 当你攞到呢、這个冠军，使唔使现场唱啊？
4: 有啊有啊，我哋就系上年年尾就系现场唱咗咯，就喺嗰、那个叫做最美嘅十强，去睇下即系边个会攞啲咩啊？嗰、那个十。
3: 在现场唱 live 呢首歌感觉如何？
4: 其实好 challenging 嘅，因为头先讲到就系呢个音域，其实佢系好高啦，有啲音，但系又要好温柔咁唱出嚟，其实我系需要好多嘅 control 啦。咁同埋亦都系我哋把声唔会系永远都系状态最好噶嘛。喺状态唔系咁好嘅时候，其实有好多位系会有啲棘棘地嘅。咁但系我都抱住一个心态，就系觉得我好希望系即系一首咁有意义嘅歌，我希望可以将佢 express 得更加好咯。咁所以我又好少去谂嗰、那个嗰、那个技巧性点样去唱佢，我就系真系谂系点样去讲呢件事出嚟咯。
3: 可唔可以话呢一首歌咧？当你去即系演绎嘅时候，即系有一种讲故事，同埋我觉得系咪一种嘅期待？希望期盼
4: 是啊，完全是这样啊，完全是这样。即是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出发去看这件事啦。那我觉得啲歌词其实都好direct 的啦。
3: 好直接的啦。
4: 都好直接的啦。是啊。咁但我觉得直接不离佢是有一种嘅美咯。
3: 我想知当时呢你同林日玲去倾呢一份词嘅时候有冇话去倾啊定系你纯粹将个 message 表达俾佢听然后佢已经返咗嚟呢份词。
4: 其实完全全系将个 message 表达跟住就已经返咗呢份词啦。一开始嘅时候我记得 David 仲话一出世拿着枪 ,which is all the chorus 第一句啦。
3: 系呀
4: 系呀。咁仲话会唔会系太直接呢咁跟住我唱下諗下我觉得系直接嘅但系又確实你仲有啲咩方法去讲返呢句说话。
3: 嗯，
4: 咪就系佢哋就一出世就系攞住支枪咯 ，because they have to。
3: 嗯，冇错。但系呢个直接咧，都嚟得我只觉得系几咁真实同埋震撼嘅。
4: 嗯，
3: 同埋呢首歌嘅歌词咧，好有画面。
4: 嗯，
3: 即系你一路我一路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咧，我系真系有即系新闻上面嘅画面啦。甚至你可以系即系幻想得到嗰啲嘅小朋友嘅一啲嘅情况。我想知道你嗰阵时，或者系你又好，谭木胜又好，林若玲又好，嗰阵时去倾嘅时候，有冇真系好想，究竟系想表达一个 OK？ 希望大家停止战争， 定系我希望大家了解多啲，即系当中小朋友的感受，有冇一啲咁嘅谂法咁样？
4: 其实我觉得即系希望和平，就大家都一定希望和平噶啦，即系冇人会想有战乱，冇人会想有伤害，冇人会想噶嘛。
3: 系，
4: 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系 out of control 嘅，唔系我一双手可以做到嘅一样嘢，我改变唔到。但系 awareness 系好重要嘅，因为佢系确实发生紧。咁永远我唔可以去 control 人哋点样去做，但我可以 control 我可以做到啲咩咯。咁我觉得其实係将一个和平同埋爱嘅讯息可以去宣扬到出去。即係少少少少嘅，其实你嗰一刻，譬如好似我嗰一刻啦，我见到呢啲新闻，其实我而家都系㗎。我每日见到我都唔想听，唔想睇，但係其实确实就係发生緊。嘅时候，我都好希望嗰一刻其实有人喺旁边就係会去 ,you know。
3: 係。我成日都系咁样諗，有阵时啲战乱里面呢，尤其是有一啲嘅即系战火，跟住可能话炸到间小学啊，或者一啲即系医院啊。
4: Yes，
3: 系，我都会谂啊，点解会咁样嘅咧？
4: 系啊，系，真系就系点解会咁样嘅咧？
3: 不过我哋唔系沉重噶，我哋系最后带嚟希望噶。不过啱啱讲开呢啲就，我节目未完嘅，所以我哋继续一阵咧，会继续带嚟希望，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钟5:32。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1，
4: 音乐
6: 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至11，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齐延续音乐。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劲爆恶势力黎黎。
1: 佢啊咁爽系咪先？我哋啱啱好似讲到好沉重咁，我要即刻带翻翻嚟先。因为但我觉得有阵时呢个现实嚟嘅，即系冇计，系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话，如果呢个世界多啲天使就好啦咁样。我相信我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使啦。同埋我其实每一年嘅生日愿望咧，我都一定有世界和平嘅。
2: 我都有，
1: 系啦，
2: 都系嘅。
1: 只不过系。现实上面你会发现佢可能冇一个叫可能性系冇定系点样啦咁样。其实和平呢样嘢系好需要。但系既然喺歌词里面我特别见到呢有一句呢就系全世界忘记世界人性会战胜
2: 最后一仗。
1: 你都应该系几喜欢呢句歌词。
2: 非常之。
1: 点解呢
2: 点解因为其实人性会战胜最后一仗。其实你正常你望住一个人，你就算你觉得啊、I don't like you，你都唔会想去伤害佢噶嘛。
1: 嗱，呢个咧我有保留，我好真实嘅，
2: 你会想去伤害？
1: 我唔会、
3: oh, no.
1: 我唔会，我有保留，我都好真实嘅，我有保留。点解呢因为我就系正正有阵时咧，我今朝先同啲即系朋友去讲。我话喂，如果比著系你，你都唔会咁做啦。点解有啲人会咁样做嘅咧？咁样。咁大家都系嗰啲拗晒头啊！嗱，好简单咁样，即系我觉得，喂，你明知可能你啲语气咁样对人，咁你唔应该咁样对人啦，啲语气咪先？但系点解？
2: 但点解你都要咁样咧？
1: 系啦，即系有阵时我都问好多，最近都会谂啊，其实我哋讲好多点解，其实冇答案嘅。
2: 系
1: 当你问点解嘅时候，我对我嚟讲一个发悔气嘅啫。系啦，咁但系我有阵时都会想相信人系善良。我问下黄乐燕，人系咪善良？你相信？
2: 其实我相信人本身是善良的。本身是善良的。本身我觉得是真的善良的。
1: 我也觉得是的。
2: 但是可以有种种的因素啦种种的原因令到一个人可能真的变得不善良的。
1: 黄乐燕是不是善良
2: 我非常之善良。
1: OK, 我拜你的。咁你要 keep 住呢一个善良你觉得难不难
2: 一啲都不难。
1: 其实
2: 一啲都唔难、啊。其实我觉得to be kind, to love,、其实系我会好希望亦都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系做得到呢样嘢呢其实大家就系唔会有咁多嘅争执啦唔会有咁多嘅唔开心啦。即系我成日讲笑我话我自己好佛系其实我系好佛系嘅。但我嗰种佛系系源自于就系其实我系永远唔会伤害人亦都唔希望人哋会伤害我。
1: 但你善良就会被人伤害过呢件事。
2: 可以咁样去讲嘅。而都确实系有时你善良系会。
1: 即刻冲出嚟你见唔见到我
2: 啊。但真系嘅有时你太善良
1: 呢。冇错。
2: 系真系会被人虾你㗎。
1: 冇错。
2: 咁我啲人可能睇我个样子觉得唔敢虾佢但一识我就知道其实我好好虾嘅。但係唔紧要嘅。
1: 我识做啦以后。
2: 但係唔紧要嘅。因为咁人多头先咪讲嘅人哋点样做唔係我可以控制。但我会可以控制我自己点做㗎嘛。我都用善良去感化人系真㗎喎。因为我其实我中学嘅时候呢样嘢我都冇特别去同任何人分享过嘅。我中学嘅时候其实我都会被欺凌㗎。而我被欺凌系都好实在噶，真系会俾人虾噶。嗰种虾系我系匿埋屋企喊，跟住谂啊，我都唔想翻学啦，但系都一定要翻。跟住又唔明点解人哋要咁样讲我，唔明点解人哋要咁样做。我明明咁善良，我明明冇做错事，点解系我呢咁但系我妈咪就喺嗰一刻，佢就同我讲咗，即系我隔咗一段时间已经伤心咗好耐噶啦。我妈咪同我讲话，其实你有冇谂过你去谂呢啲系冇用嘅，你唔需要去问点解。但系你可以。去做得更加好更加多。你用你自己本应有的善良你还掂你都是不会伤害人的人家伤害你你都是被人打的。即是人家打你你不是被人继续打你不会打回人转头的嘛。那你不如不要打回人转头你就是用你更加多的善良去感化人咯。那我听完他说又好像有些道理不知道怎么做呢又不知道怎么做。那但是 which 我之后又听他一个的建议我是真的由他这样做。而我是之后是有些会虾我的人是回来跟我说话 ,Janice 对不住。
1: 哦好犀利、啊。
2: 我
1: 们
2: 那阵时真的那一刻不懂想或者因为那一刻我有压力我见个个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不做过去都会不睬我。那我当然明白了 ,it's okay。No problems, let bygones be bygones, 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嘅亲身经历虽然係好少好少嘅事啦亦都我细个嘅时候嘅事但係亦都

0: 系造就咗我一生人，我到依一刻为止，我都系好深信善良系必须应该要有，而系善良系真系会战胜到好多嘢嘅。
1: 系，同我而家教我仔咧，我话你做人最紧要善良，我成日咁同佢讲。咁我都庆幸佢好彩，即系天生应该系善良嘅。
0: 都系，我成日话啲傻猪猪咁样。
1: 真系有啲天生系善良。咁啊，有阵时佢都会问我啊，点解佢会虾我啊？或者佢真系俾人虾咁，就我妈梗系想出头噶啦，系咪先？但我觉得唔紧要，你慢慢经历啊。
0: 系
1: 啊，因为当佢俾人虾嘅时候，就会有其他善良嘅人。
0: 就会企出嚟帮佢咯。
1: 我发现咗呢样嘢咁啊，系咁，但系我相信呢一首歌曲，正正佢都即系黄龙仪都系好想讲一种就系善良，或者系其实爱或者和平，啱啱所讲嘅一个状态，希望有一个叫希望嚟嘅咁。但系咧，当系演绎嘅时候咧，真系唔容易噶啦，咁样同埋咧听得出咧，都我感觉上好似同你平时演绎唔同。先问下先，因为呢一首歌曲咧喺2025年嘅时候出现，系啦，出现过啦。你点解会重新决定喺作为你第二首拍台歌曲喺2026年，即或者人生第二首拍台歌曲？
0: 其实我一路啦，呢一首歌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 系
0: 真系嘅。所以我都冇特别去谂过话佢几时出啦，几时派台啊。我当然一路都好希望佢会出啦。
1: 嗯，
0: 咁但系其实你话点解而家先出，我真系唔知道。
1: 嗯，但系当公司话出歌嘅时候，你就决定攞呢首出嚟。
0: 类似啦，其实都系，我觉得可能公司又觉得呢一个 moment 系合适嘅，
1: 合适嘅。
0: 咁亦都其实呢一个 moment 系好贴题嘅，
1: 嗯，
0: 而之前一路以嚟都系一路发生紧嘅啦。但系而家我哋系真系系我觉得都对我哋系有直接嘅影响 as well。
1: OK， 有冇重新再喺个编曲上面啊？即系你派台可能有另一样嘢嚟，我唔知。即系编曲上面啊，又或者系演绎一阵讲啦，再去再多啲嘢定係點樣？因為其實喺編曲裏面呢，我都見到呢，其實你都真係喺小提琴裏面花咗好多心機喎。
0: 係啊，因為其實個編曲呢就係柱振東去做㗎啦。
1: 係，冇錯。
0: 咁佢都好好。咁因為我哋嘅諗法都係希望首歌係唔好咁沉重，同埋想佢靚嘅，即係靚嘅定係有少少 grand 嘅感覺。咁亦都襯返嗰個 melody。咁样嘅，咁好多时我会觉得一啲好 grand 好靓嘅嘢咧，系离唔开弦乐去做一个 backing 嘅。咁咧，咁我自己都系一个弦乐手啦。而咁啱我揾翻啲我以前啲 classical 嘅朋友仔，佢哋嘅 first violin 咧就唔喺香港
1: 哦，
0: 而录音嘅嗰个 moment， 咁我拉埋啦。
1: 哦，咁、
0: 我咪拉埋咯。跟住咁又中间有少少啲 melody 啦，我咪又拉埋咯。几好、
1: 全部都拉埋啦，
0: 系啊，我咪一人分身好多个，咁我 live 嘅时候我唔知点拉埋啦，不过
1: 我都期待你 live 嘅时候再拉埋，
0: 一路拉埋一路唱，
1: 因为我觉得有唔同感觉嚟嘅，
0: 系我觉得都会可能你个 live version 去做一个有少少前奏啊各样啊，再加多少少呢个元素 maybe。
1: 系，咁所以喺个编曲上面，你都系加咗即系小提琴嘅元素，
0: 好重嘅弦乐咯，
1: 重嘅，
0: 同埋全 acoustic 嘅，即系全部系真嘅乐器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就偏向于系 prefer 所有嘅乐器都系真嘅
1: 乐器，
0: 因为我觉得个声音确实唔同，特别系弦乐，弦乐虽然而家话啲 program 好犀利嘅，听落都好真嘅啦，但系始终你嗰个 expression 同埋你嗰个 slur， 你嗰、那个大细个 swell。都是真的是最好的，我觉得。
1: 同埋你这一首歌这种感觉，啱啱你想讲那种靓，那种阔啊，都应该是啱真的乐器。
0: 我会想每次都是用真的乐器咯。
1: 是，继续啊，
0: 自己的追求咯。
1: 咁但係咁啊，除咗編曲之外咧，要問下啱啱所講啦，其實呢一首歌演繹咧都唔容易嘅，係啦，用温柔嘅黃樂妍嘅聲音啦，咁覺得難喺邊啊？呢一首歌曲真
0: 係難就係難在其實一開始。佢係好安靜嘅，我哋得一個琴嘅前奏入啦，跟住有少少 strings 啦，但一入嚟嘅時候都係得個琴嘅啫。咁當後面其實唔係好多嘢發生咧，就好靠個 tone 同埋個演繹去帶聽眾或者我覺得我嘅觀眾去聽我想講嘅嘢咯。咁點解要用一個咁 soft 嘅語氣咧？因為我覺得呢件事 once again 好沉重啦。同埋即係我哋去講。 就咁跟住份歌词去讲出嚟咧，其实就系我最后唱出嚟嘅表达嘅语气咯。
1: 嗯，系有冇一啲位咧，即系啱啱所讲啦，即系其实有啲位好高音，可能你会系如果以前或者其他歌曲你会爆啦咁样，咁但系咧，喂唔系嘅，咁温柔又唔可以太爆，又唔可以太高，
0: 系啊
1: ，hold 住 hold 住都难啊，
0: 难。

0: 但因为前辈就同我讲，因为佢一开始我比赛时间同我讲， Janice， 其实你一把好温柔嘅声音咧系好听嘅。
1: 嗯，
0: 佢话其实你应该要搵机会去用多啲你呢把声音。
1: 嗯，温柔嘅声音。
0: Yes， 咁佢话听咗呢首歌之后，佢同我讲话 ，Janice， 我觉得你做到啦。我觉得你呢把声系真系好听的。
1: 啊，所以系。
0: 咁我就oh thank you so much， it means so much to me 咁样。
1: 系。不过咧，我想讲咧，其实黄乐妍嘅声音咧都真系好温柔嘅。
0: 其实我系好温柔嘅。
1: 系。不过
0: 你笑乜啫？
1: 我系对面，见住佢个样咧，好难用温柔嚟形容。佢系一个豪，你见到佢样，你系觉得佢豪迈奔放嗰啲嚟噶，
0: 得个样啫嘛，
1: 系啊，所以咪就系得个样咯，
0: 我得个样噶咋，
1: 系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正正就系都系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品，跟住然后直落就系、是、隔咗年之后啦，咁喺2020嘅时候就系《窗与玫瑰》，亦都系令我感觉，咦，一个唔同一啲嘅黄乐妍嘅。
0: 嗯、
1: 我觉得即系都一个 surprise 嚟嘅呢首歌对我嚟讲，
0: 但系一个好嘅 surprise 嚟噶嘛
1: ？Sure， 放心，因为我都尤其是呢首歌嘅 message 又好啦，佢嘅成个感觉，我知都十分喜欢呢个真心嘅。
2: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
4: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晒许志安呢一首咁嘅星期冠军作品啊，信天。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要讲下 MV 嘅部分。MV 当日咧，你又发高烧，
1: 系啊，
0: 系咁，但系咧，你都即系继续做啦，系咪先？
1: 当然啦，咁唔系得我个人，咁好多人噶嘛，安排咗好多嘢噶嘛，即系哇，行唔到都要爬过去啦。真系、哦，
0: 喂！但系想讲先，呢一首歌曲系咪导演去谂啊？用一个咩嘅角度咁样？
1: 其实成个 music video 即系 MV 系导演嘅 idea 嚟嘅、嗯，因为我早在几年前有呢首歌啦。咁、嗯、导演嗰阵时，亦都系我同我们都正艺术品系同一个导演嚟嘅、
0: 啊。OK，
1: 都系 Herman。咁其实嗰阵时我哋已经有讨论过呢一首歌想点拍噶啦。咁、
0: 嗯、
1: 佢都有个类似嘅 idea 同我哋今次嘅 MV、嗯。咁而今次我都会觉得就系其实我哋而家系一 shot 过噶嘛，
0: 系
1: 一镜到尾嘅。同埋其实系好好似系好平静嘅所有嘢，冇啲好大起伏啊，冇任何剪接啊，乜都冇。咁其实咪就系正正就系我每一日我喺屋企准备出嚟嘅时候，听住个。

0: 电视或者开住个收音机、哦、见到嘅嘢睇到嘅嘢我就准备出门口。嗰、
1: 嗯、
0: 种嗰种其实好有少沉重嘅心情，但係又都要继续每一日嘅感觉囉。咁、
1: 嗯、
0: 其实个 MV 想带出嘅就係一样嘢。因为个电视机里面呢、嗯、其实就播緊一啲战争嘅片段啦。
1: 冇错。海上面发射火箭嘅导弹嘅片段。
0: 係啦。咁跟住我食我嘅早餐啦，但系其实唔系好食得落嘅、
1: 嗯，
0: 因为其实每日真系咁样。当你听到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嗯、你谂到呢啲嘢嘅时候，你仲边食得落嘢啫？
1: 嗯，系咁样咯。喂，但系咧，我可能好无聊呢个问题。你嗰个电视系牛龟电视嚟嘅，咁大部电视，
0: 哦，即系嗰啲后面好大嚿嗰啲啊嘛。
1: 系咯，系啊。喂，而家人用薄身电视，我想谂会唔会有其他 meaning？ 不过纯粹可能搵唔到电视。
0: Good question， 问下先。
1: 我好留意啊，唔系，但系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因为我都留意过电视的画面、
0: 嗯、
1: 是啦，咁我相信还有它里面其实我不知道是黑白还是怎样，
0: 黑白
1: 是啦，咁我觉得可能个寓意是其实个战争是由以前的年代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变过，
0: 是
1: 啦，我帮你兜啊，下次你话俾人听啊，用一个大电视就咁解。
0: 好啊
1: okay,
0: 可以啊。
1: 喂，但另外一方面最后尾个画面上呢完结咗。但是呢就是以一个就是种緊呢个玫瑰作为一个 ending 嘅。点解会有呢一幕呢？
0: 咁我哋嘅歌词里面都有，就是种出玫瑰受人大笑合唱啦。咁、嗯、呢个种出玫瑰其实就是示意緊和平嘅意思。
1: 嗯。
0: 即係我哋要种呢个玫瑰，甚至我而家嘅 Rose Campaign 我去周围送玫瑰都係其实係宣扬緊一个和平同埋爱嘅信息。
1: 嗯。
0: 咁同埋种呢样嘢就係你需要有你要有时间，你要去俾一啲嘅点讲呢，
1: 爱。除咗系肥料之外
0: ，yes， 系，即系你系真系要 actively 去做一啲嘢去种佢出嚟嘅，系啦，你要付出，你先种到佢出嚟。咁、
1: 嗯、
0: 你种佢出嚟，咁仇人大笑合唱就当然希望系总有一日大家系真系拖住手可以咁样做到啦。咁、
1: 嗯、
0: 但系系咯，所以就系种出玫瑰，所以就最后嗰下就系响应翻呢一句嘅歌词啦，
1: 系，
0: 同埋就响应翻一个和平。嘅信息咯，同埋我哋其实每人都有我哋嘅责任去做呢件事，
1: 嗯，
0: 即系我哋自己去种出我哋嘅玫瑰，
1: 嗯，系，吓你讲得几好，即系因为我喺度谂紧啊，点解系种咯？即系你可以系，大家可能好少会幻想得种出嚟、嗯，即系你可能系买，但系你啱啱想种出嚟，因为你要付出嘅
0: ，yes， 你要摆时间，你摆 effort 落去，你先至做到嘅、嗯。因为我觉得和平其实你有好多步，
1: 嗯，
0: 噶嘛，
1: 嗯，
0: 虽然本身我头先咪讲紧善良呢样嘢。觉得本身我哋系善良嘅、
1: 嗯，
0: 但系有好多时候有好多种种嘅原因，令到某啲事情系发生咗、发生紧嘅时候，嗯、但系我哋想可以做得啲咩？当我哋控制唔到发生咩事嘅时候，咪、嗯、就我哋用我哋嘅 effort 去令到呢个世界有更加多嘅爱、更加多嘅美好、更加多嘅和平咯。
1: 嗯 ，OK， 到最后想问一下，你觉得咧？有阵时候我都系觉得，如果每个人可以心地善良一啲咧，其实个世界都会靓一啲嘅。我成日咁样谂，但系你觉得要令到呢个世界靓一啲嘅时候，对你嚟讲难唔难嘅？
0: 唔难嘅，大家饮杯 whisky 咪得咯。
1: 咁就睇到呢个世界，唔真。我成日有啲人成日问我咧，喂，嗱你近视唔戴眼镜嘅咁，跟住我话我喺呢个世界唔使咁靓，同、埋因为我睇呢个世界唔使太清楚。
0: 嗯、
1: 太清楚呢个世界会唔靓，系、
0: 嗯、
1: 啦，咁好似有啲灰咁样，
0: 少少，
1: 系啊，但我觉得有阵时睇人又好，睇个世界都唔需要太清楚嘅，咁、你觉得呢？
0: 我其实系抱于一个好 positive 嘅态度嘅对呢样嘢，我会觉得好多嘅嘢，如果我哋睇得好清楚。而睇到佢其实系唔靓嘅，
1: 系啊，
0: 唔紧要噶，
1: 嗯，
0: 佢咪唔靓咯，
1: 嗯，
0: 但系我哋如果睇唔到嘅，其实我哋连靓都同唔靓都唔肯定，
1: 嗯，
0: 我会系抱住一个更加，我会觉得我要我自己肯定得到呢件事系靓定唔靓先，跟住再谂我应该去点样去处理或者点样去做咯。
1: 哦，
0: 你 positive 啲嘅，
1: 你 positive 啲嘅
0: ，positive
1: 系啊，我系选择逃避嘅，应该系
0: 你有少少好似飞灰啲，
1: 即系我宁愿睇唔到就你唔好俾我知道，
0: 嗯，
1: 系啦，你唔好俾我知道原来你系坏人，
0: 我就会宁愿要睇到咯。
1: 哦 ，OK 嗱 ，OK。相遇玫瑰，大家有唔同嘅一个想法，不过都系嗰句啦。其实大家想追求嘅都系一个和平。我谂每人做少少，呢个世界都可以好靓噶啦。OK， 多谢晒王乐燕 ，Thank you， 我唔会虾你噶啦，
0: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话，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话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威胁。又话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了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星期一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伊朗开火还击，美军随后空袭阿巴斯港东边。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在行动完成之后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航行，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将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说，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一名家长行贿厂商会蔡章阁中学助理校长妨碍司法公正罪成，今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缓刑18个月。案情话，38岁的被告前年向涉案中学的助理校长发信息，表示会支付10,000元人民币，希望安排儿子入读中二，而不是降级读中一。助理校长拒绝后，同被告在深圳见面，话有人向廉署举报，建议被告删除两人的信息。被告和助理校长被控在2024年9月12日作出一项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作为，即是销毁或者干扰，廉政公署就被告被指称贪污而进行的刑事调查资料。被告早前认罪，在录口供时指证助理校长，不过对方否认控罪，而控方亦未能证明助理校长在香港犯案，被裁定脱罪。近日网上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男子用粗口责骂对方，涉事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发声明，对于上星期五学校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事件，引致公众关注和不安，深感歉意。声明又提到，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学校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有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又说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会向全校发信详细交代情况。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是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有市民反映说看到二字头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因此局方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李立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两个字头共有200条线，今日起会先在四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运，去到下个月29号东区医院转运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李立业又说，部分服务例如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会继续使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要请市民留意。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 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

0: 多啲补充水分。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2: 星期二下午一至二的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都跟大家倾下偈啦。咁啊，今日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3: ，Alan Terry 你好，
2: 仲有 Terry 啦 ，Hello，
4: 两位好啊。
2: 系今日咧，上几个礼拜咧，我哋都即系去过唔同地方啦。之前又去下泰国啦，去下马来西亚啦。今日即系我哋呢一位嘉宾带我哋去嘅地方，
4: 你想讲翻香港？
2: 唔系，我觉得既系近又系遥远啊。
4: 系，
2: 即系又等大家估下。
4: 系啦，又喺香港，但系又去咗好多叫。做唔即系幻想嘅空间，
2: 系甚至乎大家谂都冇谂过嘅地方，咁啊都系开估先啦。我哋习惯上都系
4: 都穿咗桥噶啦，
3: 好难估你知唔知？
2: 好难估，估唔到。今日咧就邀请咗一位咧，即系电影行业嘅朋友嚟同我哋倾下偈，所以可以倾下电影相关嘅文化啦，电影里边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即系既系即系响我哋身边发生啦，电影即系亦都系可能响故事里边可能系好遥远。两位中唔中意睇戏噶，小豆？
3: 睇
2: 咩类型嘅戏多啲啊？你话你唔睇恐怖片啊嘛？
3: 系啊，睇啲感人啊，动作片啊，
2: 感人动作片、悬疑片
3: 系啊。
2: OK，Terry 咧，
4: 我系倾向睇科幻片嘅。
2: 哦，
4: 好中意睇科幻片，
2: 系
4: 我同样都系唔太中意恐怖片。
2: 哦 ，OK，
4: 系啦，
2: 系咁，我哋就系 friend 嚟噶啦，我三个。
4: 咦，你系嗰啲咧唔睇得恐怖片嗰啲？
2: 我系唔得噶，
4: 系咪？
2: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就系已经系即系。花个钱去即系买呢个娱乐啦，我称之为。
4: 做咩要买吓自己咧？
2: 做咩要吓自己咧？咁样，唔系我自己就趋向于睇啲剧情啲啦，又或者系即系真系你感人故事或者励志啲嘅嘢，我系都 OK 中意嘅呢个。
4: 会唔会偏向爱情嗰类剧情片咧？
2: 都有嘅，
4: 都有嘅，
2: 都有嘅。咁真系好视乎题材品种啊，咁样。咁同埋都有啲私心就系、是、啊，可能某啲演员做就会、哦、即系支持多啲啊，咁样啦。
4: 啱啊，同意。
2: 咁通常都系咁样噶嘛。
3: 其实应该系要支持港产片，
4: 系嘅，
3: 就唔好净系睇演员，
4: 系唔好净演员，成个行业我都应该支持嘅。
2: 冇错，
4: 文化应该支持。
2: 今日咧就Terry 邀请咗你朋友过嚟啦，听讲系你同学仔嚟嘅系嘛？
4: 唔单止同学仔，仲要系系咁样嘅。我初识佢咧，我唔记得喺边度啦，好似系。唔记得系跳舞学会识啦，定系呢一个嘅创意媒体识。
2: O K，
4: 系啦，总之就系我后屘发现原来两边都识嘅。
2: O、oh, K，、okay.
4: 就系咁样，就系好多年嘅同学啦。咁样就系一位好资深嘅香港嘅港产片啦、电影啦嘅服装同埋美术指导苏俊恩小姐，我哋叫佢咧就叫佢苏苏嘅。
2: 苏苏你好
5: ，Hello，Hello， 大家好。
4: 好多年冇，其实好多年冇见噶啦，苏苏
2: 系咪啊？
4: 系啊，
5: 都唔系好多年啫。
4: 咪上排喺跳舞班即系、就是、上堂嗰时撞到咯，我记得。
5: 系咪啊？
4: 系啊，都上两三年前嘅事噶啦。
2: 系
4: 啊，即系上堂撞到，跟住又记得，系、你做紧咩啊？嗰阵时我都唔记得佢做紧咩嘅，即系好多年冇乜联络。
2: 系
4: 由倾开先知道咧，就系、是、原来佢系做呢个电影嘅服装啊，美术指导啊等等。跟住到最近咧就犀利啦，
2: 系
4: 佢负责嘅电影咧系有金像奖提名。
2: 哇！
4: 就系、是、呢个他年他日啊，
2: 他年他日
4: 系啦，
2: 系啦，张艾嘉导演嘅电影啦，
5: 张艾嘉监制，龚少平导演
2: 系啊 ，OK。可唔可以蘇蘇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頭先 Terry 都講咗一啲少少你嘅背景啦。而家喺電影工作裏面主要即系擔當緊一啲乜嘢唔同嘅角色，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5: 電影工作咧，我就其實我淨係做造型指導嘅啫，即系我就喺電影入面就好少做美術嗰邊。
4: 我明白。
5: 咁就反而係 MV 嗰啲，我就會做下美術啊咁樣。
4: 我明白。
2: 係咁，
5: 係電影就係主力就係造型啦。咁就大家聽得多就係服裝指導啦。咁就係、是，但係服裝指導其實就係、是你要設計成個 character 嘅 image 咯，即係包括裝頭衫、就唔係淨係件衫。即系所以佢嘅妆头都系我嘅设计嘅其中一部分嚟嘅。
2: 啊，俾少少概念我哋嘅听众先。头先你讲话啊，而家响电影工作里边就做服装指导为主，就少啲做美术指导呢个岗位嘅。等我哋了解多少少呢一个行业先。呢两样嘢系啦，系点样分工嘅咧？美术指导系囊括埋啊，定系啊真系两样嘢嚟？咁可以俾少少概念我哋啊？
5: 美术指导和服装指导的分别就是美术指导就是负责场景上面的 design 啦、
2: 硬件
5: 系啦，
4: 即系嗰啲搭嗰啲布景啊，
5: 系啦系啊，即系可能我哋喺录音室个录音室系 咩通嘅咧？咩
4: 即系譬如我哋而家要拍一个啦，呢一个DJ 的故事，
5: 系啦，
4: DJ 我的故事，
5: 咁所以个场景上面嗰个颜色啊，即系譬如嗰个 background 个墙身想系咩色啊？想行冷啲嘅通，净系木系啲 warm 啲嘅通，咁就系、是。美術指導負責嘅，跟住 pops 上面，即係譬如用咩咪、用咩電腦、用咩色嘅咪線，都係美術指導嘅設計嚟嘅。咁、但係譬如我哋依家在座有咁多位啦，即係。

0: 有主持啦，有
1: 嘉
0: 宾
1: 啦，
0: 咁究竟佢哋
1: 系
0: 啦，操作员啦，咁点样用一个空间入面嘅一个 official 去介绍晒大家嘅职位咧？咁就系一个造型上面嘅设计啦，就系我嘅。我嗰边嘅范畴啦，
2: 系咁造型同埋服装，即系其实造型系涵括埋服装呢个设计同埋指导嘅，定系点样再分翻开咁样噶？
0: 造型其实 title 上系讲服装指导，即系个名叫
3: 服
0: 装指导啦。
3: 服装指导，
0: 但我记得我金像奖嗰个 nomination 都好似唔止系服装指导，因为嗰啲名咧有少少。又成日都有少少唔同，我記得我金像獎嗰個係有一個唔知道有埋
3: 嗱，我一陣間 check
0: 妝髮設計定唔記得咗啊，因為英文就係有埋 hair and makeup and costume design，中文就咁服裝設計，好似係咁樣
4: 啊，
0: 係因為好多個好多個 terms 啊，即係荷里活又有啲唔同，跟住台灣又有啲唔同咁樣嘅，咁但係我個崗位咧就係整體嘅造型咯，即係頭髮。你个妆容同埋衫系啦，都系我嘅设计嚟嘅。
4: 明白。喂，嗱，我哋而家唞唞先，等我哋消化一下，到底我哋啲服装造型同埋啲头发点样俾苏苏帮我哋设计一下。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5: 文化游学团。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3: 继续文化游学团星期二的晏昼，今天继续有我 Terry 同埋两位的拍档 Alan
4: 喺度，
3: 同埋小豆。
2: Hello， 大家好。
3: 系啦，今天咧仲有我哋嘅主持，唔系，sorry， 我哋嘅嘉宾，太讲太多嘉宾主持啊。今天嘅嘉宾咧就系苏俊恩小姐，就系一位香港电影嘅服装同埋造型指导，亦都系我嘅一位好多年嘅好朋友啊。
4: 嗯。
0: 叫苏苏得啦，全名有啲压力，
4: 轻松啲。
3: 系啦，头先就讲开咧，香港电影咧嗰个服装指导咧，其实就通常系会做埋嗰个造型嘅，即系成个角色整体嘅造型设计嘅，包括就系咧佢嘅发型啦，佢嘅化妆啦，系咪啊？即系佢嘅妆嗰个化妆嘅设计啦，同埋嗰个衫，即系真系嗰啲服装嘅设计啦，咁样样。
2: 嗯嗯。
3: 不如咧，可唔可以分享下咧？其实譬如我当由一个角色由初編劇開始設計啊，去到導演咁樣，咁其實係成個角色點樣去到你手上去變成一個即係一個意念 idea 嘅咧？係譬如由導演開始，跟住佢會同邊一個去溝通啊？去睇同呢一個美術指導去溝通先啊？定係去到你嗰度咁樣嘅咧？其實成個流程大概係點樣嘅？
0: 嗰個流程係我接一套戲啦。
3: 嗯，
0: 咁首先就会收到剧本啦，第一件事即系呢个电影嘅灵魂啦，剧本系。咁我就我做我讲分享我自己嘅做法咧。

0: 其实很多造型师都有不同做法的，但我想大概都是这样。我自己做法就是我看了剧本先啦。剧本通常不一定有的，但是通常都会有。
1: 不一定有
0: 剧
1: 本？
0: 不是，有剧本的，但是人物小转就不一定有的。但是有呢就很帮到我整件事的，除了剧本之外。就要咀嚼个剧本入面啲细节啦，即系譬如我要设计嗰啲 character， 我要睇下佢点样应对人哋啦，即系佢嘅反应啦，或者佢有冇啲咩 background 啊、习惯啊，咁我就消化嗰啲嘢，然后我就会自己喺个脑度喺度谂，如果呢个 character 有呢一啲嘅 background 嘅话，我觉得佢个 image 点样可以 present 到佢呢个感觉出嚟咯，咁我就会可能会自己搵啲 reference 啦，或者依家嘅做法，我有时系会用 AI gen 下图啦，因为
2: 轻松啲，
1: 会方便啲啊，即系会快啲。
0: 其实唔快嘅，即系我谂大家如果有用 AI 嘅话，其实都知道，其实将张图其实系需时好耐啊。
1: 系冇错。
0: 系啊，咁我以前未有 AI， 我就会用下 Photoshop 咯，因为我自己好着重发型，即系如果造型嘅话，我好着重发型，因为我觉得发型可以好改变一个人的气场。
1: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呢我就玩了一个呢，就是一些色彩顾问的东西。
2: 哦，是上次的嘉宾朋友。
1: 是啦。是那玩完之后呢，他就说Terrier，其实你呢就应该是适合呢是有少少颜色的，即是染一染发的。
2: 啊，okay，
1: 是啦，即是有少少不要那么短啦，咁样。咁呢我就真的走了去染发。染了个栗子色的头呢。
2: 今日戴咗帽就冇得俾阿苏苏睇下你个气场系点。
1: 今日冇梳头咧，但系就真系染咗之后咧，哇！啲朋友系即刻话，尤其是啲女仔嘅朋友，
2: 哦，
1: 细心啲嗰啲啦，吓就你好似唔同咗啊！今日咁样，真系会出现嘅。
2: 你老婆知唔知你有好多女仔朋友话你话你造型唔同咗噶？
1: 我会话报告翻俾佢知。
2: 哦 ，OK，
1: 真系会咯，我觉得真系的，而且个发型对于一个人嗰个型嗰个气场系咪啊？
0: 成个 image 咯，尤其是男士啦，其实男女士都好大影响嘅，但系我自己就我觉得好重要嘅，喺我啲造型入面，发型对我系好重要嘅。咁就系因为唔系个个人都有呢个 imagination 噶嘛，即系将一个样子变成另一个发型会系乜嘢 feel 咧？咁我净系我可能有两张图，有个演员张相同埋个发型，可能我 present 俾导演嘅时候啊，我讲翻前少少先，就系我会做一个board 系说明，我觉得每一个 character 大概系会系乜嘢感觉，即系会系咩衫咩发型咁样。咁点解要用AI key 相咧？就系讲到发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即是对我来讲，咁呢一个将一张效果图啊，即系呢个 artist 呢个 actor 啦，如果佢转咗呢个发型会系咩感觉咧？咁我就会做一个 key 咗一张相出嚟，就俾大家睇大概 feel 一 feel 先，即系喺造型之前 feel 一 feel 先，即系大家个感觉对咧，我就会继续去做嗰个假发，因为假发都需时同埋需钱啦，
2: 系
0: 系啊，咁所以就咁样可以节省成本同埋加强效益咯，我嚟讲。
2: 因为我谂对于导演啦，或者即系演员嚟讲，佢 visualize 到嗰件事啊，佢见得到、feel 得到，哦，原来呢样嘢都衬或者唔衬，佢先至有得再 comment 啊，再俾意见啊等等咁样啦，我相信。
0: 会好啲咯，即系。我觉得是方便沟通咯，呢一样嘢就系、
2: OK， 咁嗱，所以第一步就有剧本有人物小转嘅话，就可以就住啲角色去先设计咗第一轮先啦。咁亦都俾导演佢哋去即系俾意见啊 ，feel 下啦咁样。我想问少少咧，就系、是通常一部电影唔会净系得几个主角噶嘛，可能仲有其他唔同嘅角色，甚至乎可能哇，真系嗰个场合好多人好大阵仗嘅。作为即系服装指导或者形象嘅指导，其实要去到做到几？几多几阔咧？定系话啊唔系噶，即系主导嗰几位就当然系好仔细嘅。如果有一场戏系十几二十人喺个party house 嗰度，大家一齐开心嘅咁样，咦嗰啲位系咪连周边嗰啲支援嘅演员都其实要帮佢哋即系做埋建议咁样嘅？
0: 绝对系啊！其实喺个荧幕上你见到有人出现咧，就关我事。
2: 就关你事啦，
0: 系啊！就算系一个路人，其实佢都关我事。
2: 哦，咁咪都几多嘢噶，真系
0: 多嘢噶，好多嘢噶。咁所以服装组就好紧要啦，因为太譬如我之前同香敏导演拍。扫毒二，咁就真系下下都系好多人嘅大场面嚟嘅，咁就每一个场景，但系嗰套戏都几好玩嘅，即系我都玩得开心嘅。我系
1: 好玩位喺边度？
0: 我讲翻先，我系唔系做服装指导嘅嗰次，我系做执行服装指导嘅，咁就大做咁样啦。咁但系嗰度就除咗演员好多啦，咁但系演员身边嘅人都好多啦，即系譬如佢有啲反派嘅就会有啲僆喺后面咁啊，场景
2: 有啲跟班啊、随从啊、
1: 手下，
0: 系啦，跟住有啲嗰啲高级会所嗰啲宴会有好多人啦，跟住
1: 有啲宾客，
0: 系啦，跟住
1: 有啲 waiter 咁样，
0: 卡姐有一个 clubhouse 里面有好多女女喺度跳舞啊，有啲人去饮嘢啊，咁样好多呢啲咁嘅场面咯，咁就其实牵涉嘅人数系超级多嘅，
1: 即系一个画面里面好多唔同嘅角色。
0: 系啊，好多人物喺入面，咁但系未必个剧本可能只系写一句嘅咋，即系可能写呢个卡姐嘅私人
1: 人山人海，
0: 有啲女仔喺度跳舞，有啲人喺度饮嘢咁样，呢一个就个场景，但系出嚟可能有百几二百人喺入面，咁所以你就要设计埋嗰个成件事，嗰个感觉，即系啲人。观众一睇嗰个场景有啲咩感觉咧？
2: 嗰个氛围
0: 系啦系啦，咁氛围其实我觉得系除咗系美术嗰边会做一个场景布置之外，我觉得人嘅衫咧系好做到一个氛围出嚟，因为始终佢都系一个喐紧嘅嘢嘛，咁你一定系好eye catching， 咁所以嗰啲其他人嘅氛围就可以即系佢哋做着咩衫就可以制造到个气氛出嚟咯。嗰啲就系好好玩嘅 design 嚟。
3: 但系因为其实嗰样嘢同时都系你唔知嗰啲演员系边一位噶嘛，即系会唔会有试过？咁你系到时见到啊呢一个演员适合着呢一套衫就俾佢着，定系点？
0: 哦，系噶，
1: 即系准备一扎先。
0: 系啊，会预先准备一扎。
1: 你咁样啊，俾呢件你啦，咁样样。
0: 系因为你嘅 choice 系会。create 到一个一个大画面出嚟嘅，即系你可能
1: 设计咗个大围个 style，
0: 我想要好 glamorous 嘅，我想多啲闪啲嘅嘢，咁你可能我就会买可能二十条嗰啲裙翻嚟，
1: okay,
0: 或者可能总之我 mix and match 到嘅 item， 所以到时见到个人嚟到，我觉得佢啱着咩，我就会衬衫俾佢。
3: 好，咁所以要好考即时，即系冇得预先 ready 噶咯。
0: 有得預先 ready 喺個腦度 ready， 同埋會 fit 定我啲服裝咗，我想個感覺係咁樣。咁佢哋就會都幫，因為我一個人做唔曬啦，所以服裝組好緊要嘅原因就係佢哋會幫手去襯衫咯。咁最尾就係望一轉大家襯嘅，我滿唔滿意，
1: 哦 okay、
0: 有冇嘢要再執咁樣。
1: 係，即係都最後把一把關，睇下大家個感覺係咪一致嘅咁樣。
2: 我覺得咧，就住呢啲大陣仗嘅場面咧，我哋應該有排可以問。休息一陣。先转头翻嚟咧，同苏苏再倾多阵，同埋好想知咧，到底服装组有几大棚人帮手嘅咧？我哋休息一阵先。
4: 文化游学团，
2: 1:30，
5: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
4: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
6: 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7: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咧有我哋嘅嘉宾苏苏咧同我哋倾偈啦，就倾下关于即系香港嘅电影工业啦，同埋关于即系服装形象上面嘅设计啊、指导等等啦。成日都听到梳化服、梳化服，其实就已经系囊括咗喺里边噶啦嘛，即系
8: 梳头、化妆同埋服装
7: 啊。OK， 头先苏苏就好强调话啊，其实即系发型系一个你比较着重关注，即系响人物塑造上面会比较即系多表达啦嘅部分啦，系咪？调返转再问落去嘅话，会唔会话啊有冇边一次嘅电影里面你嗰个发型你觉得哇真係自己好深刻代表作呢咁样。
9: 哇
7: 好多係咪
9: 因为如果淨係讲发型又唔会啦，因为发型只係 part of 做型、
7: 整体而言做型有边啲会印象深啲呢？近排嘅作品会唔会有啲特别啲嘅諗法？
9: 近排比较多人讨论就是邱礼涛导演的《我们不是什么》。我其实我都有啲 surprise 喺咁多人讨论造型。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每一次造型都是这样做的，即我都是 based on 剧本然后visualize 个 character 出来咁样。当然都会同演员沟通啦。咁我自己就其实做每一套戏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一套戏的讨论度是比较高的。可能因为见到大家见到 AK 很没有偶包。就真的很地盘工人那个出现，大家就可能有些 surprise 樣。
7: 通常如果要做一些比较我用这个讲法极端一点的，就是你说、真的要他放低偶包了、会不会事先需要跟、演员做很多的讨论或者咨询，还是不是喂我地话想你咁咁嘅样係最能够表现嗰个啦，就用呢个角度啦咁样。
9: 我绝对要同演员讨论嘅。因为。
7: 冇得咁恶㗎係咪
9: 係
8: 即佢哋都会揀呢个造型嘅，会唔会㗎？即佢哋都会俾啲意见。
9: 我又好好彩嘅，我咁暂时造型。大家都好相信我咁，但係我自己惯性嘅手法就係我会造型之前我就会同演员讲一下我觉得呢个角色嘅性格。点解会有呢个造型，我会自己讲咗一转先，咁就俾佢消化下啦，即係佢着緊啲衫嘅时候佢都可能会继续諗，因为我觉得造型係一个帮演员入戏嘅其中一个工具。
8: 冇错，绝对同意。
9: 咁所以我觉得係绝对需要讨论嘅。咁大家都暂时大家都好 open mind 咁样去尝试我嘅造型，都相信我嘅，咁我都荣幸嘅呢样嘢。
7: 因为即都知道你都做咗一段长时间啦，即超过十年做电影相关嘅工作啦。喺你自己嘅印象当中，十年松啲之前做电影或者服装相关嘅工作，同而家呢一刻去做啦。喺成个工业上面，喺电影工业里面，有冇觉得啊？咦，有啲嘢唔同咗啊？或者大家对于服装上面嘅要求多咗、少咗啊？等等咁样。会不会有些感觉上可以分享到？
9: 我入行十几年啦，其实都不算很久，很多前辈都耐过很多的。我都是由小做起，即我都是由 助服开始做戏。咁所以你问我呢，首先我自己个经历就係助服呢，我就係冇咁多设计上嘅嘢可以做啦。咁我都係学习啦以前。咁依家有得做设计嘅时候，就有好多其他嘅嘢需要去管理啦，即系譬如点样 team management 系一件事啦，
7: 啊、
9: 即系除咗 design 之外，其实系一个好实际嘅执行啦。咁你点样控制时间，同埋点样控制钱，系一个好需要学习嘅嘢嚟啦。同埋好多需要同其他人沟通咯，除咗内部之外，即系我可能需要同演员沟通，同导演沟通，同監製就都會有嘅，跟住同埋 management 咯，即系 artist 嘅 management 其實都係要溝通嘅。咁如果你話成個工業，我覺得比較大嘅變化就係、是、我之前十幾年前入行都已經話係夕陽工業噶啦，都夕陽咗好耐噶啦。
8: 我當年冇入行都係因為俾人话系夕阳，因为我同阿苏苏系同学嚟嘅，都系读过电影啦咁样。嗰阵时谭家明导演教书啦，我都有去 sit 堂嘅，我都有去上堂嘅咁样。
9: 系
8: 咁啊，你又好彩啦，入咗呢、這个，唔系你开心啦，入咗呢个电影工业
9: 都好彩嘅，都真系好彩嘅。系咁嗰阵时讲话夕阳工业，但系我入行嘅时候就系啲电影嘅 budget 都系大啲嘅，即系比较大嘅。大製作的電影，即是如果大家沒有概念，就是可能多啲爆破啊，
8: okay.
9: 槍戰啊，因為嗰啲嘢全部都係錢
8: 嚟啦，
7: 燃燒
9: 係啦，
8: 搭個景出嚟，跟住又炸咗，
9: 係啦，就多啲搭景嘅嘢啦，咁樣啦。咁依家近幾年嘅電影就係比較小本嘅電影啦，即係其實我們不是什麼都其實算係一個小本，不過導演好厲害，將佢拍到個製作非常厲害咁樣啦，即係有爆巴士咁樣，就覺得哇有爆炸咁樣，就有啲 production 睇咁樣咯。
7: 哦 ，OK， 咁所以即系喺你眼见到嘅变化里边，即系 budget 系一样嘢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可能就系话啊，大家对于服装上面，因为例如话啊，而家随住我哋见到嘅嘢多咗，见到外国电影多咗，自己喂上网睇到啲衫嘅机会多咗，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啊，而家大家对于即系服装喺电影里边嗰个重要性，真系会越嚟越关注，会留意多咗？哎呢套戏啲衫真系几靓，或者个造型真系好特别，会唔会多咗人会咁样 feedback 翻嚟噶？
9: 我反而觉得系大家对电影或者戏剧嘅质素要求高咗、
7: 即系整体嘅
9: 系啦。你话就咁服装，我又觉得还好啦，即系我觉得系整体大家嘅要求高咗，因为睇太多好嘢
7: 啊，识得比较啦，
9: 识得比较系啊。
7: 我想问啲操作少少嘅嘢，即系嗱，苏苏话喂，如果你需要帮一个演员或者角色去设计一个成个造型啦 ，sofa 服处理晒，拣好晒啦，假设就用翻我哋而家眼前呢个场景啊，我哋三个节目主持咧就喺个录音室嗰度有场戏咁样，咁、大家当然乖乖地就着住你提供或者你即系邀请我哋去做嘅服装上嘅准备啦，点知有场戏咧咁啱咧就系原来系要打斗嘅，我原来要同阿 Terry 咧打场拳头交嘅，
8: 咁犀利，
7: 咁总会有啲位就系、是、啊，我会喐到个造型，甚至乎个衫个状态唔系如你原本所即系设定咁样噶嘛，喺呢啲位上面会唔会话都有啲嘢系你要预先即系去谂定准备定系唔系嘅，由得佢好 organic 咁样，你哋打嗰场拳头交之后系点就系点啦，咁样会唔会？

0: 呢啲都要谂埋噶。
1: 哦，绝对要，都牵涉动作嘅时候就多好多嘢要准备。
0: 讲嚟听下。
1: 譬如。如果动作戏嘅话，其实事前会有好多会开啦，即系你要知道个动作大概系点样。
0: 大动作定细动作？
1: 即系你系拳头交啊，就系你会唔会有刀啊，会唔会要烂啊，会唔会要爆破啊？即系呢啲嘢系需要知嘅服装组。咁、第二样嘢就系有冇替身咧？即系通常动作都一定有替身嘅。如果冇替身，就算系演员自己真身上都可能要预多几套衫，即系同一样， okay. 我哋叫 double 衫啦。因为你会有损耗啦，咁你一定要 keep 一套完好噶啦，即系发生事之前完好嘅。你有啲咩要补镜，你可以有一套完好嘅补翻嗰啲 shot 啦。
2: 咁而替身就一定要同一个造型啦。
1: 替身要同一个造型啦，发型好紧要，边个做替身好紧要啊？个发型。接唔接到咧？使唔使准备假发啊？呢啲嘢咯。
0: 我头先中间听到嘅关键字咧，就话套衫使唔使烂，系一样嘢嚟嘅。可唔可以讲下套衫要烂，
2: 要
0: 唔使烂，系点
2: 搞
0: 法？点搞法咧？系咯。
1: 要冇搞就系睇，
2: 真系
1: 烂咯，睇下点烂法咯。即系通常都系刀啊、斩啊，或者嗰啲子弹嘅话，就系爆破。
2: 子弹就要道具噶嘛，系嘛？即系要嗰啲
1: 要爆破组
2: 反应弹嗰啲。
1: 系啊，反应弹要爆破组嘅，就要同爆破组去商量。
0: 小德，你问我
3: 系啊，我想问咧，即系譬如真系要落刀啦，咁我通常嗰件衫系，譬如我系接一个镜佢烂咗，定系我真系兜嘢劈落去系烂咗？
0: 即系真系
3: 真
0: 实地令佢烂，
2: 真系整烂佢啊！
1: 好难真实地烂嘢，如果你真
2: 可能
0: 系因为真实地烂，演员都要伤噶，
1: 系啊，咁你把刀咪真
2: 嘅
1: 咯。佢会好危险啊！通常都
2: 系有血噶嘛，即系嗰啲道具噶嘛。
1: 因为刀系假刀咯，即系道具刀啦。咁所以其实一动作就好多个部门都要坐低一齐倾，即系道具，即系美术部都要知，因为佢哋要做假嘅道具嚟确保大家嘅安全。咁副导演就会 brief 晒所有人咁样。
2: 但系呢啲道具喺分工上面，通常就系属于系特技组噶啦，或者系道具组噶啦，就未必系你哋即系服装组去要负责埋你，即系需要配合佢哋咁样就 OK 啦。
1: 配合系啦，系配合啦。
0: 或者头先所谓嘅即系开会就系要去讨论，喂，你用边把刀嚟斩我边件衫，我边件衫要烂得几厉害，要配合边一个工具嘅嗰个形态咁样，咁我相信就系呢一啲方向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OK， 哇，犀利！我觉得真系呢个系可以有
2: 排了解，试下添，
0: 系啊，好特别嘅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咧，今日苏苏嚟同我哋倾偈非常之好。而家咧，我哋当然休息一阵，听首歌先，送俾大家咧，嚟自梁伟谦一首新歌咧，《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文化遊學團。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诗日寒风。
1: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Terry。
2: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咧就有我哋嘅嘉宾苏苏啦，一位电影嘅服装形象指导咧，同我哋倾下偈啦。头先休息之前咧就倾紧啦，喂，原来啲衫要整烂嘅，要准备定
3: 有技巧嘅，
2: 系啦，好多套啦，开晒会咁样啦。头先break time 嘅时候，我哋倾偈咧就讲，喂，原来整烂件衫同整污糟件衫系喺啲电影里边好经常要发生啦，
3: 同埋整个质地出嚟，
2: 质感啦，质感。可唔可以苏苏同我哋分享下，俾啲 insight 我哋话俾我哋听？其实在你的即系工作的过程里边，点样令到个电影的感觉一路咁样推进落去嘅咧？可以分享一下咧？
4: 我举啲例子可能容易啲嘅，即系我举个近期啲啦，就是、我们不是什么啦。咁成套戏其实个感觉我都几记得嗰阵时候我是跟，我系同我啲服装组讲话，我唔想要白色嘅T 恤或者恤衫喺我嘅造型入面出現，因為白色好 pop out， 我覺得。而我覺得嗰個戲個通咧，應該係灰灰沉沉啲嘅，即係唔好有啲咁光鮮嘅嘢出現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一個 visual 嘅表達咯，即係整體 visual 嘅表達咯。跟住同埋啲衫咧，全部都其實基本上香港電影大部分人都會噶啦，即係會。準備啲即係做舊嘅效果啦，即係啲衫唔好太新淨啊，即係起碼都洗過咁樣嘅感覺，即係舊舊地，
2: 有啲生活感。
4: 係啦，咁嗰一種咧就係叫做質感咯。
3: 做質感
4: 係啦。咁譬如有一個場景就係地盤嗰個場景啦，咁就係啲工人嗰啲衫咧，嗰一種咧就係質感加污糟啦，
2: 係專登為咗嗰件事而要真係令到佢變成嗰個狀態啦。
4: 係啦，咁嗰個污糟，因為我哋都其實都會再，其實平時都有個概念。

0: 店大概是去即系几污糟咁样啦，即系但系嗰排都成日去睇下啲地盘嗰啲工人嗰啲污糟，即系嗰啲鞋嘅污糟嘅程度，其实你真系要去 observe。啲人
1: 要做資料搜集，
0: 系啦，咁原来可以去到咁尽嘅，即系嗰对鞋真系要灰晒好多灰嘅，跟住啲衫系真系会有好多油渍啊，黑好多黑黑啡啡咁样嘅，咁就去捉住嗰个污糟嘅 level 咯。
2: 系，通常响咁样嘅准备嗱，头先我记得即系中间节目嘅时候都有问话啊，其实服装组有几多人去即系参与帮手啦，即系我相信可能唔同嘅电影制作有大有。细啦，喺你嘅即系经验或者概念里边，通常嗰个你嘅团队嘅人数大概会有一个点样嘅即系变化咧？
0: 依家其实都好睇个 scale 嘅，咁依家大部分都系我加两个助服咯，
2: 系，
0: 我就冇噶啦，
1: 就两三个咁样，
2: 就由设计到
1: 呢两个至三个准，
2: 系啦，咁连即系头先提到嘅买衫啊，各样嘢，甚至乎点样去令到嗰啲质感呈现出嚟，都系你哋几位去主力。負責曬啦，
0: 冇錯。
1: 哦，買衫係一樣，買衫就一樣嘢，但係你係負責個尋秦記嘅喎。
0: 系有参与
1: 嘅，嗰啲盔甲喺边度买啊？
0: 嗰啲就有另一个 scale， 嗰啲就做嘅喺北京厂嗰度做。
2: 系，
1: 其实就
2: 服装厂，
1: 即系揾一啲嘅专业人士系做呢啲道具服装嘅。
0: 系因为做古装又有一班人系专做古装嘅。
1: 嗯，喺香港定系周围都有
0: 嘅？大陆喺大陆做，香港都有嘅，但系好少啦，依家真系真系非常之少啦。
2: 寻秦记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当中即系担当嗰个主要嘅角色系做啲乜嘢？
0: 哦，寻秦记我都系做服装组啫，我唔系做张兆康先至系
1: 指导，
0: 系佢都有提名嘅今年，系啊
2: ，OK， 咁所以即系响唔同嘅即系戏组里边。其实有阵时都会去到唔同嘅角色岗位去帮手啦，咁样。头先都讲话啊，响你而家准备一套戏嘅过程里边，其实有阵时都未必话啊，有好长时间去做一个编排啊、准备啊咁样。通常你哋即系响要真系知道，喂，后日我哋要拍一组咁样嘅戏啦，要做啲乜嘢啦？通常会预先几多去做 preparation 噶？你哋即系你哋嘅自己工作团队里边。
0: 我想即系套套戏都唔同喎，有时，但系以前系长啲嘅 preparation time， 依家就越嚟越短，
2: 越嚟越急速啊，
0: 越嚟越急速啦，要真系要摸打手咁样，
2: 系快快手啊！我都想问多个头先关于买衫嗰个问题咧，有阵时啲电影好好噶嘛，会得到服装 sponsor 噶嘛，即系某个牌子会或者某位 artist 佢本身有服装 sponsor， 要去即系着埋嗰个品牌嘅衫落去个戏里边嘅。对于你哋嚟讲，呢件事系容易咗定系难咗咧？
0: 哇，真系 depends 啊！
2: 我真系谂咗一秒，
1: 识喎，
2: 真系谂咗一秒。
0: 因为有好有唔好嘅，即系。咁咧要睇下嗰個 brand 啱唔啱個 character，
2: 啱啱
0: 即係可能啱個 artist，但係作為一個 character， 佢又未必係適合啦。係，咁就要睇，因為其實我都有一啲合作開嘅 sponsor 嘅，即係西裝咁樣。咁但係每一次我都係去做一啲我覺得啱嘅西裝，instead of 我去就咁 pick。
2: 系就唔系直接买衫咁简单，
0: 都会直接买衫嘅，但系就因为其实都好难啊，每一次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样嘅，咁系一个牌子始终有佢嘅 character，
1: 系咯，我明啊，
0: 系啊，所以有时好难 fit in， 咁但系有 sponsor 当然系好事嚟嘅，但系系啊，帮轻下咯，但系系咪100% 用到又未必系，
2: OK， 想头先都提过啦，话啊，要整污糟或者令到件衫有质感啦，有自己买自己准备嘅衫当然好啦，咁然后有 sponsor 嘅可能又要镜石啲啦，有呢啲情况啦，咁样。头先我记得印象中响我哋即系 off mic 嘅时候倾过就话啊，响至此嗰个 production 里边，其实整污糟衫系一件几乎系经常系咪场场都要发生嘅事，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次嘅经验？
0: 我嗰阵时就系、是做服装组啦，我唔系服姐嚟嘅嗰次。咁我记得我嗰阵时每一日翻工嘅第一样嘢就要整污糟翻件衫，
2: 整污糟翻系咩意思？
0: 因为至此呢个戏就系、是。 我记得系几日嘅事嚟嘅啫，即系成个古仔系几日嘅事。咁、嗯、其实加栋佢着住嗰一件长褛咧，嗰件 change coat 咧，其实系冇换过噶，即系咁佢就一路查案，一路入垃圾堆，就每一次污糟过一次咁样咯，即系每一个情节就比上一个情节污糟、
2: 哦、累积嘅，
0: 系啦，即系嗰啲积咧。
1: 剧本嘅发展就喺件衫嘅积嗰度。
0: 系啦，即系第中间我唔记得咗中间系点样，总之又会有啲要俾啲垃圾汁泼到嗰件衫，咁所以喺、嗯、可能我唔记得几系咩先啦，譬如系先。六開始佢就有嗰個垃圾汁嘅跡喺件衫度，但係之前嗰啲咧就係冇嘅，咁樣咁所以嗰
2: 刻
0: 係啊，我要對翻，同埋真係好熱啊，因為嗰陣時拍嗰陣時，
2: 係咩季咩季節拍㗎？
0: 炎夏，真係熱到傻豬，跟住係但係家棟同埋李純佢哋係。为唔中意剥衫啊，但系佢哋系着紧好多层衫啊，其实有西装，有三件头，有西装褛，跟住有嗰件长褛咁样，
2: 听到都觉得热啊，
0: 好热。但系因为佢哋唔中意。除衫咧，咁就真系要清洁啦，即系每一日都要去洗衫。咁、嗯
1: okay,
0: 你洗完咧，
1: 洗完就要又搞翻嗰啲污渍出嚟。
0: 咁嗰啲垃圾水渍嘅嘢要泼翻上
1: 去。咁、哦、你要记到几细节啊？即系要对翻，通常要对气噶嘛。
0: 要啊，要对噶，
2: 要连气，
1: 要
2: mark 噶嘛。
0: 系啊，要同长记对噶。我哋每一日都系有整完之后，啱啱有差唔多。
2: 左手有个橙汁，
0: 系啊，类似呢啲咯。
1: 跳先嘅拍摄多唔多？即系会唔会？即系你。大家都知道拍攝咧，唔一定係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咁拍落去噶嘛，可能係今日呢一度咧就拍曬一三五七先，跟住聽日又拍二四六八咁，咁中間咪有機會跳咯。嗰陣時多唔多啊？多唔多呢啲跳先咁咪記嗰啲污跡？
0: 我記得一定有前後咯，即係你好難順曬，因為太多嘢要配合啦。即係你可能又要配合個景啦，
1: 景啊，
0: 係啦，咁期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就要配合啲景，咁所以一定有前後咯。咁但係。这个时候就长记就好紧要啦，系、啊，即系嗰个相影得清唔清楚啊？
2: 仔细，系前前后后
1: 细节嘅嘢，我哋都估想象唔到咁多嘢。
0: 系啊，要好清晰嘅嗰啲。
2: 啊 ，OK， 今个礼拜咧好多谢苏苏同我哋倾偈，下个星期咧再请你过嚟同我哋倾多啲关于香港嘅电影。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文化游学团，
3: 文化游学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两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之后将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等。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参谋本部正分析飞行器的具体参数，如果证实是导弹，将会是北韩自上个月19号以来时隔37日再度发射导弹。北韩当日从咸镜南到新浦一带发射声称搭载了集束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 老挝七名民众在一个山洞寻找黄金的时候遇到山洪暴发，至今被困洞内近一个礼拜。多名在2018年曾经参与泰国北部睡美人洞救援行动的专家加入救援。老挝传媒报道，一批村民上个礼拜三进入中部塞宋宾省一个洞穴寻找黄金和野生动物，那里距离首都万象大约125公里，期间暴雨引致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洞穴出口被堵塞，一个村民及时逃出并通报有关当局。当局和村民持续抽水，希望救出被困的七名村民，但至今仍然无法和他们接触。目前已经有大约10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援，当中包括两名泰国和一名芬兰专家，他们曾经在2018年参与拯救被困睡美人洞近三个礼拜的泰国少年足球队。近日网上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面与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个男人用粗口责骂对方。贴文说，涉事的男人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发声明，对于上个礼拜五学校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又提到，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学校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有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又说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会向全校发信详细交代情况。教育局早前亦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一名家长行贿厂商会蔡张国中学助理校长，妨碍司法公正罪成，今早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三个月，缓刑十八个月。案情指出，38岁的被告前年向涉案中学的助理校长发信息，表示会支付10,000元人民币，希望安排个仔入读中二，而唔系降级读中一。助理校长拒绝之后，同被告在深圳见面，话有人向廉署举报，建议被告删除两人的信息。被告和助理校长被控在2024年9月12日在香港作出一项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作为，即是销毁或者干扰廉政公署就被告被指称贪污而进行的刑事调查的资料。被告早前认罪，在录口供时指证助理校长，但是对方否认控罪，而控方亦未能够证明他在港犯案，被裁定脱罪。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9: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故事，留意逢星期二上午十

0: 8: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啊，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事小专家。
1: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今天的国事小专家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古时的人生活的习惯是怎样的呢？现代人的起居生活离不开智能家居、高科技电子产品。古时科技不发达，他们的生活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在敦煌文物里面呈现了不少唐代至五代时期的生活面貌。当时的人所睡的床和现在睡的有没有分别呢？他们又会不会起身刷牙洗面的呢？当时的饮食习惯有什么特色的？在敦煌文物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敦煌莫高窟部分的壁画里面描绘了有床和椅，画里面上下方都是床，上床下床都是有人盘膝而坐的。画里面另外一方是塔，塔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是一个狭长而又比较矮的床，是给他们坐和睡来用的。塔的靠背上面就挂有衣物，下方是一张椅，有一个僧侣在椅上面禅坐。隋唐之前其实是没有椅的，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的。唐代是中国家具大革新的朝代，唐人日常起居都是在床榻上面，床榻成为唐代的主要家具，功能上可以当床、当椅和当台。唐人对于床榻其实都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床榻其实是泛指一切卧具、坐具和细小的乘物器具。另外，酒吧其实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消遣场所，早在商代的时候已经有酒吧的了，当时叫做酒肆或者酒馆。到唐代的时候，因为酿酒业发达，酒馆林立，不少更加是露天的酒馆添，亦都出现了专门试酒卖酒的女子，她们多数都是胡姬。因为唐代和西域交往频繁，很多胡人去到长安经商，亦都有经营酒馆的生意，因此她们就聘请外族少女，即是胡姬，去到酒馆里面做卖酒的工作。至于我们一日两次个个都会做的清洁卫生、刷牙方面，古人又是怎样做的呢？他们其实都重视牙齿的清洁卫生的。在敦煌莫高窟壁画里面有多幅描绘刷牙的情景，在当时没有牙刷和牙膏的情况之下，他们又是用什么来刷牙的呢？在莫高窟有一幅属于中唐时期的壁画，可以见到有一个好像西域僧侣的在清洁牙齿，身旁有一个沙弥手持毛巾侍候他。唐代的原装法师在他的著作都有记载到，西域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饭后咀嚼羊脂来洁净牙齿的。至于中原人又怎样洁齿的呢？唐汉时期的古籍已经有古人用盐水、酒、茶、漱口洁齿的记载。唐代和西域交流之后，中原地区亦都出现嗨牙，即是刷牙的初形。他们用布沾一些盐用来嗨个牙齿，但是仍然不算普遍，直到宋代刷牙才普遍起来。宋代的医书《圣济总录》和《太平圣惠方》都有嗨牙的记载，就是每日早晚用温水漱口，并且用药去刷牙。他们所用的药叫做嗨齿散或者牢牙散，其实都是一些具有清热解毒的中草药来的。

0: 淡
1: ，Kitty，QK
2: 育婴室。
0: 嗱，而家美国母男呢套戏大家睇过啦，而家南美咧都有母男噶。
3: 我以為全世界都有母男嘅添，
0: 但係你好少聽到南美有啊嘛。
3: 哦，咪真係比較少啲，冇得去諗咯，即係冇去考，因為我冇諗過去南美睇冇男嘅。
1: 但其實母男係佢個定義係咩
0: 嘅？嗱咁樣嘅，而家呢一個母男嘅定義嚟自於南美咧，就講秘魯。咁咧佢咧就即係當地有啲即係男士啦。咁又未必一定係好盡㗎，但係呢嗰啲男士呢佢哋就係有個咁嘅傾向，好想搵外國嘅女士做伴侶，希望即係係啦咁啊。
3: 我講到似鬼妹嘅。
1: 唔係，但佢哋南美嘛。咁外國。
0: 我哋而家講係秘魯添啊。
1: 秘魯。咁佢哋鍾意外國，咁即係都唔一定鬼妹啊。可能亞洲都鍾意㗎。
3: 唔會啦，如果佢哋嗰啲一定係金髮嗰啲
0: 㗎啦。即係譬如話係啊，
3: 同埋佢去，同埋佢哋去
0: 嗰度。佢哋想去嘅地方應該係美國。
3: 係啊，一
0: 定係咁。唔會想去上海咯，可能。
3: 即系秘鲁去深圳，
0: 因为佢哋嗰啲样咧，去到美国咧，好多唔同嘅样喺度噶嘛。你去到亚洲，你个样就会好特别噶啦嘛。
3: 系系，
0: 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似另类咁啊。
3: 系，
0: 但系呢个我哋估嘅啫。
3: 唔系，但系佢哋系会去南美嘅，即系欧美嗰啲人都系会当度假会去噶嘛。但系华人真系比较少嘅。
0: 或者佢哋去德国都想嘅，即系总之系比较外国人嘅地方啦，唔系我哋中国人嘅地方。咁我一讲呢个咧，就真系而家喺秘鲁咧，原来系几流行嘅一个叫做富斯科嘅地方。咁咧就话一个特别多呢啲嘅富斯科咧，就系其实当年咧我去南美嘅时候咧，其实人人都系去嗰度嘅，即系一嚟就去佢个富斯科。
3: 即系你有去过嘅呢度？
0: 系啊，
3: 你有冇睇啊？嗰时未，
1: 但系嗰时未有母男人哋
0: 冇啊。而家我都话而家先兴，
1: 嗰时得母女可能。
0: 咁咧，咁啊，嗰度咧就有好多嘅原住民，大多数咧都系符合欧美嘅审美标准嘅。
3: 嗯哼，
0: 即系喺安第斯地区呢一啲地方，即系话喺欧美人咧都会觉得呢类样咧系
1: 有啲咩特质啊？咁有冇
0: 佢呢度有冇板体？即系总之有拉丁血统啊，混血啊，你可唔可以想象？
1: 眼深深嗰啲
0: 系啦，
1: 即系对眼好似自带眼线嗰种，系咪啊？
0: 瘦瘦地
1: 系啦，
3: 印度都自带眼线噶，有少少。
1: 即系有
0: 印度成个都黑掹掹，不过其实
1: 眼睫毛长长嘅，
3: 系啊，啡啡
1: 系啦，眼睫毛长嗰啲嚟嘅，应该。
0: 咁啦，好啦，又讲下啲资料先啦。咁喺上世纪七十年代咧，呢个富斯科嘅旅游事业咧就开始蓬勃啦。咁大部分嘅本地嘅居民咧，佢哋就基本上生活都系贫困嘅。咁佢哋好想改善自己嘅生活状况，咁佢就寻求移居欧美嘅机会。所以佢哋咧就成日咧都去追一啲即系外嚟一啲游客。嗰啲嘅異性啊，即或者亦都有一啲人會去嗰度居住噶嘛，
3: 咁即技能嚟喎。你喺短時間可以追到個旅客，人哋都係短暫逗留啫嘛，你都可以有你嘅板斧，其實佢哋係勁噶喎。
1: 又冇嘅商量嘅，
0: 或者係有一啲佢哋係去嗰度工作咧，即係一啲歐美人士，
1: 即有時攤著就攤著噶嘛，都冇話佢即係勁有幾勁咁樣，佢咯幾快咁攤著就攤著噶啦。
0: 好咁啊，讲下咧。咁但系你挞着你冇时间俾你后着啊嘛，系咪先？
3: 系咯，你做到件事系可以保送你去美国。
0: 你嘅真系冇你唔得啊！
1: 咁即系挞着之后睇下

0: 睇下点先，睇下再话。
1: 嗱，首先咧讲翻啦，因为佢哋生活就比较落后，咁见到啲嘅外国人啊、欧美人咧，佢哋嘅个即系西方繁荣啲咧，咁佢哋好追求，咁呢个真系无可厚非嘅。咁啊，亦都有唔少嘅真系讲旅客吓，咁佢哋即系旅客旅游嘅女士啊，喺嗰度咧真系会有啲唔即系都会有阵时被追到嘅，咁佢哋付出咗真感情啦，亦都有唔少嘅金钱啦，就换嚟其实系无尽嘅烦恼啊！佢喺度讲，因为佢有啲咧母男咧，佢甚至会利用一啲哇咁讲啊巫术
0: 哇
1: 去迷惑佢哋，
0: 咁啊 too much 咗啊，太多
1: 佢哋，因为佢哋有机心啊嘛，
2: 哇，系佢哋志在必得啊嘛，
1: 系啊，
0: 咁唔得啦，呢班唔掂啊，
1: 咁啊有啲咧就佢就即系自己又其貌不扬，但佢都好想做。咁咪
2: 要
1: 用一啲，係啊，用巫術，佢用進男嘅呢個方法就唔得啦。嗱，一般咧，秘魯嘅母男咧，佢嘅對象咧就係歐美嘅單身女士，唔理你咩年紀，阿婆都得嘅，亦都無需家財萬貫喎。
2: OK， 申請到佢過去就得啦。
1: 所以他们要求甚低啦，咁所以他们就成日都会出动啊，好多 target 啊，好多咁样。咁佢话咧就其实佢有个即系呢篇文章嘅人啦，咁佢咧就话佢有个朋友咧就喺个的士高嗰度，咁就遇到一个男士，咁就谂住都一夜情啦，总之就大家都玩下咁样啦。咁啊点样完咗之后咧，那个男士就觉得。即系呢个秘鲁男士咧，就觉得，咦，呢、這个旅客咧，其实冇心跟佢，即系再
2: 长远
1: 落去嘅，只不过佢都系利用佢大家一夜情啫。咁佢咧竟然就系、是、即系谂住开个雪柜，即系因为佢睇下有冇嘢食，即总之攞翻啲嘢食下都好，咁就冇。
2: 但酒店嗰啲嘢食，嗰啲雪柜特别贵。
1: 总之佢就或者呢、這、一个总之咁啦，咁或者佢有一段时间住喺啲屋度咧，即系佢个旅客可能都系唔系话即系喺度住三日就走咁啦。咁佢就竟然叫佢咧，你谂你可唔可以俾几蚊美金我，等我搭车走啊？即系
0: 咁呢个算系冇用巫术啦。
1: 即系总之咩必咩款都有咯。
2: 系 OK， 所以
1: 就叫啲人自己小心啲咯。又唔算悲哀嘅，咁你呢个唔成功啫，咁你一出击就实成功了。
0: 但系呢个报道会令到大家好惊南美嗰啲男士咯。
2: 咁冇人叫你同人立乱发生一夜。
0: 唔系啊，即系你变咗好似有啲系可能正常交往都会觉得，
1: 咁你去到
0: 你系咪用巫术噶咁样，或者你咩心态啊咁啊？
2: 系即系调翻转嚟话，香港都会好多南亚裔嘅朋友嚟到去物色。香港嘅伴侶噶，咁有啲都係
0: 即係為咗個居留啊，
2: 想結婚嘅，
1: 又唔好咁樣話人住先，就起碼係有一個咁樣嘅。所以有好多我哋睇一啲電視都係啊，佢本來南亞裔嚟到娶咗個香港嘅女仔，
2: 係啊係啊，
1: 都見到呢啲。
2: 有啲好彩係修成正果，但係有啲就真係跌埋心，即係諗住係定居嘅咁樣嘅，做嘢咁樣咯。所以真係要大眼識人啦。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佢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微笑的骨，亦都系保其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丹妈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aylee 麦

0: 好啦，两位拍档，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咧中唔中意食即食面咧？
1: 一般般吓，一般般嘅，的确系。
2: 我真系好少食，应该系唔中。
1: 佢系唔

0: 食添。
1: 你係阿譚，你係由即係細個到長大都唔中意，係
2: 我
1: 覺得係同
2: 係啦，我中意過，我中意就咁樣一個公。一個即食面再加一罐呢個豆豉鯪魚食
1: 哦
0: ，OK， 我
2: 曬成罐噶嚇。
0: 但係咧，你嗰個年代或者即我細嗰個年代，其實冇咁多款式噶嘛。
1: 嗯，
0: 依家嗰啲即食面已經唔係好係嗰種即食面，即你已經可以揾到啲咩嗰啲咩誒咩唔同嘅粉啊，船面啊，唔同
2: 船面
0: 泰式嘅泰國嗰啲
2: 船
0: 面。
2: 船面啊，係牌子名。
0: 唔係船面，即係應該係
1: 嗰種質地咯，即係薯粉嘅船面。
0: 類似咁樣啦，係佢好似河咁樣，唔係嘅，係喺我唔知係咪個背景係咪喺船度寫啲人定係點樣啦，唔知啊。但係就泰式嘅叫船面啦，出面你叫船面，佢就會俾一碗即係啲雜肉啊，有啲咁樣嗰啲嘢俾你嘅。咁湯好，
2: 我諗係應該係喺個船嗰度啊。我記得喺泰國都好興咧，搖過去嗰隻船嗰度，嗰隻船咧就係賣河粉嘅。
0: 哦，係啦，咁可能真係，我估係咁啊。即係 logical guess 叫做船面個形狀又唔似，應該係食嘅地方啦。咁同埋有好多即係拉麵啊，形式式嘅細個。地嘅面啦，咁嗰啲都系即食面嚟噶嘛？
1: 系啊系，因为而家譬如咧，即食面咧都有分，即系要自己煮定系加热嗰啲杯面嗰种即食面啦。咁佢有分生面啦，系啊，生面都有啦，荞麦都有噶啦，而家即系
0: 系
2: 啦，荞麦面
1: 系啊，之后就薯粉啊，系啦，咩都有嘅。但系而家就系最传统嗰啲就一包包嗰啲啊嘛。咁阿坦嗰时你配豆豉鲮鱼系咪就系最传统原味嗰种就系即食面？
2: 系啊，我咧就唔兴落。湯嘅喎，我係淥完個面之後咧，我就擺嗰啲粉咧挫落去咧，跟住撈咗之後咧，然之後就將嗰啲豆豉鯪咧就擺喺上邊，咁我就捧。
0: 哇！咁食最唔健康嘅，因為你會食曬成包粉啊嘛。
1: 但係其實
2: 我攞半包，
1: 我咧就
2: 因為佢鹹得滯，
0: 係啊，好鹹。
1: 我反而咧我就而家冇咁中意食即食面嘅，但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咧都頗為中意。
2: 即所有人
1: 係啦，就係一個係過程，
2: 總有中意食，
1: 都幾唔健康嘅嗰個。不過大家都會覺得，唉，你食嗰啲。都唔係好健康嘅啦。
0: 你食一包，你點食一包咁少？你一包半啦，
1: 一都。有事啦，又俾你講中，
0: 食係啊，梗係，
1: 但係一包都 OK 嘅，咁但係就係嗰只咩丁嗰只即食面啦，咁之後咧就配呢，哇！呢個好邪惡啊，嗰個又係配丁啊，即五香肉丁成罐，連埋啲辣油啊，
0: 呢度加埋真係千幾，
1: 呢個係宵夜喎，仲要，
2: 因為以前其實唔係好多罐頭揀嘅咋，
0: 係，哇！但係一罐五香肉丁勁高納，跟住再加，不過嗰時唔會諗呢啲。
1: 系啊，但系真系好正。
2: 一碗咧得几粒肉，
1: 系噶，但
0: 系
1: 个唔系成，但系啲油就唔系倒晒嘅，倒啲嘅，但系好正呢个配合。咁啊，阿 K 你中意食点样配搭？
0: 我啊冇乜嘅，我好沉闷嘅啫。咁嗰包咪切啲葱加只蛋，有啲咩肉啊，即系午餐肉咁，但系都好少啊。其实我就咁食即食面嘅啫，或者烚啲饺咯。
2: 系啦，如果搞咁多嘢，我唔系食即食面。
1: 咁阿 K 呢种食法咧，就似韩式啲啦。
2: 吓，
1: 佢似韩式啲啦，因为佢系咪有午餐肉？咁其实今日就想讲个得意嘅就系话咧，以前日本咧嗰即食面系好犀利噶嘛。咁但系最近咧韩国咧佢咧犀利啦，佢嗰个业绩啊。佢系可以令到日本人突然间爱上呢个韩国嘅即食面，
2: 哦，
1: 系啦，咁咧佢就系
2: 背弃自己嘅即食面，
1: 系啦，好犀利，佢系可以做到370亿港元噶，系啦，就系嗰种唔知大家有冇食过烟韧韧嗰只辣面啊，新辣，
2: 我都有食过，新嗰只，
1: 就系呢一只啦，嗱呢一只咧，
2: 新嘅咩？好多年前出嗰阵时都有食，
0: 新即系辣嗰个新。新
2: 咪咯，系啦，系啊，系啊，系啊，我都食过啊，好好食噶。
1: 系啊，就系呢一只，呢一只犀利啦。佢咧之前咧，好耐以前佢只系咧占咗日本市场嘅6% 嘅啫，而家就成为黑马啦。咁啊，而家飙升到18%，
2: 因为日本人都食。
1: 因为咧，原来有研究就系咧呢一我原来人咧压力越大咧就中意食辣嘢噶，系啦，即系佢哋自己又有一啲研究啦。咁所以咧，唔知系咪日本人压力大咗，咁啊开始识得欣赏辣味，咁啊。每年啊，嗰个增长率咧系飙升到18%。
2: 我觉得系食惯自己嗰啲味啊，闷啊。
0: 系啊，试人哋啲味。我觉得系，我哋而家都食麻辣啦。
2: 其实系闷啊，
0: 厌咗啦。
1: 同埋佢都有识宣传嘅，譬如东京2026系嗰个韩国世博会会有啲快闪店啊，咁另外咧又会搞啲得意嘅即系搞作啊，咁所以咧韩国就咧即系好犀利，佢就话咧我哋唔止呢个音乐文化 K-pop， 我哋要有呢、這个 K 面啊 ，K 阔啊，系啦，即系想将 K 阔
2: 嘅，我觉得
0: 佢系好食嘅，
1: 深入世界各地，
0: 你超高啊，500几卡啊成，
1: 同埋个辣都劲噶，
0: 劲噶，
1: 系
0: 啊，
1: 但佢嗰个烟烟硬硬嗰个感觉系真系。越食好似食完饱咁样噶，因为一辣咧，
0: 我食一个啫。呢啲食几多个可以？
1: 两个咯，
2: 一个噶咋？我觉得两唔系啊，我觉得两个咯，好闷啊。
0: 点解食两个嗰阵时系特别？嗰样系特别大个。
1: 唔系啊，因为你食完之后
2: 特别大，
0: 但系嚼起嘅喺个碗度。
1: 但我觉得系咁嘅，因为佢辣咧，你刺激食欲啊。你食完之后咧，可能我又食得快，你完全唔觉得自己食咗嘢啊。咁你就你就好好刺激。
2: 食得快已经解释咗啦。
1: 系啦，咁之后
0: 甜又刺激食欲，辣又刺激食欲。咁你其實你係真係食得多咯啫，係
1: 啊，好食得㗎，
0: 好誇喎兩個咧，我第一個聽過一，
1: 咁又唔係餐餐，
2: 你養咩？
0: 唔係叫我養，係我覺得好誇，即係我覺得匪夷所思，即係一個女孩子咁察得咁樣咯，係，
1: 我而家減少咗啦，而家正常咗㗎啦，係，以前食六餐啊一日，真係六餐係正餐喎，
0: 哇，
1: 依家唔會啦。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下午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听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Kelly。

0: Peggy, Peggy.
1: 超级奶爸 Megasi。
2: 嗱，你成日咧会讲话，即系有阵老人除啊咁样啦。嗱，老人除咧就会做咩啊？你嗱，即系会有两个定义，唔系，老人有两个定义嘅。
3: 我想讲你
2: 香噶，你真系索个淡啫，冇咩冇事啊！
3: 我好似控埋佢度嘅咧。
4: 嗱，跟住俾人话啦。
2: 嗱，老人除一系就解释一个人佢嚟喺个社会工作做事嘅手法咧，好古老啦，或者即系似老人家咁样啦。但第二个就真系讲紧有种味，
4: 食古不化。
2: 系啦，就有种味。
4: 其实你老人除即系多数系讲味嘅。
2: 系啦，
3: 即系嗰啲老人家身体嗰种味，
2: 有一种闷味或者一种
3: 叫
2: 油溢味啊咁样，即系
3: 闷味唔系
2: 诶闷味，台湾系咁叫闷味咁样，
4: 油都有油溢吓，
2: 咁啊唔知啦。总之呢种老人味咧，
4: 我觉得系
2: 原来咧佢系随住年纪增长系自然发生嘅生理变化嚟嘅，大概去到40岁啊，即系其实可能我都有噶，你哋唔出声，
3: 我哋唔会控你控到咁矮啊嘛，车仔。
2: 唔系咁，但系你哋即系自己有冇留意呢样嘢，即系老人味？在身边的出现，
4: 当然有啦，尤其是我是一个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成日都闻到，尤其是现在夏天开始，
3: 其实我是会，
4: 所以我是宁愿呢企喺度，
3: 系啊，
2: 嗱，咁但好多人就会觉得，梗系你唔冲凉啦，梗系你唔干净啦，
4: 唔系噶，
2: 原来唔系噶，唔系即系因为咁样噶，
4: 冲得多咧都系好啲噶，
3: 咁同埋你喷香水咯，你冲完喷多啲香水系好啲噶，一定。
2: 嗱，就咁样噶噃，医生就话啦，因为咧佢嘅皮脂里面咧就有一种脂肪酸咧就被氧化，就产生咗一种嘅即系化嘅物质啦，于是咧即系呢种味系会 keep 住即系泵住出嚟嘅。咁所以咧，
4: 即係
2: 佢
4: 係
2: 會由
4: 係
2: 啦，會即係釋放出嚟。咁所以呢種特殊物質隨住年齡嘅增長，身體新陳代謝會開始變慢啦，皮膚上嘅細菌又更加容易滋生啦。咁當事人往往咧亦都加埋佢嗅覺疲勞嚇，咁而家佢自己都唔係好，
4: 自己都聞唔到，
2: 佢都意識唔到。其實我覺得唔關事，任何有體臭嘅人都聞唔到自己有體臭
3: 嘅。個樣又
4: 唔係咯，我都聞到嘅。佢聞慣咗個味，
2: 可能
4: 佢覺得就係呢個味啦。有咩問題啊
2: ？OK， 係啦。咁啊，直至到俾人話：哇，你有陣即係老人味咁樣，咁先
3: 至意識到啦。
2: 係啦，咁啊，因為喺男性身上有呢個雌性激素咧，就促進佢出油啦。咁所以男性通常係比較明顯嘅，即係阿婆就少啲。
4: 因為佢不嬲都大汗啲噶嘛，
2: 係啦，女性喺更年期後咧，因為雌激素下降，咁所以個體味咧就冇咁嚴重。
4: 我自己覺得咧，多數係一啲頭髮嘅味嚟。
2: 我都覺得係，
4: 我覺得係，係嚟自於佢嘅頭髮，
3: 唔係
4: 佢嘅身體
3: 皮膚嗰啲油脂哦。
2: 油味都有，
4: 你嘅頭
2: 都
4: 有皮膚㗎。
2: 因為我覺得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嚟嘅，不過頭髮就可能焗住就揮發得勁啲。
4: 因為沖涼咧，其實咧，我覺得人人都日日都沖涼咁滯，但係咧洗頭真係唔係人人日日洗嘅。
2: 係
4: 呢件呢個習慣咧，係令到佢哋有味嘅原因。
2: 嗯。
4: 我覺得
2: 係咯，所以阿譚頭先你話啊，沖涼沖得密有冇幫助呢？嗱，咁首先要了解呢一種嘅物質係咩嚟嘅，就叫做二黃烯醛啊，二即係個數字嘅二，然後黃烯就有火字希望嘅烯啦，醛就係西字加光明醛嘅醛。

0: 啊、荃灣嘅荃啦咁樣啦，係啦，二黃烯泉，咁佢係一種咧脂溶性嘅物質嚟嘅，單靠水咧係洗唔到嘅，所以唔可以淨係沖水，即係你一定咧係需要即係加埋鹼啊，係啊，沖涼液啊咁樣，就有啲即係出油嘅死角。咁你大家講下，
1: 好少就咁用水沖。
0: 你覺得即係邊啲位嗱？除咗頭之外，有冇話邊啲位覺得係會比較容易有呢啲出油咧？
2: 鼻咯，因為啲人通常 T 字位咯，個鼻哥咯，我估啦，因為啲人 T 字位出油
0: 啊嘛。T 字位油係嘛？就係嗰啲油味嚇。咁阿譚咧，我覺得除咗頭，你覺得
2: 耳仔咯，
0: 有五個
2: 聽出耳油，
1: 係個頸啊。
0: 嗯，颈嘅边度咧？
2: 嗯，
1: 颈嘅
0: 有冇？
1: 颈嘅边度啊？
0: 啊，我初初听我都觉得系颈嘅，
2: 夹粒底，
1: 觉得系颈，
2: 夹粒底啊！
0: 嗱，就咁样嘅噃。首先头皮呢个就肯定噶啦，
2: 嗯，
0: 第二就系耳仔后面，
2: 哦，
0: 第三就系颈嘅后面，
2: 哦，系啊，
0: 第四就系前胸，第五就系后背。所以就好明白，我一睇到呢个报告咧，我就知道，唔怪之你闻清嗰啲味，一定系 around， 你会 feel 到总系呢个 area 上
2: 面。咁点解隔拉底冇嘅？
1: 系啊，
0: 隔拉底系冇啊，真系隔拉底
1: 系汗啊，
0: 系汗系，但系嗰个油益味系佢喺，硬系你会 feel 到就喺膊头啊、颈嗰啲位度渗出嚟。
2: 即系你闻到啊？
0: 我
2: 你有自己
0: 有
1: 噶，
0: 闻到噶，见
1: 到啲味喺上边。
0: 唔系我啦，当然。
2: 哦，原来你自己闻到你自己，唔系讲系。
0: 即其他人，
1: 我有特登，然之后我真系有阵时咧闻下。边度？点解你有呢个？
2: 就互相，
1: 我得刻意就问下边度嚟嘅咧。
2: 即得闲
0: 问啊！
2: 即得闲系咪要互相问下咁啊？互问咁啊？
1: 唔系啊，我唔识佢嘅。
2: 哦哦，吓
0: 就系唔识先要问。
1: 即系譬如我坐喺度，
2: 但你问佢啊，
1: 就闻到一个味。咁我坐喺呢个味嚟自边度嘅咧？
2: 即系你会
1: 咁，我会刻意咁样拧一拧个头咧。
0: 系
1: 咪你咧？即系我惊我误会咗你啊？系咪？嗯，系你啊咁。
2: 哦，但系你唔会问对方嘅，你唔会问对方。
0: 佢心里面问咯。
1: 你凭咩问对方？
2: 唔系即系话啊，唔好意思，你闻唔闻到有啲怪味？
0: 有啲怪味，我想确保下唔系你啫。
2: 唔系，呢句唔讲咯，最多大家一齐研究下咁样咯。
0: 嗱，咁所以针对呢五个重点出油位咧，咁有啲医生就话啦，冲凉嘅时候一定要用适当嘅沐浴露啊、香碱嚟去洁净啦。咁如果长辈咧即系生性比较节俭咧，咁啊一件内衣啊着好多年咧，其实纤维已经吸满咗呢啲洗唔甩嘅油脂。咁所以呢啲百年嘅内衣裤咧，其实系要定期更换，就避免咧嗰啲嘅异味就会如影随形嘅。
1: 嗯，即系点洗都洗唔干净，
0: 洗唔走啊！即系油啊，你真系即系千年油啊！
2: 嗯，
0: 即系
2: 用啲油顺剂狂浸泡，
0: 都应该
2: 护过健啦。
0: 你个味你唔清楚咧，
1: 你用油顺剂
0: 都冇用嘅，系咯，咪锁住晒
1: 咯，
2: 系咩？
0: 咪锁晒佢哋咯。
2: 好明显我唔识洗衫啦。
0: 嗱好啦，咁啊，老人味咧，其实就系脂肪酸氧化而引起噶啦。咁因此咧，要摄取多啲抗氧化嘅食物咧，其实可以即系源头堵截，就减少异味嘅生成，可以噶。咁所以一阵间咧，即系当然我哋都一阵间会讲下，即系食啲乜嘢啊咁。咁样嘅，咁可以透露即系少少先啦。即系医师就话啦，补充维生素 C、E、绿茶多酚或者一啲嘅莓果抗氧化食物。咁但系咧，葱啊、蒜啊、姜啊呢啲咧对健康有益，但系就会增加即系呢个异味嘅。咁呢个都明啦吓，有啲挥发性嘅食物，有阵时食咗你皮肤都会散出嚟。
1: 我两样都有食。
2: 嗯，
0: 我讲亲乜嘢健康嘅嘢你都有食噶啦。
1: 唔系喎，你
0: 唔健康
1: 啲
0: 食。
1: 但系啲咩我都有食啊！你话即系咁味我都有食啊。
0: 系，咁我都有。
2: 但我题外话，我最近咧买咗部机，生物机嚟嘅，因为咧我就洗衫唔叻啊嘛，但系佢我好 work 喎，好 OK 喎，因为嗱佢系咧好似一个雪柜咁样嘅，你打开咧佢有啲衣架噶。咁咧，你已就挂啲衫入去，
0: 哦，知即系 L 字头嗰度，
2: 塞埋。咁咧，其实你已经有好多 function， 佢先系会 steam 啦，会清洁啦，之后会消杀菌啦，之后佢你里边可以摆啲香薰嘅，咁会有香味嘅。咁另外佢会，因为你挂喺度咧，佢会唔巢咯，直情。
1: 咁又会干洗咁？
2: 佢系会干洗，即系佢会烘干埋个零钟嘅啫。咁你拎出嚟咧？佢自己噶
0: 蒸汽咯，你入水咯系嘛？
1: 蒸汽嚟嘅，唔会水噶。
2: 蒸汽啊！
0: 你都有水先有蒸汽，但系你来蒸汽啊，你冇。
1: 即系唔系话好似洗衣机嗰啲滚，
0: 唔系噶，蒸汽
2: 系啊。总之系一条龙咁样嘅，一个圈咁样个零钟。哇！你打翻开咧，哇！啲衫又暖又香喷喷，又哇又直咁样噶。
1: 系啊，
2: 系啊，
1: 系
0: 啊，咦？咁可以放到几多件啊？
1: 果然系喺内地生活嘅人，多花神。
2: 起码放到六七件，
0: 放到六七件，所以啲褛啊啲就啱。
2: 褛如果大啲就四五件，
0: 即系如果啲西装褛啊嗰啲唔可以拎出去洗，你喺呢个咁样嘅情况 steam 啊，
2: 其实最好咯，因为譬如拎去洗衣铺干洗，你仲要又要拎，虽然你可以叫佢送过嚟嘅，咁但系有阵时你唔喺屋企，咁就摆门口，咁但系可能有啲衫你又觉得我唔想劈喺。

0: 就会抑制咧呢一个嘅脂质过氧化嘅生成嘅，就会有效减少呢个二黄烯醛嘅产生啦。
1: 咁、不由谂谂啦，
0: 系啦，咁仲有呢个叫做咧系含亚精胺啊，咁蘑菇嘅亚精胺咧，亦都系优秀嘅来源嚟嘅。咁所以呢个天然嘅多胺能够激活呢个细胞有一个自噬嘅作用，即系自己吞食自己啦，就帮助啲细胞就净化啦，同埋回收咗啲老废咗嘅一啲嘅物质啊。咁所以对于个身体嚟讲咧，都系延年益寿咁样嘅。咁所以每个星期即係头先所讲嗰两嘢呢，即係蘑菇度都一定有㗎啦。咁、当然之前讲嘅嗰几款食物就唔知佢会唔会有即係但多少嘅分别啦。咁但菇呢，如果你每个星期食大概300克嘅菇，即係一个星期
1: 都几多
0: 喎，300克，因为一磅就454克，咁即係一个星期要食未够一磅啦，我諗即係大半磅啦嘅菇啦，就可以改善咧呢个体味嘅，咁同埋可以大幅降低罹患呢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同埋前列腺癌嘅风险添噶。好，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啲即系食啲乜嘢可以咧剔除啲老人味啦。
2: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5: 我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 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Kaylin

0: 好啦，咁啊，坦同 Kelly， 我哋头先讲咗菇咧，原来可以食得多就剔除到一啲嘅老人味，咁佢有好多好处啊。但系我哋都有个疑问就系、是，喂，边食到咁多菇啊？一个星期咁嘅，咁但系原来咧，
1: 你分好多餐食咯，
0: 你分好多餐食啦，同埋有好多菇噶嘛。我哋其实香港好好嘅，咩菇你都、
1: 啊、
0: 都食到嘅，系咪、
1: 啊？
0: 头先讲嘅即系羊菇，即系蘑菇啦，咁就有嗰个嘅麦角硫因啦，同埋亚精胺吓最佳嘅来源之一。咁啊，口感亦都好百搭啦，好容易食啦吓。咁仲有啲即系冬菇啦，即系我哋叫嘅香菇，就有丰富嘅多糖体。咁除咗有抗氧化功能，仲可以提升免疫力添嘅。咁另外仲有一种即系杏鲍菇啦，咁就系、是、有膳食纤维啦，亦都可以帮肠脏排毒嘅，咁就减少体内嘅废物堆积啦，咁自然即系身体又会好，亦都冇咁多即系臭味啦排到嘢嘅话。同埋呢个金针菇，我超中意嘅。香港人都
2: 你中意嘅
0: 金针菇，
1: 好少食，
0: 好少食系嘛？咁
1: 诶，唔算中意，
0: 唔算中意嘅。佢有好多氨基酸嘅，咁都可以促进咧新陈代谢。系啊系啊，都好有益，
1: 又平
0: 又平又易处理，系啦，
1: 又唔会噶，好多菇你摆量又唔得噶嘛，
0: 系啊，
1: 佢又得嘅。
0: 蘑菇真系最衰嘅，
1: 系啊，唔得。
0: 蘑菇点等都衰嘅，你
1: 系
0: 你好似一离开咗个菜档就即刻腐烂
1: 嘅，听日已经又唔得噶啦，
0: 系啊，
1: 今日买今日食，
0: 系啊，所以我系好唔明呢样嘢，系唔明系离开咗菜档就衰啦，即刻唔知点解系咁嘅，翻屋企就衰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呢个
1: 有少少湿就唔得噶啦，
0: 系啊系啊，咁你现场，
1: 但系我觉得金针菇咧。佢咧就我點樣食佢咯？

0: 覺得成日都喺度食，譬如食米粉咧，我就覺得佢好似一條條，好似同米粉一齊咁去食。
1: 係。
0: 咁就當佢都係。粉嘅，
2: 但
0: 系
2: 一条牙都好难，如果唔消化，
1: 系啊，都几难消化。
2: 但系我好中意食嗰个韭菜咧，韭菜，
1: 韭菜冇嘅，一系讲菇。
2: 我知啊，就韭菜有冇嘢啊？
1: 我唔知喎呢度。
0: 一系讲紧菇喎，你又冇？
2: 唔系我突然间因为金菇咧，你用嗰啲卷啊，因为我唔食牛，但系有啲豚肉卷卷住金菇啊，突然间谂起其实佢卷住韭菜仲好食嘅。咁我就谂下食韭菜，其
1: 实
2: 佢
1: 係
2: 會，佢會臭味啊，定係香味
0: 嘅嘢入落嚟。
1: 金針咪你攞豚肉卷住啲菇，我都話都講得通。你不如先去埋韭菜。
2: 唔係，我想知道韭，我想知韭菜佢係屬於，幫助定係即係輔助定係反而？
0: 而家呢一個文章所講嘅，所以答唔到你。
1: 冇韭菜，
0: 明白
1: ？Over 係啊，冇韭菜，一講菇。系啦，所以如果你话攞豚肉卷住啲金菇系有帮助，但系韭菜我真系答你唔到啦。
2: 好，
1: 咁另外牛肝菌就是、抗氧化嘅物质，就含有极高嘅呢个延缓衰老啊，咁即系嘅成分，咁系一个好好嘅食材嚟嘅。
0: 牛肝菌贵嘢喎，
2: 正啊，但牛肝菌佢煮 pasta 好好味，
0: 差唔多啊。
1: 金咪冇得比喎，
0: 咁啊金唔係啊，如果個營養差唔多，咁啊食金針菇慳好多喎。
1: 佢因為牛肝佢多咗功能，就係有抗氧化。咁金菇就應該冇咁多，係有氨基酸，但氨基酸都
0: 因為金針菇根本冇味嘅，
1: 係啊係啊，
2: 你要靠嗰個汁，
1: 一定食好多汁咯。
2: 咁松露咧，我想請問
1: 有冇講喎？呢度就係咁多啫，
2: 都係菇菌。
1: 係啦，咁跟住可能喺日常生活裡面仲有啲咩嘅方法啊，可以食到啊？咁你可以整個蘑菇湯噶嘛，忌廉蘑菇湯好食啦嚇。
2: 成隻蘑菇焗到好食，嗰啲大蘑菇。
1: 你嚟漢堡包，你都有嗰啲 portobello 啊，整芝士啊咁樣有多個食法啦。咁另外有間快餐店食炸雞，成日都會有個蘑菇黑椒飯噶嘛嚇咁。
2: 嗰、那個加價加好嚴重嘅，
1: 嗰個我就都真係有啲即係放棄嘅其實。
0: 我係多數都係食生嘅啫，
1: 都係食生嘅，
0: 就擺花裏，
2: 就係大菇咯，係咪好似大蘑菇
0: 可以生嘅？
1: 蘑菇咁樣，蘑菇就可以
0: 切一片片咁樣食，我覺得最方便。
1: 係或者你煮 pasta 咪即係打個汁，咁咪加啲蘑菇咁樣都係一個即係方法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啲咁多即係哥哥姐姐們食下食多啲菇啦。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为18285或18287，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表示，有市民反映话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因此局方决定转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电台节目表示，两个字头一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先有4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直至下个月29号东区医院转换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他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如果病人打电话给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是不会作任何变动。而部分服务，例如是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会继续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让市民留意。一名家长行贿创伤会蔡章各中学助理校长妨碍司法公正罪成，今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缓刑18个月。案情指38岁的被告前年向涉案中学的助理校长发信息，表示会支付10000元人民币，希望安排个仔读中二，而不是降级读中一。助理校长拒绝后，同被告在深圳见面，话有人向廉署举报，建议被告删除两人的信息。被告同助理校长被控于2024年9月19号在本港作出一项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行为，即销毁或干扰廉政公署就被告被指称贪污而进行的刑事调查的资料。被告早前认罪，在录口供时指证助理校长，但对方否认控罪，而控方亦都未能证明他在香港犯案，被裁定脱罪。转睇下国际消息，

0: 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时说，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说，预计会很快和伊朗达成协议，而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威胁。又说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至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是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御行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参谋本部正是分析飞行器的具体参数，如果证实是导弹，将会是北韩自上个月19号以来时隔37日再度发射导弹。北韩当日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发射声称搭载了集束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日本央行副行长兵建野良三表示，经济前景可能因中东局势而改变，将会考虑调整的时机和步伐，同时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对日本经济和物价的影响。他说，央行将会继续加息，并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调整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即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了。
4: 听住我揀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6: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三零三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十至十一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三零三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7: 我在八月八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着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师家，他建议用位救了我，他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8: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8: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得 QK 也在
10: 此。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1: Kelly 麦浩然。

0: 我想讲咧，就系分享一本书啊，叫《人间开眼》。嗯、
1: OK，
0: 咁咧就系、是、讲全部都系讲日。眼睛嘅 眼，人间开眼。嗱，一路讲落去咧，可能你会明白点解呢个书名会系咁样样嘅。咁佢咧就系、是、揭露咧，有一个佢系讲文明咧一个病变。咁咧呢个病变咧，嗰、那个原因啊，其实系潜在一啲原因嘅。咁佢就讲日本戏啊，其实好多日本嘅电影。咁、哦、咧就日本好多書都是講啲電影噶啦，咁但係其實咧，佢係有一個定位嘅。佢話咧，佢係想講咧日本一種文明啊，點樣有種敗落嘅感覺。
2: 嗯，
0: 咁我哋慢慢聽下，睇下佢點啦。
2: 係咯，
0: 佢話日本嘅分層社會咧，係嘅一種變化咧，就好似社會問題咧嗰種預警咁樣。
1: 嗯，
0: 咁其實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都有啲問題噶啦，係咪？
1: 嗯。
0: 好啦，咁佢话咧，其实咧系一种咧就系主大于客一个方针啦。希望咧喺日本书写嘅对象里边咧，就揾出我哋关心嘅直接应对嘅物件，背后其实功能性咧系好浓厚嘅。例如我哋譬如讲深夜食堂，
1: 嗯，
0: 深夜食堂大家都有睇过啦，系、嗯、咁、嗯、深夜食堂咧，其实就我想是很多亚洲的地方都 都是掀起一个热潮的、嗯、当时我自己都很喜欢看、
1: 嗯、
0: 现在就可以随时有得看，近时就一在电视机播坐定定在那里看、
2: 嗯、
0: 在台湾也都是很出名的，在香港和台湾日本三个地方都很出名。这个本来就是、漫画和日剧都是有制作这个深夜食堂的、
1: 嗯嗯、
0: 反映出背后其实是一种，如果你大家有睇咧，你记唔记得嗰个每一集咧都有一啲人物，有一啲人系好似系你好似系好被需要被关怀，
1: 嗯，
0: 需要治愈嘅一种嘅状态出现喺度，即系除咗固定嘅角色啦，
1: 嗯，
0: 咁但系其实咧严格嚟讲咧，过去日本嘅流行文化里边嘅20年咧，呢、這个嘅治愈疗伤咧就系、是、好多，多即系呢一类咁样嘅展现啊，
1: 系。
0: 就佢咧就话咧治愈呢个手法咧，即系入边你有冇留意，其实真系一种治愈。有得有人行入嚟，佢本身系一个咩角色、咩工作，咁佢咧就因为嗰个工作或者佢自己嘅家庭状况咧，佢系。

0: 一种好无奈嘅感觉，
1: 嗯，
0: 然后跟住喺入边咧就会经历过嗰、那个老板啦，老板又唔会去即系会觉得点讲，即系会唔睇得起佢，即系就算你只系一个
2: no judgment。
0: 系啦，都系会好好咁样。你只要食咩咧，都系会供应
2: 一啲
0: 好味嘅嘢。
2: 想找数都其实冇乜所谓嘅，做生意
0: 好似好似好少睇到佢找数啊，
2: 系
0: 喎，你讲系咪啊？
1: 即系埋单
0: 破下，
2: 应该有，如果唔系日日都报警。
0: 好啦，佢咧就系话，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启示嚟嘅。香港创作人咧成日都会即系如果喺呢一方面咧都会觉得。香港人呢即有啲劇情呢係脫節嘅，好似好唔能夠回應社會嘅一啲問題咁樣樣。
2: 即係對比返呢本書，佢對比返香港
0: 嘅時代劇，即係如果有啲劇集呢就冇一啲咁樣嘅狀況，而佢哋係有嘅。咁其實呢深夜食堂喺2007年開始到而家都一直都有。原本呢就是一个漫画的作者叫做安倍野郎，他就在四国那里出世的，四国一个偏远的地方叫做四万十市，就是那个作者，那个地方只有三万人的一个小镇，可以说是日本一个美丽的后花园，举国驰名的四国呢，这个十三村呢在很多的外国人来讲呢就是说他这样形容 The best kept secret。安倍呢他在早稻田，即是讲这个作者啦，他呢就在那里大学毕业，广告界呢就已经是做了差不多20年的了，直至他41岁他才出道去写东西，他初开始去画漫画，本身呢他是属于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一个传奇人物来的。
2: 即是他连做广告，但是本身没讲到他有什么东西很强的艺术基础，对吧？
0: 是啊，对，总之他自己有个这样感悟，他就想去。
2: 那么劲，真的。
0: 是不是
2: 欣赏。
0: 那么时候他就有两个发展的方向的。一个呢就是温情线，他呢就想透过这个店主啦，我想大家看过都明白了，就是这个不温不火的态度。就将都市人呢好像若即若离，似有若无，一啲江湖基本呢，就将佢拿捏得好好，即系唔会有一啲咩特别令人哋好突兀嘅事，就算系一个好似黑社会走入嚟，你都唔会觉得佢系好似搞乱档咁，佢只不过系嗰个角色。
2: 咁个黑社会搞唔搞乱档，睇佢想搞乱档啫，其实佢真系嚟食嘢。咁佢都係食嘢嘅，
0: 係啊。咁或者有啲我哋如果喺戲裏面睇黑社會好，就譬如話惡啲啊，係要坐嗰個位啊，咁即係有陣時可能有呢啲劇情，咁咪為之搞亂。
2: 太少架，覺得即係黑社會去到啲深宵食堂，仲要搶位嘅啫。
1: 使乜佢一整個拉麵要多多片叉燒咁樣？
2: 免茶錢啊！啲人喺香港就
0: 好啦，咁又講翻啦，咁試過咧有啲，譬如話啲劇情啦，有一個代表作咧就係叫《貓飯》啊。咁咧呢個係日劇版咧，就係由呢個一個叫田田智子嚟到飾演嘅，係一個咧不得志嘅演藝歌手。咁講下呢個劇情咧，佢就喜歡喺一朝早咧就去呢一度咧食翻碗貓飯。咁其實貓飯咧，你知唔知即係點啊？
2: 有魚咯。捞到好碎，
1: 有鸡蛋咯，我估，我唔知道
0: 哦。唔系，其实佢就系嗰啲鱼干嚟，柴鱼嗰啲鱼干啊，就咁样铺喺面嗰度淋啲豉油。
2: 哦，
0: 即系嗰啲柴鱼干咧，摆咗上去咧，飘下飘下嗰啲啦。
1: 哦，即系好似碎湿湿咁样攣埋一堆嗰啲啊嘛。
2: 摆喺章鱼小丸子上面嗰啲咯。
1: 系啊。
0: 我啊中意近时嘅大阪烧喎，我 Toromiyaki 啊，记得好中意嘅。但系呢个咧，而家喺啲日本菜度咧，好难食到。
1: 睇到大阪有嘅都仲，
0: 香港冇啊嘛。即系我意思话，近时香港系有嘅，
1: 系
0: 但系后屘慢慢咧，我谂呢一个唔系好赚钱。
2: 咁咪去大阪食咪得咯，解决晒咯，即系呢啲建议你想食就去大阪。
0: 好啦，今日后嚟咧，店主咧就介绍佢咧一位嘅作词人为佢写曲，咁佢就一炮而红
1: 吓。
0: 我一讲紧呢个剧情，
1: 哇！呢个店主都几劲喎，
0: 系啊，即系
1: 佢个投资净系帮衬个猫饭就可以介绍到，佢唔使帮衬佢即系山珍海味。
0: 其实人哋而家讲紧咧，呢个店主系冇任何得益嘅。 只不過店主咧識得呢一啲填詞人，咁咧就呢個就係演。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三期
6: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伍嘉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Kelly 麦

0: 竟咧，正话讲紧呢一个咧，其实系讲紧人间有情，
1: 系
0: 系就唔系话有啲咩着数嘅。嗱，如果你有睇过，你有睇过《深夜食堂》噶嘛？
1: 其实我系
0: 冇睇过，
1: 我就系睇咗嗰个反而关于，
0: 所以你会讲句
1: 系啦，反而关于食嗰个系嗰个男人嗰个咯。
2: 即孤独的美食家，
1: 孤独的美食家我有看，
0: 咁啊两样好唔同嘅嘢嚟嘅。
1: 佢就自己
0: 孤独的美食家咧，其实真讲佢自己食嘢，但系深夜食堂咧真系讲情嘅，
1: 嗯，
0: 系咪啊？
1: 咁即系要睇翻，
2: 我冇睇过，所以
0: 你冇睇过啊？
2: 但我扮得似唔似啊？
1: 佢冇啊，我都冇睇你，好似何基有你扮得，
0: 我即刻想收声喎。
1: 唔系唔系，我哋就系因为未，
0: 梗
1: 唔系啦，就因为未睇过，所以
2: 唔系啊。OK，
1: 但你讲完之后好有兴趣睇啊嘛。
2: 我大概知咯，系系
0: 系
1: 啊。我谂观众
2: 唔会睇日本嘅剧集，同埋我唔会睇日本嘅电影嘅。
1: 我唔信，
2: 即系真系好慢啊！我觉得你仲要听到深夜食堂，你见到
1: 你一定
2: 个名都已经知道系慢
1: 嘅。你总有上网睇过日本嘅某一啲嘅，
0: 我以为你想讲系啊，我系中国人啊，唔睇日本嘢啊，
2: 唔关事啊，纯粹睇快慢啊。如果佢快都得噶，系啊，极速食堂
1: 系咪飞住嚟睇嗰啲啊？
2: 系啊，
1: 好，继续，
0: 我即刻系真系
2: 继
0: 续啊，
2: 继续
1: 啊，
2: 继续啊，咁讲。呢个我听到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啊，
1: 人间有情啊，系啊，继续继续继续，
2: 系
0: 好啦，咁啊，好啦。嗱，咁啊，講翻深夜食堂啦，佢有歷久不散嘅温情嘅，咁啊，因為佢入邊嘅內容咧，好多時咧就係每一章節咧都係欲斷還斷啊！
1: 我以為欲佢還人，
2: 即係前斷啲叉燒，
1: 欲斷難斷，
2: 欲斷難斷。
0: 嗱，有啲人物咧，
2: 好似酒樓啲春，
0: 嗱入邊咧係有啲嗱，咁我講呢啲仔細啲啱啦，因為入邊有啲人物咧係出現過一次又一次嘅，即係唔係話完咗之後就
1: 即係佢會翻單咯？
0: 係啊，因為有
1: 佢識做生意。
0: 我想你深夜食堂不是那么多咁夜或者咁早都仲有人开门嘛，你冇得拣嘅。
1: 哦，即系佢独家，
0: 系
1: 佢几有生意头脑其实。
0: 有好多咧都系常客嚟嘅，咁啊，同埋你好多工种，即系你正正常常朝九晚五嘅人，你唔会喺深夜出街再食嘢啦。你系嗰阵时先放工，又或者你准备食完之后去翻工，即系入边好多嘅。客人都是咁嘅，但总系咧就譬如有一个一叫曾由美，咁佢咧就譬如讲呢个熟客啦，咁

0: 佢咧就成日都想減肥嘅。
1: 嗯，睇佢成日食嘢。
0: 咁但系咧，佢嘅身體同埋啲嘅就麻麻地，即系即系加肥肥地啦嚇。咁啊，究竟咧佢點樣將佢去可以做得到咧？咁咁中間往往咧就有好多啲剪接啊、剪接嘅嘢啊，令到咧嗰個主人家咧就會用一啲真係。即系真系一啲事件咧，令到佢又有一啲触动，令到佢真系会觉得，嗯，我要真系要得起心肝啊咁样。咁当中咧就有一啲即系悲喜交集嘅节奏喺度噶。咁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年纪嘅人嘅人生故事啦。咁啊将咧大家咧系完全咧系被呢一个咁样嘅剧情咧系会。追落去，
1: 但我咁样睇，我好想睇下佢用咗乜嘢嘅方法，令到佢系得起心肝去减肥啊！
0: 嗯，
1: 但佢喺个
0: 减肥里面好有，
1: 唔系因为但系佢入咗个食堂嗰度，咁点啊？煮到好难食，等佢厌食咁啊？
2: 加泻药咯，
1: 谂紧，
0: 我就嚟要转话题，
2: 唔使喺屋企嘅，
1: 因为我哋两个冇睇过，所以我哋
0: 系咯。
1: 但系我而家
2: 好你哋一套，
0: 我真系冇谂过你哋冇睇过深夜食堂，
2: 我冇睇过好多嘢噶，
0: 咁流行。
2: 系，
0: 即系好多年前嘅，已经系好流行、好流行嘅一个、
2: 流行都市快游。啊，
1: 我个脑袋谂呢个名啊，俾你讲咗就好。
0: 我而家明点解啦，因为咧入边咧成日讲人情味嘅，
1: 系
0: 你哋呢个年纪可能未系向往呢件事。咁譬如阿 K 咁，你应该中意一啲好节奏好快啊，好劲啊，打打杀杀啊，或者咩咁，你就啱你啦。
2: 系啊系啊，到依家都系。
0: 系咁啊，跟住咧 ，K 嚟咧就系啲靓啊。点样可以减到肥啊？
2: 都唔系重点，只系自己有份做
1: 咯。嗯，我系啊。
2: 佢睇嗰啲嘢，佢自己喺里面。
1: 我投入喺个角色里面嘅，可以系，我哋继续
0: 系啊。
2: 系，
0: 我决定改啊。
1: 唔好啦，我想睇
0: 改话题啊。
2: 吓，唔系呢个几好。
1: 我觉得深夜食堂几好啊，真系。
2: 又
1: 唔系啊？我哋
0: 我要揾第二个讲。
1: 但系你一路讲，我哋好想睇咯，会。
2: 我哋个节目咁耐，你第一次中途即系扭态，然后转话题。
0: 系啊，
2: 我记录低呢一集。
0: 我转呢个话题咧，就系应该系你两个中答听。
1: 哦，你睇下淡几好啊！
0: 有一个咧叫做弗洛伊德式嘅错误。
2: 哦，
0: 呢个咧就系我喺生活里边都听过一啲朋友真系试过咁样。
1: 好啊。
0: 嗱，点样样咧？嗱，话说，嗱，一个故仔嚟嘅吓，一个男士，咁佢咧就翻屋企啦。咁佢翻到屋企咧，咁佢就开门啦，即系唔系好似啲好似啲日本人咁，我翻嚟啦，咁样样啦吓。咁佢咧就系佢就譬如咁讲，佢就嗌阿 May， 我翻嚟啦。
1: 哦，
0: 咁样。但系佢屋企嗰个咧，唔系叫阿 May
1: 啊。
0: 佢话我啱啱嗱，阿 May， 我翻嚟啦，我买咗你好中意食嘅。日本似啊，你快啲出嚟食啦咁样。咁啊，书房里边嗰个咧，嗰位女士咧就唔系叫阿 May，
2: 系
0: 叫
2: 咩噶？
0: 叫 Mabel。
1: 嗯，
2: 哦，我都咬得翻嘅。
0: 咁啊 ，Mabel
1: 啊，咁点咧？
0: 啊，唔使咬嘅，弗洛伊德嘅错误咧系唔会喺度对质嘅。
1: 哦，
0: 系啦。
2: OK。
0: 咁咧，咁啊，阿 Mabel 咧就喺个房嗰度听到阿 May 呢个字咧，佢就觉得咩事咧？咁佢庄然有一啲戒心啦，佢系咪同紧我讲嘢咧？
2: 嗯，
0: 好啦，咁佢咧就有啲唔系几，但系佢咧就用一个咩态度咧？佢好似当听唔到咁。
2: 嗯，
1: 哦，
2: 聪明嘅女人。
0: 嗯，
1: 即系如果有人话 Kelly， 但系唔叫 Kelly， 叫阿 K，
2: 我认咯，
1: 系啦，
0: 佢认咯。
1: 咁我会觉得，但系喺我屋企叫我个 K 喎。
0: 都有女仔叫 K 嘅，
1: 唔系就我系叫 Kelly，
2: 好多女仔都叫 K，
0: 谢安琪
1: 系啦。但系我知啊，即系话我叫 Kelly， 如果有人叫我 K，
0: 好啦，讲到好，佢咧就系好似当听唔到咁，
1: 系，
0: 我哋就休息一阵，
1: 好啊，
0: 翻嚟继续，
1: 好啊。
3: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下昼3:32，
5: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
6: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6: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8: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 提分霍金，经常咧都会讲出一啲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嘅金句嘅。其中一段就系咁讲嘅：记得仰望星空，唔好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嘅事物揾啲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哋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嘅历程有几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嘅。重点就系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0: Kaylee 麦

0: 好啦，正话咧就讲到咧 ，Mabel 喺个房嗰度就听到咧佢嘅
1: 老公
0: 咧就讲阿 May， 咁佢就扮唔知佢系咪叫紧自己，咁佢就当好似冇听过咁啦。咁佢即系直咗喺度谂，我系咪好中意食日本似咧？要自己谂，
1: 系啦，
0: 就咁。
1: 一个身份怀疑嚟嘅，开始系。
0: 佢咧就系、是、佢好似又唔系好记得自己真系系咩？我真系好中意食日本似咩？即系咁样，即系可能佢亦都唔系一个争食嘅人。咁、但系我系咪真系好中意食咧？自己谂下啦。咁佢咧就系咪我喺佢面前曾经表示过我自己中意食日本似咧？咁、即系佢唔系好肯定呢件事啦。咁佢亦都咁但系佢肯定呢一个名唔系佢啦，阿 May 唔系佢啦。好啦。咁佢咧就仿佛好似只脚同自己讲，可能我真系曾经食过日本纸，日本纸的确系好食嘅。咁
2: 合理化
0: 啦。咁咁佢咧就开心心咁喺个房度就行出厅啦。咁佢咧就自己就本来佢喺入边咧就系、是、即系喺对住个电脑喺度滴滴答答咁样喺度啦。咁佢就。当时咧，佢行出厅嘅时候咧，就放低晒手上边所有嘅嘢，咁佢就回应对方啦。咁佢咧就喺度谂，吓究竟应该点样应咧咁？嗱，咁跟住咧我就讲出啊，开始讲话呢一个大题目咧就系弗洛伊德的错误啊嘛。咁啊，精神学分析中嘅弗洛伊德嘅错误咧就系咁样嘅。嗱，人咧。是不会有真正的失言的。他不经思索地冲口而出，其实他就是潜意识、就是觉得这
1: 样。即是这个
0: 潜意识就是觉得他房里面那个是什么来的。
1: 是。这个鬼拍后尾枕。
0: 是啦，你这个形容也好啦。他真的觉得。他当时啊，他不是自己即系唔，
2: 但
0: 系
2: 佢又识得买个似翻嚟，傻傻地，我觉得呢个男人应该
0: 买嗰阵时候可能就谂起间佢中意食啊咁，
2: 哇！
1: 谂起佢认识嘅阿 May 好中意食，
2: 咁但系同一间屋咩？因为几头住家，佢入错屋喎，
1: 隔篱嗰间
2: 系咯，
0: 可能佢嘅真系日有所思啊！
2: 哇，佢都真系
1: 成
0: 日谂住，譬如你见到啲似，你又谂翻起佢，咁你跟住就买咗啦。
2: 咁但系你入咗间，系咯，
0: 哇！叫一叫。咁可能佢要望到嗰个样咧，先知道哦，系。
2: 但我觉得佢可能系试佢老婆，即系佢可能想话俾佢老婆听，我
1: 系
2: 有另一个嘅，睇你接唔接受。
1: 唔系，我谂到
0: 唔会啩，
2: 即系睇下佢咩反应先，即系小事牛刀啊嘛。
1: 嗰个一定系你啦，
0: 你咁大方
1: 咁，
0: 系咯，
2: 咩啊？我大方嘅咩？
0: 你竟然讲得出呢一个咁样嘅可能性？
1: 呢个真系我呢个情理之外，亦都系意料之外。
0: 佢话呢啲系心理学嘅观点咧，系喺佢嘅脑海里边咧，就真系有咁样出现过啊！好啦，咁佢咧就咁呢个男士咧就行到去书房门口啦，就好似日常咁样，佢咧就翻到嚟就佢即企喺书房门口啦，就同佢咧就闲聊几句，咁就即系好似。个表情是很轻松的，即系唔冇话自己啊，我讲错咗啊，咁唔系咁样嘅。咁佢又小心翼翼咁咧，亦都系睇下佢有咩烦嘅眼神系点。
1: 即系 Mabel 就睇下佢嘅，
0: 唔系阿老公睇下
1: Mabel 有咩反应，
0: 有咩反应？佢走去佢门口，即系咁样样啊嘛。咁佢咧就但系佢从来咧都冇走入去佢间书房，即系佢工作嘅地方去骚扰佢嘅。佢只系喺个门框嗰度企喺度，然后跟住就望住佢，只不过睇下佢嘅反应。可能嗰阵时咧，又唔系可能，系嗰阵时佢亦都知道自己讲错，而个女方咧喺入边望住个老公嗰个样咧，其实佢亦都开始感受到
1: 佢讲错咗，感受到佢知道自己讲错，
0: 系啦，
1: Okay，
0: 所以他是望紧佢的反应，
1: 大家都在看大家的反应，一个就是看他听了他讲错名字有咩反应，一个
2: 就
1: 是看他讲错反应，
2: 就是笑下他反应，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从他呢，即男呢是不知道女方可不可以从他假装工作入神，然后先哦刻意哦你回来了，然后跟着就根本没有听到他就讲那些东西，就是叫他May那句、明白吗？好啦，咁啊到就会点咧？到夜晚食完饭咧，咁就 将呢一盘刺咧切出嚟，咁佢咧个女方咧阿Mabel 就食啦，
1: 系，佢就食日本刺噶 Mabel 系咪啊 Mabel 咁啊讲得强调翻，
0: 一就系强调咧阿Mabel 去食呢个刺嘅时候咧，佢觉得呢个刺好结，
3: 哦，
0: 好啦，佢跟住就好肯定自己。
1: 是不喜歡吃，
0: 我根本是不喜歡吃刺的，
1: 嗯，
0: 就是這樣，
1: 我以為他肯定是他不懂得揀刺，
0: 其實真的，其實他這個真的好笑，日本刺真的很少夾的，林大生
2: 他的心已經夾了，
0: 他在想他本來呢，我想我是不是一開始呢就有些偏食呢，我不喜歡吃這個刺，但後來他就很決定地說跟自己說我是不會喜歡吃這個，
2: 那怎樣啊，這個，那沒有再說下去了，
0: 他本來，嗯，即系系啊，大家都唔好讲啲就叫弗洛伊德的错误啦，即系唔会大家出声喺度讲，你就系讲咩啊？你叫我系边个咩咩咩咁？唔系
1: 哇，咁咪有即刻有条刺咯，即刻成为咗心结噶
2: 咯，系咯，我觉得会咯。

0: 嗱，我哋而家正系喺度讲呢个情景啦，你一路讲落去，咁一延伸落去，咁你就喺度讲到佢，
1: 系
0: 咯，大家可能出去揾第三者，咁
1: 佢错误系乜嘢？
0: 咁你就好耐，
1: 即系佢个错误，佢呢个
0: 即系话咧，有啲错嘅发生咧，大家系唔会刻意去督穿佢。
2: 哦，即系唔好
0: 系啦，咁如果你想大家继续好好地咁样生活，咁你就唔好去督穿佢，咁或者对方都会明白，就唔会再犯呢个错误或者刻意。
2: 系let it go咯，
0: 因为对方有俾机会你去改过嘛，但系你督穿咗，咁咪就系嘈到。
2: 但系我心底里面都系觉得咧，你叫阿 May， 然后你叫阿 Mabel， 你叫阿 May， 都仲咬得通，你都仲有一个理由，仲一丝嘅理由俾我，你就谂可能佢好细声讲咗个部，但我听唔到，
3: 或者叫佢简称系啦，
2: 阿 Jane， 咁啊死啦真系。即是冇怨念啊嘛，或者都仲有怨念啊嘛。
0: 就咁样嘅，呢个阿 May 同 Mabel 咧就我作嘅，因为佢当初就冇落个名落去嘅。咁咧我就觉得咁样样好似有啲容易解释啲。嗱，你都捉住呢一点。
2: 系啊，唔系我真系好认真，证明我真系好认真去即系谂呢个。
3: 但我反而觉得个位系。即系我，哇！我真系唔中意食齿，你话我中意食齿嘅呢样嘢，我真系，譬如我唔食牛咁，我买和牛俾你，哇！
0: 唔系咁，你如果牛咧，呢个好极端啊嘛，
2: 因为你唔食
0: 啊嘛，你从来唔食啊嘛，咁佢又冇理由会咁嘅，但系一个生果。咁就好，
2: 即中性啦，
0: 系啦系啦，
2: 比較
0: 同埋一個係季節，咁我買咗，因為你中意食齒都唔係成日有得賣噶嘛，
3: 佢仲會食喎，肚嘅真係啊，
2: 係，但呢一種嘅，即如果有咁嘅情況發生喺你身上，你會選擇弗洛伊德的錯誤啊？定還是你會當場拆穿咧？定係你會食完飯拆穿咧？即喺幾個 moment 裏面，
3: 我會問咯。
0: 即係你拆穿咯，
3: 同埋咁，但係友善嘅係啦，
2: 友善即係都係拆穿，
3: 係咯。即系会问噶，直接问嘅，点解你叫错嘅？同埋我唔系好中意食齿嘅啫。
0: 唔系，好多人就咁啊！我话发生过喺我啲朋友身上，我有咁讲咩咁噶？
2: 系朋友就
0: 系
2: 咯，但系如果讲即系比较亲密嘅另一半，你即系你一讲就可能，即系嗰件事可能一讲就和，但系都可能搞清楚。
0: 唔系啊，我真系识得嗰个 case 系咁嘅，即系喺个卡拉 OK 房嗰度咧，咁然后个男仔咧就即系同佢个女伴同班朋友喺个房入边嗰度咧就系玩紧嘅，咁然后个男仔走咗出嚟，咁跟住佢咧就唔知点样见到第二个女仔，定佢识噶唔知点啦，总之佢就揽住第二个啦，咁跟住咧佢个女朋友咧就咁啱行出嚟喎又，咁就。撞到啦，
2: 系
0: 但系撞到你咪好正常啲，好似戏里边，好似已经冇得
2: 抵
0: 赖啦咁。佢即刻放手，跟住佢就猛喺度嫌认，我冇啊，我冇啊咁。
2: 哦，咁样
0: 系啊，你硬硬
2: 即刻放手咁
0: 啊？
2: 哦，咁咪好。
0: 我冇啊，我冇咁啊，咁样。
3: 咁个女仔咩反应？
0: 我都系。我就冇听咁清楚啦，呢个系个朋友话我知，佢话可以咁噶咁样。
2: 如果我会点咧？哎呀，都叫你唔好饮咁多噶啦，咪嘿，咪帮手一齐扶啦，我哋行翻过去先啦，咁样。
3: 哦，你醒啲喎，何几日？
2: 咁我呢不嬲都唔蠢噶啦，系咪先？
0: 系，冇错冇错，我觉得呢个几好喎。
2: 系咯，一齐咁样。
0: 嗱，我今朝咧又去煲翻呢一個，好似係long vacation 啊，咁咧就有一集有一個又係咁樣嘅喎，咁咧阿松龍子咧就同阿木村拓哉一齊坐喺度啦，咁阿木村拓哉好嬲啊，大力拍咗喺個台面一下，咁跟住其實開緊會嘅喎，咁大家就望住佢啦，做咩事拍台啊咁，跟住佢咧就好快。有蚊啊！唰一声咁大，
2: 哦，即系得嗰啲咯。
0: 咁跟住咧，阿松龙子咧就点咧？佢话系啊，有蚊啊，一巴冚落去。
2: 所以真系即系呢个其中一个策略咯。但系大家觉得心里面都系即系总系会有啲似嘅。
3: 所以点都系要讲噶。
2: 系。
4: 睾丸癌较常见于20-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睾丸癌嘅自我检查。
5: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Kaylee。

0: 一讲感情事咧，我觉得你两个咧就比较反应比较好啊。我都
1: 即系比起嗰个深夜食堂啫，系咪啊？
0: 我决定唔再同你哋讲呢个深夜食堂。咁咧就继续讲呢个感情事啦吓。咁啊，正话讲个弗洛伊德的错误。咁啊好啦，咁啊讲完话点都系要讲嘅。
2: 嗯。
0: 咁我啊觉得咧，如果俾我咧，我就会当时嗰日咧就一定唔会讲。但我事后就会讲，
2: 边几时咧？咩情况咧？即系
0: 大家把酒言欢，食紧饭，即系喺一个好好嘅气氛底下讲，即系因为呢件事已经唔系一个你唔会讲出嚟系一件开心嘅事啊嘛，想厘清一啲事咁解啫。咁嗰个厘清嘅过程咧，就唔系话我真系要你讲俾我听，你几时识呢、這个阿 May 或者乜乜咁，只系讲出你应该要懂得点样尊重翻我呢个人。
2: 嗯，
0: 咁样，
1: 咁、但系如果佢系，但系如果以呢一个故事啊，咁佢真系有第二个咁点算啊？
0: 咁呢一个应该唔系而家嘅，我谂系过去嘅。同时发生嘅时候，如果佢喺出边又有一个阿 May 咁，佢去阿 May 屋企啦，使乜嚟阿 May 宝屋企啫？
1: 系啦，
0: 即系阿 May 系过去识啊，可能
1: 哦，佢 ex 啊，
2: 即系唔知噶，
0: 系、真系。
2: 真系
0: 激气嘅，
2: 好难沟通。
0: 系啊，好难沟通啊！
2: 俾啲前次你哋再问埋，咁点解 X 点分手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太刺激。
0: 我开始
2: 佢哋系咪青梅竹马噶？
0: 另一个
1: 另一个 story 啊，
0: 系啦，呢个 story 系咁嘅，都几得意噶吓。呢个 story 系一个女强人，佢咧就走入去一间铺头嗰度买嘢。呢间铺头系卖咩嘅咧？就系卖假人嘅。
2: 嗯，
0: 佢仿一个生人啊，仿生人。
1: 即系，但系佢系属于
2: 属于假嘅，
1: 吹气嗰啲公仔嗰种，即系好真实嗰种，系我嚟咁样用，定系dummy 我嚟着衫用？
0: 应该唔系一个公仔用嘅。
1: O K，
0: 咁系一个你当系一个 robot 咁样啦，
1: okay,
0: 生人。
1: 嗯
0: 好啦，咁佢咧就好挑剔嘅，咁佢一眼咧就望到嗰个 sales， 佢第一句就问。咁你係咪仿生人嚟噶？即係你係咪假？
1: 幾幽默。
0: 咁啊，呢個 sales 就即刻答佢：唔係，我係真人嚟嘅。
2: 嗯。
0: 咁佢話你放心啦。咁好啦，好啦。咁佢咧就佢話，但係咧呢一個女士咧，佢係咁，佢一講咗啊，你係真人啊？咦？但係你塊面左右面有啲大細喎，唔係幾對稱喎。
2: 咁真
0: 其实好多人，其实好多人都系咁，
1: 系咯，其实反而真人先唔对称噶嘛，
0: 系咯，咁但系即系证明咗咧，就想讲咧，就系呢班女士咧系几挑剔嘅
1: ，OK，
0: 系咪？咁啊，即系
2: 唔对称关你咩事啫？咪真人嚟噶嘛？
0: 佢话你左右面唔对称，我唔系佢
1: 人身攻击咁样，
0: 你我仲以为你出厂搞错咗啲
2: ，OK， 佢都继续坚持佢系，
0: 唔系佢话点解会问你系咪？仿生人，因为你块面唔对称，系咪你出厂咧系有啲瑕疵，系次货？
1: 佢问翻佢转头啦，你讲啲咁嘅说话，其实你系咪仿生人？
0: 咁呢个客服咧就好有礼貌咁话，佢话有唔系啊，有啲客人咧系指定咧要一啲仿生人咧系块面唔对称噶，因为嗰啲咁反而有真实感啊，咁咁啊应翻佢啦，好啦，呢位顾客咧就话好，我依家咧就想要买一个仿生人。我是要买一个幸福的男人。
2: 嗯。
0: 那他就说了，那你想这个幸福的男人呢是有什么外表啊，有什么功能啊，那女士说我要一个东方男人。
2: 嗯。
0: 有少少混血啦，没那么多 percentage。

0: 5%-10%。
1: 哇，溝到好稀下喎。
0: 嗯，佢話有一啲混血就得噶啦。咁跟住個客服就撳下個電腦啦，咁係，嗯，佢話一下子咧就有好多個樣貌俾你揀喎。嗱，我咧就呢個初步建議嘅，你可以慢慢翻去揀，我有一啲俾你。嗱，之後你唔滿意咧，可以送翻嚟，我可以同佢改容嘅。
1: 嗯，
0: 咁好啦，一年之內咧仲可以換三次塊面添。
1: 嗯。
0: 咁好啦，咁女人就好似啊几好喎、啊、咁。好啦，咁我呢要个男人呢佢要有充满幸福感。
1: 嗯。
0: 咁点样充满幸福感呢？佢唔需要做嘢嘅。佢有健石嘅身形。
1: 嗯。
2: 软饭王。大隻
0: 假嘛，你又咩假呢，你
1: 都使乜揀假啫，真嘅都大把啦。
0: 佢呢佢健石嘅身形呢係俾我观赏嘅。
1: 嗯。
0: 嗱，佢每日只需要咧就系陪我去健身，
2: 嗯，
0: 我明白仿生人嘅肌肉咧系唔会走样，所以根本就唔使健身，
1: 嗯，
0: 但系我喜欢男士咧喺度做健身嗰个样，因为佢做紧健身嘅时候咧，我感觉佢够健康，
1: 嗯
2: 嗯，
0: 嗱都可以理解啊，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咁咧客服，哦好啊，咁我记低啦，当系可以嘅，你呢啲要求，仲有冇啲咩特别要求啊？咁、我呢啲记低晒噶啦，咁。嗯咁、那个女士话：当然有啦。咁佢话咧，个女客咧就话我咧就最紧要佢唔好咁聪明。我最憎男人咧自作聪明噶啦，咩都喺度扮识，讲嘢咧要少啲，有基本礼貌，出入咧要帮我开门，食饭帮我拉凳，咁咧就我买嘢要帮我拎袋，点餐嘅时候咧要记得同个侍应讲唔该。呢啲咧就现代男士咧，我觉得即系全部都做得唔好啊。咁客服就话好啊好啊，咁我写低晒啦呢啲。总之咧，佢必须要温柔啦，要体贴啊，知情识趣啦，善解人意啦。咁啦。咁佢话好，客服咧电脑即刻就揿出佢有啊有啊，真系有啊，你嘅要求全部喺晒度，仲做特价添啊咁。佢话不过呢一批全部都系次货啊。讲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方式是和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和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和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找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就向纽西兰军方出口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预计在本月底在新加坡召开亚洲安全会议时，将会同纽西兰、澳洲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此事展开讨论。澳洲此前已经决定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同日本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而纽西兰本月宣布将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列为替代老化护卫舰的热门候选方案。有分析说，如果纽西兰最终决定引进最上级护卫舰，将能够同已采用同款舰艇的日澳两国共享资讯，有助于大幅提升日澳纽三国部队的相互运用性。核心目的在于压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是北韩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点几，发现北韩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朝住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正密切关注北韩动向，并保持高度戒备，又说和美国及日本共享相关资讯及情报，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北韩在上月19号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北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水管渗漏，水务署话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在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同葵涌一带用户冲刺水供应会在今日下午大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期望明日凌晨大约2点重开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一名业主不遵从清拆令，上星期五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及判罚款72,430元。有关个案涉及红磡一座住宅大厦平台上一个面积大约40平方米的搭建物。僭建物并没有事先获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屋宇署根据建筑物条例向业主发出清拆令，业主没有履行清拆令，曾被屋宇署作出两次检控。屋宇 署发言人话，僭建物可以导致严重后果，业主必须尽快遵从清拆令。对于一直未有遵从清拆令的业主，屋宇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包括再次提出检控，以保障楼宇及公众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6: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i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卡拉 O Babe
6: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7: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
8: 世界随意门，
7: 新城资讯台。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啊，嚟到恶作剧淘监啦。咁啊，今日咧有一位嘅朋友上咗嚟。呢一位嘅朋友咧，我认识佢一个机缘巧合噶。
2: 咪先。
1: 咩啊？
2: 我问问 J 话，今集第几集？
3: 你答开喎呢个，呢个你答开
2: 喎。OK， 今集系第十三集，
3: 系啊，
2: 亦都系呢一季嘅结局啦。
3: 系 suppose
1: 系啦。
2: 咁我哋今集咧就揾一个好有份量嘅嘉宾嚟做结局，好份量嘅嘉宾。
1: 唔系，但系我同呢位朋友认识好奇怪噶。其实咧就系咧源自于我哋一个 common friend， 然之后我哋喺一个打紧 LOL 嘅状况下，然之后就咁啱我见到个名嘅，其实我本身见到个名啊，系咁叫可为可为，我真系走去问咗，系咪写歌嗰个陈可为啊？咁佢话系啊，就系佢咯。咁系我话 OK， 我好啊，咁啊不如邀请佢上嚟倾下偈啦。
2: 欢迎陈可为先生。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可为呢个名咧，我由我嗰时唔知嗰首歌系佢第一首歌嚟，但我由佢第一首佢嘅作品
2: 《
3: 世间始终你好》嘛，我已经认识呢个名字，因为我有出 post 噶。
1: 啊，你好中意嗰只歌嘅？
3: 我不嬲都有唱阿沙啲歌。
1: 咁就系啊，咁啊，其实《世间始终你好》系第一首可为嘅
2: 可为作品
1: 啦，但系一定要讲噶啦呢样嘢，点解会入？即系做呢件事嘅，点样开始嘅？点样有世间始终你好呢件事出现，开咗自己作为作曲家呢条路？我记得佢有个 post 出咗嘅，
4: 系嘅，系嘅，
1: 系。
4: 咁如果由即系由最初讲起，就其实自己一直都有即系有尝试写歌咁样啦。由、我谂由中学开始咁样，咁细个都系嗰啲弹 classical 啊，弹琴开始嘅，跟住都系嗰啲俾父母。即系
2: 逼住，
4: 系啦，即系啦，唔系逼，即系可能想我有样乐器傍下身，或者
1: 佢，
4: 系啦，即系一个兴趣又好啦，又或者将来如果真系搵唔到工作都可以教琴之类，咁但系就觉得可能中学就参加咗啲歌唱比赛嗰啲，咁我觉得弹琴其实玩流行曲都好似开心噶，可以同啲朋友有啲共同嘅。
1: 但系嗰阵你系帮手做伴奏弹，定系你弹住唱噶？
4: 我主要系因为我初头系。唔識唱歌都唔敢去唱。
1: OK，
4: 多數都係彈嘅。
1: OK。
4: 咁但係彈琴彈下彈下就覺得啊，流行曲其實都有好多，即係聽多咗好多歌。
1: 嗯，
4: 自己都係聽廣東歌長大，咁我覺得即係廣東歌呢樣嘢好有，即係有共鳴啊，同埋參加比賽嘅時候，發覺哇，其實自己彈琴都好似可以再一路進步，一路同嗰啲人同人玩。就我覺得同人哋玩音樂呢樣嘢係開心嘅。
1: OK， enjoy 個 connection，
2: 即係你都 enjoy。弹琴呢个过程
4: ，enjoy 嘅，因为我主要都系弹，一开始弹琴先。
1: 好啦，咁点样去到写歌咧？
4: 写歌咧就系因为我一路即系发觉玩好多歌啦，咁啊其实都会想啊，会唔会可以自己弹琴都弹下啲
2: 即系乱
4: 咁
2: 作，
4: 系啊，乱咁弹啲嘢出嚟。
2: 我明。
4: 咁就其实冇话俾人听，亦都唔知道系啱唔啱嘅，只系觉得即系我可能求其攞个电话录住我弹紧一啲可能。自己想到的旋律，因為我好像那時候開始有時就會可能搭下車啊，或者在一條街行下，或者沖緊涼的時候就會有一兩句覺得挺好聽，但是什麼歌來的呢？咁樣即係會諗
1: 天跌落嚟
4: 嘅，你
2: 係聽到別人的歌覺得挺好聽，定係自己想下幾好聽？
4: 我自己想啊，跟住可能我會哼或者我鋼琴彈出嚟，咁可能就是很簡單一兩句咁樣，跟住發覺会唔会都可以试下
2: 一只歌咧，
4: 或者系半首歌
2: 啊？
4: 咁、okay, 就攞个电话咁样录音，咁就可能喺钢琴面前啦。咁、但系好简陋嘅，咁就可能会弹咗个旋律出嚟、
1: okay,
4: 但系就冇人唱。
2: 但有冇时候你系可能即系、就是、你 classical 咧？会唔会系有时啲 melody 系嚟自啲 classical 演变出嚟？有冇？
4: 其
2: 实
4: 我谂最初头系有少少系
2: 有少少系咁样
4: 嘅，因为我以前都系睇五线谱
2: 啊。
4: 咁我觉得好似喺个谱度可能睇到某隻歌，或者我可能。弹一个 classical 嘅旋律，咁可能就会觉得，呢句都几好听，
2: 都几好听，几现代化。
4: 系咩嚟嘅？系咩嚟嘅？
2: 可以楞楞下，楞到上嚟喎，咁样。
1: 咁但系世间始终你好，嗱，我哋去到呢只歌嘅话，咁最初个 demo 其实系咪都系好似你啱啱咁讲，就系简陋嘅？其实就系，
4: 其实都系噶。最初头咧，因为我嗰阵都。 Before 呢一隻歌之前，其實都有已經寫緊一，即係寫緊唔少嘅歌，可能都有幾十隻
1: 有掉出去嘅。
4: 其實就因為呢首歌嘅前身咧，係我有寫嗰陣時已經係即係叫做有嘗試寫過一啲歌去掉出去，或者俾、可能俾唱片公司啊，或者一啲 A&R 啊，咁就嘗試去 approach 佢哋啦。咁不過就一直都即係都係冇乜回音啦，或者即係可能
1: 八卦先係啦，就係、是。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会好奇这个位置、作曲家这么多不同的作曲家到底那些作品是怎样去到那些人的手的、
4: 我最初头呢啱啱所讲好似都冇乜回音咁我又参加过一些可能创作的比赛。咁、但
2: 创家族
4: 都冇嘅。
2: 我唔系创家族。唔系
4: 但是就我一直都即系唔知点样去即系想尝试入行。
1: 系啊你点样入行啊系啊。
4: 咁就都機緣巧合之下啦，我就、其實有少少放棄咗呢個念頭喺中間，咁我就嘗試、不如我自己寫一下先啦，即係唔一定要俾人。
3: 咁第一個 content 係點攞翻嚟？
4: 第一個 content 就係我想有首，即係我隻歌其實想揾人試下寫 demo 歌詞，因為我冇唔識寫歌詞，咁我就嘗試 approach 揾試下會唔會可以俾。即係俾一筆費用，或者去請一個填詞人幫我寫一個 demo， 等我
3: 你咁有錢嘅，你咁有錢嘅，用錢解決問題。
4: 當時係想咁樣做嘗試。
3: 咁所以你 contact 咗邊個咧？
4: 咁所以我就揾咗一位香港填詞人，咁佢叫林寶啦。
2: 林寶係。
3: 咁你直接揾啲林大 cast 嘅，
4: 因為我其實都本身都唔係話。即係好知道有好多填詞，
3: 你 DM 佢啊？
4: 係我
2: 佢都唔係填 demo 詞啦，直接填咗只出到街嘅詞
4: 咯。不過因為佢同我講就話因為佢都好有好好啦，因為我可能問咗幾位咁都佢回佢第一個回覆我咁同我講話，其實 demo 歌詞佢因為有出版嘅合約喺身，就唔方便填 demo 歌詞嘅。咁所以佢咧，但係佢聽咗我嘅作品之後，佢就話都可以介紹一啲寫 demo 歌詞嘅學生，就是、都係佢嘅。
2: 學生，
4: 佢嘅啲填詞學生，
2: 咁、
4: 就可以一起玩一下，試下寫啲 demo 出嚟。
3: 咁當日幫你填 demo 詞嗰位朋友出咗到未咧？
4: 佢而家都係有寫緊嘅，
2: 喺業內，
4: 係啊，
3: 佢係有寫緊 demo 嗰時，定真係已經
4: 佢真係有出街嘅，
3: 可以開名，
2: 開名，
4: 叫阿十番林實方，
2: 林實方 ，OK，、
4: 應該我諗佢都有一啲作品係
1: 已經喺街上，
4: 係
1: 啦 ，OK， 咁就係因為咁，但係都係出咗個 demo 啫。咁點樣成為？
3: 唔係㗎，嗱，你咁，因為你已經有林寶嘅 contact 啦嘛，
4: 係啊，
3: 佢會慢慢就可能有機會幫你拉到啲嘢。
4: 冇錯冇錯，咁可能寫咗都好多，即係咁樣嘅咁樣嘅、
1: 即係呢類型嘅組合。
4: 就我寫 demo 歌，佢就寫 demo 歌詞，跟住就慢慢大家磨，即係磨刀咁樣啦。
2: 即係兩人組合咁樣。
4: 係啦，
2: 嗰個幾好
4: 玩嘅性質，即係冇話係即係聲擺聲喺度。咁可能阿林寶又會俾一啲意見，即係我可能歌詞。
1: 即係已經有個 group 係同林寶一齊嘅，咁可能可能對於林寶嚟講就係、我咪當啲學生練習咯，俾啲 comment 咯。
4: 即係可能無論喺個 demo 嘅層面，到底咁樣係一個即係音樂性嚟講，或者歌詞上面有冇啲嘢可以大家再做
1: 嘅 ？OK，
3: 即係我冇理由揾個大前輩佢寫啲 demo 俾我啲學生填詞。
1: 系啊，咁既然有
3: 即系同唔系个 case 系同佢一样啊，即系佢填词有出版嘅版权，咁去到啲大前辈都有 publishing 公司
4: 嘅，系冇错。
3: 咁佢条 melody 写完出嚟都系有版权嘅，
1: 系啊，好多系唔用得噶，系啊。咁所以 OK， 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下就开始个一个 intensive 嘅练习啦，已经叫做系
4: 写
1: 大量嘅作品，
4: 系啊。
1: 咁去到几时牙沙？好揾到你呢，
4: 就真係就真係有一隻歌啦。咁當時就咁啱就經介紹底下就認識咗講當時 Warner 嘅 A&R、就係阿 Robin 啦。咁阿 Robin 就好似同阿沙傾開就話啊，佢想有隻呢啲咁嘅歌。咁我就咁啱我寫緊一隻歌呢，就俾佢哋喺一個錄音嘅 session 度聽到，即係當時佢哋同我講返就係咁樣嘅一個事啦。
1: Okay.
4: 就話其實呢隻歌好似幾啱 feel 喎，
1: 可能林寶教對緊功課嘅啫，
4: 係啊，其實都係一個功課。
1: 林寶喺度講緊功課嘅時候，俾阿沙聽到。OK，
4: 咁所以就就咁樣咯，就原來一隻歌就咁樣去被 hold 咗啦。
1: OK，
2: 你係

0: 即系完全系，即系成件事系冇度过，冇成，真系一路写一路写，跟住就有个咁嘅机会啦。
1: 我谂阿即系阿 Robin 就有 contact 过我，讲话有只呢只歌想有一个。即係如果要依只歌嚟講，想有一個咩嘅 feel 啦，有啲咩嘅
0: songwriting，
1: 一啲 reference 或者個氣質係點啦，即係都係一個女仔啲嘅首歌嚟嘅。
2: OK， 所以其實執過嘅，比起再
1: 有再執少少嘅，係啦。
2: OK，
1: 咁跟住就係啦，跟住就佢就當時同阿 Gareth 即係阿陳夏威啦，咁就做緊就好咗呢只歌，咁阿 Gareth 就同我 contact 就話首歌可能有啲咩。想再執啊！咁我先知道原來係咁嘅 work 嘅，終於可以參與喺一個少少嘅
0: 製作入
1: 邊，少少嘅
0: 都唔係少少啦，呢個作曲嚟㗎，呢個係好重要嘅崗位嚟㗎。
2: 係啦，咁啊由呢一個開始，咁但係其實最原先牙刷呢只嘅《世間始終你好》，係咪你而家出嚟嘅 version 同你最初個 demo 大唔大嘅個分別？
1: 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即係個 melody 話係一模一樣。我好記得就係嗰個 intro 都係因為阿莎同我講翻，後屘我哋認識咗啦，講翻呢隻歌佢點解會揀咧，或者佢點解會覺得好啱佢咧，就係因為佢被嗰個前奏嘅 intro 咧吸引咗，係啦，咁因為我嗰隻歌都係特別，即係好似有特別想設計係一種比較有少少
0: arrangement，
1: 係啦，喺個前奏上面係即係有啲我自己嘅，即係我自己中意嘅一啲嘢啦，譬如嗰個電琴嘅聲音咁樣。咁所以有好特別呢隻歌係俾個 intro 所吸引。
2: OK， 哇！但如果俾個 intro 所吸引咧，我真係不得不講呢、這個真係作曲家嘅功力。係啊，即係因為係佢寫出嚟，令到呢件事吸引咗歌手去聽，想要呢一首作品啊嘛。哇！咁啊，由呢一步開始咗呢個作曲家嘅身份正式出道啦。喂，咁啊講到呢度啊，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講。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世代主持 T-Max JY，
5: 好啦，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光宇喺度啦 ，JY 喺度啦 ，T-Max 喺度啦，咁啊，亦都有可为，
6: 可为，继续啦
5: ，Yes， 系啦，咁啊，啱啱讲完个开头啦，世间始终你好啦，哇，咁啊，我想话咧，我哋都未讲到最戏肉嘅，其实，因为咧，其实如果大部分人，我谂都一定会听过，就算你冇留意开啊。你都一定会听过一首作品叫做《雪芳姐》噶啦，基本上系啦，咁啊佢亦都系嚟自可为嘅，系啦，哇，咁啊其实好多大大小小之后做咗好多唔同嘅作品，有冇边一只歌系你自己都觉得好深刻，或者你觉得成个创作嘅过程系好有趣，好？好記憶猶新啊，或者你覺得哇，我代表作啊咁樣嘅一啲作品。
7: 如果話我覺得我好似會諗到唔同嘅作品嘅，即係如果係代表作嘅話，可能大家認識我就會多啲係即係雪芳姐嘅歌啦。咁而呢首歌會，我會覺得係都對自己係一個即係創作上嘅一個肯定嚟嘅，即係我。會覺得如果講最廣東歌，我會覺得雪芳姐呢首歌係能

0: 有少少 kind of 代表咗我對
1: 廣東歌
0: 嘅睇法。咁
2: 誒係啦，點解咧？
0: 因為其實由創作呢首歌嘅時候開始講，因為呢首歌其實我係喺日本嗰陣旅行緊嘅時候咧，係一個好突然嘅一
1: 收到 order
0: 一刻，唔係我係一刻諗到個旋律咁。因為又係當時Warner 嘅 A&R contact 我啦，咁就想揾一隻歌咧，就係比較大棚，比較嗰首歌係比較 major 比較大嘅，咁但係其實我咁樣就咁諗咧，我一開始其實唔係好太諗到啲乜嘢，係啦，即係
2: 其實都幾抽象喎呢個 order
1: 大棚，
2: 我要大，
0: 即係可能話想一隻歌係好 epic。
1: epic
0: 啦，好闊噶啦，聽到即係好似好 project 一個歌手嘅聲線。
1: 咁你嗰刻聽到個大啊 epic 啊，你個腦諗到啲咩咧？喺日本啊，同時間
0: 係啦，我日本就係我有一日有其中一日咧，我就比較當時冇安排行程，因為我其實去旅行都係比較
2: 超
0: 啲人嘅，即係我其實
1: 好多年都 P 人嚟嘅。
0: 咁就喺隨性啲喺海喺我當時喺沖繩嘅一個
1: 沖繩
0: 店，係海邊嚟嘅。咁我就諗，其實大嗰樣嘢係咪即係話我可能喺個海，我就算我唱歌都係好 project 到嗰個人有個畫面啊。當然係，因為我好似我
3: 啲海豚會遊埋嚟，
2: 嗰個係夠高啫個音。
0: 咁係因為我就寫歌就旋律行先啦，同即係我會覺得可能未必係一定要有個樂器聲，就會係一個人唱歌，諗一個人唱歌或者
1: 正常啦，
0: 係啦。咁就會覺得嗰件事應該係要嗌出嚟嘅。即要吞住个大块嗌出嚟嘅感觉嘅
2: ，OK。
0: 咁我就
2: 小心甩你啊！对唔住，继续。
0: 咁当然当时佢哋嗰边都有俾过一啲reference 嘅，就可能系类似系陈奕迅嘅可以唱到嘅一啲，可能譬如Shall We Talk 呢只歌。
1: 哦 ，Shall We Talk？
0: 咁佢其实就系一个比较 major 嘅，比较即系我哋叫大调啦 ，major 大调比较 bright 啲嘅嘢啦。咁所以我就一开始写咗。即係喺嗰個情況寫咗少少嘢，咁但係咧，俾公司聽又覺得，可能唔係 exactly 係呢樣嘢喎，你可能再 feel 下我哋講嘅 epic 係咩嚟啦？
2: 哇！真係會好嬲噶呢啲位，咁 connect
1: epic 有好多個光譜嘅，你知道係咪先？你可能你話去到即係打仗又係好 epic 係咪先？但係戀愛可能轟轟烈烈嘅愛情又係 epic， 即係你想要邊一款都要諗佢
0: 啦。係啦，我就明啦個難處。可能比較緊張呢啲事啦，即係因為始終入行經驗唔係好多，就會覺得好 technical， 會諗咩叫 epic， 好 technical 咁咩叫好 bright，
1: 或者佢想要嘅 epic 係咩咧？
0: 係啦，係
3: 打翻部機先咧咁樣。
1: L L 係啦。英雄聯盟都好 epic 嘅，
0: 係啦，冇錯冇錯。咁我就當時好 technical 咁諗緊一啲好好即係好可能好高音啊，好難嘅嘢啊。咁但係後屘就再寫一版嘅時候咧，就係當時嗰日啦。咁就喺呢一個咁嘅情景之下咧，我就諗咗 chorus 嘅第一句咁樣，就係為何我要説謊。咁就好順理成章咧，就好似喺當日兩個零三個鐘左右，我就喺酒店度寫低咗呢個 melody， 成首歌嘅 melody 啦。
1: 即係諗一副歌先，跟住再 complete 咗。
0: 係啊，但係基本上首歌就係而家出街嘅一模一樣。
1: 哇！叻咗，犀利，厲害啊！
0: 係啦，
2: 咁你個 concept 都係一樣嘅咯，如果係咁啊。
0: 如果對於首歌嘅旋律咧，我認為都係一個佢比較佢能夠首先可以展現到嗰個氣息就係一個我好似吶喊緊啊，或者好似嗌，即係比較有力量嘅去唱出呢個咁 epic 比較大嘅 melody 咁樣。咁所以當時當然個鼓即係呢個説謊者嘅呢個歌詞係後屘都好好好啦。咁變咗公司就其實基本上係用咗呢個 demo 歌詞作為最尾。
1: 哦，攞埋 demo 歌詞。
0: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係幾特別嘅。
1: Okay， 哦，幾正喎！咁原本你作嘅 melody 嘅時候咧，有冇即係當然説謊者都係一個好好嘅 version 嘅歌詞啦。
0: 係啊係。
1: 但係你原本作嘅時候有冇另一個想法？話可能打機啊，即係你個 melody 係配合啲咩嘅畫面咁樣咧？有冇少少？
0: 其實我會係有個情景係都係講我自己心入邊都係講一個愛情嘅嘢嚟。咁其實會係一個比較一個轟烈嘅，
1: 即係美麗之最嗰啲啊嘛。有冇少少？
0: 又好似我冇諗到，我當時其實冇諗過呢啲，係後屘有人同我講話啊，其實有少少嗰種感覺喎。咁但係我寫嘅時候，我會覺得係一個情侶佢哋喺分手邊緣會發生嘅事嘅一啲情景嚟咁樣咯。咁
3: 你唔係有啲咩經歷噶嘛？
0: 唔係我自己，係啊，我自己。
3: 你突然唔係啊？你諗下嗰件事好 match 嘅喎，好 match 呢個想像喎。你話喺日本。突然之間有一日諗到呢件事喎，
2: 我嘅朋友
3: 係啊，我嘅朋友。

0: 咁樣嘅經歷喎，
1: 好難令我去咗個方向。
2: 可能未必 exactly 係自己嘅經歷啦，但係都會有一啲都會有少少觸動自己嘅。有時寫完之後都會覺得啊，其實可能佢都係一個自己好激動嘅時候咧，即係一個旋律可能係。會某程度上配合到自己的有冇某啲過去啦，係啦，咁所以有時寫歌寫出嚟，可能自己會覺得啊，其實佢可能反映緊我會諗緊我寫歌嘅時候諗嘅嘢啦，甚至我寫歌嘅時候嗰個情景啦，或者喺邊度，即係我記得喺邊度做呢件事，或者當時係望緊一個咩畫面去諗出
3: 來。你係咪嗰啲？你係咪嗰啲咧？唔同生活上唔同嘅情景，突然之間會個腦彈一啲 BGM 出嚟。
2: 係啊，我係，我係真係，係啊，我冇錯。即係譬如好似啱啱講，可能生活上特別係唔知點解旅行嘅時候特別會。可能個人
0: 最放
2: 鬆
0: 啊，
2: 咁就會有啲，
3: 同埋要 brainstorm 新見識啊嘛，你個人係咪？
2: 係啦，係
3: 咯，咁所以就即係我建議啦，所有創作者咧都去下旅行，咁你可以多啲靈感。
0: 冇錯，嗱有錢啊！喂，講到呢度留頭先，接個頭翻嚟再講。
4: 冰鎮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試過未？冰毒咧，唔好俾佢個名呃到你，以為佢冇乜殺傷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瘡、失眠、抑鬱。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下昼4:35，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30 to 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他的名字叫 Ella Langley 有这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4: 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惡作劇圖噶嘛？
5: 回望翻咧，可為2025年出嘅作品咧，即雖然唔係最高產嗰一批啦，但呢一個出歌嘅量咧，都已經
4: 是一個
5: full time 嘅量，
4: 都幾得。
5: 咁所以你係已經 full time
4: 做唱歌噶啦，做作曲噶啦。
6: 就好多人問呢個問題，但其實就唔係嘅。我其實係啦，我就有另一份正職咁樣。
7: 哇！咁樣仲勁，仲勁。
5: 點解你可以有正職地？嗱，我當嗰兩首歌係同一首先啦。都有八首歌，你点样有正职地去做到呢八首歌出嚟？
4: 同埋我哋见到八首咋，
5: 系、嗯、啊，未出嘅仲有好多，可能
4: 系啊，佢写咗嘅亦都唔止。
6: 系、啊我谂系因为自己都，我会觉得自己唔系最 young 个 generation 啦，咁可能自己会有啲嘢想，都想喺公余时间度尽量投放多啲。自己嘅時間喺一啲興趣上面。
5: 唔係你話自己唔係 young 嘅 generation， 係講緊係作曲嘅界別啊，定係正職？
4: 成個有分別，有分別過啦。
7: 我唔信，我唔信，我唔信。
4: 成個人嘅界別啦。
6: 其實當然，我諗兩樣嘢都有關係嘅，即係可能我以前會覺得啊，可能比較讀大學時期咁會多啲唔同嘅嘢可以即係 explore 啦。
7: 嗯。
6: 即係無論係譬如去玩啊、去旅行啊，或者音樂以外嘅一啲興趣啊，都會有。但係變咗做嘢嘅時候咧，就覺得啊，有啲咩對自己係。我会想有啲嘢可能喺公余嘅时间都会可以全副心机可以摆落去做咧，我就系净系谂到音乐呢样嘢啫。咁、
4: okay, 同埋另一个就系、是、都令我谂起就系咁八首嘅作品，即系而家见到嘅有八首嘅。
5: 严格嚟讲系九首噶，
4: 系严格系啊，
5: 我combine咗。
4: 严格嚟讲系九首啦。喂，但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风格都会出现噶嘛。那个歌手亦都可以系一个完全唔同嘅状态，唔同嘅人。
6: 系
4: 你自己本身。其實是每個人的 style 不同，你怎樣去度身訂做這麼多不同的事？因為 我人識的就有限的、那怎樣做到呢？
6: 哦，這件事我都要想想，因 為,、因為其實有時很多好像、即除了頭一隻歌或者 頭兩隻歌，很多時候未必知道是哪個歌手的時候，即可能寫了先的。
4: 是啊，
6: 那也都會現在是有其中一些歌是專
4: 你已經知道是那個是給那個人的。
6: 是啦、啊、是啦、
7: 啊。現在開始真的有個特定的對象、
6: 我想
4: 有些
6: 都兩樣都有。可能某些時候可能唱片公司找我或者 A&R 接觸我的時候，他已經心目中有一個想法，就說、未必可能是一個人的，不知道是哪個人的，可能是首歌的氣質、或者首歌的一些character 要
4: 想要嘅嘢啊，
6: 咁我可能就會覺得，可能我會有一啲聽咗一啲 reference 啦，又或者聽咗一啲佢哋所講嘅，譬如個故事想講啲咩啦，咁、我就會嘗試喺一啲 technical 嘅層面去分析啊，到底其實首歌會唔會可能係一啲咁嘅嘢咧？
4: 啊，理性地睇咗先，
6: 係啦係啦，
4: 嗯，
6: 譬如就係、是、例子就係可能之前有上呢一首歌叫《開心果》啦，
4: 嗯，
6: 咁《開心果》就係、是即係當然嗰個歌詞上面，其實係我都係好講緊個歌手啊，識緊嘅一啲嘢噶。但係當時啊，即係Feel 嗰邊咧，佢哋 approach 我嘅時候，咁其實都有講過想要一隻點樣嘅氣息嘅歌。咁嗰樣嘢就會係一樣好我會形容為一隻好女仔，亦都好抒情，聽落去其實都好 sad 嘅一首歌。我就當然冇去設計話係呢個開心果呢個主題，但係就對於我嚟講嗰種 set 嘅 melody 咧，可能就我會一下子可能會覺得，哦，我想自己最唔開心嘅時候就寫嘅時候，佢一定會係 一啲好唔開心嘅歌，
7: 即係咁啱就係諗起就係、是、一個情景題啦，即係一個好唔開心情，嗰啲 BGM 又響起啦。
6: 冇錯冇錯，咁就好順理成章就選咗呢首歌啦。
4: 哇！但係有冇一啲時候係你收到一個即係而家自己寫嘅就你想點都得啦。但係譬如而家多咗一啲可能係、哦、我想要啲咁嘅嘢咁嘅咁嘅嘢。除咗啱啱雪芳姐都有話初頭攞唔到個 epic 咁之外，有冇啲比呢只歌更加難？你真係收到嗰個之後

0: 即係乜嘢啊？係啊，即係你想點樣，或者 back and forth 咗好多次，最後先至解決到。
1: 都有，例如有一隻歌就係相對近期少少，就係吳林峰有隻歌叫做《伸手觸碰那些夢》啦。
0: 嗯，
1: 咁嗰首歌其實因為都好有一個purpose 目的，就係、是、我哋係想俾一個籃球會嘅、就是、永遠籃球會嘅主題曲啦。咁、其實講嗰樣嘢係比較熱血。咁但係呢樣嘢對我嚟講咧就有少少困難，因為我唔係一個好有熱血感嘅人啦，即係可能我未必係最能夠識點樣表達嗰種好男仔好 man 嘅、因為我始終亦都我冇打開籃球，
2: 係啊係啊，
1: 咁、我就要去諗，
2: 來拍兩下波先。
3: 你有冇睇開啲運動項目先？
1: 就係其實都冇乜點睇。
4: 電競，電競，
1: 電競，係啊，同埋
3: 嗰份熱血感有啲唔同，
1: 係嗰份熱血感。可能我有譬如奧運會睇下咯，但係平時冇睇開波嘅。
0: 咁點搞咧？完全係，所以同自己兩個 style 嘅嘢
1: 係啦，所以我就真係要嘗試去聽下，到底嗰啲運動嘅一啲關運動嘅主題嘅歌啦，又或者
3: 我以為你話真係去跟下吳林峰打波，
1: 係啊，我都想去，我真係唔識打波。OK，
4: 唔緊要啊。
1: 咁因為當時同阿啦吳林峰咁，佢就即係叫做我哋係一個比較緊密嘅合作嘅呢首歌上面，因為佢當時佢即係佢會去監製呢首歌啦。咁但係我都有參與喺個編曲部分嘅，亦都係我叫做真係叫第一次同監製。來來回回
0: back and forth，
1: 係啊，好多關於個編曲上嘅嘢，個旋律其實已經係 confirm 咗。
0: OK，
1: 喺個編曲上，因為我都即係如果真係要出街嘅嗰個編曲，其實係應該要
0: 點
1: 做啲咩咧？
0: 係
1: 咁就同佢 back and forth 咗好耐啦。咁但係就我會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呢首歌對我嚟講係好深刻，就因為我哋都做咗好。哇，好多來來回回嘅執啊，執啲 track
4: 就唔同嘅通宵嘅晚上，
1: 係啦，執啲 tracks 啊，同埋個吉他又咁樣彈又唔好啊，不如試下另一個彈法咁樣。
0: OK，
1: 咁呢樣嘢對我嚟講就係我會 get 哦，原來一步一步點樣去做成嗰、那個呢首籃球嘅主題曲嘅歌咧。
0: OK，
1: 咁就我係一路做一路學咁樣咯。
4: 永倫籃球會。
0: 哦 ，OK， 所以其實對於作曲人嚟講，啱啱可為都講就係、是、冇你不能寫的東西，即係冇一樣嘢係你寫唔出句咯，係咁。
3: 只係需要時間，
0: 只係需要時間，同埋你只要俾我
3: 需要個地點，
4: 同埋個心嘅啫。
0: 係你個心，
4: 我係公餘時間做嘅。
3: 係個地點都好緊要，
4: 公餘時間
3: 香港處理唔到，
0: 就去係香港處理唔到，就去第二度處理，就香港處理係。OK， 所以呢一個其實我諗對於好多作曲人嚟講，或者有興趣作曲嘅朋友都好一個參考，因為有時做藝術嘅人好容易會綁咗自己喺一個位，就係、是、我就係咁嘅 style， 你唔好叫我做啲。唔關事嘅嘢，但係可為就調翻轉咗。喂，咁冇喎，冇嘢唔得嘅，你唔得你咪學咯，唔識你咪聽咯，係啊，冇
3: 唔得就買張機票啦。
0: 又係呢樣嘢係嘛？
3: 好緊要啊呢個。
0: 咪作為呢個節目入邊最常去旅行嘅 JY，
3: 唔係旅行，
0: 澄清
3: 翻唔係啦，
0: 提早。OK， 喂，講到呢個收收先，之後翻嚟再講啊。
5: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3: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恶作剧淘金咁啊！
4: 有冇一刻谂过摆低个正职咧？
5: 系咯，
4: 但系正职真系好丰厚嘅薪金都系唔好啦。
5: 我谂因为都几多唔少
6: 你咁问嘅
4: 吓，系咁系呢个方向噶啦。做音乐最棘嘅咩就系唔够时间，
5: 系啊，系冇错，
4: 唔系时间，
5: 系冇错冇错，
4: 系啊。
5: 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现实嘅一个 concern 嚟嘅。我自己就觉得。我之所以会做呢样嘢做得，我到依家都会觉得自己系做得好 enjoy 呢件事，系因为可能我唔需要太去在意到底嗰样嘢喺现实地能唔能够维持自己嘅生计咁样。
6: 啊，因为有份工
4: 啊，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系因为唔需要用高产去换取生存嘅资金，
6: 冇错，命中率极高，
4: 咁所以就可以慢慢去雕第一手。
5: 我谂系咁样咯，亦都唔需要强迫自己，我一定要有呢、這个，
4: 即系每个礼拜要作几多首
5: 啊，或者一个产量咁。
6: 我觉得可为俾我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唔知道大家听过一个作曲人叫做翟日升未？
4: 嗯，
6: 翟日升都系一个系有正职、嗯，但系佢系有正职啦，去做心理学嘅、
4: 嗯，
6: 但系佢又系佢嘅产量唔算系好高，
4: 嗯、
6: 但系佢又系命中率好高嘅、
4: 嗯，
6: 即系佢一出嚟咧，啲嘢就通杀噶。
3: 系，我你唔知佢冇命中嗰啲有几多只啫。
6: 唔系咁，所有人都投放好多嘅 effort。
3: 系啊，即系你睇到啊，梗系命中率高啦。
4: 如果好命中嗰啲系冇出道。
6: 可为令望到我喺可为身上就睇到呢件事，即系有少少咁嘅影子喺度。
3: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写歌啦，其实作曲。嘅嘢咧係好吊鬼嗰樣嘢，係我有一次，我記得我好似係同張天榮傾偈，跟住我哋喺度講緊，其實我哋大家寫咗出嚟而收埋咗嘅有幾多隻？我Jamie 仲誇，佢又講係，我問佢有冇三隻 SSD 啊？三隻咁少，
4: 係啊，幾多 T 先？
3: 兩 T 嗰啲啊，嗰間
4: 兩 T 就好少啫，
3: 三隻咁少，哇都廿零，
4: 定係你三隻係十幾 T 嗰啲啊？
3: 係啊，所以其實。呢樣嘢係我哋睇到表面覺得好似，喂好哇，你次次都中喎、啊，哇好為好正喎、啊，藍雪芳姐跟住無名氏，哇好多好好嘅歌出咗嚟，但係其實到底背後佢有幾多嘢係冇被錄用，我哋唔知道。好、
4: 嗯、
3: 多時候我哋揼石仔咁揼出嚟咁嘅感覺，
4: 係啊，
3: 哇咁但係你自己到而家、
4: 嗯，
3: 會唔會有啲時候都真係你會傾向覺得我中意自己 free 地，我想寫乜就寫乜啦。定系哇，其实
6: 有界
3: 你俾个界拉锁，我好似觉得舒服啲、啊，
5: 都睇时期嘅，我觉得，即系我有啲时候可能会想有一啲挑战嘅时候咧，咁人哋俾我嘅嘢，如果我能够去 fulfill 到佢哋嘅一啲想要嘅嘢啦，我觉得呢个系都好玩、
6: 啊，
5: 一方面好玩，但系当有啲时候可能其实我心入边储咗一啲 idea。我可能因为有面前有好多嘢要做啦，未必有嗰个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嘅音乐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留待可能我完成咗一啲嘢，咁可能有啲时期咧，我就可以
6: 啊，发出嚟啦，
5: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嗯、我有啲嘢自己想写，系、
6: 啊、
5: 不过嗰样嘢我就唔会特别谂，一定要去俾人哋去听，
6: 啊、
5: 我就会。留咗喺自己玩嗰个
6: 层，即系唔会谂达成咩目的咁样，即系咩成绩咁样，即系自己将自己谂法俾晒大家分享
4: 就。咁、应该咁样问
5: 呢样嘢，
4: 即系头前面听你讲就系、是，其实好几首头先你提起嘅歌都系对方有个 guidelines， 即系歌手或者个唱片公司本身有 guidelines 俾咗你，你去 fulfill，、去谂点样做呢首歌个 melody 啦。咁但系你有冇恒常地将自己真系冇加拉地写嘅嘢掉出个铺度等大家拣咧？
5: 我谂都其实都 keep 住会有嘅 ，keep 住有嘅、嗯，但系就一定唔系话即系我又唔系一个成日都会 approach 人哋，即系唔系经常会咁样，但系因为都 keep 住会有啲歌做紧，咁、我就觉得其实我储下先啦，可能人哋需要一啲嘢嘅时候，我都可以
3: 喺入边
5: 有一啲嘢我可以俾到。

0: 你會唔會已經儲咗一啲咧冇 approach 到，但係你係為某一個歌手 tailor made 嘅 melody 啊？
1: 其實有嘅，但係因為嗰樣嘢我唔會特別去接觸人哋去做呢樣。
0: 好啦，唔係啊，而家係我哋問你，係
2: 啦，邊個？
0: 你講，我哋問你，唔係
2: 我哋 send 係啦。如果我哋接觸到嘅，幫你 send 翻條錄音過去，
0: 記得俾翻 credit 我哋。
2: 有冇啊？有冇啊？
3: 唔介意喎，
2: 真係冇所謂。
1: 我諗。都有嘅，咁可能係自己本身欣賞嘅一啲即係歌手，
2: 呢啲要開名，
0: 開名。
1: 我諗對我嚟講比較影響得多啲嘅，可能亦都係而家都 active 嘅歌手，可能會有譬如林家謙啊，咁我會覺得佢。當然我知道佢好多都係自己創作，但我會
0: 呢個超越咗係咪 content 到？不過你繼續講先。
1: 某程度上我嘅其中一個覺得又係喺幕後做，又開始做寫歌作曲喺個寫旋律嗰度叻嘅，我會覺得喺香港嚟講大家都廣為人知，我覺得佢係
3: 林家謙
1: 係好有自己一個，亦都係因為可能。我有聽到可能佢嘅早期嘅啲作品，會覺得其實佢能夠度身訂造俾歌手嘅同時間，亦都會流露自己嘅一啲特性啦。咁我亦都想喺呢個方向去，即係覺得寫歌其實揾到自己嘅一個 style，其實係一直都沉迷緊，
3: 你而家仲
1: 都嘗試緊。
2: 而家有冇啲端倪，你都會覺得係其實陳可為。嘅感覺
3: 開始近邊類啦，個song
2: 呢樣嘢啦，或者你會譬如一個標又唔可以話一個標籤俾自己嘅，不過用簡短嘅幾個詞去形容，譬如話喂，如果我真係一個歌手，我想揾可為做歌喎，咁你會覺得由邊一啲嘅 style 呢個係代表我嘅？
1: 這個我自己其實沒什麼特別去想，但是有人跟我講回，即是有可能這些聽眾問
2: 喂好啊好啊，
1: 一些歌手的 fan 可能有跟我說，就會覺得可能如果我的歌會有一種好在個副歌啦，可能是一種很流暢得來，可能會有些即比較溫柔一點的，即不是一種它很未必是很澎湃或者是好，即係好似啱啱講，譬如熱血呢樣嘢，其實我嚟
2: 未必好 aggressive，
1: 係未必好 aggressive，但係就會有一種我聽 chorus 嘅後半首，我就會相對記得嗰首，已經記得嗰首歌大概點唱
0: 啊，即係揀呢個即係朗朗上口啊，
2: 朗朗上口，
0: 即係好 hook。頭先提過幾首，可能世間始終你好啊，跟住之後
3: 雪芳姐，
2: 雪芳姐，
0: 你不是可有可無的開心歌都係第一句 chorus 已經入咗腦，
2: 係啊，
0: 我 get 到嗰種所謂嘅温柔係什麼？嗰種温柔咧就係。即係當你嗰個 chorus 咧好 bang bang bang 好有 powerful 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人就會好中意啦。但係咧，因為佢太 powerful 咧，佢唔會第一下咧印咗喺你個腦度嘅。即係你要聽多幾次咧，你先會，然後你真係中意首歌先會記得咯。但係你嗰種 melody 嘅温柔咧，就係佢冇走到咯。即係個歌，即係首歌聽完啦，但係個 melody 困咗喺度，因為佢好油啊，跟住佢就黐咗喺度。
2: 個感覺係我覺得 JY 講嗰個位都 kind of 我 interpret 多少少，就係嗰個 bang bang bang 嘅感覺，你係攞咗個 atmosphere 多啲，即係你攞咗成個。個 vibe 個感覺個感受，你覺得好澎湃嘅熱血感 ，maybe， 但係可為嘅嘢就會係你會好專心聽緊到底個 melody 發生緊嘅事咯。
1: 我想聽眾係俾個 melody drag 咗喺嗰首
2: 歌。如果佢有咁嘅諗法去寫，我就唔係
0: 呢啲好可怕噶。呢啲就係咧有陣時不經意地聽到首歌啦，
2: 跟住唱一日咯。
0: 唔係好簡單，譬如你打蛋機咁樣咧。跟住然後就開住個 streaming apps 聽咧，隨機到呢啲歌之後咧，你個腦唔知點解翻到屋企就突然間記得呢一首歌，你可能唔記得歌名嘅喎，甚至乎你嗰刻未撈得翻係邊個唱咗首歌。
3: 好慘啊！有時你記到 melody，
0: 但係咧你個腦咧嗰個 melody 好似自己著咁啊！你有啲個人一停低咧，嗰個 melody 就會響啦，個 melody 就響啦。
2: 係，我對上一次
0: 超可怕，
2: 我對上一次有呢一隻歌有呢樣嘢印咗喺我腦度嗰個係阿 Jazz， 係咯 ，Yadi Yadi Yada Yadi Yadi Yada， 我仲壓緊啊！你諗下。系啊，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系好可怕嘅。哇，咁但系好期待之后你继续有嘅作品嘅可为。咁有冇乜嘢嚟紧好想去做嘅嘢，或者
3: 筹备中嘅嘢？
2: 筹备中嘅
0: 下一张机票，
2: 下一张机票，
0: 下一张
3: 歌名嚟嘅
1: 呢个，或者的而且确系有呢个有呢个筹备，
0: 真系嘅真系。
2: 谂住去写歌啦系嘛？
1: 系啊，应该俾自己去有啲 視覺上嘅，因為我一個好中意睇風景，一啲咁樣嘅嘢會令到我可能就無意之間就
2: 會感受。你 plan 啲係
1: 其實我好多時候都係去東南亞國家，因為可以去短啊嘛，即係可能
2: 快翻嚟
1: 四日五咁樣咯。係啊，咁我諗都係，即係我諗香港人離不開都日本、台灣啊、泰國啊呢啲。
2: 去下越南咯，我見 J J 嚟嗰啲好靚嘅喎，之前越南
0: 越南嗰啲彩色就唔係風景嘅彩色嘅咯。你見 J J 嗰啲都唔係淨係風景嘅彩色嘅啦，
2: 唔係啊！佢嗰個 M V 嗰個千秋嗰度都好似好正咁樣啊，係
1: 千秋附好多嘢發生喎、
2: 啊，我都知道。Anyway， 呢啲都係生活。This also life 係啊，即係唔係一定係
0: 我哋呢啲唔好留喺大氣電波度啦。
2: OK，
0: 熄咗支麥先講。
2: OK， 喂，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再一次感謝好啊，
1: 多謝多謝多謝
3: 多謝。多謝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五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柏琼报道新闻。为了从源头治理幽灵外卖，上海今日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的全套数码化管理闭环，构建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新机制将外卖平台由被动审核者转为主动责任人，首先是在商户申请时，资讯会同官方资料库即时比对，不实者直接被拦截。核验通过之后，需要由法定代表人实名认证同授权，杜绝冒用。之后平台可以依授权调取具防伪可追溯特性的官方电子证照，确保真正真店。最后是证照可以展示在店铺首页，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幽灵外卖是指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审查义务，容许伪造或者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店铺开展餐饮外卖活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将会督促平台至少每半年主动核验一次证照状态。未来该应用亦都将会同 AI 智能巡检等系统联动，将会预警精准推送俾法定代表人。南韩首都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今日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停施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两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冇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喺堕落嘅残骸下面。受事故影响，首尔站至新川站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涉事高架桥喺1966年修建完成，去年8月开始拆除。拆除工程由首尔市政府负责，原定下月初完成，之后计划兴建新的高架桥。港股反复偏软，大市高开16点之后，早段曾经跌过174点之后走势反复，美市回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成交3595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 3%， 腾讯偏软，阿里巴巴靠稳，网易升 4%。 联想继续炒上，急升1.5%破顶，是升幅最大蓝筹。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半成，华虹半导体升10%，药明生物启动最多4亿美元股份回购，股价升半成。国企指数收市报8576点，升26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飞船顺利升空，展现咗国家科技实力嘅进一步跃升。而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航天员。他为国 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个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孙东在一个活动上致辞说，希望香港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又说，科技的诞生来自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渴望。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受贿，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40岁的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及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他被控收受一名商人的贿款和礼物，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这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案件，以及多次泄露警队内部调查资料，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今日在荃湾法院判刑，暂委法官韦汉熙引述被告前上司撰写的求情信，话他们对被告有极高评价，被告的工作表现出色，但是他的行为削弱了香港引以为傲的声誉。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Music on board。
11: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1至5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1至5下午5点至6点，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与常会支持及与民基金拨款，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
7: 声音锁匙，打开无穷惊喜。世界随意门，叶咏姿。
8: 欢迎大家，呢个钟头都会有资深普通话老师梁鸿英喺度同我哋一起听下唔同组别嘅同学用普通话演绎广播剧嘅。梁老师你好
9: 啊。大家好。
8: 系啦，咁梁老师每次出现呢都系会俾返啲意见我哋啦。咁顺便亦都会讲下通常都会犯嘅一啲讲普通话时候冇留意嘅一啲错误啊，或者系忽略咗个地方嘅。咁每次我都好期待，因为一路同阿老师做呢个系列都好一段日子啦。咁我真系真心地觉得是学到好多东西，也都要多谢老师先。
9: 好，不客气。
10: 其实呢就是我都很享受做这个节目的，因为呢可以把我自己懂得的东西呢跟大家分享。另外呢也就是其实我自己的在教这个普通话的过程当中呢，我总结了一些经验。所以有时候呢同学，我的学生来讲的话呢，通常会觉得，哎，老师很直接哈，觉得我不会的东西或者我读错的，你太直接了。但我可以这样讲哈，因为有直接的话，你才会触动到你发现自己的错误，读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会太直接的告诉大家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了哈。
8: 是啊，因为我哋都想一路进步，一路学多啲嘢嘛，所以就唔好太过玻璃心，我哋所谓有错误嘅就直接指出啊，要改善嘅要留意嘅地方就反复加以练习啦，都一定可以做得到嘅吓。咁今集亦都有两组同学准备好啦，第一组同学。就住传统节日会带来什么的故事呢？
11: 大年三十的晚上，妈妈一如以往在天台摆放迷你灶台，供着麦芽糖，准备为农历新年祝福。而小美小芳两姐妹在旁边看得出神，
12: 妈妈，灶君爷爷真的像我们一样喜欢吃糖吗？
13: 小美小芳，传说中灶君上天述职，
12: 上天述职
13: 吃糖就会说甜话喽。那我用这红纸贴在灶台，这叫封灶。
12: 封灶
13: 保佑来年锅有食，贵有钱。
12: 哇，锅有食，贵有钱。
1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5: 谁？你是谁啊？谁？滚出来！
14: 那你们不怕我，我就亮相了。
15: 谁怕谁？滚出来！
13: 好，你们好。哎，怎么没有反应？ How do you do？
15: 你不就是传说中的年兽吗？
11: 你怎么说英语？
16: 你不是被红色吓跑了吗？
13: 哈，你们人类。

0: 看到我不害怕吗？
1: 慢慢吃。
2: 你好滑稽呀，好可爱啊，
3: 你亮着。

0: 呵呵呵呵，我叫阿年，1000年前被你们人类用红灯笼赶进山，现在嘿嘿嘿嘿，我想进城看花市，你们会帮我吗？
1: 你找对人啦！来
2: 来来，
1: 让我们
2: 为你变身。
3: 阿年
0: 在，
3: 来，
0: 哎，
3: 张嘴
0: 啊！
3: 我用红纸帮你改装成红狮子面具。
0: 羊羊，
3: 阿年
0: 在，
4: 我用红风包折成幸运星，缝在面具上。
0: 羊羊，
2: 保你行运一条龙。
0: 哇塞，我能假装舞狮队员混进花市吗？
2: 能。
0: 你们真的太有智慧了。
2: 当然啦。
1: 阿年
0: 在，
1: 今年我们街坊福利会的舞狮队缺个吉祥物，你愿意做我们的金狮头吗？
0: 恭敬不如从命，
1: 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
1: 好，好，好，好啊！
3: 太棒了，阿年当金狮头，
2: 我举彩球戴狮头。
3: 前面舞狮队带着红金狮子头的，就是我们改装的阿年啊！
0: 枪枪，咚咚枪，咚咚枪，
2: 咚咚枪，咚咚枪，
0: 好玩啊！哈哈。
3: 阿年
0: 在，
3: 你能跳上高桩踩青吗？
0: 这还不容易？看我，嘿，嘿，我两下子就跳上高桩踩青。然后从嘴巴放出长长的彩带，你们念给我听。
2: 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象迎新春。
3: 阿年
0: 在，
3: 哇，你们看，阿年这狮子眼睛会发光，
0: 是小美用 LED 灯做的，她说传统要加新点子。
2: 点睛，
1: 来看我用毛笔点狮眼，
3: 年兽不再吓人，他送福气来了。
2: 年兽不再吓人，他送福气来了。
3: 请阿年，他教会我们，
0: 红色不止能吓人，还能温暖人。
1: 敬传统，敬创新，春节的真谛是辞旧迎新。旧习俗装新故事才有生命力。来，你们一个一个排好队，我派红风包。
3: 我要我要我要。
0: 妈妈，我也要红风包，哈哈哈。
1: 你们收到红风包要怎么做呀？
2: 恭喜发财，利市到来，龙马精神，万事如意。
3: 烟花绽放在维港上空，阿年面具上的 LED 灯与星光交辉相映。原来春节的魔法是用创意点亮传统，用包容迎接新年。
2: 年兽化身金狮头，
1: 熊书和生演妈妈，
0: 赵安琪生演年兽，
3: 上官星河生演小美姐姐，
4: 薛曼英声演小芳妹妹，
3: 上官星河声演旁白，
2: 全剧完。
5: 西厢随意门，叶半仙。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5: There are places I
6: 我想拣择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7: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3: 世界随意门，叶半诗。
14: 休息之前听到嘅第一组同学带嚟年兽嘅故事啊，老师一路听嘅时候咧，我听到佢咪咪嘴笑啦，不停喺度点头点头咁样啦，我觉得好可爱啊！呢班同学嘅演绎啊，
15: 对，大赞
14: 大赞啊！哇，100分、200分嘅咁样，
15: 大赞真的
14: 系。
15: 我听的时候呢，我感觉到自己呢，好像。融入了他们的角色，还有一个呢，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哇，全身的细胞都活起来了。
14: 冇错，听到他们的声音好活泼、好可爱啦，好投入啦，同埋要齐嘅地方又齐啦，吓，亦都系两文三语啊，差唔多，除咗广东话冇讲之外，英文都讲埋啦。咁同埋成个嘅剧本嘅设计咧，非常之活泼。
15: 对，
14: 系好有趣味性，一路听住啊，年兽点样咧？本来就谂住去害人嘅，点知咧后期咧就被收服咗。咁啊，后期点样转化成为我哋过呢个农历新年春节嘅时候咧？一啲象征嘅意义嘅唔同嘅改变啦。哦、啊，好清楚啊，呢、这个脉络啊。
15: 对，还有呢，我最欣赏它的部分呢，就是它有一些创意，就是会加一些。小插曲进去啊，会唱唱歌呀，还有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哎，羊羊，哎，那个部分也是特别的精彩。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组的同学呢是表现得很成功的。
14: 没错，咁啊要活泼有活泼啦，又自然啦，流畅啦，所有嘅声音嘅处理都非常之好啦。
15: 对对对，
14: 都基本上都冇咩可以挑剔咯，系嘛，老师？
15: 挑一个。
14: 哎呀，有一个音系边个音啊？
15: 挑一个，好。来了，就是旧习俗的俗字。俗字呢在广东话就走了嘛。所以呢我刚才听到了习俗就这个音。
14: 哦，即是他那个
15: 广东话带过来走。 俗，
14: 咁啊，所以读错咗啦。
15: 对啦，要读俗
14: 俗俗
15: 风俗
14: 风俗
15: 习俗
14: 习俗，
15: 对，要读俗
14: 俗，
15: 对，就这个音，
14: 就系一个啫，
15: 没有了。
14: 咁啊，我哋都不妨讲下佢哋做得好嘅地方喺边度啊？
15: 嗯，做得好的地方呢，首先第一个我就非常的赞赏的，就是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很活泼，很流畅自然。第二就是他们有唱歌的那个部分，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感觉到自己呢就不是在随意的听人家讲话了，就感觉到看到了一场话剧一样，眼前出现的那个画面。还有呢，就是感觉到自己也想唱起来了。
14: 哎呀，好想跟着他们一起啊，好开心啊。
15: 对，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做得好的地方呢，就是他要贴那个红纸的时候，他说安年的那个表现，在笑了。还有呢，我们感觉到，哎呀，这小朋友太可爱了，他讲话的时候呢，是表现的孩子的那个语气，
14: 嗯，
15: 他的表情语气。当然我们说表情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通过孩子的声音已经感受到了。
14: 哎，
15: 嗯，这个部分也是很好啊。另外呢，就是孩子呢要在表演的时候呢，那个年兽啊，他又说，哎呀，在那个过年那个逛花市的那个部分，他也表现得很好。年兽说，哎，我也要你们给我念，那个部分也是表现得很好。就说他要说，那么小朋友会说了，爆竹一声除旧岁，朗读那个部分的时候，年兽讲的那句话，我们感受到，哎，现在我来命令你，你们读，
14: 系、嗯、冇错，系好投入啊！听到佢哋真系啊，
15: 对、嗯，太多这个精彩的部分了哈，所以我就觉得这组的同学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哈，就除了刚才的那个字以外，
14: 嗯，
15: 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4: 咦嗱，佢哋听落咧，即系读普通话讲出嚟嘅时候咧，真系好自然，好流畅、哦。呢、这个都系差唔多去到系咪母语嘅程度嘅咧吓？
15: 对对对对、嗯，哈。另外呢，我听了以后呢，我还是忘了，差点忘了哈，我要大赞这个老师。
14: 嗯，
15: 我觉得老师是付出很大的努力，
14: 嗯、
15: 才能够训练到同学们表现的那么好。
14: 是，
15: 嗯，我不单只是赞哈，我也是要感谢这位老师，
14: 嗯，
15: 因为没有他的努力，我也听不到那么精彩的一场表演。
14: 冇错哈，亦都我哋好开心有学到嘢啦哈，亦都系听到同学系好享受成个过程，因为都听得出嘅有时系啊，究竟佢明唔明白成个故事要做乜嘢啦，角色嘅设定啦，情感嘅表达啦，同埋当时要有啲咩情绪咧？哇，呢组同学虽然年纪轻轻啊，听佢哋嘅声音都应该系比较年纪小。但是完全掌握到，我觉得好厉害啊，好叻啊，
15: 太厉害了，对，
14: 系啊，咁啊，亦都多谢晒你哋，即系带嚟一个咁精彩嘅作品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又听下第二组同学。

0: Picky Picky。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0: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下午5:33，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

0: 三号会展见。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9: 新城资讯台，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10: 嚟紧大家就会听到今集出现嘅第二组同学就住传统节日主题创作普通话广播剧，同我哋欣赏分享嘅
11: 《长颈衣》《桃花村》。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它长得像一头狮子，身上有着漆黑的毛发，眼睛闪烁着绿色的光芒，牙齿锋利无比。年兽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都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这年除夕，桃花村的人们正扶老携幼上山避难，这时从村外来了一位乞讨的老人。
12: 大家这是要去哪里呀？可以给我一些食物吃吗？
13: 哎，老乞丐，村民们要在天黑前到山里躲年兽啊，这窝头给你吃吧。
12: 谢谢婆婆，你们要躲什么？
13: 老乞丐，你不知道年兽要来了吗？这年兽每到除夕就爱出来祸害人畜，见谁抓谁，咱这村子年年都被他糟蹋呀。你快跟我们一块儿到山里躲躲吧。
12: 老婆婆，你若让我在你家待一夜，我一定把年兽撵走。
13: 你不怕年兽？他会吃人的。
12: 我住在这里是不会怕年兽的，只有年兽怕我。
11: 老婆婆见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可他还是不停地劝说着。乞讨老人笑而不语， 老婆婆只好答应让他住一晚，便撇下家上山避难去了。
12: 乡亲们放心，我一定会撵走撵收。
11: 老乞丐望了望惊慌逃离的村民，转身走进老婆婆家。场景二，老婆婆家门外。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子，第一个就到了老婆婆家。他感觉这里的气氛跟往年有些不同，浑身感觉不舒服，眼睛好像睁不开了。
0: 好像有什么味道，好刺眼呐！是谁在施法？
12: 哈哈，年兽，你终于来了，请看这里。
0: 啊，原来是你，红！哎呦！
11: 年兽看到身穿红袍的老乞丐和老婆婆家门口贴着的红纸，身体抖了起来，气得怪叫一声，朝院子里冲进去。正在这时候，院子里响起了砰砰啪啪的声音，还有火光。年兽抖得更厉害了，原来年兽最怕红色、响声和火光，他再也不敢往前走，便惨叫着逃走了。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的村民们陆续地回到村里，却发现村里不同寻常的安静。
14: 咦，年兽没有来过吗？
0: 是啊，怎么没有任何肆虐的痕迹，一切安然无恙啊。
13: 哎呀，忘了告诉你们，昨天那个老乞丐在我家借宿一夜，说一定会撵走年兽，他一定是神仙下凡呐。
14: 老婆婆，你家大门前贴了许多红纸呢，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老婆婆，你家院子里还有没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响呢。
13: 有，屋里还有几根蜡烛发着光呢。哈哈，年兽原来最怕红色和响声，快把红纸贴满屋，再把鞭炮点起来。
14: 老婆婆说的对，
0: 我们快点儿干哟。
11: 村民们得知后欢喜若狂，为了庆贺吉祥的来临，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很快在周围的村里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挂上红灯笼，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后来这风俗越传越广，变成了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年兽传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美丽传说，它不仅富有想象力，还蕴藏着勇气、智慧和民族精神。希望我们新的一代珍惜传统文化，让它永远流传下去。德贞女子中学，春节年兽的传说。剧中扮演者，饰演旁白陈思轩，陈显燕饰演乞讨老人，钟子贤饰演老婆婆，玛丽娜饰演年兽，谭林威饰演村民甲，玛丽娜饰演村民乙。
8: 全剧终。
9: 世界随意门，叶半诗。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7: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

0: 听音乐，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齐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2: 世界随意门，叶冠诗。
3: 老师，我哋听咗第二组同学就住都系年兽嘅故事创作广播剧，不过佢哋嘅角度或者演绎嘅风格咧，同第一组嘅朋友就好唔同啦。佢哋就系用咗一个我哋叫正剧嘅演出啦，系嘛，真系比较严肃啲嘅，咁亦都系将嗰个故事点样去幻化咗啊，一个缘由啦，一个历史啦，慢慢同我哋介绍。听完之后啲咩感受呢？
4: 我觉得这组的同学呢表现的也很不错的哈。那么在语音方面呢，首先我就听到了有些比如说对联儿，你看它有个儿化音了，读到了哈。灯笼，我们这个呢灯笼，对不对？我们经常都会觉得是灯笼，其实这词语呢要读灯笼，你看同学也读到了。
3: 是不是轻声来的呢？
4: 对对，要轻声的哈。那么在有些词语的部分呢它读到轻声，但也有些部分呢它是没有读到轻声。啊，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这词语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一定要读轻声。如果你没有轻声的话呢，听起来呢就很生硬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出来这词语哈，因为口语嘛，我们就应该是你快出来哈。除夕就爱出来祸害人畜。出来，你读轻声的话呢，会听起来呢腔调比较圆滑。另外呢就是抖了就不是抖了，你看，所以呢整体来讲呢都感受到同学的是表现的是很认真的，还有呢就是特别的小心。
3: 那种即是小心翼翼，同埋希望每一个字都读得正呢，都是好感受到的。
4: 对
3: 但是呢反而呢有些时候呢就因为可能呢太紧张或者太在意，就说我每个字呢都要读得啱音，读得正，反而就忽略了呢怎样好自然地流畅地去讲出来，怎样可以改善呢？老师，我都想知道。
4: 其实这个呢我们在要改善的话呢，就是通过你朗读，然后我们要这样讲，同学呢应该就是说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他很怕自己出错，所以呢就很小心的去读，所以就忘了自己要很自然的那种表现呢，就忘了。他只是知道小心，他忘了自然了。
3: 因为好多时都系啊，譬如有一个嘅文章又好啊，或者一啲剧本嘅对白都好啦，我哋好在意佢每一个字究竟嘅读音系点样样啊吓。咁啊，要读啱佢，读啱佢嘅时候咧，反而自己就紧张咗吓，同埋咧就好似每个字咧好似比较生硬咁样讲出嚟，就冇咗个自然，好似人哋平时讲嘢嗰种方法咯。
4: 对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要小心点。我们可以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它长得像一头狮子，身上有着漆黑的毛发。那我们可以这样娓娓道来，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太僵硬哈，不要，反正自然点就可以了。
3: 系啊，嗱，点样可以做到更自然呢？就系头先阿老师都即场示范咗，就系将佢个词语有意思嘅组一组，系啦，组合咗，跟住咧就停一停先，跟住先至落下一组有意思嘅词语。咁你变咗听起上嚟咧，就唔好似每个字都系相同嗰个声调啊，相同嗰、那个即系声音啊，咁变咗就好似冇重点咁样。
4: 对，我们说情连恰当，这个很重要。 啊，这个同学可以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再多练习吧，做好准备哈。
3: 咦，我发觉咧，即系老师你嘅教学经验咁丰富啦，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学生咧，嗱，你一定要佢哋系读文章噶啦吓，甚至系读诗噶啦吓。
4: 对。
3: 咁啊，每次佢哋读嘅时候咧，我相信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就系话好紧张，就系每个字都要读啱音吓，一路睇住一路睇住。咁你点样去令佢哋放松或者明白？其实你可以。

0: 自然啲嘅吓，停嘅时候要停得啊比较恰当啊。你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哋明白咧？
1: 其实我会示范，我首先示范的时候呢，我要在适当的位置呢，我就叫他画一画
0: 啊，系啊，
1: 做一个记号，
0: 动一动咁样。
1: 对，如果你没有做记号的话，一口气读完，那句话读完了，自己也喘不过气来了。
0: 系，
1: 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就觉得我读得快就叫做流畅就叫好，这不是的，要停连恰当，有些地方你要重点的讲，要语气更重一点，或者你的音啊要重一点的地方你就必须得要重。如果这个部分你做不到的话呢，听的人感觉就不舒服了。
0: 是啊，因为变成没有重点了，因为你整句句子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语都是用相同的语气，或者是没有哪些是轻一点哪些重一点，或者高音低音那里没有调校的话呢，大家就不知道究竟你那句句子的重点在哪里。
1: 对，这个很重要哈。当然了，我们这样讲了，在朗读的时候呢也不是死板板的，有时候呢是可以很严肃的，当然有时候呢也可以很活泼的那种表达方式。因为在教学来讲的话呢，就是没有只是一把钥匙的，很多把钥匙都可以把这个大门打开的。比如说我们说你在读古诗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用古代的那种有押韵的慢慢的读，比如例子哈，春眠不觉晓，那我们这样读的话没有问题啊，正常的读法。但是如果你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哎，也很活泼，对不对？对于一个孩子来讲的话呢，他就选择，肯定他会觉得我要活泼的那一边，但是呢，根据他的年纪来讲的话，我们又可以用回很传统的那种方式，所以两方面结合吧。这个呢，就是读怎么去朗读的那个方法。
0: 冇错吓，咁啊朗读嘅前提咧都要明白究竟嗰个句子嗰啲文字嘅意思系乜嘢，你消化咗先，明白咗先，跟住就比较容易去将佢分段啦吓，即系停嘅地方应该停，咩意思应该点样去组合咧，就相对容易啲嘅。
1: 对，
0: 希望大家吓收到我哋嘅一啲 tips 啦。嚟到呢度啦，呢一集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梁老师喺度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美国再次空袭伊朗，而美伊协议前景仍然不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强调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今日发表书面声明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说，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亦发出警告，说美国和以色列若果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强调，伊方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将采取进行更猛烈的反击。又说，一旦战事再起，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方将会采取行动，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方式是和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和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和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两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及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及五个月，各被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两名分别36岁同44岁的抵港男旅客，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内分别检获估计市值大约209000元同158000元的未完税香烟，两人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海关提醒市民，根据应货税品条例，香烟属应货税品，任何人士若果进口、处理、管有、售卖或者购买私烟，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200万和监禁7年。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高层单位的居民。有市民带花篮上楼悼念住在宏昌阁在大火中遇难的父母。他说，大火后要处理很多事，期间感到伤心、愤怒和无奈，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夹硬收回业权。他又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沾也。对于政府收购业权，有居民以车辆做比喻，如果发生车祸而对方非法驾驶车辆，对方应该找公证行评估损毁程度，再寻求赔偿。但现在单位被烧，反而要居民决定是否卖业权，他认为是不合理的做法。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头号码是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话，有市民反映话睇到2字或者3字头嘅电话，担心系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因此局

0: 方决定转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电台节目说，两个字头一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先有四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直至下月29号东区医院转换之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他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4: 音乐
6: 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7: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Hello， 5月26日嘅理事会，你哋好，我系啤梨叶文辉，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啦，又嚟一个新嘅礼拜。今日咧就晏昼我同一啲工作嘅朋友啦、同事啦，咁啊倾紧一个话题，问下大家就系话啊，而家你哋用 AI 有冇用先啦、啊？首先。唔系净系做嘢嘅，日常生活你有冇用？同埋你用 AI 嘅时候，你又用嚟做乜呢？其实你又老实讲，你又觉得自己系识唔识得用 AI 嘅呢？跟住讲到呢个话题咧，带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你识唔识得用 AI， 就好似你识唔识得同人沟通咁样。发现呢个世界其实好多人咧唔识同人沟通嘅。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跟住有啲人呢，
1: 半月能办妥，我会活过。
0: 可能佢唔知道啊，其实自己唔识得点样同佢沟通啦，就好似我哋平时同啲 friend 倾偈，有时你发现有啲 friend 佢讲嘅嘢讲都一系你又听唔明，一系你讲嘢俾佢听，佢又听唔明。咁佢当人哋听唔明你讲嘢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嘅表达能力系可以好啲嘅咧？

0: 陈焕仁加埋莫海谦，歌名叫做陀螺。大家继续 send message 俾我啦。今日大家 send message 俾我，可以 send 去呢个地方。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0: 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男人都听的，我听都所以。
7: 喂，真系关我事嘅。
8: 哇，系咩嚟？叶
9: 文辉，喂。
6: 哇。爹哋理事会。

今日讲信任呢个话题咧，原来大家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其实每一日咧，我哋咧都用尽任何方法，希望又得到人哋信任啦，又希望人哋信任自己啦。唔系净系出嚟做嘢啦，喺屋企都系啦。究竟你嘅屋企人啊，信唔信得过你？又或者调翻转，你令人哋信唔信得过咧，都系唔系话一时三刻嘅。嗱，嗰个沟通亦都系啦，即系如果当你譬如话啊，今日点解我讲开呢样嘢咧？有啲人咁啊就你知我哋做制作嘅咧，好多时咧都会牵涉好多互相倾偈沟通啊，即系可能要做一个节目，要拍一条片，跟住啊，究竟你讲唔讲到你系想要啲乜咧？嗱，呢个系同讲嘢叻唔叻系无关嘅，唔系完全 exactly 系。关事喎，即系譬如话一啲口才好叻嘅人，其实佢未必系落 prom 落得好好，但系一个有思想拆解能力嘅人咧，或者一件事你对佢拆解能力高嘅人咧，佢落 prom 都会落得好啲。跟住咧就讲到，有个朋友屋企佢咧就大概。年几到啦，年龄到啦，就会换姐姐噶啦。咁啊，佢屋企系即系有小朋友啊，一家大细啊咁样。但系咧，作为朋友咧，望到哇，你都换咗好几次姐姐咯。会唔会你唔识得同姐姐沟通？又或者会唔会其实你同个姐姐沟通嘅时候，你哋交代啊，讲做嘢嘅时候，亦都唔清楚呢？作为老细，你同下属沟通会唔会又唔系好清楚咧？咁当然有啲人理解力又好低嘅。

周卓盈、德王明德，歌名叫做《我们那天穿什么》。有听众问我咧 ，Billy 有冇睇太空人嗰个新闻？而家有啦，正啊，系咪好兴奋啊？有香港人成为太空人、啊，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幻想过噶。

0: 正啊呢首歌，余澄卿。哇，都有好多好多年咧，冇听到佢嘅声音喺香港嗰度出现。今日叫做《情非得已》。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嘅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嘅最新风暴消息。
2: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在第2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微笑的甩，亦都系保其所能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
1: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0: 关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哇，啤你理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4: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6: 嘿，怪少女，哎，我中意听噶啤你理事会，
2: 啤你叶文辉，我睇住佢大嘅
3: 啤你理事会叶文辉。

0: 你中唔中意用鼻哥闻嘢嘅咧？我由细到大咧都用个鼻哥去到判断好多嘢，虽然我系人类，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似，例如好似狗咁样啦，攞个鼻去断定。例如一样嘢佢干唔干净，我攞个鼻闻下啦。啊，嗰样嗰、那个食物好唔好味，我攞个鼻去闻下啦。有啲好离谱嘅嘢都攞个鼻闻噶，即系譬如话佢热唔热咧，我都可以攞个鼻闻嘅。即系苏花咧，我个鼻嗰个几灵敏啊，到而家 touch 咧就未有咩大问题。但系呢样嘢咧都带嚟一啲嘅烦恼嘅，即系譬如可能有时大家闻唔到嘅某啲味咧，有时我会闻到啊有啲味嘅。譬如有一个人咧，我觉得佢好似有啲病，我会闻到阵病嘅味。咁当然，即系如果科学啲去谂啊，可能系因为佢病，身体咧发出某一啲嘅，即系身体会即系显现佢个健康状况嘅，多多少少都会嘅。所以咧，即系鼻咧，真系好有用噶。有单新闻好即系夸张。话说咧，就系喺呢一个敏感度啊，即系大家知道啦，过关啦，深圳嗰边啦，咁啊有一个新闻话咧，有一日咧就进行入境通关检查。通常咧，我哋过关嘅时候都会random 抽样式，又或者某啲原因，咁就可能会检查下你有啲咩事啦。咁咧就检查之间咧就发现有位女子，佢咧好大阵腥味，好腥，奇怪啦！一个女人点解咁大阵腥味嘅咧？个腥味系即系唔系喺嗰啲头嘅位置，唔系喺个身喺嗰啲位置，好大阵腥味、啊。跟住发现
1: 乌龟妈妈落有窝，
0: 好多乌龟喺佢嘅下身。
1: 沙堆中的小龟蛋，士兵奔波一个个。
0: 原来偷运乌龟喎佢。

如果俾着我一定闻到噶，啲腥味嗰啲咧，我离远我都会，咦，响中喺我鼻哥嗰度，好夸张啊！呢个女人。

佢将58只乌龟绑咗喺大髀嗰度，所以佢咁大阵腥味。当然呢件事系犯法嘅，唔可以嘅。

0: 同樣地唔係淨係臭噶，有時一個人如果我香經過，你都會望望，哇咁香嘅。細個嘅時候你唔會覺得咁樣啊，依、這個姐姐佢咁香嘅，可能啲洗頭水啊、香水啊。同樣你有啲男人咧有陣臭男人味嘅，啊嗰啲又係唔好嘅嚇。Mira, attention.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地女朋友、人地新抱、人地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冇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哋就一起分享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啊！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4: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7: 大家好，我是 Anki Nian。我想讲一个很重要但成日被误会只是拍拖专用的四字词，就是情绪价值。什么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讲一句说话，做一个反应，令到对方由不是很开心的口面变成非常之开心，那种哇他真的很明白我的感觉，就是叫做情绪价值了。不一定是关男女朋友的事的，譬如你妈咪煲完汤，你喝完讲句哇妈咪好喝到识飞啊，他那刻开心过中六合彩的安慰奖啊。你同事搞定个癫下，要竖起只手指公话，但你搞得掂噶咋？佢成日嘅怨气啊，即刻散晒啊！男人要咩？被肯定，被崇拜，唔系净系老公先系咁噶。你爸爸整好嘅水龙头，如果你话哇爸，你劲过啲师傅、啊，跟住佢个鼻即刻朝向天啊！咁女人要咩？情绪共鸣，体谅包容。譬如你阿妹考试肥佬，你唔好同佢分析咩温习方法，你净系话，唉，我都试过，真系好灰嘅。佢嗰一刻啊，即刻觉得你系自己人啊。但系点样先可以做到？三个字，睇情况。第一，如果赞人要快，见到人哋付出咗，唔好等即刻讲，啊，辛苦晒啊，你好叻啊，有你真系好啊，呢啲唔使钱嘅嘢。但效用就是等于请了他吃了一个放题啊。第二就是要认真聆听。对方讲嘢，你要放低个手机望住他点头，唔好扮嘢，要真心，然后讲句嗯跟住呢，就是咁简单咋嘛。他已经觉得你是最佳的聆听者。第三，问清楚先帮，唔好以为自己是专家，但是你要问，你想我只是听定是一起諗计啊。这一句说话是一个魔法，讲完没得输的。记住，情绪价值不是技巧，而是你肯不肯放低自己一阵，你希望人哋点对你，你就点对人。做个总结啦，如果赞就要快，听就要认真，问清楚先帮手，这样无论对住阿妈、爸爸、同事、朋友，甚至楼下的看间，同埋你老公啊、男朋友啊，你都会变成一个同你倾偈真系好开心喎、啊，唔使扎日子噶，唔使话由边刻开始。你听完呢段嘢，下次开口之前停一停，谂一谂，就系咁啦。
8: 我叫阿新啊，住大埔嘅，做大老板噶。我最中意吹水噶啦，俾你，我准备好啦。
9: 哇，今日讲情绪价值。哇，老实讲，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系冇乜讲呢几个字嘅。但系其实情绪价值啊，即系今时今日我哋讲嘅情绪价值，

需价值是什么？简单的来讲，我个人就觉得呢，我明明大肚腩，班朋友会摸住我的肚腩讲，这些不是脂肪，这些是肌肉来的，笑着骗我，这些不是就是情绪价值咯。

0: 家好，我是小鹏，住香港区。Billy，我准备好啦。
1: 啊，我想问你啦，你觉得你自己能唔能够付出情绪价值啦？
0: 我觉得自己绝对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俾我想提供嘅人，例如当我激嬲妈妈，我会即刻帮手做家务。明明佢整嘅嘢好难食，我不停赞好好食，但上完最大单就系嚟紧几个月都会不停食到呢个咁难食嘅餸。
2: Good news 讲你知，有夸张赞我漂亮措辞。Bad mood 极限时，耐心听到尾，像我 fans。情像寻寻旧爱，结婚任我抱住饮喊喊。随时齐人伴我散心，系我够弱。Yeah yeah yeah， 你表示是意思 ，Thank you buddy。

0: 大家好啊，我叫 Stephen， 咁我住西贡嘅，而家做紧 waiter。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嗱，我问你啦，我相信呢条问题咧，好多人咧都有感受嘅。嗱，我觉得每个人身边嘅人咧都好需要啲情绪价值嘅。有咩人系中意听啲唔啱听嘅嘢啊？老实讲，系咪啊？咁啊，你啦，如果你嘅另一半问你啊，你要啲咩情绪价值啊？你觉得佢要俾啲乜嘢情绪价值你咧？吓，
0: 我希望另一半提供到嘅情绪价值咧，就系当我对住块镜同自己讲，其实我都几靓仔啊，佢就会反住扮咁话，你靓，靓过如花咯。又或者我每一次讲完烂激嘅时候，佢都会大笑三声嘅，哈，哈，哈，就系呢三下嘅笑声，直头可以完美咁满足晒我呢个麻甩佬嘅虚荣心啊！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七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

0: 俄罗斯表明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相关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促请外国人和外交官尽快撤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已经随时准备好进行调停。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向记者说，每当看到任何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击，都是提醒世人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他强调美国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推动结束这场战争，希望时机成熟后能够实现。俄方早前说，使用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即将持续有系统地攻击基辅的军事目标，呼吁外国外交人员离开基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会否由基辅撤离中方外交官，他未有正面回应。他说，对于乌克兰危机，中方立场一贯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发生火车与校巴相撞意外，造成多人死亡。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八点左右，一架校巴在交汇处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倒。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伤亡人数和受害者的身份。当地传媒报道，事发时校车有九个人，包括七名学童、一名随行人员和一名司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超过100名乘客从火车上撤离。比利时内政部长昆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并向遇难者和他的亲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出现麻疹病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人，数量大约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全国在截至本月17号的一星期内新增17宗感染个案，其中以东京都新增9宗最多。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以来日本累计麻疹感染人数达到498人，已经逼近2019年同期的数字。资料显示，2019年是日本过去十年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年份。麻疹具有极强传染力，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和皮肤出疹，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彦一郎今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提醒，若果民众出现症状，请避免外出。日本关西机场公布四月份营运开放，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冲击日中关系影响，中国官方要求公民避免赴日，而往来关西机场的航班成为中方取消的主要目标，导致四月进出关西机场的中国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61%。 受中国旅客减少以及美伊战争冲击欧洲和中东航线影响，关西机场的国际线外国旅客按年减少 16%， 国际线总旅客人数减为205万人次，按年减少 13%， 是连续第五个月较去年同期减少。不过其他亚洲地区旅客就录得增长，和去年同期相比，四月份南韩旅客增长 21%， 台湾和东南亚旅客增长 8%。一名药业公司时任总经理涉嫌虚报下属营运的秘书公司曾经提供顾问服务，诈骗药业公司支付服务费一共约110万，下属的生意伙伴协助洗黑钱。三名被告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入狱10个月至26个月。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经调查后揭发案件。案情透露，在2017年2月至2022年5 月期间，总经理指示下属准备七份由下属营运的秘书公司发出的发票，俄称曾经为药业公司提供顾问服务，诈骗药业公司向秘书公司支付费用一共超过53万。两人以商旅手法在2019年3月至2023年9月诈骗一间合约广告代理商代药业公司向秘书公司支付顾问服务费一共超过54万。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又嚟到星期二晚嘅树窿七十八号，不经不觉咧，一个星期褪一年，一个星期褪一年。我哋已经由现代咧去到1997年啦。1997年对于香港人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年份。记唔记得嗰年有啲咩歌咧？

巨基，欢乐今宵。每个人对快乐的追求都真的不同的，有些人觉得不用长久的，最紧要拥有过就得了。不过亦都有些人觉得有过但是很短暂，转头又没有，觉得没什么意思。最紧要都是笑到最后真正拥有。不知道你又是哪一种呢？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baby, savage.
1: 树窿78号，李石宏。

dry， 有我必须有你。爱情的关系都真的要彼此的，一只手掌拍不响，如果只是单方面的付出，单方面喜欢，另一方面无动于衷的时候，其实都真的挺没意思，下下要开到声，对方才会做事，那又是不是一段健康的关系呢？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晚上7:32，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1:00，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陈慧琳，今夜很宁静。宁静对于不同人来讲，那个反应，那个感觉都真的很不同。当段关系很健康的时候，其实宁静都是一种平安来的。大家在大家旁边很有安全感，不需要特别讲些什么东，但如果一段是有问题的关系，宁静就代表大家已经不再有话讲，互相猜度紧对方想紧啲咩嘢，点解会唔出声嘅咧？心里边叽里咕噜嘅声音咧，仲多过实际嘅环境里边嘅声音。

0: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三期
2: 第三位。
3: 嚟到今個星期啊，咁啊，大灣區音樂榜季軍作品上榜三個禮拜，上個禮拜第二啊，喺亞軍位，今個星期回落咗一級喺季軍嘅，謝霆鋒嘅《推倒重來》啊。
2: 第二位。
3: 嚟到今個星期啊，大灣區音樂榜嘅亞軍作品啊，有楊千嬅嘅《回歸一塊小石頭》啊。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声势力。睾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睾丸癌嘅自我检查。
3: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搵苏小姐。

咁样。两个人之间其实最好梗系大家都快乐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系咪同时我快乐，你都会快乐呢？如果长期都处喺唔健康嘅关系里面，就算投资咗几多年嘅感情，都系时候再思考一下，系咪应该继续落去。有时放手系为自己可以行得更远，系为自己揾翻嗰份尊严。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郑秀文嘅最后一次，我哋听晚继续有树窿78号嘅听说我爱你。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个说话听落去好像很伟大，但是想落又有少少问题。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永平报道新闻。俄罗斯表明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相关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促请外国人和外交官尽快撤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已经随时准备好进行调停。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向记者说，每当看到任何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击，都是提醒世人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他强调美国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推动结束这场战争，希望时机成熟后能够实现。俄方早前说使用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即将持续有系统地攻击基辅的军事目标，呼吁外国外交人员离开基辅。美国再次空袭伊朗，而美伊协议前景仍然不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强调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又说，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亦发出警告，说美国和以色列若果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强调，伊方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将采取进行更猛烈的反击。又说，一旦战事再起，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方将会采取行动，阻止石油流出有关地区。南韩首都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今日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时停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两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没有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面。受事故影响，首尔站至新川站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受贿、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40岁的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及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他被控收取一名商人的贿款及礼物，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这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案件，以及多次泄漏警队内部调查资料，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今日在荃湾法院判刑，暂委法官韦汉熙引述被告前上司撰写的求情信，话他们对被告有极高评价，形容他是罪恶黑星。被告的工作表现出色，但他的行为削弱了香港引以为傲的声誉，打击了法治的根基，是一纸错满盘皆勒索，判囚30个月。他的妻子何贤咏被控协助、教唆或促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获准全党法庭。一名44岁男子确诊感染猴痘，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这名男子自5月13号起下身出现皮肤痕痒和皮疹，18号到湾仔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目前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中心说正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并将个案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警示，提防洪水暴至。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3: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2: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4: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3: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4: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026年5月26日，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今晚星期二啊，又系星期二，又嚟到咧胡孟清为大家主持今晚嘅倾心倾城节目啦。哇，呢个星期咧真系好多好多消息啊，更加多咧系关于升空上太空，因为神23。顺利升空，咁我哋香港嘅太空人呢就真係创造咗新嘅历史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哇，啱啱喺佛诞啦，咁就成功喺金粟嘅酒泉顺利呢由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搭载发射升空。咁呢跟住香港嘅太空人黎嘉莹啦同埋队员呢就喺太空汇报啦。感觉良好，感觉良好，大家都好兴奋，好开心。同埋呢一个佛诞嘅长假期咧，我哋都将自己嘅精神啊、目光啊、注意力咧，系摆重咗喺神舟23号呢架载人飞船啦。点解咁特别咧？即系平时嗰啲由一号至到廿几号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系冇咁上心噶。嗱，呢架飞船升空咧，大家有睇访问啦，有好多嘅访问啦，系访问佢嘅老师啦，佢嘅亲戚啦，舅父，好好笑。咁同埋原来咧，阿黎嘉莹咧，即系之前年已经咧系带晒屋企人咧上北京咧接受训练噶啦，咁都好开心啦，因为香港咧有即系出产到载荷专家。咁载荷专家主要负责咩嘢呢？就是主要负责呢是载轨的实验啦，轨道上的轨啊，是物资的管理、生活的照料同埋航天器的维护等等的工作。咁仲有黎嘉莹呢亦都会主力是操作香港首航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就是天云相机。是音韵的韵。咁呢 Multispectral Imaging Carbon Observatory, 简称 Musical。欸，好配合我哋今晚个节目喎。MUSICO, 喺个轨道呢在轨运行㗎。咁同埋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源嘅探测任务。咁其实呢一个温室气体嘅探测仪天云相机呢，其实是一套好轻巧好小型，但係有好高解像度好高精密度嘅温室气体点源探测嘅仪器。可以喺太空精准咁测量二氧化碳啊、甲烷啊呢两大主要嘅温室气体㗎。咁其实呢啲科研嘅成果将来呢都係造福我哋人类嘅。咁仪器呢喺呢个月11号呢已经跟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呢提前抵达太空站先㗎啦。咁就成为咗本港首项登上天宫太空站嘅科研载荷啦。呢一部比屋企部细衣机咧，仲要细嘅，但系咧，竟然可以啊维持极高嘅一个光谱嘅解析度啦，同埋百米级嘅空间分辨率，好犀利啊！可以分析太阳光穿过大气层，仲经地表再反射之后个光谱嘅变化，识别唔同气体同埋吸收嘅特征。哇，讲下讲下，好似自己好懂科研咁，但系我其实都系一知半解，所以更加要了解清楚咯。咁同埋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噶，咁好紧要噶嘛？即系我哋今次，哇，觉得我哋嘅科大啦，我哋嘅黎嘉莹啦，都系为港争光噶，好紧要，好紧要。咁所以今次咧系一个好新嘅里程碑啦，咁同埋能够有更加多嘅科研嘅项目能够带上太空啦，做一个检测啊、侦测咧，咁亦都反映啦，我哋为国家啦系培育更加多嘅创科人才。咁香港系有好多好多人才嘅，所以今晚咧第一首歌不如咁啦，送俾大家呢一首就系讲太空嘅，佢真系啊，歌名就系太空 Space， 咁咧就系嚟自啊台湾嘅创作男歌手，我老老实实呢度讲呢度散，不过呢度讲都系散咗出去噶啦。就系我觉得呢一位歌手咧，佢把声咧系
靓过周深嘅，真系系真系靓声，唔清风系啊，清就系胡曼清嘅清咯，风就系山字啊，山边风咁咧。个名字又靓啦，呢位音乐制作人咧，其实佢本嚟就大家应该识佢嘅，因为佢系乐团苏打绿嘅创始团员兼主唱歌手，靓声王嚟噶。佢喺2018年呢位八十后，2018年咧，佢咧就开始以个人嘅身份演出同埋发表作品。呢一首歌我系实在好中意，好中意，我中意佢嘅音乐作品，中意佢嘅风格。咁呢一首歌系太空人，系啦，太空人 Space。咁睇下大家又好唔好似我咁一样咁中意吴青峰嘅呢一首歌？系咁，有时我哋做嘢，梗系又要应节啊，又要应下景噶嘛。太空 Space 送俾大家，吴青峰。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啱啱咧，大家听完嘅咧就系啊吴青峰佢第一只专辑《太空人》啊，同名嘅专辑里边《太空人》。咁咧，大家千祈唔好搞乱啦，《太空人》咧呢一首《Spaceman》咧，其实系比较哇，我哋向向啊。家营致敬，向太空人神廿三嘅太空人致敬咁啊！但系咧，应该仲有一首咧。嗱，今日上半个钟，因为实在太中意吴青峰啦，大家千祈唔好搞乱。啱啱嗰首叫做《太空人》（Spaceman）， 但系咧，其实吴青峰咧仲有一首嘅，叫做《太空 Space》。哇，系咪好相似？有啲拗头。听下有几唔同啊！头先嗰首咧轻快啲，呢一首咧就抒情好多嘅。听听先，太空 space 嗱，一路继续都系吴青峰。

0: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1: 晚上8: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4: 冠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好，嚟到我哋咧，哇！听完天气报告，系咪觉得今日咧简直热浪逼人啊？由朝头早热到夜晚啊，系要小心啊，小心中暑啊！尤其是呢几日咧，哇，好晒，同埋咧系好翳焗啊！咁啊，带定个风扇仔啦，我话唔好话中女三宝啊，而系话大家行出嚟都要带住水啦。风扇仔啦，咁同埋毛巾啦，因为我觉得毛巾係会比较真係索到汗啊，同埋唔好俾啲汗呢噏住啊，会好唔舒服㗎。咁老人家呢话我哋外感传女啊，有时就係呢明明哇啲小朋友好多时做运动啊，体育堂哇突然间一入到冷气间呢啲汗即刻索返转头，咁呢其实係好易病㗎，真而家千祈唔好咁容易俾自己病。咁所以我哋亦都每一日要留意住，全天候留意住天气报告。咁所以呢听完今晚最新嘅天气跟住返到嚟呢，既然咁热上完太空啦上半场，不如咁啊下半场呢咁同大家谈一场恋爱系咪啊？谈一场恋爱，有啲朋友咧身边真系好多系恋爱大过天啊，同埋系永远咧嗱，我哋有时咧即系有时后生嘅时候，而家就冇咁恋爱脑嘅，但系后生嘅时候有时好猛啊啲 friend 咧，咁嗱你有拖拍，我未有拖拍，或者你拍紧拖，我甩咗拖，咁但系我哋好想揾朋友陪伴嘅时候咧，对方咧就陪咗另一个，咁有少少咧，成日我哋就会用乜嘢嚟形容呢一类 friend 咧？其实就继续有 friend 做，不过咧会兜口兜面话啦，你有异性冇人性，咁其实有异性都可以有人性嘅，咁不过身边真系好多朋友咧，到今时今日啊，我呢啲咁嘅年纪咧，依然都系恋爱脑，咁先至神奇啊！咁千祈唔好俾自己咧系。真系不过恋爱脑有冇药医啊？好难讲、啊。有朋友咧，阿表弟就话佢觉得系冇药医噶，咁所以咧就做咗只歌出嚟啦，一首歌叫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恋爱脑系咪真系咁无可救药啊？我就未试过，因为本身咧自问系一位比较理性嘅女孩子吓，咁而恋爱脑咧，我会即系我个人比较现实啊，就算揾工都系嘅。我哋以前拣科咧，大学拣科一定会拣一啲谂下读完之后咧会唔会揾到工啊。不过到今时今日，好多工你都担心会被 AI 取代咯。以前一年有唔知80000多工俾大学毕业生，而家话得翻30000多，咁点算好咧？咁但系。电脑取代人脑，我唔觉得会系直到永远，同埋有好多好人性化嘅，好有温度嘅服务啦，或者好有温度嘅一啲为你嘅客户着想嘅，咁同埋会好灵活、好 flexible 咁样去提供方案俾啲客嘅。我哋系利用电脑、利用 AI 人工智能去提升我哋去服务嘅效率，而唔系。令佢，我如果你自暴自弃咧，佢就会取代到你噶啦。你千祈唔要同佢斗有创意咯。咁因为佢嗰啲 data 其实都系我哋嘅经验累积嚟噶嘛。咁所以千祈唔好妄自菲薄。咁同埋咧，喺新嘅科技，今次系第四次嘅工业革命啊，被形容为咁有新嘅科技取代旧科技、旧嘅技术。咁一定咧会创造到新嘅可能、新嘅职业嘅，咁所以电脑唔系无可救药，不过恋爱脑咧就麻烦少少啦。咁究竟有几无可救药啊？听下阿梁伟谦表弟阿 Vince 啊，佢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啊，无可救药的恋爱脑送俾大家。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0: 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

0: 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0: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0: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

tornado 嘅碟咧，已經講緊係2006、2007年噶啦。講緊嘅就係、是、啊，如果我用永遠的男神嚟形容佢，係咪會過分咗啲咧？係咁，但係咧，佢真係好有才华，同埋咧喺呢一只佢对上一只大碟咧，已经讲紧系接近20年前嘅呢一首歌，其中收录喺《龙卷风》呢一只碟，佢出咗好少嘅咋，应该买到嘅人都唔多咯。咁我好好彩咯，有朋友知道我想揾，咁佢就揾到一只俾我。咁你睇到佢嘅才华咧，依然系非常之澎湃。作曲嘅系郭小林，作词嘅系佢嘅徒弟仔 Tinker 都好似好多年咧冇再喺乐坛出现啦。咁啊，永远嘅偶像啦，可以咁讲啦，同埋。郭小林的声音呢永远都咁容易辨识，同埋呢永远都咁容易有感情。你可以唔记得呢一首歌，或者冇印象对呢隻碟，但係当年啊係 G2000 嘅广告歌《迷惘》，仲有阿哥哥呢都有其中出过碟去致敬嘅一首《从不知》，呢啲咧都系出自郭小林嘅手笔。咁今晚咧，我哋完成节目嘅第四部分啦，最后一部分倾心倾城。哇，今晚播嘅歌全男班啊，吴青峰啊，仲有阿表弟啦，梁慧谦，仲有郭小林，全男班唔得咩？咁咧，但系郭小林咧呢首《冬意 Mystery》。是在收录在他对上一只碟《龙卷风》里面的，《龙卷风》都很好听的，我想讲《Tornado》都很好听的其实。但是这一首歌是更加呢令我觉得恋爱脑还恋爱脑，不用特登弹晒出来。他呢是你听到那种肉紧啦，那种抽心啦，那些是很湿透啊，很含蓄。可能以前的朋友就是特别含蓄啲啦，作曲作词人。咁 MV 呢亦都拍得好靓嘅，海边啦，雪山啦。哇 ,2006-2007年喺雪山上高拍 MV, 一定唔係用航拍囉。照我所知呢，佢係咁啱线应该接到一个啤酒嘅广告，佢係两部直升机吊咗一部Grand Piano 三脚琴上去雪山之巅，咁咧佢顺便咧就拍咗呢一条片，咁后嚟咧就用咗嚟做 MV 吓，其中嘅片段。佢其实咧一路都系个样好 young 嘅吓 ，Elvin Kwok 郭小林，唔知几时会再翻嚟香港啊？咁但系咧，佢依家应该都继续喺加拿大 Vancouver 嘅。咁希望你保重啦，都好挂住你啊！近况好吗？系好想听你嘅新作品，不过未有其他新作品之前，听住喺你嘅对上一首一只大碟里边其中一首。冬意 mystery 啊，因为里面有几首歌都是有特登咧，系为咗首歌嚟拍嘅 MV。咁如果大家想睇呢一首歌嘅 MV 咧，真系要上去社交平台上高咧，都系容易揾到嘅。虽然年纪大咗，但系依然咧系咁有 heart 啦，对音乐亦都系首歌依然系令人好有感觉。尤其是即我觉得有才华的歌手呢，他能够将自己的感觉啦，将自己的梦啦，或者将自己所要表达的一切的意思可以凭歌记忆，你说多得心应手呢？是的，有时唱人家给自己的歌，几时怎会好得过是自己自作自受，自己去演绎呢？是不是？那当然如果即是你是好像我们譬如曾几何时一些哇很经典的歌手呢，他们真的会融入到那首歌，因为他们同首歌已经合二为一了。在这个时候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郭小林的《冬意 Mystery》，看看大家又觉得《冬意 Mystery》又可以 deliver 给到

恋爱脑嘅感觉你啊，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哇，应该下个礼拜都仲系，都已经六月噶啦，系啊，六月嚟啦，我嘅生日月啊，到时同大家再喺倾心倾城上高。

0: 分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出现麻疹病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人，数量大约是去年同期的4倍。全国在截至本月17号的一星期内，新增17宗感染个案，其中以东京都新增9宗最多。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以来日本累计麻疹感染人数达到498人，已经逼近2019年同期的数字。资料显示2019年是日本过去10年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年份。麻疹具有极强传染力，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和皮肤出疹，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今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提醒，若果民众出现症状，请避免外出。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开展余下的路面修复工程，以尽快恢复洋屋道的行车，争取听日凌晨大约2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大角咀鲜鱼行学校收生不足，下学年不获资助开办小一。校长施志敬今日向全校家长发通告，宣布教育局已经批准学校同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两校会在今年9月1号正式合并。施志敬承诺改变的是校名和规模，但是对学生的爱护及责任不变，又说新学校会延续照顾基层学童的创校使命，不会因为任何体制变动而动摇。他说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让学生同教员充分适应，会安排学生同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亦会举办多项交流活动，包括安排举办体育活动、共读研习分享日等。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方校董会发声明话，对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校董王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及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合乎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措手及不当行为，学校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的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同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若，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根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闲暇时间释放车辆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将会维持兼职营运模式。假设每名司机每日营运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若，能够平衡道路资源与公共交通生态。政府说会密切监察市场发展，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的上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

日子是2026年5月26号。昨晚已经问了了，不过今晚要问多一次，你个 long weekend 过得开心吗？昨天有佛誕假期，如果你是放紅日的話，打工仔們，很多朋友今天應該

是全部都是回上轨道，都是就是做回这个工作模式。没有了，今晚 你已经是做了一天好落足心机，飙晒汗，有血有汗在你的工作上面。为什么会不飙汗呢？是啊，现时呢这个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晚上。无论已经是收到工好舒服地叹紧冷气的你，又或者刚刚先打卡开工的你都好了，无论你身处的地方有没有空调，当然很多朋友其实在一直都是没有冷气的地方长时间要工作的。咁啊，无论点样都好，大家都要补充多啲水分，饮多啲水啊！唔知你身处嘅地方热唔热咧？咁啊，点样同你知道得知大家嘅近况？点样互动多少少咧？恳请你又记住啦，去 Facebook。记住找这个你听听的节目的专业，你听听的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的，听住了吧，去 Facebook 找这个节目了吧。节目专业就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业，即是我的老 Bass 慢慢开始出现，自动现身跟我 say hi 了，一阵先同你讲啊 ，hello。咁当你咧就系揿咗 like follow 咗我之后咧，多谢。咁啊，多啲互动啦，留信息啦，倾心事啦，乜嘢都可以分享。最紧要要继续都系俾宝贵意见，让得分做得更好啊！继续系好啊，热嘅晚上。好热嘅天气之下咧，会唔会听咗一首歌？你听过之后咧，你会觉得人都畅快啲，好似冲咗个好舒服嘅。系啦，我今日已经要冲冻水凉啦。不过唔好乱咁学啊，伤身噶。总之咧，就系离开咗呢种立滋滋嘅感觉嘅话咧。可能听到某一啲歌你会有呢啲感受。不妨话俾德芬听，今晚都系预咗一啲嘅空间。系我歌单嘅空间每晚都留俾你。所以我咁讲，有你嘅参与，每一晚嘅歌都一定系好听嘅。有啲朋友话俾我听，特别系欧洲嘅朋友。特别英国的朋友呢，看看先，这位阿 Miko 跟我 say 了 hi 了，我没记错了， Miko 你应该是不是在是不是爱尔兰，我不记得了，好像是都是那头了。另外还有些英国的朋友呢，告诉我在当地他热到睡不到。是啊，大家知道呢，欧洲英国和法国都有 heat wave，因为大家知道当地呢，不像我们呢就是拥有了冷气机很久了，反而他们呢不嬲都有的。即没有呢，他们会冻死的，因为实在太冻了。所以他们一定有暖炉啦。即是地板呢有这个呢就是自动发热的啦。反而他们是没有冷气的。好少装冷气这样东西。对他们来说，即是如果夜晚黑即是没有冷气，但是突然之间有三十几度，我想就是彻夜难眠。好了，有没有歌听就可以令你就是降温的呢？无论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你，可能很多那些的朋友那尽管就告诉德芬听好不好呢？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呢，我争过佢歌嘅，睇下包括咧睇下先。琴晚有出现嘅 Jonathan 呢刻仲未见你喎。

呢个 Bonbon 咧就系嚟自西雅图嘅，佢话 Seattle 咧就系当地有毛毛嘅细雨，咁应该唔系好热啦吓。地球嘅另外一边系另外一个啊，呢一个 Miko 啦，系 Birmingham 系，唔好意思啊，我去过呢个地方，我中意呢个城市。OK，Miko 我争你嘢噶系嘛？你喺度，我就今晚还俾你啦，你唔好走开啊！不平衡热唔热啦？热就饮多啲水啦，好唔好？跟住呢个叫做 Yuki Lai， 佢就话咧得翻啱啱凉紧冷气啊，一路听住沿途有我欧阳得芬一路叹冷气。哇！我发觉听落都好奢侈啊，但系我又好中意。好，有啲咩作品你听到觉得会降温嘅，即管话俾我听。同埋咧，我争过你嘅歌嘅话咧，提我，我希望今晚尽量还俾你，好唔好？

0: 有啲朋友咧就系好唔介意话俾我听，因为咧实在太热啦。喺他方嘅朋友，喺英国嘅朋友话俾我听咧，唔理啊，今日嘅装束就系咁嘅，同香港好相类似噶，背心短裤一对 croc。希望听咗呢首之后咧。咁我到一啲清凉嘅感觉啊 ！Jimmy 张天荣嘅呢一首叫做《Picky》。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0: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6: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7: 咁得翻就点会忘记一班老 best 咧？好似有 Angel 啦，多谢你 Angel， 你今晚又喺度。仲有呢个叫做 Raymond 嘅朋友，边个话天气咁热，天口咁兴冇胃口啊？啊，佢影咗个饭俾我睇，佢今晚食乜啊？
8: 欧阳德
7: 可能咧就系天气热对呢位朋友嚟讲咧系唔会影响呢个胃口嘅，不过睇嚟呢碗饭又好似几健康，总之听落发觉哇，好高卡路里下。

翻啦，到呢个晚上，去到呢个钟数嘅歌单，令到食紧饭嘅朋友感觉到咧系开胃嘅。纵使咧呢啲咁嘅天气真系，你感觉到轻轻地、热热地咧，真系乜嘢胃口都冇晒。不过呢款听咗之后，会唔会感觉到啊？又想食翻啲嘢咧吓 ，One Up 佢哋嘅。

刚才讲到就是老友记老 Best Raymond 就拍了给我看今晚他的晚餐，突然之间就都刺激了我的食欲，为什么呢？我还没吃晚饭的，他今晚吃这个我发觉做得很好，张相很漂亮，没错，他今晚吃猪油渣。

咁有胃口嘅 Raymond 咧，就系希望你 enjoy 你嘅，系咪自己炮制噶？你嘅 beautiful dinner， 听埋呢首歌，一定觉得特别好味啊！食住我去超好唔好啊？有 Elka， 佢系郑子琪嘅。

0: comme un gros. Mes femmes.
1: Moi, c'est Sika Yin. 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晚上9:32，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的 C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7: 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在这个晚上的节目下半段，照例地有这个小小的爵士环节，但他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关于原谅的作品，他不单只唱过一首，刚才那首很经典，这首也是，他叫做 Julie Lennon。

话过呢位朋友咧，就系当你同我 check in 打卡，我就会播噶啦。希望听到之后咧，你冇咁热啦。

Judy London 而家首叫做 Blue Moon 之后咧，争咗有好几日，要到今天先至出现，但系好嘅嘢永远都要等噶嘛，系咪？希望听咗之后咧，你冇咁热啦。喺 Birmingham 嘅 Miko 送俾你，系你嘅选择。妹姐梅艳芳，回头已是百年身。跟住有 Jonathan 嘅。

0: 是 Jonathan 呢琴晚留低咗嘅，不过呢琴晚未能够即时送上啦，今晚希望今晚你听到啦 Jonathan， 是你揀嘅华仔刘德华，歌名叫做练习。
1: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1: 呢度啊，嘉乐妹妹啦噃，嘉乐妹妹想听到佢嘅歌。嗱，嘉乐妹妹听住呢首先。

哇，今晚好热闹，因为好多朋友喺世界各地都同我 update 下，最紧要嘅就系天气概况啦。刚才嘅呢位嘉乐妹妹咧，佢就话俾我听，佢身处嘅地方，我冇记错系三藩市啊。咁讲埋咧温度俾我听嘅，咁我发觉应该都几舒服哇。因为咧热浪咧就应该喺欧洲嗰边嘅，咁希望咧听埋你喜欢嘅哥哥，咁令你有一个非常之美好嘅星期二，好唔好？哥哥张国荣嘅呢首叫做《怪你过分美丽》。

而香港天气的这一刻，当然都是继续翳热的。听说呢去到这个礼拜的较后段呢，天气又可能会有所改变，又会有一些雨。但未落雨之前呢，大家都要继续补水，是补分多一点，补充多一点水分，不好呢就是渴真。今晚好多朋友揀了不同的朋友的作品，还是撞晒那些。

次好多朋友都想听佢有个唔同嘅作品，但每次听呢首歌，听佢唱都好似感觉到咧，系在被祝福当中嘅，同埋好有爱。

0: 系 Eason 陈奕迅嗰啲首叫做《每一个明天》。系啊，明天就礼拜三啊，沿途有我欧阳德芬，亦都会化身成为周三沿途好友。听晚咧，我会揾嚟一位唱作歌手，佢叫做 Jazz Law， 同我一起做节目。好多谢你今晚嘅出现，亦都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三。听晚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0: 而家由余宝平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假期后复市，美伊局势有缓和迹象，三大指数上升。美光或瑞银大幅上调目标价至$1625，股价大升14%。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3%，AMD 升50%。中概股普遍向好，富途回升1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0594点。升幅是0.05%，标普500指数最新报7,524点，升幅0.6%，纳斯达克指数最新报26,646点，升幅1%。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仍然持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的行动，并表明对美国抱持极度不信任，强调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伊朗说，自伊美双方在今年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今次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进行海上骚扰，认为此举已经明显构成对停火安排的严重破坏。上述行动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发生，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表明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於明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若，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根據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闲暇时间释放车辆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将会维持兼职营运模式。假设每名司机每日营运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若，亦能夠平衡道路資源和公共交通生態。政府說會密切監察市場發展，適時檢視是否需要調整網約車數量上限。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日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同當地保安口角，期間講粗口。校董黃俊石回覆傳媒查詢時說，校董會聽取隨團教師和校長本人對事件的陳述後，認為校長的表現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決定暫停他的職務，由副校長暫代。校方會盡快提交報告給教育局，並向公眾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及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羞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40岁的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及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他被控收取一名商人的贿款及礼物，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呢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案件，以及多次泄漏警队内部调查资料，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翻到嚟试下寒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咁啊，去完日本啦，睇完个 show 啦，下一节会同大家分享翻喺日本睇嗰个 show。咁咧，话说咧，其实今日咧就系呢一个节目开播第二年嘅最尾一集，即系其实下一集咧 suppose 就系庆祝两周年。咁啊，坦白讲咧，呢一刻咧我就冇 planning 究竟下集要做啲咩嘅，应该咧就同上年一样咧，都系照正常咁做嘅啫。因为上年其实我意识唔到自己嘅节目系一周年，我系。嗰集节目出完街之后，我先醒起，咦唔系，呢集咪一周年咯，但我又冇特别做啲咩，咁冇理由之后嗰集先做翻噶嘛。咁上年就好平淡咁度过，咁啊今年系意识到嘅，但意识到还意识到，亦都唔谂住要做啲咩，我都系谂住好平淡咁样度过啫。不过喺呢个节目开播第二年嘅最尾呢一集，又真系有一个新嘅突破。上年咧就喺第一年嘅最尾一集咧，我哋就有第一个韩国单位嘅访问啊嘛。今次咧就呢个节目第一次有歌喺度首播啊。今日呢一个首播嘅单位系嚟自香港嘅 idol 团体，佢哋系 Kaleidoscope， 有佢哋最新派台嘅作品。嗱，歌名用英文读嘅话咧，就系叫做 Azure， 佢哋有个广东话名噶，叫做蔚蓝，分别就有日文版同广东话版。而今日喺呢度首播嘅咧就系日文嘅版本。睇翻佢哋嘅文案，佢哋就话呢一首咧系一首凄美嘅情歌，讲述咗一位冇被王子选中嘅美人鱼公主啊，唱住佢无疾而终嘅爱恋，同埋好似泡沫咁消逝嘅感情。呢一首歌咧，连埋广东话嘅版本咧，佢哋喺30号咧就会正式喺其他 platform 度出噶啦。今日大家率先听咗呢个日文嘅版本先啦。

九年，等了足足九年。这一队在当年 Produce 101推出的限定女团 IOI 在2017年约满解散之后，事隔九年，在今年2026年推出他们全新的专辑 IOI Loop 回归了。在这只回归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我们听的 Suddenly 是特意走一个复古浪漫的风格，相较于现在 K-pop 大部分都是节奏洗脑风格的歌曲，这一首的 BPM 令人梦回翻当初 K-pop 的感觉，兼且这一首歌的韩文比例是占大多数，完全有一种时代的眼泪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呢？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山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山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事隔14个月，我再一次去到东京嘅涉谷，虽然唔系同一个场地，但系真系附近嘅啫，去睇呢一个妹嘅 show 啦。讲紧嘅系十名，今次进入咗佢呢个小小嘅世界，因为今次 tour 嘅主题叫做 Tokyo's Small World Tour。我系 miss 咗佢上年嘅 Quadro Tour 噶。而14个月前去嗰一个咧，系佢人生第一个卖飞 show 啊！今次佢为咗大家更加容易去进入佢嘅一个小小嘅世界，佢系赤脚行入场，用一支吉他，靠自己把声去令大家 focus 落去。喺今次个 show 度听得到嘅系佢嘅用声成熟咗，佢更加懂得点样去处理一首歌，唔系话好完美，唔系话冇进步嘅空间啦，但系就因为咁 green， 咁有机会出现瑕疵嘅情况底下。佢依然夠膽一支吉他一把聲就去吸引大家去聽佢嘅歌，去 focus 落佢度，呢樣先係更加難能可貴。喺呢個 show 裏面，佢唱咗好多首呢未出街嘅歌，甚至乎究竟係咪真係出呢，佢都未有 plan 嘅。啱啱我哋聽過嘅嗰首作品叫做 Boku da Gaga Ai， 一首好 soft 但好考技巧嘅作品。去到中段呢 keyboard 手出嚟啦，佢可以擺低支吉他啦，咁佢 handle 得就更加好啦，唔需要分心嘅时候。例如我准备播嘅呢一首 Disco Disco， 非常之好听，好听过上一次睇佢嘅 live 添。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呢首歌先。

在今次这个 show 完了之后呢，他们每一位观众都派了一个歌词簿，就是记录了他当晚唱的所有歌的歌词。在这个歌词簿最后有一个后记，实名就讲到了，非常之感谢每一位来到实名的小小世界的朋友，对他来讲音乐就是语言，他创作歌曲故事和音乐的时候是思考着如何这样生活，怎样才能够这样表达呢。他原本以为他会独自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但是现在这一切已经不知不觉去到大家的身边，你们都来到这里了，这个不再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世界，他很感谢大家来到，感谢大家发现到他的音乐，他会在这里等待，令到他的音乐在大家的人生故事里面产生回响，也都期待着呢大家可以同佢能够一次又一次咁样相遇，欢迎大家随时嚟体验实名嘅音乐。希望呢个妹咧能够多啲自信，希望仲有一日咧能够喺香港睇到佢嘅 solo concert， 咁就最好啦。最后揀咗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月饼》。

0: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晚上10:38，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继续，黄先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7: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6: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得咩？
7: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6: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7: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6: 跟住有冇做啦？
7: 唔完全真系 live house 咯，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6: 咁如果
7: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6: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7: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聽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有我黎丽揾泥搞穿。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0: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11: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2: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1: 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色劲爆流行榜。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Baby Monster 的新歌，歌名叫做 I Like It，是收录在他们第三张迷你专辑《冲》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来的。说真的，在《冲》里面我最喜欢不是主打那首《冲》，是这首 I Like It。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主持 JY。

band 成员太阳就带住佢第四张正规专辑 Quintessence 回归啦。今次系佢事隔三年之后再次 solo 回归啊！但如果以正规专辑去计算咧，今次系自2017年 White Night 之后咧，相隔咗九年先至再推出新一只正规专辑啦。而今次咧，令到 fans 最惊喜嘅地方咧，就系太阳特登拣咗系佢生日嘅正日咧，去推出呢张专辑噶。而当中嘅主打歌就系我哋听紧嘅呢一首《Live Fast Die Slow》。

日本新生代混沌摇滚乐团 Cotton Candy 就推出了他们首张主流专辑 Supin， 就以他们最 real、最没修饰、最素颜的样貌示人。这只专辑里面呢收录了很多他们过去为一些动画、为一些广告去做的歌曲。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就记得找回你的碟去听。

日本乐队 R 嘅新歌，歌名叫做 Call， 一首非常特别嘅歌曲，以手机铃声作为灵感去创作。大家又想唔想收到佢哋嘅 call 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0: 而家由余平报道新闻。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据报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而报道引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果。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日内解冻。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亦话，虽然相关问题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不过由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同当地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就山西省沁源县至少造成82人死亡的煤矿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案件实施挂牌督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山西省长致使沁源县的煤矿爆炸发生在22号晚上。早前有报道说，矿场不单违规虚报落井矿工人数，更提交不确实的井下图纸，事故造成82人遇难，128人送院治疗。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及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深水埗街坊福利会小学因为收生不足，下学年不获资助开办小一。校方发声明，将于2027至2028学年起与国儿雅神父纪念学校合并。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两校合并的申请，现正按既定程序积极推进有关安排。校方话，届时学校将使用国儿雅神父纪念学校位于深水埗区的全新校舍，现有1至4年级学生将转往国儿雅就读。校方深知师生情谊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学生将会在熟悉的师长带领下平稳地完成小学阶段，实现真正的无缝衔接。至于选择不过导致合并学校的学生，教育局及校方将提供适切学位支援。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於明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若，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根據運輸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闲暇时间释放车辆的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将会维持兼职营运的模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苏仲成。
1: 個樣樣咧都係開始興翻啲懷舊嘢啊，各行各業啊，即係食嘢有好多嗰啲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嘅老香港，整曬霓虹光管，跟住播啲八十年代啲歌，跟住去打邊爐，跟住食小炒都好啦，咩都
2: 係
1: 啊，佢興呢啲嘢，跟住實體嘅又早排又興黑膠啦，黑膠其實而家可以話已經係有人靠黑膠做生意係揾到錢嘅啦。
2: 有就係、是、
1: 翻錢啦。
2: 點解咧？我有一個其實我都係嚟去都係嗰個唱片公司朋友。咁佢咧就唔係因為佢
1: 呢啲朋友應該唔多，
2: 唔多
1: 做緊黑膠。
2: 係啊，真係啊！你真
1: 我都係識一個
2: 嘅。係啊，得識一個而家。咁佢咧就係、是、做外國嘅，因為嗱咁講啦，你都知道英文歌嚟講咪即係最大 label 你知啊，咩五大 label 唔好講嗰啲一大，佢專做細。
1: 要講就講曬啦。
2: 係要講講曬噶。咁佢專做細嘅，咁咧就尤其是
1: 細嗰啲冇細到我哋未聽過，
2: 未聽過嘅，即係你當 indie 嘢啦，係啦係啦，但係有一班人中意，咁佢做嘅咧，咁當然其實佢主力係做國內嗰啲 market 嘅，基本上，咁啊香港都有嘅，係啦，咁佢話
1: 佢係由
2: 黑膠係，
1: 即係我之前由幾十年前做唱片鋪，
2: 係
1: 冇停過，
2: 冇停過，
1: 到而家見喎，
2: 係啊，
3: 好犀利喎，
2: 佢係我一個我由佢一個一張寫字台開始識佢，
1: 我聽講話咧，如果你冇間斷過嗱，即係你就識嗰個冇間斷過啦，我就識一個咧係佢以前做開，
2: 係
1: 佢爸爸做，跟住佢同爸爸一齊做。跟住咧就生意唔好啦，但系佢以前的而且確咧就係個唱片鋪咧就係養大佢哋一家人嘅，跟住咧就係後屘就即係越嚟越少啦，冇人買啦，就算 CD 都已經開始式微啦，咁啊就冇做啦，咁啊但係而家黑膠興翻啊嘛，咁佢已經好多存貨啊嘛，咁佢又情意結啦，佢又係中意聽黑膠碟咁樣咁多年，就算冇做呢個生意都好啦，佢話但係呢幾年佢做翻嘅，咁佢話。回想翻起当年已经系陷入尾声嘅时间咧，即系唱片铺啊，咁啊嗰时梗系蚀钱啦，蚀钱先唔捞啦。佢话就算赚钱未到蚀钱个位，赚都已经系挨咗好几年都系赚得唔好辛苦啊，未理啊。佢话而家佢开翻咧，靠黑胶啊，CD 就普通噶啦，都系有啲大只，有啲 LD 可能有时间买下啦。咁但系咧，佢主力系黑胶咧。佢而家嗰個收入，因為冇乜競爭啊，可能香港都係得十間八間啦，又興翻啦，雖然興嘅都唔夠以前七百萬人，可能有六百萬人聽，咁但可能而家得十萬玩啫。但係如果得十萬人得嚟，你有得幾間？佢話而家個收入，佢話已經係對比翻佢以前僆仔嗰陣時做嘅時候咧，佢最好嘅收入差唔多。
2: 哦，即系追翻上去咯，
1: 追翻上去，好环境啊，佢话系。
3: 不过你谂下吓，喂，如果嗰阵时嘅八十万收入同而家八十万收入，
1: 唔系讲嗰个数字，唔系嗰个数字，
3: 系个价值，
1: 个价值。
3: 哦，咁好犀利。
1: 即系譬如当年三四十年前，我一间铺头搵到10,000蚊，咁嗰阵时可能打份工系三四千蚊嘅啫嘛，咁你即系等于而家成10,000蚊，可能等于10万蚊一个月。
3: 你当几多只咯？100只，即系等于而家都买得翻100只。
1: 嗰阵时好犀利，系啦。咁嗰阵时10,000蚊，咁系啦。咁而家佢可能开个铺头，呢几年呢每个月而家佢盈利可有10万嘅，
2: 系
1: 即系个比例系咁样。
3: 喂，其实阿 Bit 啊，其实啲碟啊，
2: 系
3: 我自己个感觉，胶黑胶碟系有一种好 raw 嘅感觉嘅，但喺技术上其实嗰个声嗰个 range
2: 系
3: 其实系咪咁阔嘅咧？真系
2: 嗱，好多人就研究呢样嘢咧，就话佢因为印出嚟咧，佢啲声咧系靓过 CD 嘅，即系厚声啲，系啦，咁啊
1: 质感好，
2: 质感好多系佢即系当然如果你嗱，
1: 唔系因为 CD 咧，其实我哋即系
2: 1010咯，系
1: 我哋听到系咧，其实佢系。所有成件事偏高音咗，佢高音咧系会稳阵嘅。
2: 同埋 digital 好得意嘅，即系话咧，嗱，如果 digital 譬如一个圆形咁计啦，你放大佢咧，将佢放到好大好大咧，其实佢系喺度有角嘅。
1: 系，
2: 咁佢哋就话嗱，声音亦都系嗰个，你将条 wave 放到好大，其实佢有啲角位，你即系你会睇得，即系放到好大你会睇到。咁其实啲人变咗感觉上听咗，学你话斋，好似尖啲，好似硬啲。
1: 其实佢系。 偏向係咧角啦，如果你睇個圖，其實佢偏向 CD 嘅聲係佢係 high frequency 高啲嘅，
2: 係啦，
1: 係啦，所以佢個低音啊自然冇咁厚。
2: 亦都係啦，你佢講得好啱啊。咁同埋咧，佢哋做mixing 印 CD 同埋印黑膠唔同嘅喎，兩個唔同 master 嚟嘅，即係個舞帶咧唔同嘅。
1: 但好都要啊，嗱嗱成件事可能 CD 就係嗰個聲就偏向高頻多少少啦。咁但係 analog 嘅黑膠唱片，佢個高音好似成件事冇咁高，但係一旦佢有啲高音出現嘅時候咧，佢分分鐘嗰粒音係聽落嚟另過你另身啲，另身嘅同一個即係同一個range 同一個 key 啦，同一個音符啦，跟住咧，但係佢係可能佢會另身啲，另過你 CD 嘅喎，好得意喎。
3: 唔係你始終冇 process 過嘛，即係你 analog 就係喂嗰個震盪。傳落去刮落去條線，咁嗰個傳真性咪高咯。喂，你唔係個 CD 係變咗數字噶嘛？咁你成件事其實就會走樣。
1: 其實有少少嘢壓縮咗啲嘅。
2: 係啊，同埋啊，頭先阿 Ricky 講嗰樣嘢就係你話你朋友，譬如我頭先講咗買啲黑膠碟，咁可能即係。因為而家都係佢叫做唔係叫獨市啦，即係少人買啊嘛。
1: 你如果我如果即係
2: 半獨市，
1: 香港連埋上樓嗰啲真係
2: 嗱，咁所以佢贏
1: 幾廿間。
2: 佢又贏一樣嘢咩咧？就係、是、你諗我以前細個咪可能啲屋村啊好多地方都有黑膠賣噶嘛。
1: 以前
2: 呢度平啲，嗰度平$20。
1: 以前一條街幾間唱片鋪啦，
2: 即係大家爭噶嘛嗰啲價錢。
3: 嗰陣時為咗去買咩啊？張國榮嗰只彩色啊，透明嗰只
1: stand up 啊，
3: 哇，
1: 紫色黃。红色、
3: 绿色、
1: 绿色好似系，
3: 系啦。
1: 跟住唔系啊，你记得以前咧，湾仔海运啊，唔系尖沙咀个海运咁大，即系而家冇人改名啊，得啲嘅海运商场
2: 系
1: 喺湾仔嘅叫海运，唔知系唔知系商场啦，系总之海运啦。跟住咧，佢嗰度个商场都唔系好高楼底啊，嗰度我谂有十间唱片铺，整一个商场入边，啲唱片而系都系。几主流生意，信我嗰啲咧，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如果而家譬如少咗铺头，咁你个朋友继续做，又好似我朋友一样啦，
1: 又兴奋啊
2: 嘛，睇兴奋啦，同
1: 埋朋友都，如果你朋友应该仲睇得到条数，仲
2: 佢睇得到，因为佢入口啊，
1: 可能好稳咗，好多，
2: 好稳咗。
3: 咁你屋企有冇机咧？而家
2: 我冇，
1: 我都
2: 佢啫嘛。
3: 我真係想買翻
1: 做啫，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平幾百蚊部呢個。
3: 點解咧？因為其實都有啲歌星最近都送黑膠俾我，
2: 係咩？
3: 佢新碟
1: 五百米，
3: 係啊，
1: 我做 DJ 咁耐都冇。
3: 我有，我下次帶俾你睇，真係
1: 犀利
3: 嘅，真係收過，係啦。咁啊，
2: 咁啊變咗就係啦。
1: 邊個送俾你 ？Michael Jackson，
3: 我都想。Michael Jackson， 唔係有我唔記得咗嗰個名啊，但
2: 係係。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ch、 苏仲成。
1: 那个唱片那个黑胶的那个叫什么唱盘，
2: 是
1: 就便宜了很多啦。其实很多年前讲的一个唱盘好一点的都几千元过的，
2: 没错。
1: 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針啊，槍針啊，
2: 係
1: 槍針係由最平一百幾十蚊，以前一百幾十蚊，
2: 哇，嗰啲幾千蚊，
1: 過萬蚊都有，
2: 係嘛？
1: 哇，嗰粒係鑽石嚟噶嘛，
3: 跟住仲要防震，四隻腳，哇，
1: 即一個唱盤。一百幾十萬
3: 㗎，
1: 以前可以賣到咁樣
3: 啊，
1: 咁但係而家係亦都有啲靚嘅，但係都而家越嚟越平，跟住就又改良咗咧個唱盤，就係變咗係 digital 出聲
3: 嘅，嗱呢有 MP3 出翻上，
2: 但係就知道我個朋友，即係我啱啱前幾埋同佢食飯啦，我喂你哋點樣買黑膠即係阿 Min 升咗幾多，即係佢話比起上唔知上兩年咁啊，佢話哇。升咗80%，
1: 我谂
4: 80%，
1: 咁我谂喺最差嘅时候啊，成件设计啦，连埋 CD 啊，连埋所有嘢啦，可能讲最差，可能讲喺十年前啦，即系你好多已经都有啲歌手都话我唔出实体碟噶啦，冇人买啊，话买几百只好好噶咯，咁我谂系嗰阵时已经系最差，又未复古翻咁多黑胶，跟住十几年前已经系最差嘅时候，咁比起嗰阵时可能好咗好多倍身，
2: 好咗好多倍，因为
3: 我谂最重要系只 M 啊。即系你要只 M 靓先听得好噶嘛，而家啲 M 平啊，咁啊，所以
1: 打音机
3: 系啦，
1: 一千几百蚊都有，
3: 系啊，
1: 即系。
2: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其实呢啲咧，即系嗱，你听黑胶咁计啦，有阵时一般人嚟讲就未必真系咁多配套嘅。我觉得而家啲年轻人咧，即系唔系我哋以前试过啊嘛，而家佢哋咧。即係懷舊啊！即係佢未試過，咁變咗就喂，想試下嗰種譬如黑膠感覺。咁譬如外國而家唔止玩黑膠啦，即係我最近有新聞睇到啦，佢話翻玩 cassette
1: 玩埋
2: ，cassette 都玩埋，
3: 係啦。呢個我真係諗唔到，
2: 諗唔到，
1: 卡式錄音帶，
2: 卡式錄音帶。喂，不過咁樣卡式錄音帶，我哋頭先我同阿蘇就傾過，喂，對我哋嚟講話，對你都係啦。哇，好个情意结都几重噶，细个其实
1: 沃敏啊，
2: 好紧要。
3: 我琴日唔系，因为上个礼拜执屋嘛，就抄翻部沃敏出嚟，
2: 系
3: 死啦！喂，大佬，全部都系发晒毛，
1: 喂，但系
3: 个 read 打到发毛。
1: 沃敏就好劲，我只系谂翻起咧，即系佢最初都系可能比较大部啲啦，佢后屘个市场越嚟越大咧，佢出到越嚟越薄噶嘛，真
2: 系
1: 好似大嗰个 cassette 系少少，即
2: 系
1: 好似同其实同我哋而家电话差唔多，
2: 系啊系啊，
3: 有一段时间直情部机咧，嗰个带要突咗出嚟，
1: 系啊系
3: 咁啊见到个边
1: 再细啲，
3: 再细，
1: 佢就系越嗰个机越细系越系卖点啊嘛，
3: 系啦，
1: 跟住咧就跟旧电咧就
3: 系
1: 外置噶嘛，拧螺丝拧开佢噶嘛，
3: 好鬼抵死，
1: 咁但系嗰个沃敏系以前系我哋读书翻学身份嘅象征嚟嘅，
2: 系。
1: 即係因為電視都會賣噶嘛，跟住你沃敏，但係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如果你揾錄音帶咧，錄音帶嗰個
2: 質地
1: 啊，嗰個損耗啊，損毀性好快，即係如果你渣嘅帶咧，其實嗱，唱片鋪出嗰啲以前咧，即係唱片公司出。普遍都是渣的，
3: 即
1: 除非佢突然間有一批有某啲歌手咧，佢會出啲話嗰個著名嗰個錄音帶係用乜乜乜乜乜做咁樣啊，唔記得嗰陣時
3: 金屬嘅，
1: 即係 CD 就24 bit 咁樣啦，
3: 24 K
1: 廿四 K
3: 金嘅，金嘅，
1: 咁但係。

0: 咧，嗰錄音帶唔記得嗰個 terms 噶啦，即係有時會出啲靚啲嘅話俾你，個餅可能賣就賣$100。
1: 係
0: 咁平時，但係如果一般咧，其實有啲雞嘢嚟
1: 嘅，
0: 即係用啲最渣嘅。咁其實你係咁聽，譬如你啲紅嗰啲歌手，你即係聽嘅。摆两三个月听，不停两三个月，开始啲声差噶啦。
2: 但
0: 你再摆几年咧，跟住你听咧，
1: 即系你会听听下，有阵时会损耗，尤其是开头嗰下会有少慢慢地嘅，嗰先之后噶嘛，
0: 有少少走音，
1: 有啲走音，
0: 跟住再摆多十年八年咧甩粉咁啊。
1: 但系其实我觉得最开心一样嘢就系话你自己咧，即系我以前用耳啊嘛，而家耳啊有 playlist， 即系你听即系串流平台。喂，以前你真系你谂下，你想集齐你中意嘅歌都几系噶嗱，我要识呢个 friend， 呢个 friend 有。呀
0: 即
1: 係
0: 點啊？你兩錄劇式大
2: 錄餅仔，
1: 自己做個 combination
2: 啊，最女仔啊，
1: 係話自己聽都要啊，
0: 寫到好靚咁，佢有張卡啊，然後你買一啲帶翻嚟，
2: 我對你嘅感受
0: 係啊，跟住你
2: 首歌，
0: 你寫十首，寫到靚靚，零一零二自己寫個 song list，
1: 我真係自己聽嘅，不過咧就
2: 做咩做咁尷尬啫？
1: 唔係，但係我就記得就
0: 我攞過嚟賺錢，
1: 因為嗱，老實講，紅嗰啲歌手咧，即係就容易攞嘅，即係你知啦，即係大家朋友好多啲同學仔
0: 咪租咯。
1: 系啦，如唔红嗰啲，你咪要揾要租咯，
0: $5一日咯，嗰时$5周围有租。
2: 不过你知唔知录音带呢样嘢令到我哋 DJ 呢行啊，有个新嘅嘢反？点解咧？我哋嗰啲点解叫 DJ 咧？曾经有个高人就话，我哋要 ride on 啲歌啊。
1: 系
2: 点解咧？就系啲人会翻录啊。所以你首歌就唔会由头播到尾，中间又要讲下嘢啊，咁令到人录咗好冇瘾咁样。
0: 但呢个系香港嘅啫，
2: 系啊，好得意喎。
0: 惊佢盗录啊嘛，
2: 系啦。
0: 咁但系就外国就有你噶，外国有啲咧系唔讲嘢噶，
2: 系
0: 日本播歌咧，系真系去
2: 全程，
0: 未必要听歌啊。有啲节目而家系咁样噶，即系全程播晒，跟住完全唔讲嘢，的都仲得嘅。有啲电台
2: 系啊，
0: 我哋香港好多有我哋自己文化啦。
1: 系。

0: 碧琪。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晚上11:32，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6: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苏仲成。
1: 时话我哋嗰、那个其实带咧，直情我记得系又系分咗几个 grade， 最普通唔知几蚊饼，就样衰啲噶啦，嗰啲胶纸啊个样都系薄身啲嘅，嗰张带又透明啲嘅，跟住咧就分啦，跟住最后尾嗰啲就咩铁带啊
2: ，Maxwell
3: 咁啊，好似我记得
1: Maxwell 系牌子，
3: 系啦，
1: 普通嘅 TDK
3: 牌子，
2: 但系你发现啊，好得意啊，嗰啲重嘅带咧，如果食咗带啦，个机
3: 系
2: 好难撬噶，
3: 啊系啊系啊，
1: 铁带靓啲，
2: 靓嗰啲好难撬，
1: 但铁带咧基本上都整翻都死紧噶啦，
2: 系啊，
1: 好难还原咯。
2: 但系你总记得有支铅笔系要揈噶嘛，我哋。
1: 同埋咧，佢因为佢有fast forward 啦，倒带啦，但系最早咧，早到系最好早嘅咧，系只可以向前嘅啫，
2: 系咪？
1: 冇得倒后嘅，你倒后咧，你要指。反定反轉
3: 反打，好早期
2: 啊 ！A 曬 A 曬啊！
1: 跟住就加埋好多機都可以向前向後，
2: 同埋同個 play 仔一齊聽。
1: 跟住再勁啲咧，就唔使反帶嘅，係啦，去 A 曬定 B 曬個就得。跟住咧就再有啲咧就兩雙劇 set， 俾你左。六即系可能左播右录，
3: 嗰阵时咪就系话你如果你做咗个靓嘅 combination， 可能你 share 俾你同学仔嘅话，
1: 咪
3: 系一揼咯。
1: 其实系犯法噶，
3: 但系嗱，犯法呢样嘢之外咧，其实你叫你个同学仔揼咧，你都要翳下佢。点解？喂，因为嗰阵时揼系 real time 揼啫嘛。你如果你系两个钟就真系60分60分，喂 ，real time 同你一齐 play。
1: 我细细个有做 DJ 嗰个特质嘅佬，我觉得系，即系我十岁已经做紧呢啲咁嘅翻版制作啦，系咁喺度录嘢啦。
3: 录嘢系，
2: 咁你有冇加码晒乜嘢啊？中间
1: 就未咁高级，应该就唔系，但系我已经系。我唔要嗰啲尾啊！突然間 sharp cut 咗，因為你譬如你餅底六十分鐘好，六十分鐘即係每邊係30分鐘。
3: 啊，係啊，你計得好好。
1: 佢咪計 total 噶，即係每邊30分鐘。佢有啲人賣45分鐘啊，越長就越貴啦，最多120咁樣啦。咁好啦，咁係啦，我盡量計，但你有時始終我唔係專業，又冇用電腦，嗰時冇電腦，咁我都係錄呢首，我又錄陳百強一首、張國榮一首、梅艷芳一首，邊個砌落去，砌到最尾咧，跟住死，剩翻分幾鐘，咁你
3: 細
1: 三級啦，咁味道未咁癲，咁就跟住十歲咧，跟住咧我就揾好啲唱，跟住睇啲唱片啦。啊，嗰陣時我開始興咧，譬如有幾個歌手咧。一定有嘅，譬如林永亮 Anthony 嗰啲碟咧，就可能头头尾尾有一首咧纯音乐嘅，可能得一分钟几十秒，我就将嗰段剩翻一分钟嘅，我就整一只啱啱可能56秒嘅音乐俾佢，我俾啲跟住就交俾啲同学，啲同学哇咁靓嘅最尾，我系啊啱啱好完成，我唔会 sharp cut 嗰啲嘢。
3: 唔系，因为同埋大家嗰阵时得完之后咧，即系你会睇咧，你会有啲唔舍得，即系哇仲有几多喺度计，即系嗰个剧情。
1: 如果系仲有几廿秒系惨嘅，
3: 仲有咪你会见到咁啊？咦，仲即系总言之，你无论如何咧都可能啊，我会咦咁得可能得只短啲歌落去。
1: 喂，我试过系啊，因为可以。唔係，你點只短啲歌啦，或者嗰只好聽嘅歌，但係
3: 冇多次，
1: 唔係，但係又唔夠，譬如你剩翻3分幾，跟住一錄落去，跟住咧，因為有時冇計得咁準啊嘛，細個又真係你冇電腦，成日用唔同手機咁方便啊計嘢，係啦，人手嘅啫嘛，跟住咧，
3: 你估
1: 係啦，跟住我諗越睇落去，剩翻少少夠，啊就係，哎呀，爭嗰10幾20秒冇咗，跟住就不如揀只短啲，可以因為可以 replay 洗噶嘛，
2: 錄個 chorus 落去
1: 嘛，又冇，又話又係好難咁 sharp 噶，同埋咧佢有嗰個有3個數位咧，俾你喺度 remark
3: 啊 ，remark 翻，
1: 即系一撳就 reset 就000啦。
2: 呢個范振峰電台
1: reset 嗰撳個掣啊，
3: 范振峰 radio
1: 000啊，即系一去到嗰個位000咧，你就易揾啦。跟住咧係我錄到咧，因為可能做好多啊，即係喺屋企又中意聽歌，又
3: 忙啊以前放放，
1: 因為你 real time
3: 係啊 real time，
1: 有時你成餅整個俾人，跟住你。我嗰陣時係計到咧，即係你一撳個 forward 咧都好準嘅，睇嗰個三個位，一撳 forward 咁啊，嗰個三個位嗰個數字就喐咯。我係大要去到，我譬如我想知道一首歌，我覺得4分鐘，可能係85，去到85，噗停。我係差唔多準到係好少誤差嘅，嗰陣時我記得係。
3: 唔係我
2: 你個 skill 可以點用嚟嘅？
1: 有鬼用咩？做乜嘢嚟㗎？
3: 仲有我記得嗰時可能。 能你喺度 play 緊嗰陣時，譬如你撳紅色就咪 recording 嘅，等佢啱啱一唱完，可能啱啱佢呢度就即刻起，
4: 嗯，
3: 接住
4: 接住
2: mix 死 DJ。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Savage。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t、苏仲成。
2: 后期啦，有啦。或者你巴閉，你有屋企有 mixer 嘅，勁啊！好似而家，但係我哋細個，
3: 我哋細個冇啦。
2: 後屘咧都出到咪

0: 攞嚟聽下。
1: 如果你有個盒咧，冚住可能會好少少嘅，基本上
2: 好啲
1: 咯。如果唔係嘅話，即係隨便劈嗰啲咧，冇嘅。咁同埋有陣時就話，如果喺當年出翻嘅話咧，即係都值錢。
2: 要賣幾錢名啊？要新出
1: 我
2: 係咪有新出？有新出啦，好似
1: 係。佢話外國開始大量即係設廠啊，再次因為而家新嗰啲即係Gen Z未試過啊嘛，同埋可能感覺上可能而家。因為你冇實體咧，其實譬如我追呢個偶像咧，冇理由淨係聽即係playlist 噶嘛，即係或者 online 聽，你梗係有啲嘢攞喺手，
0: 唔係個
1: 有相有成。
0: 重點係嗰塊摺嗰塊嘢啊，
1: 係啦，
0: 同 original 嗰個
2: 係啊，
0: 即係 CD 都有個套，前面有佢有本書仔噶嘛 ，cassette 亦都係嘅，
2: 哦，有嗰塊嗰塊 cover
0: 係啦，啲歌詞喺上邊啊，係要 collect 呢啲啊嘛，個頭即係仲有你記得咩？有底嘅
1: 啊。
0: 前面一塊，後面一塊㗎，咁嗰個先係嗰個精髓嘅成件事。
2: 但係咧，嗰個劇集我記得係你有嗰個封面啊、封底咁樣。
0: 係啊，
2: 咁咧就啲人就寧願嗰陣時咧，因為好識做生意啊，唱片公司。
1: 係，
2: 咁咧就喺分兩批出㗎嘛，可能未必係同一時間㗎喎。可能先出劇集，跟住咧幾日後咧就出埋黑膠咁樣。咁咧就黑膠咧就會跟 poster。
0: 系，冇錯。
2: 咁係啦，咁買劇 set 咁唔係個屋企有唱片，黑膠貴啲啊嘛。跟住咧，啲唱片鋪咧，定唱片公司應該係夾埋，又幾識做生意，應該係夾埋嘅。咁啊，你我就買唔起黑膠，咁就買劇 set 啦，同埋有 Walkman 啊嘛。咁我梗係劇 set 正啦。你有時你聽啲原裝碟啊，以前都係威噶嘛，係好快又買到哥哥餅帶，跟住話喺學校咁啊，攞埋個盒翻去，跟住聽 Walkman 嘅，哇原裝嘅。哇！即系同你喺自己录啲又冇咁型啊嘛，跟住咧咁我哋就冇海报啊，冇海报，冇个歌词集咁厚嗰本嘢，跟住咧，但系咧嗰啲唱片铺咧就话你可以另外加钱噶，买海报，或者啲唱片公司又唔知啊，突然
1: 其实可能送俾佢嘅，
2: 都真唔系系啊，而家有时咩买剧 set， 今次又会送海报啊，
0: 但系嗰阵时你点知好多广告公司啊，即系 design house 啊。做個唱碟嘅 cover 咧係好巴閉㗎，個 portfolio 係靚係勁嘢嚟嘅，
2: 應該係一線嘅。
0: 係啊，
2: 你逢係photo或者你design 公司，你去做個唱片，某某邊個嘅唱片 cover， 你係最 top 㗎，你嗰行最 top 㗎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目前伊美谈判嘅主要分歧之一，据报系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喺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而报道引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嘅消息人士话，呢次行程取得咗成果，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喺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日内解冻。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是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说，虽然相关问题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不过由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同当地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就山西省沁源县至少造成82人死亡的煤矿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案件实施挂牌督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共关系的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和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日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有关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中，现阶段未能向议员展述有关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的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是局方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前向议员提供详尽的资料。发展局说，部分位于金钟政府合署和地区其他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包括建筑署和食物环境卫生署的总部，将会迁往项目内的办公大楼，以带动古洞北的发展。项目净作业楼面面积达86000平方米，相当于天马政府总部大楼加上扩建后的立法会综合大楼。项目将会按照一地多用的发展模式

0: 推行，除政府办公室以外，将会提供多元的康体及其他社区设施，当中包括可以举办国际剑击赛事的多用途主场馆。项目将会成为古洞北的地标建筑，局方期待项目的开展引领北都进入新篇章。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维修，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开展余下的路面修复工程，以尽快恢复洋屋道的行车，争取凌晨两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網約車平台 Uber 發言人回應，附屬法例標誌著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上邁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額明顯低於滿足市場需求的水平，將會影響很多香港乘客和國際旅客的網約車體驗，亦都意味超過20,000名網約車司機將會失去靈活收入機會。不過公司將會持續以具建設性的立場和政府合作，支持司機及整個行業的順利過渡。鑑於現時的初始配額， Uber 認為任何分配機制都應該以司機的專業水平、服務質素、安全表現以及對乘客的服務承諾為依據，而並非以隨機抽籤作為分配方式。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的 C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7: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8: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7: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8: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7: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8: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10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7: 我中意林志乐啊！
8: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7: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

0: 的时候，我不会再忍你，我直接跟你讲。但我这个 moment 我忍你，
1: 没错，现在的忍呢只是储紧力去爆你。
0: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敬得恶势力。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印。

啱听过咧，就系属于许美静嘅一首作品，叫做《铁窗》。唔知道呢两个字咧，对于你嚟讲会谂起啲乜嘢？谂起同外世嘅一种沟通困难，谂起唔能够出去，冇咗自由嘅嗰种痛苦，还是系呢种物料带嚟嗰种好冷漠、好冰冷嘅感觉啦？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想拣择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0: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吴岳成先生你好啊，
4: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是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咁樣，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昌熙已經係一個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㗎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3: 當時你係
4: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㗎嘛。
3: 喂，其實
4: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3: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Fire, fire.
0: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唔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將生活變成音樂。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海欣。

0: 多谢呢位朋友，多谢 Simon， 多谢安俊豪为我哋一套新城嘅广播剧写咗一首咁好听嘅歌曲作品。哇，入边呢一句歌词真系听得人哋个心好酸。你最近还好吗？嚟自呢一套广播剧嘅主题歌曲，歌名叫做《雪花》，安俊豪加上钟柔美。继续今日嘅情寻记，欢迎你，好吗？我是程海欣。
1: 一

来自李克勤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告别校园》。一个阶段的结束代表着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一年的终结亦都代表着新一年的来临。所以啦，有终结定必有开始，希望每一个都是好开始。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午夜12:33。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三期
3: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五家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行。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爱人。

向来都知道咧，走音乐呢条路咧都唔系容易，所以好难得啦，见到有年青人咧继续为咗自己嘅梦想努力啦，喺其他嘅范畴啊赚钱啊，然之后咧有嘅时间或者有钱咧，自己可以出碟吓。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例子。Andy is typing 一对本地嘅组合，四个大学生组成嘅独立摇滚乐团。

到摇滚乐可能都是他喜欢的一种音乐的种类。谢霆锋《我存在》，之前听过就是 Andy is Typing 的一首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印。
3: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
2: 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全体内阁成员将会在星期三在大卫营举行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报道说，特朗普和前几任总统不同，几乎从来未到访过这里，这也都反映了这次讨论的敏感性。从历史来看，这座总统庄园曾经见证过一些重大的美国政策进展，包括1978年卡特时期为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条约奠定基础的大卫营协议，以及2000年克林顿时期一场失败的以巴峰会。这次内阁会议发生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几个钟头之后，引发了外界对预期中的和平协议的担忧。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行动是自卫打击，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声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并朝其他进入伊朗领空的军机开火。美国再次空袭伊朗，而美伊协议前景仍然不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强调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又指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亦都发出警告，说美国和以色列若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强调伊方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将采取进行更猛烈的反击，又指出一旦战事再起，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方将会采取行动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南韩首都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星期二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停施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2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没有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面。受到事故影响，首尔站至到新村站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涉事高架桥在1966年修建完成，去年8月开始拆除，拆除工程由首尔市政府负责，原定在下个月初完成，之后计划兴建新的高架桥。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

0: 当地保安口角，咁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嘅陈述之后，认为校长嘅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佢嘅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俾教育局，并向公众同持份者交代。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星期三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網約車平台 Uber 發言人回應，附屬法例標誌住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上邁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額明顯低於滿足市場需求水平，將影響很多香港乘客和國際旅客的網約車體驗，亦意味著超過20,000個網約車司機將失去靈活收入機會。不過公司將持續以具建設性的立場和政府合作，支持司機和整個行業的順利過渡。這節新聞報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8: 歡迎收聽每天愛你多一點，我是節目主持梁劍雄 Rochelle。 上一集呢，請了 Daniel 上來聊天，他是我的吉他老師，之前曾經都來過我們的節目呢，就幫過我們的病友呢，就彈下吉他，送些歌給他們鼓勵他們樣的。今天到返我哋鼓励佢啦，咁因为佢都面对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咁其实都系去年时候开始，咁佢上一集都有同我哋讲到个情况啦，咁其实以往呢，嗱佢就会吉他系佢基本上我都系佢生命或者系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因为佢以弹吉他为生啦，亦都系帮人维修吉他啦，咁总之佢成日工作同埋成日生活咧都围绕住吉他。不过咧而家已经唔可以再弹吉他啦，因为自从佢得咗一个病之后，咁稍后我哋会再倾下啊，点样影响到佢连个吉他都掂唔到嗰个状况啦。咁但我哋会再讲翻系个病个情况先，因为上一集咧佢有提过就话。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一次抽筋，咁令佢跌咗落地下，咁嗰次抽筋都几严重嘅，送咗入院啦，咁就初步发现个脑又有阴影，再辗转去咗几间医院，连个肺都有阴影，曾经一度以为你係有脑癌嘅，係啦，咁以为係咁啦，咁我想问返当时嘅情况啦，咁当刻以为係脑癌嘅时候，其实因为其实你同我讲嘅时候，我哋都大家都好心情都好一沉，即係我哋班学生都觉得唉死啦，咁可以点算啊咁样。咁当时你个状况或者你个心情又系如何嘅呢？当时系。
9: 咁啱啱开始喺第一间医院，咁就去初步就推断话可能有呢、這个脑癌嘅时候，成个系有少少绝望嘅。但系。过后就我觉得点都要面对，同埋即系而家科学咁昌明，咁应该都有得医啊，各方面系，即系只要唔死咁就 O K 啦。咁去医院喺嗰阵时候都有啲心理辅导员啊过嚟就同我讲下嘢，咁佢我最记得佢有问我你最担心系啲乜嘢？咁我其实嗰阵时我最担心就话唔系话会死或者各方面，而系最担心可能你即系留低。 在世上，跟住就大要人照顾，但系自己照顾唔到自己咁，咁系最担心。一始终照顾者都几辛苦。
8: 系啊，系啊，咁但系当时你同心理辅导员讲就话，其实你最担心就可能要留低喺度俾人照顾你咁样样，即系反而死你唔系最惊。
9: 系，因为死咗即系完晒啦嘛，即系在世嘅人都唔会话去要再为你去可能即系要照顾你啊各方面嗰啲。因为我女朋友啊，同埋屋企人都好辛苦啊。喺呢段时间，即系佢差唔多日日都过嚟医院去探我啊，跟住又即系攞啲嘢俾我食啊，咁样。佢哋都好心情都我好沉重嘅。
8: 系
9: 吓，同埋我就唔可以太过伤心，因为如果连我自己都好伤心嘅，咁佢哋咪要再过嚟安慰我咁啊。所以我嗰时即系都系唔开心咗一阵。跟住就要我要面對嗰啲嘢。
8: 其實我覺得你心理質素好強大啊，因為其實嗱識你咁耐咧，又見你即係個人實在好脾氣得好緊要啦。即係有啲嘢我哋覺得哇，點解會咁嘅？你都可以咁好脾氣又唔鬧人嘅，咁但係你一路都真係冇啦。見到你嘅即係一路 keep 住嗰個情緒好平穩啦，甚至去到我哋曾經去醫院探你啦，都見到你當時就女朋友啦，同埋女朋友屋企人啊，都一齊喺度幫你，可能做緊按摩啊。即系照顾你，咁我见到系照顾得你好好啦。咁一路见你，虽然我哋其实都个心都觉得好担心啊。见到后屘你又讲可能系脑癌咁，其实我哋就都即系担心嘅。咁但系见到你又好似又可以反而系可以平静地安抚翻其他人咁，其实就觉得你好犀利呢样嘢。系啊，咁当时就系嗱。因为你就曾经啦，应该大家都系咁样推断啦，医生或者所有人都咁样推断啦，可能系脑癌啦。咁但系当时你有冇将有冇谂定？如果假设真系 touch wood 有朝一日你真系会走，你有冇帮成个屋企或者点啊？女朋友铺定一啲嘅计划或者点样样做啊？咁啊，
9: 冇乜铺定计划，咁都冇话谂，即系突然间即系有咩后路嗰方面。咁系有一刻有谂过，哦，丧礼嗰阵时系要点样咧？嗰啲
8: 系有冇谂埋丧礼系要弹吉他俾你听？
9: 成个 live band 要喺度，但系就系咯，就冇话谂得太多嘅。因为未话去嗰阵时个情况，未话去到哇好严重啊，好头痛啊，或者好辛苦咯、啊。只不过就。左腳就喐唔到咁樣，所以就唔係太多。同埋嗰陣時喺醫院都日日都食得好多嘢，食好多嘢咁樣，都
8: 好胃口
9: 嘅。
8: 係啦，我都見到你都好似都係比而家起碼都肥三廿零磅啦，至少
9: 嗰陣時會，即係初入院係會食好多嘢咯。同埋嗰個醫院啲伙食都 OK 嘅，
8: 即係。因为我见到你嗰时，其实你胃口冇乜影响嘅，主要其实因为你又冇头痛冇剩，可能你就净系维持住系嗰啲手脚或者系唔喐。因为我见到你嗰刻咧，就系、是、其实你个啲脚咧都唔系喐得好好嘅，见到都咁系咪主要其实都系一路以嚟发生咗咁耐，都系维持住系啲手脚同埋个身嘅唔能够喐动或者麻痹个状况咁样嘅。
9: 麻痹一开始就冇嘅，即系最主要系左边身嘅活动能力就有啲限制啦、尤其是左脚就喐得唔好，所以喺医院初期佢有帮我做啲物理治疗啊，咁勉强都行到嘅，但系行起上嚟就好怪，即系要担，即系唔系普通人行得咁自然咯，就要用拐杖咁样行路。
8: 嗱，咁当时就曾经去评估过，以为就系脑癌咁啦，咁跟住你当时都都有宣布呢件事，包括喺你哋自己嘅网站度都会讲翻你嗰个状况啦。系咪当时都要俾大家去知道？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你嘛，即系好多学生又好，或者其他朋友仔都好，揾你维修吉他嘅人都好，都好关心你。跟住你当时就系咪都交代咗个状况俾大家听咁样？
9: 系冇错，嗰阵时就喺我哋个即系 social media 就交代咯。咁因为同埋我嗰阵时就其实又开始又唔系好清晰嘅，即系个脑咁样。咁医生话大机会，咁我就相信医生咁就系咯，即系讲咗呢个系一个脑 cancer 咁样。跟住就系咯，就之后就系咯入院啦，再做其他嘢。
8: 不过我谂都好漫长，因为当时有好多资讯啦，而且个人又好乱啦。咁同埋我谂当时个情况就系大家都会估计个情况啊，都推断好大机会就系脑癌咁。于是当时你又讲嗰个状况啊，我要全力去养病啦，全心养病啦。咁就当时就讲咗呢个通告俾大家知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情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没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第一路睇，因为辗转你系经历咗好多次唔同嘅疗诊断啦，咁先至哦，原来一路都有转变，但你已经当时系个身体状况都冇乜太多空间可以再 update 好多嘢俾大家知嗰啲咁样。
2: 系啊，冇错，冇错，同埋就好多系头先讲好多信息啊，各方面，咁我都好多谢即系大家关心，因为都好多好多问候啊嗰啲，所以又要复 message 啊，跟住又。啲朋友问我个情况又点啊，咁又医生又讲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咁样可能你有脑癌啊，或者系咯其他嘢咁
0: 样。系啦，嗱咁后屘就嗱讲到系脑癌啦，一路都系以为系有一段维持住嗰段时间系几耐，因为都当住系脑癌嗰段时间系大概维持咗几耐啊？
2: 直至有嗰个抽完肺组织嗰个结果嗰时候咯，咁都系讲紧去到十

0: 月十月中到咯，就知道就唔系脑癌啊。
1: 即系起码都去咗个几月到，先至知道哦，搞咗咁耐，原来唔系脑癌咁样样。咁但系嗰刻会唔会哇，系个人好似突然间哇，我好似有翻好多希望嘅感觉啊？
0: 都会有嘅，即系起码就唔系话从 cancer 嗰方面去医，即系我知道如果有 cancer 嗰啲就会即系要做化疗啊，做好多唔同治疗，同埋好辛苦咯。咁嗰阵时有啲如释重负个感觉嘅，跟住就我咪好翻，即系可以再弹翻吉他或者点样咧。
1: 当时就谂住可以啊，好快回复翻你平时个生活啦，咁样。咁好啦，咁医生就发现到，抽咗个。做咗个脑扫描，跟住做咗个肺，抽咗个组织去化验之后，就话俾你听，竟然两个字就是、
0: 发
1: 炎，系啦。咁嗱，呢个字咧发炎，大家会觉得哇，好普通嘅嘢啫。咁究竟系发生咩事？点解搞到你又要开个脑啊？要做咁多嘢，其实系发乜嘢炎咧？其实
0: 系咁，医生系就抽完嗰个肺组织就话发炎，就有细菌由个肺度就去咗个脑咯。咁我就嗰阵时就觉得啊，都唔系好大件事啫，即系有个细菌嗰啲。咁但系佢哋做，即系佢哋都攞咗个细菌去化验，咁佢发现嗰个细菌其实都几犀利，佢有个学名叫做Nocardia 呢个病毒咯。咁佢呢个病毒，佢哋话通常话喺泥土啊或者喺啲马度可能会有出现，所以佢哋成日问我会唔会有同动物啊或者啲泥土有好大量嘅接触嗰啲。
1: 咁我觉得好神奇喎，即系嗱，其实咧，总之里边系发现到呢一只菌就Nocardia 啦。咁其实都上网睇嘅咧。確實咧係冇乜資料可以揾到好多嘅，咁個 Nocardia 頭先根據你所講咧，就話一般可能喺馬或泥土，即係我哋上網都睇佢比較多係喺泥土上相關去見到啦。咁但我哋睇個資料咧，就話一般人咧其實係好容易接觸到，但係佢身體上咧可以自己去打死呢一隻細菌嘅。咁但係係咪你個狀況比較特別，係你打死唔到呢一隻細菌，所以引致到咁嚴重咧？
0: 係啊，咁我醫生都有講，就話我嗰陣時嗰個免疫力係特別低咯，即係低到個細菌一入嚟咁就我。个免疫力就可能就系自己打自己咯，即系不但止佢冇抵抗到呢个菌啊，咁就所以变得好严重咯。
1: 即系佢最初系由肺嗰度入咗先嘅，跟住之后就传到落上个脑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有冇医生有冇讲你系点样入到个肺度？即系例如你系掂啊，定还是吸入啊，定还是系咩原因或者伤口啊，定点样样啊？
0: 呢样嘢医生就冇确定咯，但系我以前就可能不嬲嗰个即系容易咳啊，或者去有痰啊，特别可能多痰咁样，都我系有啲影响到，可能话去有呢个病菌咁就突然间一免疫力低又就入咗个肺，再又上咗个脑咁样咯。
1: 哦，即系其实一路以嚟你系容易比较容易咳同比较容易有痰嘅，咁但系呢个都系有关系嘅嘢嚟噶。
0: 我估系有关系咯，
1: 但系就咁啱嗰轮，你有冇受过伤？啲伤口有冇依类嘢咁样样啊？
0: 嗰轮就冇嘅，冇呢样嘢。
1: 但系你自己多唔多去接触？譬如可能嗱，佢提及就系、是泥土啦，或者系马或者小动物啦。咁你自己本身喺个周遭环境有冇呢类相关嘅嘢你都睇到咧？
0: 好少咯，呢样嘢，即系马嗰啲就好少，同埋就算要吸泥土，要吸好大量先咩咁。但系不过我系同个免疫力有关嘅，个免疫力低就咩都入容易入侵。
1: 即系佢都有讲过，可能系同个免疫力有关系。但系本身你自己个免疫系统有冇啲咩问题？即系过去有冇曾经有发生过同身体免疫力嗰个系统系有关嘅嘢咧？
0: 试过前嗰几个月只眼就发炎咯，但我唔知呢个有冇关系嘅。跟住不嬲身体都健康，即系譬如可能病都其实唔多嘅，即系病就好快好翻，可能一日啊半系咯，即系一两日就好翻嘅。但系点知依次就一个大病咯，突然间。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3: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2: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3: 佢唔相信阿妈。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4: 由而家到凌晨2:00，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过我都嚟得咁样讲咧，我都谂翻起有一次我哋上紧堂嘅时候，我记得你只眼都系红晒，跟住我咦你只眼做乜嘢啊？咁你就话啊冇啊发炎啊，你痛唔痛噶？好似好红咁。跟住你又话都唔系点样痛嘅，不过有睇医生 OK 嘅咁。但系嗰时发炎但系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过噶？定好似平时一般人只眼发炎啊红啊咁样噶咋？
1: 发冇啊，流眼水有脓啊，嗰啲喺只眼度
0: 有脓嘅，
1: 有脓嘅系，咁就特别严重咯，系红得好紧要咋。
0: 系，但系当时你后屘有冇问翻医生？其实你几个月前曾经发生过，其实会唔会有关？有冇问过佢啊？
1: 啊，呢个都有问啊，医生都话佢话冇关系。
0: 哦，佢话冇关，
1: 冇关系。
0: 嗯 ，OK， 即系意思就系，如果假设我真系有呢只细菌入咗身体里边，其实系唔会咁耐嘅延续咁样。
1: 是没错没错。
0: 好了，那讲到就是说其实原来呢就发现都是这只细菌。那他有没有说是怎样处理这个细菌怎样做法呢？
1: 跟着医生就一开始他要种菌的，那未种菌之前，因为他未找得出是什么细菌，那就打抗生素。
0: 那
1: 打抗生素都很夸张，那时他要打一日打16个钟。即系吊盐水咁样就打16个钟咯，跟住之后佢就试咗两只唔同嘅药嘅，跟住就等佢中菌个结果，咁就知道系呢只病毒之后，佢就针对呢只病毒嘅一个抗生素就打落去身体度去做呢样嘢。
0: 咁嗰时嗰个中菌阶段同一路日打16个钟嘅抗生素，呢、這个个阶段维持几耐啊？
1: 哇，都2-3个礼拜到。咁嗰陣時就開始個胃口就即係好似個口成日好淡啊，同埋開始就唔係好想食嘢。咁醫生都有講話呢個係嗰個抗生素嗰個副作用嚟嘅。
0: 咁跟住，但係其實嗰陣時都用咗3个礼拜先至可以揾得出係呢一隻細菌咁樣樣。哦，咁變咗其實佢喺個腦上面嗰啲相關嗰啲膿係一路都有啊，定還是嗰時已經切咗？
1: 已經清咗啦，因為嗰時係做咗第二次手術之後就清曬嘅，咁佢就打抗生素就確保嗰個細菌唔會再生長咁樣。
0: 咁但係我想問翻啦，你曾經我記得你講你係開咗2次個頭啦，咁第一次我就即刻開咗腦就係揾到呢一隻膿就抽曬啲膿出嚟啦，咁點解仲要？再做第二次，同埋几时系再做第二次嘅咧？
1: 哇！2个礼拜就再做第二次，因为头先讲到那个，即系突然间即系做完第一次手术之后，就其实冇乜改善，同埋又有少少抽筋嘅现象。咁佢再照嘅话，就发现我个脑都系 keep 住有阴影咯。咁就要再即刻去做。咁佢点解要第二次就即系抌个头骨嗰啲？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他说本身我们的头骨里面都还有细菌的滋生，如果你再摆回头骨下去，那这个细菌就再继续生长，所以他一个很彻底的手法就是开完个脑就抌咗个头骨佢，咁就唔会话再滋生。
0: 即系其实第一次做完嘅时候咧，你冚翻个头骨之后，咁再一个礼拜之内又再出现翻阴影，即系嗰啲脓又再出现啦。咁于是就一定要再做第二次。而当时就话哦，因为个头骨都有机会滋生呢啲咁嘅细菌，所以就索性头骨都抌埋佢。
1: 即系最彻底嘅方法就要抌咗头骨，咁就确保佢唔会再生长。
0: 咁嗱，喺嗰、那个。那个头度就清理咗嗰堆脓啦，咁但个肺嗰度系点样清理晒佢咧？
1: 我肺嗰个反而就冇，都系打抗生素咯。
0: 哦，即系净系抗生素就已经可以杀死佢。
1: 系，因为个抗生素就对抗呢个细菌咯。
0: 咁足之用咗几耐嘅时间先可以完全叫做消灭晒呢啲细菌噶嘛？
1: 其实到而家为止都未话即系咪100%消灭晒，因为我都要 keep 住去复诊啊，去照嗰啲脑部嗰啲扫描啊。

0: 啲嘅。咁要视乎睇下我有冇再出现啲好似类似抽筋嗰啲症状，即系抽到控制唔到嗰啲，咁有机会个细菌可能再生长翻咯。
1: 哦，即系其实咧，佢要凭一样嘢去评估会唔会可能出现翻，就系你会再抽筋。
0: 我系咯，即系最明显可能抽筋，但系当然系照系最直接方法，即系照路睇有冇即系阴影各方面嗰啲。
1: 咁由你做完手术啦，到去抽晒啲食咗抗生素去打佢之后，咁你系咪完全冇再出现翻抽筋嘅状况啦？
0: 系嘅，冇出现嘅，即系普通嘅可能啲肌肉紧咁，当然有少少，但系就冇话突然间要抽到控制唔到就冇咯。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咁医生有冇讲咧？嗱，其实你而家去睇翻就应该系你由个肺上到去个脑度咁样样啦。咁我喺上网都睇咗啲资料，因为其实实在资料太少，我都见到佢系有写，主要系两个地方啦，就系个脑同埋个肺啊咁样。咁其实仲有冇机会咧？医生有冇讲过？其实佢可能系有机会去其他唔同嘅器官或者其他唔同地方咁样噶？
10: 呢个就冇问医生吓，咁最主要系个肺同个脑咁啊。
7: 嗯，
10: 同埋佢就系咯，即系喺香港嚟讲，即系我见其实要除咗见普通医生，我见微生物学家，即系佢哋话呢个个案系香港即系低过40宗，即系有记录以嚟。咁佢哋都要同话要 send email 去美国嗰边，就一齐去讲呢个 case 咁样。
7: 哦，即系佢要 send email 去美国度问，即系可能交流多啲资料，先至可以有多啲资讯。
10: 同埋佢话抗生素得一只可以即系医到呢个病，即系冇其他可以。
7: 喺香港系唔超过40个呢啲 case。咁佢哋系咪其他啲 case 都系用翻呢啲方法去做治疗噶？
10: 系，冇错，都系打抗生素咁样。
7: 其实系最初佢哋都唔系最初系都唔系向呢个方向，即系我见到都用咗3个礼拜去试，去试呢个系咪咩细菌啦，或者种菌啦。咁系咪其实最初佢哋都唔系循呢个方向去谂噶，都要经历咗好多先至推断到原来哦，可能原来真系呢个Nocardia 嘅呢个细菌咁样。
10: 应该佢哋一开始都即系做。一開路咁見到係一個脓，都可能係細菌方面推斷，但係就唔知係咩菌咯。
7: 即係一見到脓就知道其實係細菌啦，只不過係未知邊一隻咁解啫。咁嗱，如果香港都唔夠40宗，即係其實佢哋相對嘅資料都仲好少啦。咁佢哋而家所知係只係得呢一隻抗生素可以用啦。咁佢話 send email 去美國度問噶嘛？咁有冇話喺美國再其實佢哋循咩方向去問美國啲乜嘢嘢去？即系佢想揾其他嘅治疗方法，定还是啲乜嘢去攞翻嚟？
10: 系治疗方法同埋抗交流嗰啲咯。因为我打完呢嘢抗生素之后，我唔知系咪有个影响，就系我四肢系好麻痹咯。咁好似有啲针吉嘅感觉咯，即系掂啲嘢好，同埋嗰个反应会大啲咯。即系譬如可能以前掂落去热嘅嘢咁。假设佢可能40度，咁我掂落去感觉可能有60度咁样咯，即系会放大咗个观触感。
7: 即系其实系个敏感度会高咗好多，
10: 高咗啲啊。
7: 咁所以其实，但系医生有冇讲，其实呢啲系正常嘅其中一啲嘅反应嚟噶？
10: 佢都话会有嘅，咁佢话做啲物理治疗各方面就慢慢舒缓咯呢样嘢。即系佢话你做完手术，可能嗰个脑嘅信号会放大咗咯。
7: 个手术之后，可能个脑嘅接收嗰个信号系会放大嘅。咁但系如果过一轮之后就会好。
10: 佢话会慢慢去，有好多唔同嘅病例，即系有啲病人就会慢慢减少咁样咯。但系佢唔确定话100%可以即系恢复翻以前咁样咯。
7: 明白。咁我哋可能不如下一集再讲多少少分享俾大家知，因为嗱头先你讲话可能个信号问题啦，咁敏感度会好高啦。咁我估如果咁讲，即系可能你流汗啊。或者对啲温度上啊，甚至可能之前你弹吉他啦，咁哦，原来弹吉他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嘅触感咧，令到你咁，我哋不如下集翻嚟再分享多啲啊。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佢全体内阁成员将会在星期三在大卫营举行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报道说，特朗普和前几任总统不同，几乎从来未到访过这一刀，亦都反映出这次讨论的敏感性。从历史来看，这座总统庄园曾经见证过一些重大的美国政策进展，包括1978年卡特时期为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条约奠定基础的大外形协议。这次内阁会议发生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车轮空袭几个钟头之后，引发了外界对预期中的和平协议的担忧。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行动是自卫打击，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声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40 无人机，并朝其他进入伊朗领空的军机开火。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抵达日本东京展开国事访问。共同社报道，小马可斯访日期间，他将会会晤天皇德仁，在国会发表演说，和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星期五离开日本。日本上一次接待的国宾是去年三月的巴西总统卢拉。预计菲日峰会将会在星期四举行，将聚焦在东海和南海加强军事胁迫的中国，计划以安全保障领域为中心确认加强合作。今年是日菲两国邦交正常化70周年，双方计划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在首脑会谈中，双方将会为实现日本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协商合作。据相关人士说，会谈中将会就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会滥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比利时北部一个城镇有载住学童的校巴和火车相撞，造成两个学生和两名成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二上午八点过后，当时校巴载有七个学童和27岁的跟车保姆正前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警方发言人表示，当校巴驶至铁路的平交道时，校巴司机在平交道栏杆已经放下的情况下左转驶入平交道，和驶至的火车相撞，撞击力度极为猛烈，小巴先撞向电线杆，再被抛起掉落在附近一栋民居的行车道上。49岁校巴司机、跟车保姆和两个年龄分别是12岁和15岁的学童死亡。另外5个学童目前正留院治疗，伤势严重但情况稳定，火车上没有人受伤。比利时铁路网公司发言人表示，火车在进入小镇范围时已经开始减速准备入站。他补充说，监视画面的初步征象显示，平交道的警示灯当时是红灯，而栏杆已经放低，目前未清楚事故原因，会配合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在本港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乐户古洞北，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星期二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室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有关项目。由于项目仍然在评标当中，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有关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的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局方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的资料。就规管网约车服务，政府将会在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4项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当中计划将首阶段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定为10000架。当局推算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约，形容这个是审慎、稳妥和合适的做法。根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就政策推行时间表，政府预计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8月3日生效，第三季开始接受网约车平台的牌照申请。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
4: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语。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 爸爸妈妈，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報形勢，100多國代表出席。王毅指出，當前國際形勢處於十字路口，並提出5大重振主張，包括重振聯合國憲章、堅持主權平等和和平解決爭端、反對武力、干涉內政及美化侵略，大國應該帶頭講法治，反對雙重標準。此外，要重振安理會權威，提升行動力，超越國別私利，反對繞開安理會的單邊軍事行動和非法制裁。王毅並提出重振國際發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統效能。王毅強調，今年是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5周年，中國將繼續踐行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之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经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美军消息报道，说美国海军正低调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邮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邮轮由三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该美军官员中说，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住落来几日协助包括邮轮和货柜船在内的1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月初启动自由计划，但不足48小时就被喊停。据报，美方行动前未知会海湾盟友，引发沙特阿拉伯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因为涉嫌和他父亲2024年死亡案有关而被西班牙警方拘捕的时尚品牌 Mango 创办人的仔乔立森否认蓄意谋杀的指控。45岁的乔立森在发给员工的公开信中说，该指控严重而不公，而且毫无根据，并在信中宣布他将会辞去 Mango 董事会副主席的职务，要以专注于他的法律辩护，还自己清白。他在信中指出，大众的舆论是基于一种偏颇、扭曲而且断章取义的观点所塑造的，造成了一种同事实完全不符的罪恶感认知。这次是他首次对案件发表公开评论。乔立森在2024年12月14号陪同他71岁亿万富豪父亲安迪奇在巴塞罗那附近的蒙特塞拉特山区行山期间，他的父亲荡崖身亡。调查人员最初将事件视为意外，但检察官在去年10月重启调查，并将焦点锁定在乔立森身上。乔立森在一个星期前被捕，之后在缴纳100万欧元保释金之后获释。在本港，一名休班警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外佣被捕，警方经过深入调查之后，暂控两人合共2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将会在今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外籍女佣报案，说被她的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是一个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强调，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11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容乜嘢遲早，我哋連 AI 都戒唔甩噶。
9: 遲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顧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個工人噶嘛。
8: 個小朋友仲慘啦，因為佢已經對媽媽失去咗應有嘅信任，得翻阿媽喺度照顧佢。佢個仔攬住道門，轉頭問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9: 佢唔相信阿媽。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開始直擊。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主持。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通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及美化侵略，大国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个别私利，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提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在下个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体检之后，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完成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十分理想，但未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开启第二个任期，成为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过去一年间，外界持续关注特朗普一些看起来轻微的健康问题，包括颈部皮疹、脚踭肿胀和手部淤青。白宫医生巴尔巴贝拉早前表示，特朗普正在使用常见药膏治疗颈部的皮疹，体部肿胀属于常见静脉疾病，手部淤青就因为频繁握手所致。特朗普去年还曾经接受磁力共振扫描，白宫话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槽内爆事故，造成人数不明的多人死伤。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一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包装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工厂和当地执法部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储罐破裂造成了多人重伤和人员死亡，但未有说明伤者数目和伤势严重程度。华盛顿州朗维尤消防局大队长郭蔡奇将现场形容为大量伤患事件。他表示，第一线搜救人员已经为伤患进行除污处理，并将他们送往朗维尤以及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医院。该工厂是一间纸张造纸厂兼液体包装厂，主要生产纸巾、影印纸、纸杯、纸碟等商品的原料。根据华盛顿州当局数据，工厂雇佣了大约1000个员工。在本港，一名休班警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的外佣被捕，警方经深入调查后，暂控两人合共2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将会在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外籍女佣报案，话被佢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系一名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强调，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王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和校长本人对事件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系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9: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8: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9: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8: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9: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0: 为你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嚿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00，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唯一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交易员正衡量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的前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指数都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461点，跌118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9点，升45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656点，升312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六升五跌，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升 1.69%， 工业原材料板块至多升 1.48%， 能源板块就跌 2.8%， Caterpillar 升 3%， Honeywell 升

0: 一，领跑道指成分股市货跌1%，联合健康跌近3%，雪佛龙就跌3%。七巨头当中 ，Tesla 同谷歌升1% ，Meta 同苹果靠稳，辉达、亚马逊同微软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日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五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接替被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声明表示，以方行为再次表明他蓄意破坏停火协议、调解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哈马斯仲指责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执行所谓橙线，是公然且持续地违反停火协议，他的目的是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一个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之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美军消息报道，说美军正低调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邮轮沿欧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艘邮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该美军官员还说，美国海军计划是接住下来几日协助包括邮轮同货柜船在内的十几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月初启动自由计划，但不足48小时就被叫停。据报美方行动前未有知会海湾盟友，引发沙特阿拉伯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的基地同空域。在本港，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阿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4点，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阿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至到琉球群岛一带。台湾传媒报道，该热带低气压未来24至48小时之内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并预计下个星期一左右可能最接近台湾。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五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同持份者交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

0: 林山嚟，唔系讲玩。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6: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原定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早前有传媒预计，由于特朗普通常乘坐直升机前往大卫营，但华盛顿近日连场暴雨，或会迫使这一次行程取消。据较早前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显示这次讨论的敏感性。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民生议题。此外，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都致力展示在解决物价负担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的工作成效。美军在星期一晚对伊朗南部目标实施空袭之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据悉，这次会议是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

0: 监加不得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出席。将会在下个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体检之后，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完成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十分理想，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开启第二个任期，成为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过去一年来，外界持续关注特朗普一啲睇嚟轻微嘅健康问题，包括颈部皮疹、脚部肿胀同手部淤青。白宫医生巴尔巴贝拉早前表示，特朗普正使用常见药膏治疗颈部皮疹，咁腿部肿胀就属于常见嘅静脉疾病，手部淤青就因为频繁握手所致。特朗普去年仲曾经接受磁力共振扫描，白宫话结果显示佢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和美化侵略，大国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个别私利，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提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港，一名休班警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外佣被捕，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暂控两人合共两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今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外籍女佣报案，说他被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是一名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强调，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約，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這節新聞報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即将启幕。中国持续释放吸引外资新优势，两部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支持湖南、重庆等应急抢险救灾。全球首个，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产业链加速成熟，2030年商用有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1亿元，撬动多地电影加文旅融合新热潮。小成本电影如何拉动大市场？来听报道。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上海首推电子证照，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双汇子公司被查猪肉抗生素超标近38倍，18道检验18道放心广告语现舆论漩涡。国际方面，美伊互相开火，谈判核心议题仍悬而未决。霍尔木兹海峡冲突阴云笼罩协议前景，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走势不一，超40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走势分化，黄金价格小幅上行。美元指数微幅翻红，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在会上宣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同时，发布会还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最新数据。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市场正通过制度先行与结构优化，积极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来听报道。
9: 据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并首次紧扣“十五五”时期开放合作新形势，向世界全面宣介中国的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继续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备受关注的引资数据方面，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 6.8%， 其中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指出，
10: 这些情况啊， 充分地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9: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吸引力，商务部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政策发力点。首先是制度先行，商务部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其次是激活新动能，商务部出台并施行了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竟增加了205条鼓励类条目，重点指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未来将有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此外，打造营商环境新标杆也是重中之重。商务部强调，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企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等活动。同时，通过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开展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真正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从新设外资企业的稳步增长，到高技术产业引资的大幅跃升，再到一系列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密集落地，这些数据与举措共同勾勒出中国市场的强大韧性。随着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临近，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中国市场将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近期，一部制作成本仅有1400万元、没有流量明星加持的潮汕方言电影，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25号，上映仅3周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达11.13亿，超过《熊出没》《年年有熊》，进入2026年年度票房榜前四。这部小成本电影究竟凭什么打动了全国观众，又是如何将银幕上的感动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热潮？来听介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情谊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观影共鸣。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正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1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50%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60%以上。
12: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60%，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40%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7: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3: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是以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7: 除了内容过硬，该片在宣发上也走出了一条反常规的真诚之路。主创团队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了更大的票房市场。翁阳分析，
13: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域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和它整个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7: 更令人惊喜的是，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成为了票房黑马，还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14: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5: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7: 在跟着电影打卡的同时，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当地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妈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实现了从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自然转化。而影片中承载厚重历史的桥坯也

0: 意外走红。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俗称翻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家乡附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那一张张薄薄的泛黄纸笺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在外的游子与家人情感和希望的链接。连日来，汕头侨批文博馆迎来了大量游客，这座馆藏超9万封侨批实物的展馆，让无数人触摸到了海外游子与家乡血脉相连的历史温度。工作人员介绍，
1: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你看，像每一封侨批，其实我们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
0: 翁阳教授认为，给阿嬷的情书解锁了影视赋能城市、城市托举影片的双向奔赴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影视单向为文旅赋能的行业常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
4: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常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十八道检验，十八道放心，这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如今却遭遇了现实的严峻拷问。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双汇旗下一家合资子公司的猪肉被检出抗生素严重超标 37.5 倍。面对这一消息，企业回应称，涉事项目属于非必检项目，并将责任归咎于上游养殖环节。这种态度引发了舆论强烈质疑。当最低标准被当成天花板，消费者的餐桌安全该由谁来兜底？今天我们为您深度解析这起风波背后的行业痛点，来听报道。根据官方通告，本次不合格样品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取样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这意味着问题产品已经流入消费市场。具体来看，该产品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标准上限为200微克，超出标准 37.5 倍。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公司曾对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最终被监管部门判定异议不成立。目前，当地已督促企业下架并召回不合格产品。针对此事，双汇发展回应称，磷可霉素是畜禽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本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已无该批次产品流通。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在巨大的稀释效应下依然能检出 37.5 倍的极端异常值，背后极可能存在系统性的违规。
4: 业内常见的兽药残留超标大约是到1倍、3倍，这个数值我们可以认为它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一个违规。双汇是一个屠宰加工企业，每天屠宰成千上万头猪，一头问题猪进来会被大量的合格猪稀释，即便在这种稀释效应下抽检还能抓到

0: 超标这么多倍，这个量级在行业里面属于极端异常值。明明的知道肯定会有人不守规矩，但是他却不设防啊。必检项目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你用不是必检来为自己不检辩护，相当于把最低标准当了天花板。
1: 林可霉素超标 37.5 倍会带来哪些危害？据了解，林可霉素是一种林可酰胺类抗生素，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医学资料显示，长期或过量摄入林可霉素超标的食品，不仅会引发胃肠道不适和过敏反应，大剂量摄入还可能损害肝功能及血液系统。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我国严禁将林可霉素直接添加到肉制品中，仅允许在生猪等动物的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且必须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肉制品中出现林可霉素超标，大概率是因为养殖过程中用药不当或未按规定执行休药期的兽药残留，而非生产过程中的故意添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屠宰加工环节每对于林可霉素的添加就没有检验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本次涉事的旺葵双汇北大荒公司是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双汇发展持股 75%， 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 25%。公司专注于肉制品加工、生猪屠宰、猪副产品加工等核心业务。2025年营收14亿元，净利润7249万元。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朱毅教授强调，消费者买的是双汇这两个字，母公司难辞其咎。同时，这也暴露出整个肉制品行业的结构性困境。
0: 抗生素的它的检测成本高，所以呢，企业自检大多都是停在法规最低套餐，因为难以批问题猪的成本比赌被抽检抓到的期望损失他感觉还要高。这个也不是双汇一家的问题，背后是一个行业共性问题。最大的屠宰企业它的自养比例都特别的低，它的质量取决于上游的自律，但是自律不是可靠的。这次事件就促使我们要更好的加强闭环的这个监管机制，建立从养殖到餐桌的完整的溯源系统，形成一个闭环。
1: 从瘦肉精到如今的抗生素超标，用非必检和上游责任来应对危机，似乎成了一种惯用的公关套路。然而，食品安全没有及格线，只有零容忍。将最低门槛当作免责挡箭牌，透支的是消费者对国民品牌的信任。期待此次事件能真正倒逼行业建立起全链条的追溯与检测体系，让老百姓吃得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持续影响我国的强降雨。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到28号，南方多地仍有大范围强降雨。目前强降雨南压至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强降雨量大，极端性突出。气象专家解释，当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南方对流旺盛，冷暖配置在长江沿线形成集中降雨带，同时南海和印度洋夏季风持续输入水汽已到达盛夏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原料。专家提醒，本轮强降雨面广点强，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目前暴雨、强对流天气、山洪灾害等五预警仍在生效中。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导致多个镇街出现灾情。截至目前，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

0: 指示精神，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今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支持湖南等五省抢险救灾，其中 1.1 亿元用于安徽、湖南、重庆、贵州的防汛救灾，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 0.5 亿用于广西地震灾害救助和盗损民房修复。今日六 G 频段获工信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进展对六 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六 G 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1: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2: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3: 六 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5G 向6G 的演进过渡。
1: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六 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3: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六 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1: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六 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六 G 标准的制定。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小文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们每朝呢在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那你其实觉得怎样才是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和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5: 我呢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7: 早上6:30，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 BND 中国商品可以适用于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星期二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些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会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说，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美国可以开展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 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喺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下，北韩已经试射咗一系列为现代战争设计、具备强化实战运用能力嘅武器，包括战术弹道导弹、火箭弹同精确巡航导弹。韩联社昨日报道，北韩下昼向西部海域同时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同多枚火箭弹。南韩军方初步研判，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80公里，朝方仲同时发射多枚火箭弹。报道话，朝方同时发射呢两种型号武器实属罕见。分析认为，朝方呢一次发射或反映佢哋喺俄乌战场上积累嘅经验，即混合编组进行多武器实弹射击，意在展示防空能力。报道又指，喺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喺呢个星期访问北韩嘅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试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或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这次是北韩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第八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日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声明表示，以方行为再次表明他们蓄意破坏停火协议协调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执行所谓橙线，是公然且持续地违反停火协议，其目的是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及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8: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9: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

0: 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据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 1.7%， 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8%。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6.6%， 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 72.2%。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业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络份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另据海关总署初步测算，一到三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0: 被称为史上最严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今天，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入网审核应用在上海落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和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商户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建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的用途。来听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2: 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1: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2: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归建科副科长雷磊：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1: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 2.6 万吨，节省处理费 172.76 万元，并分离出一万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2: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詹敏默：
5: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1: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 5.8 万吨，其中回收利用 3.4 万吨，助力减排 9.7 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2: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
6: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5月21号到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在体博会上了解到，目前国产体育用品正以产品创新、科技助力和品质升级吸引全球目光。来听报道。
7: 为期四天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展览规模突破20万平方米，吸引超2000家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8: 那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体育用品制造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新的趋势。比如大家看这么一款网球训练器，它看上去呢就是一个网球拍，但是呢通过使用它，用户能够逐步建立起来比较正确的挥拍习惯。
7: 说是网球拍，其实它并没有网，而是搭载了智能击球触感反馈系统。有了它，网球爱好者在家就能进行挥拍训练。在新品展示区，记者看到像这样便携的球拍、可拆合的健身器、可折叠的划船机，许多运动器材都在向轻量化、小体积转型。
2: 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工作人员杜丽俊，
9: 很多欧洲、美国采购商的代表对居家类的锻炼消费端的需要就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这款分体式健身器，它可以通过这个底盘，我们去进行这种横向、纵向的这种拼接，去做对应的这种运动。
7: 能够智能化检测身体状态，生成个性化报告，用运动数据来指导人们科学锻炼的产品，也是此次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2: 法国采购商阿明萨尔米，
10: 这款设备感觉很新颖，它对我的检测准确度达到98%，还能生成报告。我来这里不仅想寻找从没见过的新产品，还想看中国制造商有哪些新概念。
7: 球类展区汇集了不少常年亮相国际顶级赛事的国产体育器材品牌。
2: 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管亚松，
11: 八届奥运会里面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台。如果是从1961年到2028年算的，我们大概有26次的世乒赛用红双喜的器材。
7: 依托长期的技术积淀和赛事服务经验，红双喜还参与了国际乒联多项产品标准的制定。
12: 中国财经60分。
1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周，
5: 别看小小这个球，它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圆度，它的这个运行的稳定性，包括这个弹性，对我们这个生产环节也是一个锻炼和一个提升，就大家会去不断的精益求精。
6: 如今这两家深耕体育产业数十年的老品牌也紧跟潮流拓宽赛道，推出匹克球拍、运动服装甚至是水上用品。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6.5%。
4: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7: 体育用品消费也呈现出三大亮点，消费者为看得见的技术付费意愿持续增强，超临界发泡、全掌异构碳板等技术已是国产跑鞋的标配，运动装备成为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户外运动已从小众走向大众，露营、骑行、滑雪等细分赛道接连带动相关户外装备消费的井喷。
6: 作为报告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2

0: 2024年度的 143.8 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升至较强景气。
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温佳：
2: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现在在做创新退优，在做新产品，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信心的。中国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提升，品牌的提升，对我们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
3: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5月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20%， 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25%， 成为两岸人员往来核心通道。目前厦门口岸连通三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客旅游近6万人次，查验手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60%。 2026上海科技节于上周六正式开幕，活动将持续到31号，为期一周，预计将举办近2000场活动。本届科技节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以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推动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众多的科普相关活动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来听报道。
4: 在上海科技节的红毯上，科学界人士成为最瞩目的明星。红毯上亮相的不仅有院士、基础研究领军科学家，还有科普博主以及来自未来产业的企业家等。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
5: 我想这个科普实际上是正是非常之重要，热爱科学啊，崇尚这个科学精神啊，包括这个科学家精神的这样一个弘扬啊。
1: 世界科技传播学会主席法比安·梅德维基：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现状，也改变了我们进行科技传播的方式。一些新技术，比如人工智能，不仅能翻译语言，还能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圈层的理解习惯等，很令人震惊。
4: 为期一周的科技节设置专题会议、科普赛事等七大板块活动，辐射上海全城，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38家科普基地也将限时向公众开放。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军浩：
6: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青少年科学技术素养的提升，是我们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要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水平的提升，然后再在工程实践里面得到应用，解决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科学技术的问题。
4: 本次科技节的多场活动举办地上海科技馆，在历经3年的升级改造之后，在科技节期间也正式开馆运营。目前共有10大常设展区，涵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热点领域，展品共有926件，能够互动的展品达到80%。
1: 上海科技馆馆长新歌：
7: 开放之后呢，我们会推出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和展览，那么包括我们的多个科普临展，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1300平米的专属的科学教育空间。我们3个影院，巨幕影院、球幕影院和思维影院它也会陆续放映不同主题的科幻的这个包括科普的一些电影。
4: 此外，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启用，系统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资源，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
8: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盘面上贵金属、有色金属板块低开高走， PCB 概念午后多数上扬，培育钻石板块延续昨天的强势表现，光纤概念股全天水下震荡，算力租赁板块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17%， 收报 4145.37 点，深圳成指小涨 0.12%， 报 15876.16 点，创业板指走高 0.54%， 收于 4043.07 点，全市场成交32644亿元，比昨天放量374亿元，超40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东海证券王丕达的点评。
9: 今天上证

0: 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市场的核心逻辑是高位的科技板块的退潮与低位的周期和机器人板块的补涨形成了一个剪刀差的效应，说明市场短期的资金博弈加剧，建议投资者短期适当关注低估值红利板块的品种，尽可能回避涨幅过高的硬科技板块。
1: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红，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947.85 点，涨 0.53%， 上证50指数收报 2973.39 点，涨 0.16%。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68点，微涨 0.01%。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微跌 0.03%， 报25599.45 点，国企指数走高 0.3%。 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焦煤、氧化铝涨超 5%， 碳酸锂大跌 4%， 苯乙烯、上海原油跌超 3.1%。 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9 金报每克 988.13 元，下挫 0.59%。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0个基点，报 6.8288， 截至收盘在人民币收6.7870，比上一交易日下降33点。国内资本市场上，央行今天开展249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当天有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投放2485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首份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算力设施电力需求大增，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将比2025年翻倍。目前中国已建成42万卡级智算集群，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国内能源行业已应用数十个 AI 大模型，涵盖电网、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支付宝今天宣布 AI 支付已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支持 95% 通用智能体框架，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商用的 AI 原生支付基建。同时支付宝发布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原定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早前有传媒预计，由于特朗普通常会坐食直升机前往大卫营，但是华盛顿近日连场暴雨或会迫使这次行程取消。据较早前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显示这次讨论的敏感性。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民生议题。此外，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都致力展示在解决物价负担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的工作成效。据悉，这次会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说，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巴西10月总统选举其中一名大热参选人参议员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他和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合照，但未透露会面细节。弗拉维奥是巴西前总统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博索纳罗的长子，但因为卷入收受银行家超过千万美元的丑闻，令到弗拉维奥总统竞选之路面临重大挑战。外界认为他这次访问华盛顿是试图利用他家族和特朗普的紧密关系来巩固日益削弱的选情。这次会面距离特朗普和现任总统卢拉会晤只是过

0: 咗几个星期。在去年两国总统围绕贸易、外交政策以及博索纳罗的命运发生冲突，令到双边关系趋于紧张。目前双方正继续推动修复关系。博索纳罗因为2022年企图政变，去年被判处27年监禁。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通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和美化侵略。大国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个别私利，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指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名休班警员同佢嘅妻子日前袭击家中外佣被捕，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暂控两人合共两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今朝会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嘅外籍女佣报案，话被佢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系一名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4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網約車平台 Uber 發言人回應，附屬法例標誌住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上邁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額明顯低於滿足市場需求的水平，將影響很多香港乘客和國際旅客的網約车体验，亦都意味住超过20000个网约车司机将会失去灵活收入机会。不过，公司将持续以具建设性立场同政府合作，支持司机同整个行业的顺利过渡。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6: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5: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
7: 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五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早晨啊！時間去到咧就係禮拜三朝早7:07嘅時候啦。咁啊，大家咧即係都關注住啦，即係如果外遊嘅話咧，就關注住機場方面最新情況啦。提一提大家，今日咧機場 T2 咧就會啟用噶啦。咁交通指示方面咧，最緊要咧我哋琴日都傾啦，最緊要係清晰啦。咁其實咧喺學校方面咧，我哋學嘅知識咧，其實都係咧即係除咗學本身嘅知識之外咧，亦都要學人處事道理嘅。
11: 咁啊，人啊，梗係有情緒嘅嚇，咁啊，但係啊，作為即係身教啊，唔好話做老師啦，有時啊，要做家長啊，咁都要忍住自己啲情緒咧嚇，所以話湊仔有時啊，即係呢個 EQ 大考驗啊，咁解啦。咁啊，當然你如果你嘅專業工作就係做呢個老師嘅咧嚇，更加係要做一個好嘅榜樣啦嚇。
10: 咁啊，當然係啦，因為咧點解我哋咁講咧，就係咧屯門咧新會商會中學咧校長咧李卓興咧就帶領同學仔咧就參與咧新加坡嘅交流團期間咧，就被指喺旅遊巴上面同一名嘅保安員咧有啲爭執啦，一度咧講咗粗言穢語添嘅。咁有學生就話咧，尋日咧直至到放學咧就未見咧校長咧翻工，亦都有學生形容咧事件咧都係離譜添㗎。
12: 咦？唔係拜咗拜啦咩？先頭死撐啦，咁啊間學校
10: 撐冇錯係
12: 撐到即係無可再撐啦。咁即係點咧？咁啊校董會就一嘢拜佢拜。咁你真係唔符合大家嘅預期，同埋咧，你即係我唔理你係即係休班嘅教師啊，定係即係在on duty 嘅教師啊，因為咧好興噶嘛，一啲警務人員有咩事就話佢休班嘅，佢當時係 off 咗 duty 嘅。咁其實為人師表，正如即係特首琴日都話齋啦，咁誒你即係 all time 都要啊，作為一個立德樹人嘅榜樣啊嘛。咁你即係仲要教人嘅喎，咁你要建設香港一套道德觀念啊，一個風範啊咁樣。咁如果你話你閒下嘅時候，或者在不同的場合有你不同的面孔的另一面，或者情緒的另一面，有時你都要顧及，不要說你自己，你的學校的 風氣聲譽都受到你的影響，也都再抗議就去到整個教育界。你教師經常都說要以身作則嘛，即你做個榜樣，你這個榜樣是不是一個好榜樣呢？大家自有客觀的定論。我又覺得如果剛才何文傑說人有情緒的，有時猛等起上來衝口而出的，看看你自己是什麼職份什麼身份，我都覺得這個教師和這個執法人員也好，警務人員也好，穿制服的都好，冇分休班同唔休班嘅，你24小時所做嘅嘢都係歸你自己嘅個人品格嘅事嘅。咁好坦白咁講啊，你譬如有最近咧呢兩日都有新聞㗎，就係、是、有一個叫做總督察姓何嘅，咁就收賄咁樣。咁佢雖然冇咩做啲奇奇怪怪啊，即係去超市度高賣啊，或者係影人哋唔知乜嘢嗰啲啦。咁但係佢呢一個好明顯知法犯法，即係犯法就係犯法啦。鄧炳強局長講噶嘛，但係個問題係佢冇理由唔知道，哇！佢收埋過百萬嘅嘢，而為一個商人做一啲嘢，當然都係唔應該嘅嘢。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出資判咗啦，判咗30個月。
11: 當然就即係違法嘅行為就有條界線啦，但係你生活上嘅操守咧，有時就相對地啊模糊嘅。咁但係旅行嘅時候咧，就人咧會放鬆啊，會鬆懈啊，有種咁嘅即係輕鬆嘅感覺。
10: 但係佢呢個唔係旅行嚟嘅喎，帶住學生
11: 嘅
10: 喎，係咯。
11: 咁係一個學習過程嚟嘅。咁啊當然啦，即係點講都唔啱噶啦。咁但係有一啲部分可能係放大咗嘅，譬如一兩句説話，咁就好多人放大就話啊，佢係讥笑啲 女師生咁樣，咁啊有時説話幽默啲，咁啊懶幽默啦嚇，即係啊懶 get 啊，
10: 要睇你從咩角度去睇。
11: 咁啊喺學生面前咁可能要即係更加謹慎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正常情況下咧，以往咧就可能啊即係冇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啊，冇啲影片啊，咁喺發生啲事啊，冇人知咁啊嚇就過關㗎啦。咁啊而家呢個世界就唔同啦嚇，即係危機管理咧就真係啊時時刻刻都要處理。咁啊呢個校長就用佢嘅嚇即係一生嘅嚇工作咧就付上咗呢個代價。咁所以旅行咧，我以前都做地區工作，都成日要搞啲大灣區團啊去暈曬嘅啲城市。咁啊，一定要有旅行團、旅行社承辦啊，同埋一定要求有導遊領隊。點解咧？就係會有啲咁嘅摩擦嘅，一定你每一個落車點啊、食飯啊，啊總係有啲咁嘅拗撬嘅。你嗰個旅遊嗰個領隊導遊個功能咧，就係、是、啊，尤其導遊咧，就係、是、要去磨合呢啲咁嘅唔同單位啊、上車落車點啊咁樣。咁啊，呢個校長啊，好明顯就冇乜經驗啦嚇。咁啊，粉墨登場同個保安嘈，咁啊，真係啊，冇必要嘅根本就啊。
10: 除咗而家學校咧就即時咧停咗佢職之外咧，新加坡方面又有多條嘅法例咧係規管喺公眾場所咧粗言餽語或者辱罵行為嘅，針對住咧就執勤公務人員啦，或者係保安等等嘅公共服務人員嘅罰則咧都係幾嚴厲下噶。咁而家咧新加坡咧警方咧亦都咧已經介入咗調查或者追究嗰個刑事責任噶。
12: 咁其實咧大家就冇咩肢體衝撞嘅，咁啊就純粹就係口舌之爭。咁亦都或許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咁人哋有人哋嘅一套做開嘅習慣。咁如果你睇唔順眼或者唔習慣咧，正如一係就係你交翻俾你其他嗰啲旅遊單位啊，或者係佢哋熟悉呢啲規矩嘅人負責，又或者你情緒咁高漲嘅時候，你都要顧及成車都係學生。咁亦都有人話咧，啊而家咧好多時嗰啲主任啊、校長啊或者教師咧，如果佢比較生活化，可以同學生打成一片咧，其實教育咧係事半功倍嘅，因為咧就唔使蹲起個老師款咧，咁啲學生比較接受一啲比較啊，即係嚇街坊講嘢同埋大家可以融和啲即係溝通得好啲咁。但係我覺得始終都有條界線，就算你同個班學生點老友啊一齊去啊，即係吉魚蛋啊，或者係即係喺生活嘅過程裏邊咧，教佢哋一啲嘢都好啦，都要秉持住一啲即係你一個正向嘅觀念啦。咁啊，即係正如特首話齋咁，你即係作為老師咁，你一定要有你自己嘅一套嘅價值觀啦，同埋立德樹人嘅使命啦。咁一個好嘅教師就要有高尚嘅師德。咁呢個高尚師德就唔係嗰種真係道貌岸然粒聲唔出，即係好好嚴肅，而係呢個師德你係一個感染嚟噶嘛。咁你本身你自己立咗一個榜樣嘅話咧，咁即係人哋啲學生亦都可以係感受得到。咁你嗰套諗法咁自自然然咧就可以傳承到或者係教授到咧俾你嘅一班嘅學生。咁所以咧教書嘅方法就有林林種種，唔一定有一套方苗啦。但係如果越过了这个界线呢，好老实讲，你几咁同学生啊讲埋同一些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都系咁讲啦，咁你即系作为一个坏榜样系唔应该咯。
10: 当然啦，同埋咧佢自己咧其实都喺咧组会度成日都提醒学生咧就唔好粗言秽语啦。咁所以咧学生咧知道呢件事件嘅时候咧都系好惊讶下噶。咁而李卓卿咧佢本身咧除咗系即系校长之外咧，亦都系屯门区嘅新警关爱队嘅成员之一噶。咁呢方面咧就系大家都关注住啦，亦都有问到咧民政事务总署嗰边嘅，佢哋就话政府非常之重视咧，就关爱队成员嘅操守啦。咁呢方面咧，其实都系即系值得大家关注嘅吓。
11: 嗱，我又觉得啊，即系平衡一下，就觉得讲粗口又唔系话罪不至死嘅吓，即系只系你个身份同埋你个角色喺咩场合去吓，即系做呢件事，即系唔系话一个哇讲粗口就你所有嘢都人格叫咩社会人格，
10: 当然唔系咁，
11: 即系完全啊。乜都要甩晒你啊！即係好似即係犯咗彌天大罪咁樣。咁當然呢個校長嘅危機處理都係唔理想嘅。即係件事發生都唔係話琴日啊嘛嚇。 即係條片啊，即係瘋傳。
12: 我睇咗幾日㗎啦。
11: 係啦，即係其實佢可以有黃金48小時咧，去令到自己件事係做得好嘅。
12: 但最搞笑就係
11: 佢冇走出嚟道歉。
12: 有個 long weekend 咧，佢學校又唔回應喎。
11: 係啦，佢冇走出嚟道歉認錯。即係好，即係或者將個前因後果就更加多面向俾大眾知道啊！有件咩事？點解前面係咪發生啲好大嘅衝突？嚇、啊，雙方都係大家都係好高情緒高漲，咁你係錯就認就道歉，道歉完係咪要人頭落地？咁呢個就後話啦。咁但係佢冇做呢啲任何嘅危機管理，即係我想講危機管理咧，其實係喺當代社會係極度重要，但係極度被忽視嘅。即係一個大型項目咧，你冇翻3-5%嘅預算咧，係準備做危機管理咧，你個項目咧好容易出事。
10: 同埋咧，要咧係捉緊個 timing 啦。事件發生咗幾日啦，喺網上面咧，其實而家啲片咧，其實你截都截唔到嘅，基本上面都封存㗎啦。
11: 少嘅，即係近嘅例子就係南韓個星巴克嗰、那個嚇、即係廣告係咪？佢攞光州事件嚟做一個例子啊，即係賣噱頭啦嚇、即係紀念日嘅時候去賣呢個保暖杯咁。咁你聯想坦克鎮壓人民咁呢啲其實就不能夠喺自己個國家攞歷史嘅咁近嘅事件去講啦。咁啊遠啲啊，小米啊，最近今日有報章頭版都話小米啲新業務轉差，其中小米汽車又唔好賣，就係、佢其中一個危機管理就係有一個交通意外啊嘛，個女生幾個女生嚇、自己啊即係哇即係又唔係揸開長途車咁樣自己揸車玩揸到好疲勞駕駛咁，即係懷疑係疲勞駕駛啦，咁啊撞到即係人車都亡啦咁樣，咁之後嘅危機管理同之前嘅準備都冇做得好，咁啊俾當然有一部分人認為係啲行家啦嚇、即係發酵件事又話架車唔安全點樣呢樣嗰樣，咁啊即時。
10: 但係如果你有兩手準備去回應或者係能夠應對到咁，其實就唔會。
12: 我想補充下嗰個韓國嘅星巴克啊，咁咧其實咧成件事咧就真係已經惡劣到一個點咧，我唔知道佢哋冇呢個政治 sense 啦，係人都或許記得，即係就算後生嗰輩都知道有件呢個光州即係民主運動啦，喺1980年嘅時候，咁5月18號，咁嗰次嘅爆發咧，其實就係好多武裝力量咧係血腥鎮壓，就造成咗大量嘅死傷。咁呢一個咁嘅傷痛喺南韓嚟講，或者喺韓國嚟講咧，我相信呢幾十年嚟咧，就算唔係成日提起都好啦，都會係一個即係歷史上咧，都係唔係好想成日攞嚟出嚟玩、攞嚟提嘅嘢咁。咁但係咧，呢個韓國星巴克咧，佢就攞咗嗰一日咧嚟搞個坦克日咧。但係最搞笑咧，就唔係佢嗰個即係武器又好，佢自己新世界就係啦，講到明啊。雖然佢正正同香港新世界集團無關，因為呢個韓國嘅一個集團咧，其實佢嘅外家咧都好巴閉嘅，即係都係啲三星嘅親戚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個説法咧，就係成個呢個 creative 啊，我哋叫做呢個意念啊，係嚟自咩咧？係嚟自 AI。於是個 AI 咧就掙咗一條咁嘅橋出嚟咧，然後。又冇人去即係裁決下，即係喂得唔得㗎？喂，雖然 AI 咧就冇呢個歷史傷痛感啫，咁但係佢覺得好玩，即係等於好耐之前都唔係咧幾年前咧，咁有個直播帶貨嘅喺64前後咁樣整咗個坦克蛋糕啊，即刻即係佢啲億過億嘅帶貨生意就即刻 sell 咗啦，咁即刻就下架啦，即刻就從此消失啦。咁我會覺得呢一個咁嘅政治敏感度咧，可能 AI 係未識㗎喎。咁但系你条桥出咗嚟咧，个人系会判断噶嘛？
11: 咁呢个我就推荐要睇今日嘅施永青施观点啊，呢个专栏啦，即系科技系有资讯，资讯系可以带嚟知识，但系知识咧唔可以推演为智慧嘅吓，智慧咧只系人类脑里边咧有感知啦，有情感啦，有同理心啦，有喺呢个吓即系洞察力啦吓，即系人工智能咧吓，即系知识嘅准备系几咁叻都好咧，系嗰个人脑啊。那个整全的生命力都始终是要做最后的把关。
1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 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好啦，咁啊。

0: 刚才讲开校长件事咧，今日《东方》嘅政论咧，亦都以校长爆粗广流传香港教育令人忧为题嘅，就提到香港一间中学被指大学生去新加坡游学期间咧，怀疑系因为旅游巴停泊嘅问题，校长就同当地嘅女保安员产生争执，咁啊甚至系爆粗辱骂女保安员。咁啊，呢个粗鄙嘅言行咧就被拍低咗，广为流传，咁啊可谓丑出国际啦。今次咁啊，正当港府开口埋口都要推广得呢个教育产业，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教育枢纽，高官甚至喺寻日一个活动上面咧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嘅要求系高尚嘅师德。啊，摆出令人感动嘅姿态之际咧，现实偏偏就截然相反，既尴尬又讽刺。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被指是屯门某中学校长的男子恶形恶相，中英夹杂辱骂女保安员。事发在新加坡，两名非华裔的女保安员怀疑是因为旅游巴的停泊问题，要求旅游巴离开。校长就态度嚣张，呼喝这个女保安员 shut up， 继而又爆粗。女保安员不甘受辱，情绪激动。影片咧就并冇交代之后嘅发展，但系见到有学生咧就正在落车，承认今次系个别事件，唔应该一竹篙打一船人。校方以至呢个教育局咧都表明会严肃调查同处理。校董会寻日傍晚亦都表示已经将涉事嘅校长暂时停职。但系无论点，本港教育一方面喺国际排名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喺内部不乏泥沙俱下嘅情况，却不争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咁啊，港府咧近日就锐意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出发点无疑系好好，香港亦都系有呢个条件。咁但系正因为一窝蜂嘅推动咧，监管又唔到位，就难免咧良莠不齐，滥竽充数。总而言之，作育英才，教书育人，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自古至今都被视为崇高的职业，公众对教师有很高的要求，为人师表者很应该向学生言传身教，做好榜样，若果自己都是一副烂泥的样子，那谈何培育下一代呢？
1: 咁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嘅社评讲啦，网约车发牌咧偏保守，满足需求咧恐现缺口噶。网约车嘅规管最快今年第四季推行，政府初步咧打算系发出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当局表示已经考虑到各界意见，可是相信唔少用家都担心呢个嘅发牌数量系偏少，冇办法满足现有嘅点对点噶。咁啊，交通服务嘅需求导致到咧系叫车困难、车费上涨等情况。网约车嘅好处在于可以迅速咧系应对实时嘅需求，服务供应需要有足够嘅弹性，先能够高效应对咧需求嘅波动。当局今次嘅决定存在住低估市场需求嘅风险，发牌数量偏向保守，对于网约车服务弹性必有影响。的士能唔能够有效填补需求缺口就冇办法保证。就算政府强调会动态评估市场的状况，适时是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的上限，用家亦都难免是忧虑市场供需一旦是严重失衡，短期内将会无法是迅速叫车的。政府昨日在立法会提交的新文件形容，现阶段的网约车数量上限是在10,000架的，是审慎和稳妥同埋合适的做法，可以俾乘客咧系现时的乘车体验咧大致不变嘅，俾网约车规管制度咧得以系平稳落地。然而咧呢一个嘅发牌量显然比多名嘅议员以至坊间嘅期望为少嘅，本港嘅的士长期是维持在18,000架，而网约车的私家车发牌起步仅仅是10,000，意味着本港的网约车和的士的比例仅仅是1:1.8的，比起亚洲其他大城市，比如是上海的2:6:1同埋新加坡嘅4:5:1为低好多噶。外界担心当局发牌嘅数量偏少，冇办法满足点对点交通服务嘅需求，完全系可以理解噶。 當局認為咧1萬架係足夠原因，可以作咗一個重要嘅假設。網約車嘅規管引入之後，雖然大部分司機仍然係兼職性質，但由於咧合規嘅經營門檻同埋成本都高咗，部分嘅網約車司機預計咧會增加開車嘅營業時間。政府咧於是就假設每名嘅網約車司機平均咧每日可以營運6個鐘。

0: 头，每日平均可以完成12个载客嘅行程，所以一晚架就能够满足市场嘅足够嘅需求。领牌有代价的政府认为部分的网约车司机会增加开车的时间，理论上面是讲得通的。问题是当局凭什么去假设平均每名司机每日开工时间会是翻倍呢？由以往大约是3小时变成6小时，预计会增加开车时间的部分司机实际占比又有多少呢？当局对此亦都没有具体的补充，凡此种种难免令人关注当局这些大胆假设和推算是否科学的。当局表示会根据自派平台提供的营运数据以及的士载客的情况等等资料，是整全地动态评估的，适时会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的数量上限，这个当然是有其必要。不过这一类的检讨评估动辄可能需要是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倘若政府现在不打算是提高网约车的起步发牌量，就必须有机制确保一旦政策落地之后出现严重的乱可以迅速应对及早纠偏。
1: 香港商报的社评，口岸频逼爆，通关安排疑有新招。咁啱啱过去佛诞短假期咧，北上人潮再创高峰啦。假期嘅最后一日咧，多个口岸嘅港人回流人次咧就创新高。喺晚上轮候咧，苦等啊3-4个小时啦。唔少嘅市民咧，同北上嘅港车咧，因为收关嘅时间已过而未能顺利返港嘅。北上港人旅游消费已经成为新常态啦，亦持续有新嘅演化。有鉴于通关人数屡创纪录啦，以致各口岸频频逼爆。有关方面咧，有必要识变应变，不断因应新发展咧嚟优化通关嘅安排，包括以新思维咧制定嘅新嘅招数啦。人流返港嘅高峰咧，所经嘅口岸咧，吓周一港人入口嘅数据睇到，多个口岸咧都系新高嘅。罗湖、落马洲支线、深圳湾涉及人次咧，分别系16.5万、12.9万同12.4万嘅。均较上个月的复活节所创的纪录再多了10%多。另外香园围亦有6.3万人次的新高。当日深圳湾逼爆的情况最为严重。好多人经过这个口岸过关，人流真是不断逼爆。查看三大最受欢迎的陆路口岸通关的数据，看到这几个口岸都是不断增加人数的。咁啊，而另一個特點咧，就北上嘅新手越嚟越多啦，亦都年輕化，嚇，即係人群咧越玩越夜，嚇，盡興而歸。呢種趨勢咧，亦都令到臨近關口關門前嘅壓力咧就更加增加啦。較諸其他識途老馬咧，新手更加唔知道口岸嘅收關時間啦，仍然咧做住規劃嘅出誤啊。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 BND 中国商品可适用于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些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会始终高过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美国可以开展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会升至到接近历史高位，但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之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不关于该计划已经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美军消息报道，说美国

0: 海軍正低調協助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報道說，一艘滿載200萬桶原油的希臘油輪沿亞曼海岸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時得到美國海軍引渡。這艘油輪由3月初以來一直滯留在霍爾木茲海峽以西的波斯灣，目前正駛往印度卸貨。該美軍官員還說，美國海軍計劃在接住下來的幾日協助包括油輪和貨櫃船在內的十幾艘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美軍月初啟動自由計劃，但不足48小時就被叫停。據報美方行動前未有知會海灣盟友，引發沙特阿拉伯不滿，拒絕美軍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在領導人金正恩監督下，北韓已經試射了一系列為現代戰爭設計、具備強化實戰運用能力的武器，包括戰術彈道導彈、火箭彈和精確巡航導彈。韓聯社昨日報導，北韓下午向西部海域同時發射短程彈道導彈和多枚火箭彈。南韓軍方初步研判，短程彈道導彈飛行了大約80公里，朝方仲同时发射多枚火箭弹。报道话，朝方同时发射呢两种型号武器实属罕见。分析认为，朝方呢次发射或者反映佢哋喺俄乌战场上积累嘅经验，即混合编组进行多武器实弹射击，意在展示防空能力。在本港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同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約，形容是一個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乐户北古洞北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星期二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有关项目，由于项目仍然在度评标中，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有关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的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局方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的资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系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马利诺出尖沙咀就排到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 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二月。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翻嚟同大家睇睇美股下，咁啊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同埋纳指咧都创咗历史新高嘅，道指方面咧就跌咗118点，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3: 系，早晨，
2: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就系纳指同埋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咧齐创呢个历史新高啦，但系道指方面跌咗118点，50461点啦。咁啊，市况方面诶个别发展点样走咧？
3: 啊，佢放咗一个假期之后就开始啦。咁今日就美股头先所讲啦，两个指数纳指同埋标普五百就创新高。咁啊，大功臣就美光 Micron。呢、這個就係嗰啲記憶體嗰啲設備等等嘅就製造商嚟嘅。佢最近嗰一年到啦，就即係扶搖直上㗎啦，佢啲業務同埋嘅一個股價。咁你再次印證到咧，呢次 AI 熱潮唔係淨話即係 AI 自本身嗰啲即係榜首嗰啲公司受惠嘅，支持佢哋嗰啲咧，例如頭先所講嘅啲記憶體嗰啲咧，都升到好交關。咁佢同一時間係納斯達克啦，亦都係標普500裏面嘅成員嚟㗎嘛。咁佢升咗兩成喎、啊，呢日裏面。咁所以咧就即高咗呢兩個嘅股票嘅個指數，咁啊成為創新高啦。當然另外都仲有功臣嘅，譬如 Sandisk 亦都係記憶體嗰方面嘅，佢都升咗7.7%嘅。咁就呢個特別啦。但係點解道指又私人獨潮水咧跌翻啲咧咁？因為大家你自留意到上個禮拜尾嘅時候咧，因為諗住伊朗同埋美國可能有機會達成協議咧，咁、那個油價就回到好多啊，咁去到90蚊邊，依家當然會彈翻少少啦。咁但係油價跌嘅時候咧，油公司一定係個股價受拖累啦。雪佛龍咧就係啦，咁就係道指成分股裏邊咧就跌得比較多嘅一間。咁另外
2: 要跌咗3%
3: 都係啦，
2: 雪佛龍
3: 係啦，咁所以輕微地咧就道指就回翻少少，咁呢個就分別就明顯地，因為個指數咧道指就代表啲傳統嘅股份比較多啲啦，咁納斯達克就啲 AI 啊啲科技股等等啦，咁有少少唔同嘅表現，但係成交並不是增加好多，咁就另外當然我哋就需要即係關注一下嗰個債券市場啦。依家咧4.05几到啦，十年期債息，以前曾經升過比較多啲嘅，最近嗰一個零禮拜又回翻啲落嚟啦。咁但係咧，嚟到個水平就冇乜點大變動，因為依家市場開始咧，以前一段長時間咧，大家估計咧今年咧剩翻嘅時間應該起碼會再減兩次息。每次減1/4，咁但係依家呢種聲音就冇乜㗎啦，反而咧有啲聲音話，今年之內可能會加息喎，特別嗰陣時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債息裏面咧，可能都未必能夠即係好順利再跌得好多落去，咁就要暫不過暫時個變化唔大啦，咁你話係咪可以就跌好多？咁我相信呢個唔係太過現實嘅考慮啦。咁去到今個禮拜啦，咁我相信同債息有關係，必然係關於通脹啦。咁通脹之前咧，出個 CPI 啊、PPI 呢啲咁嘅數字咧，都麻麻地即係升咗唔少，因為油價升啦，油價跟住有另外之前個關税啦，但係更加受關注咧，就係聯儲局特別重視嘅一個指標啦，嗰、那個消費物價指數咧嚇，呢、這個禮拜四啊美國時間咧就會出嘅。咁到時睇下點，但我相信應該都係升㗎啦。咁升嘅話呢，咁大家對息口嗰方面又會估高嗰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債息跟住落呢個禮拜有好大機會呢會係升返啲，同埋債券嘅價格就回返啲囉。
2: 嗯，今日十年期嘅債息方面咧，而家暫時係4.48左右啦。都估啦，即係就算咧戰事咧可能有機會咧係結束嘅話咧，其實個油價方面落翻嚟咧，個通脹嗰個壓力啊，甚至係油價都唔會落得真係咁快去翻咧，以往可能60-70美元一桶啦。咁其實咧個通脹壓力仍然都有情況之下，你自己點睇？即係聯儲局方面嗰個取態咧？
3: 依家一定係我覺得好細機會會減息㗎啦。咁問題加唔加啫？咁加其實都係唔係太出乎意料嘅噃。如果到年尾嘅時候，但係我睇個通脹咧，大家知道表面上通脹數字就一定係將最近嗰個物價同一年前嘅物價比較啦，咁樣。咁你最近就算油價回落，頭先講得啱咧，就係回翻去60几蚊嘅機會就細於時間之內。咁比起舊年嚟講咧，就一定都係高㗎啦。咁啊，按月計咧，好大機會佢本身嗰、那個通脹亦都係比想象中高啦。所以咧，就聯儲局喺呢方面就困難啦。究竟係跟翻特朗普之前嘅意願，或者依家意願都係啦嚇，就減息啦，還是就調翻轉反而加息咧？嗱，呢個咧就新任聯儲局局長就真係非常之頭痕嘅一件事情。咁但係市場咧會推動聯儲局嘅喐動嘅。如果市場係一定相信嗰個通脹上升嘅話咧，咁債價同埋債嗰個市場個利息咧係會推升嘅。推升嘅話，聯儲局調翻轉減息嘅話咧，我相信就嗰個出面個背持咧就相當之麻煩，咁就可能聯儲局都拖累住咧，都焗住可能會加息，咁個機會依家講機會率啫，機會率升咗啲啊嘛，咁所以咧依家個債價咧又受到壓抑噶啦。
4: 咁而家呢個即係息口咧，我哋單憑呢一個 money market 又好，整體嗰個投資市場嗰個客觀環境又好咧，其實再要加多一項行政主導噶嘛，因為而家係白宮嘅行政主導嚟噶嘛。咁但係咧嗰個心意咧就已經落咗去Kevin Walsh 嗰度啦。咁咧 Kevin Walsh 可唔可以即係攣都咬得翻直啊，直都變攣咧？這個、呢個咧就睇佢自己可唔可以 convince 到佢自己嗰班聯儲局嘅理事啦嚇。咁、但係咧而家似乎，我覺得有個趨勢咧，就係客觀上咧，佢又好似即係緩和咗少少，即係唔會話鑑粗嚟又咁難睇咁。咁所以咧，佢如果係等多幾個月咧，而油價又唔再飆，或者係慢慢落翻咧，個通脹唔再惡嘅話咧，咁啊應該有機會佢唔減咧，起碼唔加嘛，即係唔加。正話你都所講啦，即係唔加就冇咁有違呢個行政主導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因素。因为他刚上庄，这个因素是会萦绕住联储局每一次的 decision 的。
3: 是啊，但起码你见到的趋势就是现在出现的局面是会拖慢了他所谓减息的行动。是不是逼到他加息就另一回事呢？你想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在再对出年的时候的通胀点不知道，但在现在来讲是回升的通胀底下，佢即係力排眾議，就算佢說服到其他嘅議息會議嘅成員都好啦，竟然加息咁樣，嗱咁佢冇一個好大嘅險嘅。如果之後證實啊，果然係對唔住減息啊，咁事後證明啊，就通脹嘅回升只不過好短時間嘅事情啫，咁佢英雄啦嚇、啊。但係相反咧，如果唔係咁嘅話咧，佢將會係好麻煩嘅一個聯儲局局長嘅，咁佢唔跟數據去做。又自己主意去咁做啦，咁變咗就困難啦。嗱、咁另外有一個因素係必須考慮嘅，如果佢做鍛鍊自己係佢行動啦，一副咁做都好啦。咁但係如果市場唔對佢有信心嘅話咧，你諗下，咁即係話咧美債啊、美元咧都會受到拖累嘅，因為聯儲局個穩定性啊、個信譽咧係對呢啲資產好重要噶嘛。咁如果破壞咗呢方面嘅信任咧，我諗到時美元可能會跌得多啦，咁就美債亦都可能跌，咁反而調翻轉咧，因為咁美債跌咧，個債息都推翻高，咁佢又好大鑊，所以其實佢真正嚟講咧，係唔減息咧，可能係比較機會大啲啦。第二大機會就係加息咯，最低機會就係減息噶啦。
4: 其實而家好大一個 uncertain 咧，就係永遠呢個美國同伊朗之間咧，即係時好時差嘅一個。又話達成協議啦，一陣又話立住個螺絲批士巴拿就走去即係襲擊人咧，然後又我自衛嘅啫咁樣。咁呢一種所謂冇日即係沒完沒了啊，無日無之嘅即係突然間嘅襲擊咧，係會令到整個油嘅市場同埋金融市場同埋呢個利息嘅市場咧，都係無所適從。咁我覺得如果以即係叫唔好叫自保啦，即係以吹吉避凶嚟講咧，其實大家而家如果真係稍微有少少資產咧，應該點樣配置咧？
3: 配置都係現金為王啦，你投資咩嘢都係買大細嘅啫嘛，依家。 咁啊，但系当然你所谓现金为王，你唔会话成年剩翻时呢个时间都咁做嘅，只不过睇个细息点样咧。啊，真正投资嚟讲，我觉得啦，就系话你点样做啊？就算揸现金，其实你都冇紧个险。你揸现金咧，就系你不有冇所作为，而其他资产升，咁你就系蚀底啦咁样。所以咧，就永远都系一个 combination 或者一个比例上嘅啫。现阶段应该个风险资产减低佢。迟啲喺呢个情况啊，好似市场短时间觉得似乎佢两个系做到个协议出嚟，有机会大啲。咁你跟风短时间就跟风买啲风险资产啦，咁样腾翻出嚟，咁凡始终都会不断去微调啦。现阶段咧，我相信你最近咧就话又担心又话已经有即系美国又袭击啊，射伊朗又射美国咁，但你见嗰个规模咧就唔大嘅。美國咧就走去炸咗兩隻船咧，話佢喺霍爾木茲海峽咧又暴雷咁樣，咁伊朗又係報復啊，射翻啲飛彈射你飛機啦，咁美國又射翻啲飛彈落去啲飛彈基地啦咁樣，嗱呢啲冚唪都唔係一個好似之前第一 round 嗰陣時咧咁大規模去做嘅，咁所以你見到實際上係緩和咗嘅，咁就整體而言咧個衡量就話你可能拖得長。但是激烈地變化的話呢就好像不大，咁市場上慢慢呢就適應了，你見到無論好啊壞消息都啊，依家個變動性都不是太大。我提議呢就一般我哋投資者嚟講呢就當然一減少自己倉位啦，以現金多啲啦，咁到時你睇一隻形勢就唔需要等到塵埃完全落定先至落住嘅，咁到時呢你話漸進地去賣啲或者買啲呢，咁樣即係拆老鼠沙煲啊，咪依個時候應該做啦。
5: 咁啊，漸進需唔需要分散呢個投資嘅板塊咧？嚇，即係亞洲股市其實啊，即係比起美市咧，即係當然都係因為 AI 股啊推升啦。我哋亞洲就生產基地，咁啊生產啲晶片啊嚇，咁啊韓國啊、日本啊呢啲都屢創新高。咁啊最新個觸目點咧就係台灣股市咧就係啊即係破咗個紀錄啦嚇，即係如果全球排名已經排第五啦。啊，贏埋印度啊，咁啊，跻身呢個嚇世界大強。咁其中最大嘅動力就係台積電啦，嚇佢啊代工生產英偉達好多嘅晶片啦，亦都技術超前啦。雖然最新華為就話啲貼住台積電嘅嘢技術啦，已經自己走咗條新嘅路徑出嚟啊。咁啊呢個發展嚇，咁係咪即係投資者可以啊喺唔同嘅市場而家買呢啲唔同地方嘅股票都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啊？咁又冇呢个咁嘅即系需要啦，
3: 方便就绝对系方便咗好多咯，因为以年计都不断系进步紧啦。咁啊，头先个提及一样嘢咧，就系话国家似乎系我哋以前经常或者地区啊，经常注重就究竟分散风险嘅方向点啦。但系刚刚你提及咗一样嘢，就似乎我哋唔系话喺个地区性，而系在行业性嗰方面嘅分散或者系投资嘅导向。頭先話韓國啊、台灣啊、甚至日本啊等等啊，都係因為 AI 啫嘛。咁你信 AI 嘅話咧，佢哋就有發達嘅機會啦。好似頭先所講美光一樣、Micron 一樣啫嘛。咁如果個 AI 冇運行，佢哋就真係大鑊噶，冇人買佢嘢啊嘛。咁所以咧，其實買嗰注咧，其實就買緊 AI。咁你分散裏面咧，就只不過喺 AI 裏面分散嘅啫。咁分散效力就當然有少少唔係太足夠啦。但我咁睇咧，就話只要嗰個經濟唔係因為今次伊朗呢件事情咧而係急轉直下惡化好多，即係接近衰退嘅話咧，咁你喺中間總有亮點，而亮點現時嚟講明顯都係 AI 啊呢啲科技嗰方面都係帶頭噶啦。咁所以咧就話，如果我買佢唔係經濟衰退嘅話咧，揾時間每次回落少少時候咧，都可以逐漸去買入呢啲。

0: 即系咪叫分散咧？我觉得未必系啦，因为你就只系插咗一注买落去个 AI 嗰度嘅啫，只不过你买下唔同嘅地方都系 AI 啊嘛。咁如果真系要分散嘅话，可能喺唔同资产啦，例如有黄金啊、债券啊、等等。咁但系我觉得依家咧，佢哋都唔系太大个表现，甚至有啲同质化。即系一惊起上嚟咧就收水嘅话咧，佢哋都可能被卖。咁样去分散风险咧，实际上有多少咧系即系自欺欺人咯，我感觉。咁唯一一样嘢分散就揸住 cash， 你即系睇唔清楚就揸住 cash 多啲，而有一部分咧都系我觉得都集中喺 AI。假如咧经济不败嘅话。
1: 咁你自己睇翻咧，即系嗰个经济嘅压力方面嘅情况系点咧 ？IMF 其实都预测全球嗰个经济咧都会即系略为下调到去2.8%呢个经济增长全球嗰个情况啦。你点睇个情况咧？
0: 一定慢咗啦，依家你都行咗半年噶啦噃，已经咁你计今年成年嚟计，咁一定已经受限制。更何况啦，嗰个中东嘅事件咧，唔会啊，即系短时间完全系搞掂。就算嘅預展時間搞掂，嘅油價唔會馬上跌翻去原本嗰個位噶嘛，咁所以咧就係、是、今年一定係拖慢咗啦。咁拖慢咧就最重要，我哋睇睇之前嗰個嘅估值個股價係冇反映咗出嚟咧，已經反映咗嘅話，咁呢明日黃花啦，咁之後咧就2.5%咁要巴閉啦咁樣。咁但係依家我見美股者本身咧都係喺高位，頭先所講咧，納斯達克同埋標準500都係歷史高位嚟嘅。咁佢反映咗係仍然非常之美好嘅前景嚟嘅。當然佢係有啲好似 AI 啲就股份跌高咗佢啦。咁睇道指咧都係唔係太差，雖然咧佢落後於兩個指數嘅，所以咧就依家其實啲股價唔係太平嘅。咁就如果真係當世界普遍認同咗呢個經濟放慢嘅話咧，呢、這個水平咧就到時可能解決咗一啲嘢咯，好似樂觀啲嘅話，嗰陣時反而擔心咧市場慢慢就會睇翻個基本因素咧就會有所節約咧，個 PE 落翻落嚟少少咧，都足夠係會回調。咁所以我覺得下半年咧個風險係在於咧暫時解決咗。不過咧，就大家就認同咗個現時 P/E 太高，咁啊應該相倍於咧低啲嘅增長嘅話，就應該低翻啲嘅咁。咁嗰陣時咧，就反而咧就見到喺個市可能立啲啦，甚至會回嘅。
2: 嗱，我如果回到基本面，我當呢個伊朗問題猜猜摸摸冇乜學你話齋冇乜dramatic 嘅嘢咧，回到基本面就係美國嘅國債啦，嚇、啊，即係三十九萬億啦，咁啊有增冇減啦，一路喺度碌上去啦。第二咧就係佢而家已經五月尾，佢面對嗰個中期選舉嗰、那個即係要密落緊股做功夫嘅嘢咧，越嚟越多。咁再而者就係十月咧，就係佢凍結咗個關税嘅嘢。一年又到期啦咁，嗱呢三樣嘢加埋，即係我唔計嗰啲濕碎，即係話即係好而家啲遊客去美國少咗好多啊，舊年都冇咗400万人啦，唔見咗5.5% 啦咁，啲人咧即係唔中意美國嘅氛圍，我唔計呢啲啦，啲外匯嗰啲有限，咁你啲39万几就嚟40万嘅國債加埋嗰、那個關税，如果要即係將嗰個鑊蓋啊再打翻開嘅時候，呢一盤賭局啊點做咧？
0: 呢、這个长远问题啦，系咪？都系即系讲咗几十年咁样，都系国债。依家佢国债占佢 GDP 国内生产总值都120几%啦。咁系佢先咁巴闭嘅啫。另外一个比较更高嘅就系日本啦。咁但系呢啲咁嘅地方咧，大家觉得佢都还得起钱啊嘛。咁而且美国印美金嘅，所以咧就国债其实咧马上崩盘嘅机会就唔大嘅。不过咧就系话每次提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但系又会觉得咧。即係佢嗰個財政嗰、那個赤字可能要會拖累嘅喎、哦，因為見到依家利息可能不斷反升啊嘛，咁啊變咗咧佢要付出更加多錢嘅還利息咧，咁嗰、那個即係財赤嗰方面解決就更加困難。咁呢啲先涉到個債價問題啦，所以點解依家其實債價都係比較大家擔心一啲咧，就未必話崩盤，但係冇乜作為，甚至蝕都係有嘅。但頭先所講嘅政治嘅問題咧，咁就越嚟越近啦。咁越嚟越近呢，政客最興啊，就開空頭支票噶啦，就話咁嘅福利呢樣嘢咧，咁一定會出現。但係好多懸而未決，好似關税啊，凡至種種都好咧，都係我諗今年之內都未必解決得到嘅。咁成為多個市場上嗰個不明朗因素咧。但上行咧，啲所謂不明朗因素咧，市場上唔係唔知嘅，咁就唔係話完全冇心理準備。 咁所以咧就話佢突然好似黑天鵝爆出嚟嘅機會就應該唔會大，咁所以因為佢而出現一個大

0: 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槽内爆事故，当局证实至少十个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员，未透露死亡人数。参与救援的消防队队长在记者会表示，目前未能够确定有多少工人死亡，至于有多少人失联，他表示消防已经掌握相关资讯，但目前不对外公布。当局就发声明说，在通知罹难者家属之前，不会对外公布死者身份。伤者包括九个工人和一个消防员，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之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内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七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该座容量是80,000加仑的储罐，装有一种名为百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原定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会改在白宫举行。早前有传媒预计，由于特朗普通常坐直升机前往大卫营，但是华盛顿近日连场暴雨或会迫使这次行程取消。据较早前消息，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显示这次讨论的敏感性。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民生议题。此外，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都致力展示在解决物价负担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的工作性。据悉，这次会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出席。将会在下个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体检之后，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完成半年一次的例行。